0: 欢迎大家来到幸福谈庄直播间。
1: 恁看之前的陆书记、张书记、陈书记，那干的都是大事是事，你再看看现在的牛书记，咦，那一天到晚不知干点啥，手里的萝卜白菜快装到了瓶子里头，那个手机也不知显摆啥的显摆。
0: 王婶儿，买菜去。
1: 不买菜还能干点啥？又不像那年轻人会倒腾手机。
0: 你说这个，我是在网上卖萝卜呢。
1: 啥？网上有人卖？我呀，还是到会上去买吧。
0: 那也行，我这也是试试。
1: 那好，你忙吧，我走了啊。
0: 好好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屋镇谭庄村的第一书记牛江丽。我们谭庄村在王屋山下，美丽的青罗河穿村而过，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在我身后是一大片菜地，种了许多的白菜萝卜。山上昼夜温差比较大，病虫害少，萝卜白菜长得非常好。哦，有朋友问我萝卜白菜怎么卖，今天不卖地里的白菜萝卜。大家看我手里这个产品，这是我们村自制的萝卜条，味道非常好，吃起来脆脆的，酸酸的，甜甜的。
1: 萝卜白菜了啊，新鲜的白萝卜，地里头刚过的大白菜，1块钱一斤，都来看看，都来瞧瞧了啊。
0: 谢谢这位老乡，订了两瓶，请你把地址私信给我。
1: 哎，老哥，看看这萝卜。
0: 行，
1: 不要啊。
0: 谢谢这位河北的朋友，订了5瓶，请您填好地址。好的，好的。
1: 哎，小伙子，
0: 行，
1: 新鲜的白萝卜炖肉可好了，来点儿。
0: 这位7189的朋友订了10瓶，好的，好的。
1: 哎，小姑娘，小姑娘，来。新鲜的白萝卜买点回家呀，那炒个肉炖个粉条可好吃了。不爱吃呀？
0: 啥？
1: 多好的萝卜。
0: 这位朋友，你要把我们的萝卜条和老黄菜全包了，太给力了，谢谢您对谭庄的大力支持。
1: 萝卜白菜了啊，
0: 国家卫生安全标准，
1: 快收摊了，便宜处理了啊，9毛一斤了啊，都来看看，都来瞧瞧。白菜萝卜便宜处理了啊。
0: 亲爱的家人们，请大家不要下订单了，今天的货全部售完，过两天备好货再进行直播。
1: 喂，哦，李支书呀？啥呀支书？你说啥呀？牛书记的腌萝卜卖出去了1000多瓶，哎呦，那咋可能啊这？你说啥呀？让我也参加来。哦，好好好，那中。看这事给闹的，收摊回家。哎呦，
2: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

0: 回想十年前的日子，咱这儿到处都是土路，一下雨呀，那是泥大水深，没有路灯，没有自来水，大队部是破破烂烂，四处漏雨。谁能想到在这穷山沟能变成今天的模样？
1: 想当初驻村第一任书记卢丽娟，那可真是不容易。
0: 对，
1: 村里条件差，没产业，一穷二白，他就一家一户走访，为咱村定规划，千方百计争取项目资金，建大队部，修柏油路，通自来水，还架起了路灯，还带着大伙儿一起制作花溪水咸鸭蛋。
0: 我们都说他是村里的绘图员，后来呀，接他搬到张山下，那是销售员。这个山下姑娘呀，那走起路来像跑一样，开着自己家的车，把我们的咸鸭蛋呀，那是卖到城里、省里、全国各地，给村里增加收入呀，是100多万。年底呀，还给我们分红，把大家都给高兴坏了。
1: 当年山下书记卖鸭蛋，可真是下了苦功夫。
0: 就是
1: 他和村干部走餐厅、进超市，一家一家走，一个个问，一遍遍推，一趟趟送，才能让咸鸭蛋换来咱村收入大增长。
0: 都说摊庄是桃花源，咱的鸭蛋是金蛋蛋，咱的孩子呀，那是幸福的宝贝蛋。不跟你唠了，我得去接孙子放学，一会儿呀，直接把他送到村里的幸福小课堂。不跟你唠了，我走了啊。
1: 婶，别着急，您看，拉二胡的张老师已经从城里赶来了，在小课堂等着孩子们呢。咱这每周五的幸福小课堂呀，还是驻村第三任书记陈玉娟想出来的。他想让山里的孩子接受城里教育，邀请志愿者老师到山里为孩子们上课，组织城里的孩子到山区旅游，通过小课堂、研学游，让山里的孩子眼睛更亮，更爱学习，更爱家乡。现在村里出了博士生、清华研究生，这些接班人越来越棒，咱们的日子越来越幸福。
0: 你这一说，那玉娟就是咱的导游员，让咱的穷山沟也变成旅游区。刘书记，让我说呀，还是你最牛。你这个直播员呀，网上直销都把村里的东西呀都卖空了。
1: 婶啊，这是咱村的产品好，
0: 对，
1: 城里人稀罕。
0: 是，
1: 我在网上大力宣传，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咱幸福坛庄。我呀是咱村的闺女，就凭咱坛庄山好水好人好，产品更好，我相信通过网络绝不愁销。现在咱们赶上好时候了，习总书记领导的好，国家的乡村振兴政策好，一定能让村里的收入再翻番，老百姓的腰包更鼓，咱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0: 对，越来越好，
2: 越来越好。

枪声是来自城外，不是我军打的，你们丢失的士兵和我们没关系。马卡。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 并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面对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勇敢地战斗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

0: 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今天我们结合七七事变这部电影，讲讲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所做出的坚定的努力。
1: 二十九军是冯玉祥的部队，有着光荣的爱国传统。宋哲元虽与日军妥协，应该争取他参加抗日。北平学生游行时喊打倒汉奸走狗宋哲元，应改为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武装保卫华北。大敌当前，我们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2: 贫瘠为己，华北为己，中华民族为己哟。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征赴，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抗击日，
3: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国军在平津驻军的兵力占绝对优势，种种因素的干扰，失去了主动出击的战机。我们
0: 为促进国共两党实现团结合作抗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蒋介石。在日军和平谈判的烟幕下，战争形势急剧变化，中国军队最终被迫撤离北平。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会议，毛泽东做了重要报告，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正式形成。1937年8月，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动员大会上全体指战员士气高昂，要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把侵略者赶出去。1937年9月，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由此开创了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一荣一的团结抗敌新局面。

这是一座新改建的图书馆。与众多图书馆一样，书架成行，书籍成列，人过无声，读者凝神。这里又与其他的图书馆不同，它设置在一座百年老厂的旧址里面，廊柱、屋顶、窗棂都透着历久的气息。推门望去，更是百年沧桑近在眼前。

0: 这座古建图书馆珍藏了蚌埠的相关文史资料。蚌埠宝兴面粉厂始建于1928年，为河北商人杨树成策资兴建。此前他在徐州已投产了一家面粉厂，效益可观，供不应求，于是精心策划在淮河之畔又建蚌埠宝兴面粉厂，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在那个年代是皖北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
1: 宝兴面粉厂分为第一期、第二期，它投产的大概是正式投产是1930年，工厂人口最多的时候呢是180名职工，日产面粉6000袋，当时对。

0: 姆斯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济还是起了很大的这个拉升作用的。
1: 宝兴面粉厂创立时正值中国民族工业兴起的时候，许多有志之士痛感中国的积贫积弱，多方探索实业兴国的途径。
0: 有的设备当时买过过以后，放了浦口过以后呢，当时正好碰到这个石油厂和蒋介石正要打仗，结果后来他一看那个情况很不妙，他就赶快就找了人，赶快把那个设备赶快给他运走。他运走没多长时间，当时像蒋介石那边军队那个就是隔江炮轰，就炸到那边的仓库了，所以他这还巧。
1: 任北伐军军长的李宗仁结成了友谊，多年后又支援了李宗仁对日抗战。原以为北伐成功，中国社会将稳定发展，宝兴兴旺指日可待，却不曾想到此后还将历经战乱。一个民生企业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大潮中飘摇颠簸。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共御外辱，安徽、江苏、山东一带被划为第五战区，李宗仁担任司令长官，总部设在徐州。徐州蚌埠两地的宝兴面粉厂旋即接到指令，为前线急办军粮。
0: 当时面粉的这个是属于军区民事非常紧张，他就从蚌埠、徐州紧急调运面粉，日夜开工生产，而且很多都是无偿的提供给这个中国军队。
1: 战事紧迫，日军南北进逼蚌埠、徐州，台儿庄会战在即。为了不使面粉厂被日军利用，中国军队出动飞机炸毁了宝兴面粉厂的高楼，宝兴不为敌所用。
2: 宝兴面粉厂是我们蚌埠规模最大的一个民族工业企业，产业工人相对集中。
1: 蚌埠是一个火车带动的新兴工业城市，从1912年成为津浦线大站以来，产业工人发展迅速。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斗争性，我党很早就在蚌埠开展革命工作。
2: 1930年10月，中共常淮特委又叫中共蚌埠特委在蚌埠成立，这是民主革命时期在蚌埠成立的领导范围最大、开展活动最多的一个党组织。常淮特委成立以后，在开展工人运动过程当中，就在把目光关注到了宝兴面粉厂，建立了我们合法的群团组织，就工会组织，是使得我们来进一步维护我们这些产业工人利益。
1: 抗战结束后，宝兴厂又回到国人手中，再度成为民生工业基地。可是短暂的生产刚刚开始，就又陷入了战乱之中。红墙斑驳见证了共产党人的坚贞与果敢。这里现在已改造成时尚的场景，年轻人讨论自己的剧本，对过往的事知之甚少。
3: 这里面之前发动了好多故事，你大致的知道？
4: 对，我们不太清楚。
3: 你们不知道吗？
4: 对，不知道，不太清楚。
2: 淮海战役期间，我们宝兴面粉厂就成为了驻在蚌埠的国民党军第8兵团刘汝民部所在地。
5: 我们在排演绎
4: 剧本的演绎。
5: 哪怕这样子
4: 他是
1: 他们不知道，就在70年前，这里上演了一场生死蝶变，共产党人英雄现身。1948年底，淮海战役，解放军进逼蚌埠，宝兴面粉厂是国民党军队的司令部。为策反驻扎的国民党高官、共产党人周镐等三人冒险入城，劝说国民党司令官投诚，却不料事情泄露，被关了起来，随即押送南京，牺牲在雨花台。
6: 我们跟他讲，我们要考虑啊，这个是不是要去，一定要去，还有其他的办法没有？那么我这个也是提示他，他说好像要快的话，那我们要配合这个大战略，

0: 什么都不管你，他有什么收到你有这么一个脾气，他很倔，
1: 周镐曾是国民党少将，担任过军统南京站站长，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革命经历被改编成电视剧《潜伏》，反映在主人公余则成的身上。
0: 多的是牺牲的人，我这个孩子只有三个月，最大的孩子4岁，他的妹妹是3岁，4岁3岁3个月。

0: 津浦重镇南北通达，解放后立即担负起支援前线的重任。军管会派出人员加强党组织力量，宝兴面粉厂迅速恢复生产，支援大军解放全中国。新中国成立后，蚌埠的区位优势显著，交通发达，工业基础较好，逐渐发展成一个新兴工业城市。宝兴厂对外输出技术工人，帮助新厂建设，对内扩大自身产能，保障粮食生产。
1: 截止期间也不能不休息呀，那时候就要休息，休息就要空一天出来，空一天不要把这生产完成掉。怎么呢？那就是党员、团员，然后先进的就是工人，自报奋勇的，就自己跳出来干个长臂膀，把这个生产的量呢，还要超过就是平时正常生产的量，还要保质保量。
0: 旧的民族工业到新的国营面粉厂，50年代直至90年代，宝兴生产的大前排面粉行销全国。时代飞速的发展，工业现代化、科技化、集约化日新月异，老工业企业宝兴厂在经历了改制、合资、重组、退市之后，完成了它的生产使命。宝兴面粉厂旧址现在是蚌埠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来的库房整修成大型图书馆，即将对外开放，一批原宝兴厂的老党员应邀前来参观。
2: 由小渔村发展为老工业城市，就是因为有了面粉厂见证。我们那时候搁资本车间，我们随70年分厂来的。
0: 蚌埠市博物馆也将蚌埠的历史印记宝兴面粉厂做成了微缩景观展示出来，连同远古和近代串通历史的脉络。
3: 这些呢，小南苑
4: 啊，这个是啊，这个小楼我们都住过的，
3: 哎，老楼啊，
4: 这个小楼，
3: 我们看老楼啊，这个是被烧死我烧的。
0: 旧影不是背影，它不会远去消失，它会常常浮现。依照规划，宝兴面粉厂旧址会建成文化园区，图书馆内也将辟出城市变迁展和英烈事迹展，形成一个教育基地。宝兴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见证了战乱与平和，而今原貌依旧在，只是变新颜。一眼看过百年，几回沧桑面前，抚今追昔。

0: 这是一个材料革命奔涌的时代，被誉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正重塑着中国制造的钢铁筋骨。在中国制造的突围之路上，一位来自民营企业的筋骨工匠以17年深耕
1: 413，
0: 带领团队攻克了大尺寸复杂碳基热厂产品的加工难题，开发了一系列核心装备，填补多项技术空白，为高性能碳基复合材料的大批量工程化应用奠定了基础，铸就中国碳素工业的硬核力量。
1: 小何，这个设备什么时候调好的？
2: 才装好几天呢。
1: 你看看，我们测试一下，查下表啊。水一点，别脏了，你这里去改进一下的。好，停了啊，3分钟，一个指针是3公分，有点耗十万块的。我们从这个刀具的方面要去改进一下，至少要提升30%以上啊。
3: 我是风管、光伏、碳陶等机加工车间的管理。因为呢是从基层一线做起来的，大家呢都习惯叫我黄师傅。
2: 黄师傅，
1: 我记个时啊，看一下是不是2分多钟。到时间了，2分30秒。现在是蛮好的啊，我们以后还要再去提升这个效益。
0: 逐次迭代，让生产流程更高效、更科学。在黄可胜眼中，从设备参数到能耗控制，每个工艺节点都藏着优化的可能。
1: 一定要遵守这个作业规程啊，不要违规，还要保证这个产品的监督。哎，怎么两个人在抬水？
2: 这个是设备换水。
1: 两个人，得弄会人工，弄会物力。挖水的时候，机子也停下来了，设备也没有拧起来，就弄会了啊，都想点办法。
2: 我正在想这个办法呗。
4: 跟着我师傅呢，就随时要准备烧脑。
1: 现在抽胶跟每根需要多少时间？
5: 2分半钟。
1: 多少产量呢？
5: 12.2公斤。
1: 我查一下表啊。
4: 它最厉害的地方是可以把优化这个概念转变成可量化的一个指标。
1: 每天8小时60分钟，解掉50分钟设备的保养时间啊。到了啊，所以我们的程序时间是2个工序啊。
4: 每一道工序都能推断出最合理的时间。
1: 工序是2分30秒的话乘以2，这里是6分钟，430分钟除以6，
4: 能精准的掌控每分每秒，这个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好。
1: 72件逻辑式的，他现在采用的单刀架，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用双刀架？至少要达到90件以上。
0: 敏锐捕捉操作细节，
1: 再要缩紧啊，
0: 精准定位效率瓶颈。黄可胜的火眼金睛源于常年深耕一线的工作经验。
3: 民营企业资金面在市场，我们控制物流成本呢，企业它是难以为继的，所以呢我们必须精打细算，像每一分效率要效益，哪怕是一秒钟的浪费。
1: 敲下表啊，
3: 一旦放到大规模生产中去，日积月累起来就是一笔巨大的成本。
1: 哎，师傅，你这个这里好抽抽嘞，要重新换根嘞。
3: 车间流水线它是一环扣一环，一个根续连续另一个根续的。
1: 这个一线件用到这个压臂式顶件，现在用的比较好啊。
2: 对，
3: 一个小细节出了问题，
1: 还是把这个刀架改变一下，这个肥太多了，
3: 都有可能像我血胶一样的后果不堪设想。有一次我做了一批创新的产品，用坏了3个产品，每个价值10几万，一下子消耗了几万的材料，我当时非常的自责，我也想过放弃，但是呢，当时领导并没有责怪我，反而组织继续骨干，和我一起复盘改变这些问题。
0: 试错是革新的齿轮，从那以后，黄可胜对待每一道工序都极尽细致，他不仅让自己负责的生产线质量及效率稳步提升，更是在车间凝聚成了一种精益求精的氛围。
3: 今天讲的主题就是监督创新。
0: 当传统生产遇到瓶颈， 黄可胜总是带领团队向技术创新要答案。
3: 看看我们别方主任开发的崖壁式的一个耕桩，针对我们国宅呢，我们国宅有一个投资在这里，企业格呢，我们投资和耕地标准，我们一些个人的任务就是把它落地，首先要检查的尺寸。
4: 这个产品在这个斜面，我们可以在对面就做一个对称的，材料的这个利用率肯定是要提升不少的。
3: 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在这个过程中呢，总会遇到拓展直线上的。

0: 细节问题，比方说呢，以前打磨都是人跟手搓，效益很低，劳动强度也大，而且是不利于员工的操作。
1: 我们就想能不能做个设备，是的，实现半自动或者全自动打磨，
0: 量身操作，
1: 大家一起琢磨试验，最后开发出一个智能打磨设备，实现了在打磨产品弧面多个位置的均匀打磨，还申请了专利，车间的生产效率得到大大提升。
0: 我们研发的这个打磨机
2: 现在的生产效率比以前高了很多，我们还想了一个方法改进，就是把这个砂轮用更好的材质。
3: 在金博股份的机械加工车间，处处可见黄可胜团队的创新成果。他带队设计的组合式工装夹具，采用模块化设计理念，使产品装夹时间缩短了60%。改进的自动打磨系统，通过优化控制程序，让加工效率达到了原来的3倍以上。参与研发的碳纤维预制体成型装备制作的成品，为公司节省成本上千万元。
0: 这个做的时候，首先要检查一下它的外观，你像这个样的话，很多波纹。碳纤不是高不可攀的事，这个是怎么保证质量的？
2: 它这个工装
0: 都是为了解决生产仪器的实际需要。
4: 这个是以前的设备，你做都
0: 做
4: 不了。
0: 咱们提效不是朝着加班累死人的方向，而是要靠继续创新、设备改进，这样才能真正的提高生产力。
3: 既减轻工人劳动强度，又为产能提升打开新空间，这正是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创新思维。
0: 我觉得我们一线工人的创新，就藏在这些日常的细节里。只要用心观察、用心思考，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不一样的成绩。
1: 我当年呢，就是郴州企业创始人来到厂里，他是浙南大学高材生，留学回国后创办我们这家企业。
0: 我在读书人特别的敬仰，我想跟着他们呢，肯定能学到真本事。
3: 从车间女技工到技术能手到全国劳动模范，黄可胜的故事始于对知识的敬仰与对技术的执着。
0: 那个时候企业刚刚成立，只有10多个人，
1: 企业买了一台新设备送我去参加培训。
0: 那段时间感觉自己像一块海绵，也像一棵树苗，吸取养分快速成长。
3: 入职公司第二年，黄可胜斥巨资900元买了一台二手电脑，通过网络自学业务知识。从青涩的学徒到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黄可胜用坚持与热爱浇灌成长，让他的职业生涯拥有了无限可能。
5: 喂，王先生，啊，这些弄不好了，快点看。啊，弄不了。
0: 检查一下。
5: 完全是我们这边的顶梁柱。
0: 确实，哦，卡住了。
5: 他修这个东西很内行的。
0: 别急，我马上停下来去给包修复一下。
5: 他经验也丰富，看什么东西看一过去。我们遇到问题的话，基本上都要找他，挺正的啊。
0: 哦，别急，别急，马上来。
5: 我在这里最有成就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把王师傅招进来了。心里想呢，这个女孩子怎么吃了这么多的苦啊，肯定熬不了太久。没想到我被他看走眼了，后面还一个人管理了200多个男职工，这个是相当厉害。
0: 郑部长，下好了，下好了。哦，我来试一下。
5: 而且他也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尤其是企业的生产经验另选一线。哦，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他都没有走，跟我们一起硬是扛过来的。
3: 2012年，中国光伏产业经历生死劫难。
6: 欧盟宣布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
3: 多个国家接连对中国光伏企业挥舞起制裁的大棒。在这场风暴中，金博股份遭受重创，生产线大面积停摆，生产设备在厂房积灰，企业处在危机边缘。
0: 那一年收入巨降，很多人要生活都提出了辞职。当时我没有想那么多，企业在我还是个下岗女工人的时候给了我机会，培养了我，我一直怀有感恩之情。我不可能在企业困难的时候离开。民营企业经营本来就难，我作为共产党员 更加需要与企业同舟共济，同心发展。做人要滴血之恩，眼前相报，这也是父亲教我的。
4: 妈妈，
7: 哎，孙三，也买这么多东西，上次你咋没吃个？
0: 那身体要好不咯？
7: 身体好嘞，这是玩了些计划。
0: 正好进来一笔新订单，有点忙不赢，吃完晚饭就走。
7: 哦，刚好来到来一趟，
0: 看上去都好吃，满满的味道，
7: 多吃点。
0: 好吃，多巴是好吃，
7: 扬州的。孙三很能吃，人家不要我们操心。他爸爸啦，在市里的其他人嘛，因为要些的工人。如果他爸爸来的话，看这么优秀的女儿，吃得我们骄傲。
0: 我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他当时是村里的老秩序。我们农村那个时候呢，就不流行女孩子读书，反正要嫁人的。但是我父亲呢，希望我成为一名优秀的工人，就送我去读了技校，学的车工。当时父亲借给了钱充，借了10000块钱。我们一年的毛收入都没1000块钱，这笔钱玩了好多年，然后父亲是得了癌症，我很遗憾，没有让他过上好日子，当时只有63岁。更是呢，当时是感应病后，其实我是很小很小我家排父亲的，但是后来真的也是没办法，父亲当时讲做好工作就是再大的孝顺，他非常非常支持我。这个事情让我真的是差点崩溃了。
3: 当带着疼痛前行的黄可胜在车间与时间赛跑时，中国制造业的齿轮正悄然转动。
8: 小米足球场发布。
3: 这场关乎生存与尊严的追赶，
0: 螺丝要打紧。
2: 好，
3: 在科学技术创新中绽放出改变命运的光芒。
0: 这是小米汽车向我们企业定制的碳道刹车盘，这是骑着一条流水线，它的主材料是碳纤维，比钢丝还坚硬，比塑料还轻的人造细丝。碳道刹车盘的好处是轻、耐高温、耐磨，我们的成本远低于国际品牌，质量没有任何差别。
3: 2025年，金博股份自主创新开发的国产碳陶刹车盘，凭借材料创新、工艺升级和产能优势，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未来，随着技术迭代和成本下降，有望在高端制造领域成为中国制造的又一标杆产品。
0: 20-30年前，工业先进的国家对我们国家呀，长期视线很锁，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现在我们自己操，有人开玩笑说，我们的继续跟进项目就是那座卡脖子牵单推的，这么说也没问题。毕竟我们中国人的命运必须要把握在自己手里。如果我们的行动能够带来这样的安全感，挺让我骄傲的。
3: 2022年，黄可胜当选党的20大代表，现场聆听党的20大报告，倍感振奋。
0: 我将积极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与大家一起想，一起来干。我们有幸生长了一个真正劳动、崇尚创造的时代，又有民营企业为我们工人提供更多的机遇，我们心怀感恩。习近平总书记讲，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我们要与企业携手并进，砥砺前行。
9: 大叔，你这里毛织怎么继续干净啊？
0: 用举人翁的意识加强实干与创造力。
3: 在中国式现代化科技创新的浪潮中，民营企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黄可胜在这样一片充满活力与机遇的沃土上，以不凡的拼搏精神和创新成果反哺企业，实现了从普通技术工人到优秀共产党员的蜕变。如今，
0: 这个是我们的征途吧。
3: 他作为新时代劳动模范，把奋斗的火种传递给新一代追梦人。
0: 我们的起点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要有这种永不言弃的精神。

唱社保新篇。洛南净版书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根植于陕西洛南这片沃土的传统曲艺瑰宝。陕西省洛南县养老保险经办中心的青年干部走访传承人，将社保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与人民群众的幸福心声融入铿锵有力、悠扬古朴的净版旋律之中。

我本都扶不起来，四季活动一般家，蒸汽送在炕盆里呀，残破脚非要趁早磨到牢里哟，空遗憾。

某用人单位通过虚构劳动关系等方式为张三等人办理了社会保险参保手续，并缴纳了各项社会保险费，包括个人应缴费部分。后相关部门发现该单位的违法参保行为，要求该单位办理张三等人社会保险关系的清退手续。该单位已承认违法事实，社保经办机构是否需要向张三个人告知清退事宜？如果无法通知到张三，应如何处理？对违法参保情形予以清退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但是社会保险关系不仅关涉参保单位，更关涉参保个人，社保关系的清退对个人社会保险权益有较大影响。具体行政行为对相对人产生不利影响时，根据行政法原理，应当告知相对人，相对人有权进行申辩，提供证据进行抗辩，这既是维护相对人权益的需要，也是对行政行为行政主体进行监督的必要。相对人的知情权、申辩权属于程序性权利，即便行政行为的实体处置是正确的，如违法行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如果程序不当，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未获得保障，行政行为有相当大的概率被认定为程序违法而被撤销。因此，从严格贯彻依法行政原则的视角来说，宜告知张三清退事宜，并提示其有申辩权以及相应的申辩期限。如果无法电话联系到张三，或者张三拒绝电话联系，社保经办机构可以将告知书邮寄送达，邮寄无法送达的，可以公告送达。

0: 可是孕母的护身符断了，这可咋办呀？
1: 不行，我得赶紧去社保中心问问。
2: 你好，我有几个问题想问您。
3: 啊，你说。
2: 我们工地延期了，二项目参保的工伤保险要到期了，可咋办啊？
3: 工期变了，保险就要跟着变。建筑施工企业因建筑工程量追加等原因导致建设项目延期的，应当及时到经办机构变更项目结束时间，并提供住建部门提供的追加工程造价证明材料，补交工伤保险费。建筑施工企业因拆迁问题、发包方过失、天气影响或其他不可抗力原因导致建设项目拖延的，应及时到经办机构变更项目结束时间。建筑施工企业变更竣工时间时，应持总承包单位的工程延期施工报告，提前向当地经办机构或社保费征缴机构申报备案。经办机构变更后，应向企业出具建筑施工项目工期变更参保证明。
2: 那延期多交的钱，工人需要自己出吗？
3: 不需要。职工参加工伤保险，所有的费用均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个人不缴费。
2: 那新开工的工程项目必须要参加工伤保险吗？
3: 是的，建筑施工企业应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建筑施工企业不能按用人单位参保的人员，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
2: 建筑施工企业按项目参保后，哪些人员将纳入保障范围？
3: 建筑施工企业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后，工伤保险将覆盖项目使用的所有职工，包括专业承包单位、劳务分包单位使用的农民工。施工项目总承包单位和项目标段合同承建单位应当在工程项目施工期内督促专业承包单位、劳务分包单位建立职工花名册、考勤记录、工资发放表等台账，对项目施工期内全部职工人员实行动态实名制管理。施工人员发生工伤后，以劳动合同为基础确认劳动关系。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参照工资支付凭证和记录、工作证、招工登记表、考勤记录及其他劳动者证言等证据，确认事实劳动关系。对在工地内发生事实清楚、当事双方无争议的工伤案件，实行快认快结。对在参保工程项目施工期内发生工伤、项目竣工时尚未完成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的，建筑施工企业要保证工伤职工医疗救助和停工留薪期间的法定待遇。在完成工伤认定及劳动能力鉴定后，工伤职工依法享受各项工伤保险待遇。工伤保项目，兜底保平安，
2: 让兄弟们有保障才是最大的事儿。
4: 关注新疆社保，
2: 保障不迷路。

0: 哎，你好。
1: 你好，要办什么手续？
0: 曾经有一份工伤保险服务协议机构名单摆在我面前，我没珍惜，但当我工伤报不了的时候，我才追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
1: 按摩呀，我叫灿，来，有痛。
2: 我们微信打开悦尔省事，在参保地确定是汕头之后，我们来选择底下这个社保就业。来到我们的汕头人社业务大厅之后呢，我们来这里面选择这里的工伤，我们往下滑，滑到这个工伤保障，你就可以看到刚刚提到的工伤保险服务协议机构查询，下面就对稿。
0: 这样就可以了。
1: 对啊，我们在这里选好省份城市，看你要办什么，无论是康复医疗还是辅助器具配置，看你的需求选，跨省异地联网结算要不然。哦，下来到哦，不然哦哟，
0: 这一次我不会再把你弄丢了。

0: 1983年，两位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发现了幽门螺杆菌，医学界对于它所导致的胃炎有了全新认识。幽门螺杆菌感染已经成为全球常见的公共卫生问题。
1: 全球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率为48.5%，中国是幽门螺旋杆菌高感染地区，研究显示感染率高达55.8%。
0: 中医根据患者的症状，将幽门螺杆菌感染归属于胃痛、胃痞、反胃、恶逆、嘈杂等疾病范畴，认为幽门螺杆菌属邪气。
1: 针对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治疗，中医讲求扶正驱邪，即食者以湿热为主，驱邪重在清热驱湿，虚者以脾虚为主，扶正重在健脾和胃，补中益气。
0: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脾胃病科的赵云盼。那今天呢，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这样一个话题，主要呢想从以下5个方面来进行。首先呢，第一，我们怎么去诊断，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呢？那第二，我们想知道我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那我怎么样去治疗呢？那现代医学，也就是西医学，它是怎么样去干预和治疗的？那第三块啊，我们作为一个中医的一个大夫，中医脾胃病科的大夫，那很多患者就会问我们，那你们中医是不是可以来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这个呢是我们谈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诊断和治疗的3个方面。那第四个部分呢，其实是想跟大家谈一下，那我们怎么样去预防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我们的小孩儿，比如说我们的孕妇，还有老年人，他们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那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面对呢？那第5个方面呢，想跟大家分享啊，因为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它呢是一种传染的啊，通过口口传播或者说粪口传播来传染的这样的一种疾病。那如果说家庭当中一个人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那其他人应该怎么办？这个呢，就是今天主要想跟大家一起，我们共同来学习的5个部分。那首先我们说

什么是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是1983年啊，在来自澳大利亚的科学家他们发现的。那就因为幽门螺旋杆菌的发现呢，是造就了一个诺贝尔奖的。那也就是因为发现了幽门螺旋杆菌，同时呢，发现了幽门螺旋杆菌跟慢性胃炎、跟我们说的消化性溃疡之间的关系。那他的发现者马歇尔，他是获得了诺贝尔奖。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这种病菌它是大有文章的。那这种病菌它呢是居住在我们的胃当中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胃的这个模型啊。我们说这个胃啊，它是分不同的部位的。我们说上面这个大的这个部分，我们把它叫做胃体。那下面中间这儿有一个小的一个收紧的地方，之后下来呢，我们说这一部分叫做胃窦。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它是居住在整个胃内的吗？并不是。幽门螺旋杆菌它最常聚居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胃窦部。所以我们在胃镜检查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想通过胃镜检查来去检测是否存在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我们说是从胃窦部进行取材的。那只有在这个地方去取材，我们才有最大概率发现是否存在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可能。所以呢，这个啊也提示我们的老年朋友，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避免从口去摄入一些幽门螺旋杆菌，从而造成我们的这种感染。那我们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它呢是具有致病性的。那它的这个致病性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呢是跟它的一些固有的生理习性是有关系的。那它有鞭毛，它有一些毒素，它会粘附在我们的胃黏膜上，从而呢进行一些导致一些黏膜的一些炎症。那还有我们说这个幽门螺杆菌啊，它是具有传染性的，而且我们说它是一种唯一在人体当中去传染的这样的一个菌群。那我们很多人啊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考，说为什么我们胃内是存在大量的胃酸的，那为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它就不能被我们的胃酸所杀灭呢？那这就是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些特性带来的。那说了关于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些基本的情况，那我们说它到底有什么危害呢？除了我们大家都认知到的幽门螺旋杆菌会带来我们胃部的疾病，因为它定居在胃部，它跟慢性胃炎、跟消化性溃疡它的关系呢都非常大，包括跟胃癌的发生它也有很大的一个相关性。那除此以外，现在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不光带来的是消化系统的问题，同时呢它会带来一些心血管系统的一些疾病，带来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包括眼部以及血液系统、生殖系统都可能跟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是相关的。这种幽门螺旋杆菌它是怎么去传播的呢？我相信大家对这个问题也比较关注。那这个问题的了解，它也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预防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我们说它有三大传播途径。第一大传播途径呢就是口口传播。我的母亲这一辈怎么样去喂孩子吃饭呢？自己先嚼一嚼，然后呢再给孩子吃掉啊，这种不良的行为其实它带来了很多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包括我们现在提倡使用公筷，实际呢也是可以避免这种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口口传播。那再有呢就是粪口传播。粪口传播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上完厕所了手上可能沾了一部分粪便，这个时候如果粪便当中这是一个带菌者的粪便的话，那它就会可能带来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传播。还有一种我们说叫胃口传播。现在呢很多患者来到我们的门诊上也会说

医生，我拿了一个，你看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检测的这个试纸，你看我查了一下，我觉得我是有幽门螺旋杆菌的，但是这个呢，我们说它检测的呀，只是你口中是不是含有幽门螺旋杆菌，并没有检测到你胃中是不是有幽门螺旋杆菌。那很多一些患者，他在杀灭胃中的幽门螺旋杆菌以后，之后他还会再次感染幽门螺旋杆菌。一方面他可能是被别人二次传染了，这是一种可能，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他口中的幽门螺旋杆菌又到了他的胃部，然后他的胃部呢再次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呢，这几个方面啊，都是提示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习惯，包括啊口腔的卫生管理方面，如何去预防幽门螺旋杆菌是非常重要的啊，三个途径，我们知道了这三个途径，我们就知道了怎么样去预防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我们现在呢也发现啊，儿童它是存在一定的感染率的。那这种现象的存在呢，是跟家族聚集性、家庭内的传播它是有关系的。那这个呢，也带来了我们目前在幽门螺旋杆菌防控当中的一些治疗的一些变化。这个呢，我们在后面呢也会再次跟大家提到。那幽门螺旋杆菌它的一个感染的一个现状是什么样的呢？在全球，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大概是在40%左右，而且呢，在发展中国家，它的感染率呢会明显高于发达国家。那这个呢，就提示我们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跟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当地的一些卫生状况它是密切相关的。那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达到了50%，也就是说10个人当中有5个人都感染过幽门螺旋杆菌，或者说现正感染幽门螺旋杆菌。那这个呢，就提示我们啊，在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治疗预防当中，我们还要投入大量的一些工作。那什么样的人他的感染率他更容易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呢？有几个因素吧。一个呢是家庭人口越多啊，这个呢感染率会越高。卫生习惯啊比较差，那这个呢它的感染率也会增高。还有呢，我们说对于医护人员啊，因为我们可能都暴露在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这个患者的人群当中，这种情况下呢也会存在一个高的一个感染率。我们谈完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怎么样去进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诊断呢？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呢？那哪些人又应该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检测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的体检啊都已经囊括了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一个检测。当存在有一些

说处在胃癌的高发地区的人群，那或者说有一些胃癌的家族史这样的一些人群，那也是要推荐他去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再有呢，对于一些有特别的一些用药的一些情况的患者呢，也要进行相应的检测。比如说各位老年朋友，其实很多我们在吃这个非载体类的抗炎药包括一些治疗关节炎的一些药物，还有呢就是我们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比如说阿司匹林，这样的人群我们要建议呢，您要去做一下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检测。如果说存在这样的感染，那一定要进行相应的这个治疗。它的好处呢是可以避免发生胃出血。那还有呢，有一些患者呢比如说因为胃食管反流的原因，他在服用我们叫质子泵抑制剂用我们知道的这个话来讲呢，就是那些拉唑类的药物。如果你长期在服用拉唑类的药物，那也要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那还有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如果你的家里有人，或者说你的朋友，或者说你的同事，如果发现有幽门螺旋杆菌的话，那你也要去进行相应的检测。应该我想很多老年朋友都去做过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诊断，它的一些检测的这个实验。比如说我们最推荐的呀是这个尿素呼气实验它不是一种有创的检查，对于患者来说呢，它也简单易行，吹两口气儿，或者说吹一口气儿，它就可以达到这个诊断的这个目的。它的准确率呢也是最高的。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做胃镜检查的时候，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会在胃窦部进行取材，然后我们来看，通过这种我们叫快速尿素酶的这个实验，来看它是不是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还有呢，我们也可以通过粪便包括血液这样的一些检测方法来进行诊断。所以我们在临床中也见到很多患者他会跟我这么讲，他说大夫你看我这个我的胃又不舒服，我这个嘴巴又有味儿，我有口臭，我肯定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你就给我治吧。这种方法呢我们说是不准确的。我们很多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患者，阳性呢就是感染者这些人他很多呢都是在体检当中发现的，也就是说他并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呢他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我们在临床中也发现有很多他的这种不适的症状非常明显，就比如说刚才这个患者他描述到的他有非常多的不舒服，但是你去做幽门螺旋杆菌检测的时候呢，他是阴性的就是说你并没有感染幽门螺旋杆菌。那这个就提示我们，我们不能够通过症状他的有无或者说轻重来判断你是不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一定要通过我们说这些准确率比较高的这种检测的方法来明确诊断幽门螺旋杆菌，才能够进行后续的相应的一些治疗。那我们谈完了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就来讲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我感染了，那我应该怎么样去治疗呢？首先我们要说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一定要治疗吗？那目前按照我们相应的这些诊疗的指南的原则来的说的话，一旦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除非有一些拮抗的因素，我们都要对它进行根除治疗。为什么呢？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会诱发胃黏膜的一些炎症的反应，那在炎症反应的基础上呢，胃黏膜呢它就会发生后续一系列的变化，比如说出现胃黏膜的萎缩，比如说出现一些肠化生。下一步我们讲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跟胃癌的发生是存在相关性的。我们说这个治疗呢怎么样对它进行治疗，把握什么样的一个原则，一方面呢我们要根据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患者他的一个获益和他的风险，来在不同的个体当中去选用相应的治疗的方法。那对于方案的选择，我们也要根据患者的他的具体的情况，具体的一些对于药物的
这种反

因性，比如说他是否对某些药物过敏，或者说他是否对某些药物耐药，来进行方案的这个调整和优化。大家呢应该都知道啊，我感染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我到医院去，西医的专家呢都会讲啊，你这个呢可能需要用四联疗法，那我们既往呢是三联疗法。现在呢随着这个抗生素的这个滥用啊，包括就是这种耐药性的出现，现在的三联方案啊已经不能够满足它的治疗的有效率，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临床的需求了。所以呢我们目前主流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我们说叫 BG 四联方案。哪四联呢？那就是一种拉唑，我们叫一种质子泵抑制剂，再有呢就是一种 BG。 大家在如果说啊对这个胃病啊这块有胃病的我们的老年朋友应该都知道，就是像这种胶体果胶壁啊，其中是含有 B 的，那这种是这个四联方案的第二种药物。还有呢就是两种抗菌药物，比如说阿莫西林，比如说克拉霉素，比如说左氧氟沙星。那我们会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的这个情况，我们来选用这些药物对它进行治疗。那我们第五次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这个共识啊，它其实呢更新了一些这个治疗的方案。我们现在呢就是我自己在我的门诊当中呢，我最常用的呢是二联疗法，也就是只需要两种药物就可以达到这个治疗的目的。为什么我们要进行这样方案的优化呢？其实我们一方面呢是为了提高这个治疗的有效率，第二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那相信吃过四联药物的，或者说我们周围的朋友吃过这个四联药物的，会描述，哎呀我吃了这个药呢我有很多的不舒服，那比如说这个恶心，比如说呢我这个胃疼，还有呢就是大便出现了一些变化，那就是这种多种药物的联合它会带来药物不良反应的增加。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去进行一些方案的优化，比如说我们用这个二联疗法。二联疗法呢就是两种药，一种呢我们就说就是拉唑类的药物，再一个呢就是阿莫西林。那阿莫西林呢，我们大家对这个药物呢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在临床中呢也很常用，但是我们在治疗当中发现啊，它的耐药率呢是最低的，也就是说它的有效率是最高的。所以呢我们说目前现代医学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主体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我们说主要是两种啊，一种呢就是临床中广泛使用的这个四联疗法，那另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大剂量的二联的这种方案。但是呢实际在临床当中，不管是哪一种方案它都遇到了一些问题。为什么呢？存在什么问题呢？就是治疗我也规范的进行了，但是呢并没有根除，是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次药物，他的治疗呢都没有起到一个效果啊，再去复查呢仍然是阳性。那这种患者呢我们把它叫做一个难治性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也就是说如果连续两次以上进行了这种规范的根除治疗，但是呢他还是没有杀死，那这种情况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那这个时候我想就是我们中医药治疗要去发挥作用的地方。那我们在临床当中有作为一个中医大夫啊，作为一个中医院的啊一个消化科的医生，我们在面对患者的时候呢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很多患者呢他了解到啊通过这个西药来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是有很多的不良反应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你们中医是不是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可以用中药来进行杀菌治疗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呢一般呢会去分辨不同的一个情况。对于初次治疗，就是第一次发现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然后要进行药物治疗的患者呢，我们会首选现代医学的治疗。那这种治疗呢它的有效率是比较确定的，但是对于一些难治性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患者，那我们呢会推荐他采用
中西医结合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呢？中药治疗可以改变患者的一个胃内环境，能够帮助体内的其他的一些菌群来共同对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抑制啊起到作用。当然我们在临床中啊，其实也发现中药治疗它的这种作用，一方面可以体现在对于难治性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杀灭它的有效率，第二呢，对于患者伴随的一些不适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他同时伴随胃痛，或者说呢同时伴随有腹泻这样的一些情况，如果连用了中药的话，那它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效果，那患者呢他也会有很高的一个满意度。再有呢，我们说中药治疗它的作用的第三个方面还体现在它能够降低药物的一些不良反应。很多患者在服用了我们说这些现代的这个药物的治疗以后呢，它会出现很多的不适，刚才也提到了，但是如果说加用中药以后，那它的这种不适症状呢可以得到缓解，这种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呢就会降低。那再有一方面呢，对于一些具有一些抗生素的耐药的这样的一些人群，他没有药可以选，他很多抗生素他都耐药，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就是要连用中药的治疗来解决问题。我们的老年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啊，我们中医药的这种治疗的方案呢，它最大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叫整体观念，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辨证论治。那什么是辨证论治呢？我们对于同样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患者，我们会根据他的不同的症状表现和他的体质这样的一个情况，给他来进行一个更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如果对于一个胃痛的患者去使用一些现代医学的治疗的方案的话，那我们可能大多数情况下会选用一些抑酸剂，或者说呢是胃黏膜保护剂。但是如果你来到中医这里，那同样是胃痛的患者，那我们给出的这个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所谓的辨证论治。那中医它是怎么样去认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在中医当中，我们说传统古籍当中它肯定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中医的病名的，但是呢我们根据它的这种症状的表现，我们会把它归属于胃痛，或者说反胃、恶逆、嘈杂等这样的一些疾病的这个范畴。那我们又是怎么去认识它的这个发病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它出现在《素问》当中啊。我们说《黄帝内经》啊是中医啊基础理论它最核心的一部著作，它讲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我们认为幽门螺旋杆菌呢，它是一种外邪，它是从外而进入人体的。那它能够进入我们的体内，同时发病，那跟我们自身的，跟这个机体它的一个状态，它是有直接的一个相关性的。那它是必然存在一个虚这样的一个状态，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那它的直接原因，我们说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那它的间接原因，它的内在的一个基础，它最重要的一个发病的一个基础是什么？那就是脾胃虚弱。那在虚的基础上才会感染这样的一个疾病。所以呢我们讲中医的这个病因，我们认为它是外感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一个邪气。那内在呢，它是存在一些先天的禀赋不足，脾胃虚弱，或者说他饮食不节，劳逸过度，在这样两者共同作用的基础上，然后才出现了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所以呢我们说中医药治疗它是需要结合患者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状态，基本的一些病机，他的一些生理的状态和他的体质来给他进行对症论治的。那我们刚才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中医药治疗它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很多患者呢，他在面临自己的一个疾病状态的时候，他会去想，我这个病我到底是选择中医治疗呢，还是选择西医治疗呢，还是中西结合治疗呢？
这个呢，可能是他考虑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那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我们认为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要采用中医治疗或者说西医治疗，也就是说中西医在面对不同疾病的时候，它是各有优势和它的劣势的。那比如说在我们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这个治疗当中，我们对于这个中医治疗它的定位，实际上它是一个辅助治疗，对于特殊的人群、特殊的情况，对于一些难治的一些疾病，它要发挥它的一个作用。那对于初治的一些患者来说，我们认为还是要首选现代医学的一个治疗。那比如说我们当然我们在这个中医药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方面呢，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的一些探索。比如说我们发现有一些中药啊，一些单体，那它呢是具有这个黏膜保护作用的，它是有一定的啊杀菌的这个作用的。那比如说在三联或者四联疗法当中，它可以起到替代其中的某一种药物，比如说替代其中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B 剂。那替代 B 剂呢，可能会带来不良反应的下降。那中医我们刚才提到了，它是要进行这个辨证论治，那怎么样去对它进行一个分别的这个论治呢？我们主要呢把它分成三种类型。一种呢我们叫脾胃湿热症，一种呢我们叫脾胃虚热症，还有一种呢我们叫做寒热错杂症。那在中医药治疗幽门螺旋杆菌这一方面呢，我们最主要的把它分成这三种类型。那什么叫脾胃湿热症呢？可能各位老年朋友都想知道，尤其是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那想知道我到底是哪一种症型呢？我们说脾胃湿热症啊，它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啊，从我们的患者他自己的这种不适来讲，我们说他可能会有上腹部的这种疼痛，也就是说胃痛，那会有口干或者口苦，那还有呢就是食欲的减退啊，不想吃东西，再有呢可能会伴有一些恶心、呕吐、小便黄的情况。那我们最主要呢各位老年朋友也最能看到的就是你去观察一下自己的舌相啊，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片，这个舌体呢它是比较胖的啊，然后呢它上面的这个舌的颜色它是红色的，然后它的这个舌苔呢是黄的，然后呢而且呢是厚腻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湿热，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采用相应的这个治则和治法。比如说我们采用清热化湿、理气和中这样的一个方法选用这个廉颇饮。我们对于这样的患者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也可以用一些代茶饮的这样的一些疗法。比如说我们用黄连，然后我们可以再加一些菖蒲，然后加一些荷叶来泡水饮用，可能对于调理这个脾胃湿热症呢它是有帮助的。第二种类型呢我们叫脾胃虚弱症。患者的表现啊，除了有这个上腹隐痛，我们说虚弱症或者说虚寒症啊，他一定是喜欢温，喜欢暗，喜欢柔啊，这样呢是他的一个病机表现。再有呢可能患者会表现为疲乏，手脚凉，然后大便呢它是比较稀的。我们看他的舌相啊，这张图片呢也比较清晰，我们看到他这个舌体是比较胖的，然后最重要的呢我们看他这个舌边上啊，他是有这个齿痕的，他这个齿痕呢是非常明显的。那这些症状我们说一个是舌苔啊，舌体，还有他的齿痕，包括他大便的情况，手足四肢比较凉，还有疲乏，这样的一个状态都可以提示我们它是一个脾胃虚弱或者是虚寒这样的一个症型。那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要采用健脾益气、和胃安中这样的一个治疗的原则来进行治疗。那在临床当中呢我们就会选用像香砂六君子汤这样的方剂来治疗啊，相信各位老年朋友也都有所接触，包括像参苓白术散这样的药物，这样的中成药也能够帮助我们
进行相应的治疗。那第三类呢，我们叫寒热错杂症。那这个寒热错杂症它体现在什么方面呢？它最主要的表现，上腹部的这种疼痛或者不适会在遇到冷的时候会加重，或者说吹空调了，或者说呢是吃了一些寒凉的食物，它的这个症状会加重。我们说这是一种寒。那同时呢，我们会见到这个患者啊，他会说我嘴巴干啊，我想喝水，我特别想喝水。然后呢，或者说呢口苦，这种情况我们说口干或口苦，其实呢它是一种热象啊，这就是一种错杂。包括它会有肠鸣，会有恶心呕吐，会有大便溏泻这样的情况。我们说这些症状都提示我们它是一个寒热错杂的一个表现。我们来看这个患者的舌象，他的舌体呢是胖大的，他的舌边也有齿痕，但是呢这个呢是一种寒象，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是一种虚象寒象。那我们看他的这个舌苔，他又是一个黄腻苔，那这个呢就是一种热象的表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用到半夏泻心汤啊，它出自伤寒论。那这个药物呢就会起到辛开苦降和胃消脾的作用。不管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脾胃湿热症，还是脾胃虚弱症，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寒热错杂症，它是我们对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患者的一个分类。这个分类呢就会帮助我们来选用一些相应的方剂来进行治疗。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些中成药啊，比较方便啊我们来使用的一些中成药，它对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它也是有作用的。我们呢也看到很多的一些中成药呢，它有能够提高幽门螺旋杆菌的根除力，然后缓解患者伴随的胃痛、胃胀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或者说呢能够改变它的胃黏膜病变，它有一定的作用。我们在实际的这个临床当中呢，也会结合这个中成药呢，给患者一起来共同进行杀菌的这个治疗。第四部分呢，我们来讲一讲怎么样去预防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一些特殊的人群如果说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我们应该怎么办？那对于一个感染性的疾病来讲，主要下手的点主要是三点。第一个呢，我们要控制传染源；第二呢，我们要切断传播的途径；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要保护这些容易被感染的易感人群。那怎么样去控制传染源呢？首先我们要做到的是要避免与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这个人群或者说患者呢进行密切的接触。那对于感染者来说呢，他要及时进行治疗。同时呢，我们在进行饮食和饮水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饮食的卫生，不喝生水，也不吃这个生食啊，因为上面呢它有可能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存在啊。如果你不经过这种煮或者是蒸煮这样的一个高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它有可能就会直接进入体内，然后感染，让我们感染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再有呢，我们就说在就餐的时候，我们尽量是要使用这个公筷，或者说采取这个分餐制，餐具呢要定期进行高温的消毒，定期呢去更换我们的这个牙具。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口腔当中的这种幽门螺旋杆菌啊，也是很多患者再次感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根源啊。再有呢，我们要注意这个口腔卫生，然后呢饭前便后啊要进行洗手啊，要进行这个手卫生，这些呢都能够帮助切断它的这个传播的途径。那再有呢，我们说对于医院啊医疗机构来说啊，它可能要做的就是要防止这种医源性的这种感染，那加强胃镜啊，它这种消毒的灭菌啊，然后防止因为这个器械的检查引起的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医源性的传播。那再有呢，我们就说怎么样去保护这些易感人群呢？易感人群它要怎么做呢？那就是要提高自身的免疫力，一个是加强营养，坚持锻炼，然后避免过劳，避免情绪的这个刺激。
我们说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易感人群它的免疫。

状态的变化，进而呢，在细菌到达人体的时候不能够进行有效的这个清除。还有呢，我们刚才也提到啊，对于服用一些幽门螺杆菌相关的这些药物的时候，我们需要对它进行相应的保护。比如说对于经常服用阿司匹林药物的人群，建议首先呢，他要去检测和治疗幽门螺旋杆菌，之后呢，也要定期要服用胃黏膜保护剂，或者说呢是质子泵抑制剂，来预防可能的这种消化道的出血。通过这样的一些办法，我们想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预防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我相信各位老年朋友，其实大家呢都是有自己的孩子，我们生活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在家庭当中怎么样去有效的防护幽门螺旋杆菌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这个呢我们放在最后一部分来进行讲解。还有呢，我们就提到怎么样去对特殊人群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进行管理。特殊人群我们讲，首先其实是儿童。在门诊上有很多患者中年人，他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以后呢，他除了关注自己的感染的治疗，他对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提问，说那我们家的孩子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提到的其实是一个儿童这个特殊人群，他的一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检测、他的诊断和他的治疗问题。那我会跟这个患者说啊，你的孩子多大？我们建议啊，14岁以下的儿童，如果说平常没有一些不适的症状，也没有患上一些疾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推荐他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也不推荐他进行相应的一些治疗。我们说对于儿童来讲呢，他进行治疗呢，他会带来很多的药物的不良反应。对于儿童呢，他也有一定几率的他可以进行自发清除，也就是说这些儿童他不经过治疗，他是有可能会自体把幽门螺旋杆菌清除的。那再有呢，用一些这些四联的药物，对于患者，对于儿童，他的这种肝肾功能的影响，包括他肠道菌群的这个影响，它是很大的。那如果说这个儿童已经14岁以上了如果家长呢有意愿对孩子进行检测，那可以进行检测。治疗呢，我们也建议推到18岁以后。那如果说有一些儿童他平常呢就有一些胃痛、恶心、呕吐、腹痛这样的一些症状和不适，高度怀疑跟胃肠道的幽门螺旋杆菌有关系，那这种情况下呢，才会去推荐去进行相应的这个检测和治疗。那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呢，也是要根据儿童的这个情况他的一些前期抗生素的使用的史，然后包括他的一个机体的这种对于药物的敏感性的这个情况，来进行不同的这个药物的选择。那这是第一部分，我们说儿童这个特殊人群。那对于第二部分，我们说妊娠期的妇女来讲，这个呢在我们临床当中呢也会见到。那这部分特殊人群，如果他的家庭发现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他应该怎么办呢？他已经处在了妊娠期，那我们建议这部分患者呢，他先不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和治疗，那可以等哺乳期结束以后再进行相应的检测和治疗。那对于老人，我们说老人实际也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率比较高的一个人群，而且我们各位老年朋友自己都有体会啊，我们平常因为治疗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已经在服用很多药物，还有呢有一些老年人呢肝肾功能出现了一些异常，那这个时候应不应该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根除呢？我们认为如果说患者他大于60岁，而且呢他既往发现了一些胃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萎缩性胃炎，比如说他有一些胃溃疡，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推荐老年人也要去进行幽门

螺旋杆菌的根除。如果说它确实在肝肾功能，它的一些代谢药物的这些脏腑脏器，它出现了一些功能障碍的时候呢，我们要更谨慎的去选择一些药物来进行治疗。那还有一些呢，我们在临床当中啊也会发现，有一些老年人反复根除治疗，但是呢他还是失败了。那对于这样的一些患者，我们就要再去评估他这个治疗的风险和获益，再次对他进行评判。如果说多种方案多次治疗还是不能够达到这个治疗的效果，那我们一般呢也会选择不去进行治疗，不去使用现代医学的方法进行治疗。我们可以选用中医药的治疗来缓解我们患者的这些不适的症状，然后呢对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也会起到一些抑制的作用。第五部分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的一个家庭的一个防治的策略，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家庭当中呢形成一个无忧家庭。在第六次的全国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处理公示报告当中呢他就提到了一个呢，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胃癌最主要的可控的危险因素，所以呢我们需要提高大家对于根除幽门螺旋杆菌可以预防胃癌的这个知晓度，需要进行比较重要的严密的这种管理和监测。那如果希望能够预防在家庭内的传播的话，我们想主要呢一个是预防家庭内的儿童感染，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预防家族内的这种传播。我们说最主要的方法对于已经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的这样的家庭成员来说，我们要进行一个分餐，他个体的这种餐具是要进行单独的保管单独的清洗，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途径。第二呢，就是在其他包括牙具的这些管理上面，我们也要进行定期的更换，然后跟其他家庭成员的这些牙具呢，我们要分开保存，分开去管理。再有呢，就是我们说在家庭当中，他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卫生，然后帮助孩子要建立一个良好的这种手卫生的习惯。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说要避免这种嚼喂儿童然后要跟儿童也要进行分餐因为我们说儿童他其实呢是免疫力相对比较低，然后呢他是需要我们特别去保护的一个易感人群。再有呢，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我们要去好的去管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但是呢我们也不需要有一些过度的一些防控措施，这个呢也是我们不推荐的。比如说我们不需要定期给孩子去检查和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没有一些不适症状，没有一些特别的疾病，那我们不需要给孩子去隔三差五我们就去给他做一做，到底查一查他是不是被家庭的其他成员感染了。再有呢，我们也不推荐去使用各种预防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一些产品很多患者拿一些相应的不管是保健品还是这种牙具，或者说呢是这种牙膏，然后要定期换定期买，我们觉得这样呢也是防控过度的一个表现。再有呢，就是我们也不太推荐用一些超强的这种杀菌的一些措施，比如说过度的对餐具的一些清洁，过度高频率的这种杀菌剂的这些使用也是我们不太推荐的。总之呢，我们就希望对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防控，我们要有的放矢，然后呢在治疗方面呢，我们需要区分不同的情况去使用现代医学或者说中医的这个治疗方法。那我们其实也提到，对于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说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最核心最基础的这个因素，还是我们要提高
我们

自身的一个免疫力，不管是在预防和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良好的一个机体免疫力呢，都能够起到一个好的一个作用。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

0: 金素清是这种剪纸的传承人，在她的童年印象中，奶奶总是和这些剪纸联系在一起。
1: 奶奶是裹小脚的女人，她有很多的民间手艺，比如说刺绣啊、剪纸啊。然后呢，我就跟在她身边拿着剪刀呢，就把玩着纸张。
0: 儿时的剪纸游戏，在金素清后来的生活中并没有被遗忘。经历成长求学之后，金素清对剪纸的喜爱越加深厚。
1: 每幅剪纸它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剪纸是不减战争，不减灾难，所以呢，我们的剪纸都是往美向对美好生活的一些向往。
2: 在金素清的童年当中，剪纸是缺少了父母的陪伴与奶奶消磨时间时候的小游戏。长大之后，他从这童年的小游戏当中领悟到了更多的东西，有对生活的领悟，也有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0: 在最近举办的一场浙荣剪纸展上，金素清正和其他几位来自浙荣的剪纸艺术家们现场表演。一把剪刀，几张色纸，对于艺术的展现来说，真是低得不能再低的配置。然而制作出来的作品却让到场的观众惊叹不已。对于自小跟着奶奶玩剪纸游戏的金素清来说，接触剪纸的时间越长，喜爱的感觉就越深。
1: 就是对于剪纸我越了解，我就越喜爱它，而且觉得它真的是博大精深。原来觉得很肤浅，这很简单的，我复印一下就能剪出来了。现在发现不对，它的表达方式太婉转，太就是说太让我叹为观止了。
0: 金素清的家乡浙荣位于宁德和浙江的交界处，这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小城，有着许多知名的文化名片，比如布袋戏和浙荣评话。而布袋戏中人偶的服饰纹样、鞋帽花，就是剪纸最古老的起源，而这些纹样也是构成浙荣剪纸艺术的基础。
2: 金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想学浙荣的剪纸哈，您会先教我什么？
3: 今天春节快到了，我觉得我们应景来一个点个春字吧。
2: 好，春字，
3: 春天的春。
2: 我看老师先把纸折了一下哈，这个折法好像有点跟我以前印象中的剪纸不太一样，以前剪纸是那种对折型的，这个剪纸是
3: 我在想着咱们春天来了，咱们呢今天剪的春字呢是立体的剪纸，
2: 立体的剪纸啊，
3: 今天立体的剪纸，
2: 哎，所以我
3: 折法是不一样，来
2: 先把这个纸折一下哈，这个然后呢先对折是吗？
3: 对折。春字有三横，然后一个撇，一个日字。我们尽量把这个三个横呢控制在一半。然后下面一个撇大一点点，然后日字在这个中间。
2: 我发现，对老师，我在之前我们先说一下工具吧，因为我发现这个工具好像跟我们平时的剪子有点不一样。这把剪子是？
3: 这把剪刀是我们浙荣的专用的剪纸剪刀。因为我们浙荣是中国民间刀剪之乡，所以呢，我们浙荣的那些工匠专门为我们剪纸的设计的这个专用的剪刀，你看它的剪刀的刀尖特别的细长，然后很扁。很薄，
2: 关键它其实
3: 很好搓，
2: 它的这个长度也比我们正常的剪刀来的短，所以它对于剪纸来说应该是很好操作的，比较方便于在这个
3: 带一些细的、小的纹样，比如小的圆点纹、月牙纹、锯齿纹，专用的剪刀。
2: 好，
3: 来，试一下。
2: 好，
3: 一般来说，咱们的剪纸都是对折、四折、三折、五折，我今天的这个折法是非常奇特的，它是立体的折法。
2: 所以我发现，就是脑海中其实对于这个字也好，对于图案也好，是要有一个这个你的这个思路在里面的，
3: 对吧？
2: 心
3: 有成竹了。
2: 因为其实我跟老师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其实是没有思路的，老师是有思路的，所以老师知道，哎，这个笔画我要跟这个一样。我没有，就照着老师的做了，
3: 心里就有底稿。像我们刚才这样，不用画稿子，直接剪，叫做脱稿剪纸，也叫冒剪。冒剪就是不画的，它的稿子在哪里？在心里面。心里面已经有稿子。这我们打开试一下，看效果如何。
2: 好，我有点不敢打开我这个。
3: 不会，你放心，一定很美。
2: 是吗？看看老师的跟我的。
0: 花样纹饰、简单的汉字，这些步骤对于初学剪纸的人来说很容易上手，而这也是金素清儿时与奶奶经常剪的题材。他们在大多数时候是喜庆节日的装饰，这是剪纸具有实用价值的一面。南北朝时期，《木兰辞》中就有“对镜贴花黄”的诗句，而我国剪纸根据地域有南北之分，以陕西剪纸为代表的北方剪纸质朴粗犷，南方剪纸则婉约细腻，而浙绒剪纸两者兼备。浙绒剪纸代表人物之一的袁秀颖老人，曾经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展览上获得了中华侨女的称号。金素清有幸成为了袁老的学生，而这时的她已经能够从老师的教学里稍微感受到剪纸的魅力了。
3: 有一次老师让我们那个欣赏一幅作品，是高凤莲的凤凰，他剪的时候非常简单，就是一只公鸡背上一个芦笙，他的题目叫凤凰。这幅作品获了国际剪纸大赛的金奖。第一眼老师没有解读的时候，我根本看不懂，我觉得这个这么简单哦，我就剪个一个小时我就剪出来了，太简单了。后面老师解读完以后，我发现哇，太佩服他了。他的这只公鸡的全身都是有牡丹纹装饰的，然后呢，它的背上有个芦笙，它寓意着我们的普通的妇女，她通过自身的努力，她呢步步高升。
0: 在欣赏剪纸作品的时候，人们常常被精细的图案、鲜艳的颜色所吸引。其实剪纸所采用的方法相当朴素，折叠、阴阳刻、刺孔，这些技巧经过不长的时日就能够掌握，工具更是简单，生活里随处拈来。不过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剪纸又复杂异常，因为单靠复杂的花纹和技法并不能让作品脱颖而出。
3: 剪纸它是意象造型，它不是说把这幅一幅画完完整整的剪出来的，它是根据我心里对生活的追求寄托来表现的。昨天晚上我就剪了一幅这个鱼和莲花的，按正常来说，鱼就是鱼，莲花就莲花，没有什么特殊的寓意，但是在剪纸中它是有寓意的。鱼和莲花它代表着鱼性莲，就是代表着生殖崇拜、婚姻幸福美满的意思。还有第二种诚意，就是鱼系列呢，它就代表着还有一个叫做金玉满堂，金鱼啊，莲花，金玉满堂代表的富贵吉祥，就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富裕，越来越美好。
0: 承载了我国南北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剪纸中有了无数堪称经典的造型寓意，从年节的窗花到喜事的喜花，再到如今日益流行的装饰类剪纸，金素清在前辈艺人的指导下越加深入，技法的娴熟只是开始，要能剪出精品往往难在下剪之前。
3: 我觉得剪纸作品它就很像我的孩子一样的，我任何每一幅作品我都要先从心里面要先立意，就是心里面要先有想法，我想表现一个什么。比如说我要做一套节日的剪纸，我心里面就要对这些节日的故事要心里要有所熟悉，然后心里有个构思完以后，根据我自己对它的理解，我开始要构图完以后要三番五次的要开始修改，改完开始剪。
0: 虽然在体验浙绒剪纸的过程中，主持人能够在金素清的指点下一样画瓢，但是瓢的由来却是剪纸艺人在日积月累的苦练中对生活的感悟、对内心的刻画。虽然技法一脉传承，但是作品却已与古时有着很大的不同。
3: 就顺应时代的发展，它的种类也越来越多。比如说我身后这幅剪纸，它是黑色的剪纸加上彩色的，叫做套色剪纸，也叫衬色剪纸。然后还有这是剪纸的一个表现的方式的不同。另外一方面呢，剪纸它的一些内容上面的也有不同了，不单单局限于以前古老的题材、吉祥题材啊，鱼戏莲呀或者鸳鸯喜合之类的，会更多的走向了装饰性。
0: 2017年，包括金素清在内的多位剪纸艺人受邀创作以节日为主题的剪纸作品，为期3个月。金素清创作的中秋故事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获得了众多赞誉，而对外交流展览的过程中也让金素清对浙蓉的传统剪纸有了更新的认识。
1: 后面呢就传来一个好消息，就是福州的马尾区的文体局，他们准备呢就组团去跟台湾进行文化交流，他就选中了我这一套作品，就跟他们台湾当地的一些剪纸作者进行了交流，他们对我们这个作品表现形式特别的惊叹，而且我们剪纸这可以现场表演，可以现场剪到拿出一把剪刀来，就是刷就可以剪出来了，而且每幅作品都有吉祥寓意。

0: 我们一家人都在山上创业，做农业真的很辛苦。我们创办这个养心园也是流了不少的眼泪，我们也带动了我们村民一起致富。
1: 福州闽侯县西园村是一个古老的小村庄，这里四面环山，山高林密。49岁的黄兴荣此刻正在山林里忙碌着，他仔细打理着捆绑在树干上的植物，趁着光亮细看，能看到绳间一株株长有细小叶片的植物正顽皮地向外生长，绿意盎然。黄兴荣说，山区的温度低，我们要除冰霜，剪枝叶，让它们多晒晒太阳。看着这些亲手栽种的农作物，黄兴荣不断地在心里激励自己，只为建起自己心中的一片世外桃源。
2: 走出家门，满眼都是绿色，想吃什么都可以在自家地里找到，这是不是您心中所向往的田园生活呢？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福州市闽侯县宏伟乡西园村的养心园，这里的宝贝啊，可都在树下呢。
1: 黄兴荣，土生土长的闽侯县西园村人。提起黄兴荣，西园村村民几乎无人不知。上世纪70年代，竹编工艺品是西园村村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可黄兴荣却另辟蹊径，放弃了手头吃香的编制竹制品的工作，和妻子拿起锄头，承包下了一座山头，做起了林下养殖。之后的生活，他们似乎与这座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0: 我原先是做工艺品方面的，后来做了几年下来，得到那个国家上面听说对农业方面有补助，我本身也喜欢山上的空气，一边做材料赚点钱呢，然后一边呢就投入这个山上来。
1: 靠山吃山不是简单的一句口号，爱动脑筋的黄兴荣在护理山林的空隙，偶然间发现了林下养殖的办法，于是黄兴荣多了一个好帮手，就是散养土鸡。土鸡散养在山上，会把多余的草吃掉，不用去打农药除草，同时土鸡还会寻找山上的虫子吃，因为虫子是非常好的蛋白饲料，这样又免去了农药除草的麻烦，土鸡的粪便反而成为了农作物的养分。黄兴荣利用土鸡和树林共生的原理，将原本一片荒芜的山林打造出了生机。
0: 我们这边这养殖是养那个土鸡，因为山上的草很多，我鸡养的啊，它那个草鸡啊会吃草吃虫，又会鸡大便呢又会吃到树底下给树吃回，还有我那边又种了菜，种了地瓜叶，把这边的那个鸡粪嘛拉过去那边种菜，菜种完以后呢，那个嫩的菜呢给我们人吃，老的菜呢那个不能吃的人不能吃的菜哈，就拿过来给鸡吃，起到循环作用。

在黄兴荣的这片山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林下种植和养殖似乎成为一种默契。如果只有传统的养殖业，久而久之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将种植和养殖相结合，黄兴荣大面积地种植地瓜叶，形成生态立体循环，维持养心园的原生态，实现了生态、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和和谐发展。

0: 我想问一下，我手上拿这个就是地瓜叶，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这一片种植的也都是地瓜叶。
1: 是，这一片都是地瓜叶。
0: 这个地瓜叶跟我们田里边种的那种地瓜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们那边有一种农家的客户说这个地瓜叶很好吃，那他体验也很好吃，所以说我就大面积的种植这个地瓜叶。
0: 那您会觉得它好吃在哪里？就是它这种条件种植下的地瓜叶，它的优点在哪里？
1: 因为它这个土啊，土是新鲜的土，只有它吸收的是纯天然的，
0: 就养分
1: 哈，养分，还有我们那边养的鸡有机会拿过来种，它变得很好吃。
0: 就是有把这个土鸡的这些这个排泄物拿来当肥料。
1: 哎，对，那边养的鸡把鸡粪呢拉过来这边种菜，像这样子菜拿一点鸡粪下去种，就变得有机蔬菜，这个菜也比较好吃。它这个我们比如说这个嫩的给我们人吃，它这个老的呢我们又拉过去给鸡吃。
0: 所以就是可以循环利用，那不管是老叶还是嫩叶它都不会浪费。
1: 不会浪费。
2: 黄兴荣的地瓜叶色泽艳丽，口感细腻，且大面积的种植也为山里增添了一抹绿色，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
1: 原先就是说这边办理申领人家很农家乐以后，我们很多客人都说你山上的地瓜叶吧，就是养生的菜，他说菜很好吃，所以就在山上种起了大面积的地瓜叶。地瓜叶种完以后呢，拉过来这边客人体验，他炒了一盘就去吃，然后又要炒一盘，连续会吃了两三盘这样子。所以说客人反映说这个山上的地瓜叶很好吃，比我们家里的那个田里种的就会好吃一些。
2: 除了地瓜叶之外，黄兴荣还种植了铁皮石斛、金线莲、山苍子等植物。但是大面积的林下养殖和种植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件非常考验天气的事情。在黄兴荣看来，资金匮乏、经验欠缺、技术瓶颈，这些问题在坏天气的面前都已经算是小问题了。做农业受到自然因素的限制太多，因此在创办养心园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难关，但正是因为长期的农村生活，练就了黄兴荣面对困难时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性格。而说起当年的经历，黄兴荣依然记忆犹新。

我们创办这个养心园也是流了不少的眼泪的，因为我们刚开始做，第就是说最怕的就是台风跟下大雨。我记得前几年罗伯特下来的雨哈，哇，特别大的雨，把我整个养心园都摧毁了。我在山上哭了几天几夜。到今年我们现在吧，就是台风又吹来了。又来又把我们损失了，说做农业真的很辛苦，因为投资大，收入也太慢，所以说资金上也是有一定的困难的。现在

0: 守着大好绿水青山，如何让它发光发热，是黄兴荣一直拷问自己的问题。于是他尝试着扩大种植和养殖规模，开始大量聘请周遭的村民一起来开垦这片山头。这样一来，可以帮助当地的乡亲多一份收入，留住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的脚步，既解决了农业的问题，又解决了当地村民的就业问题。
1: 我们这里的当地的附近村民哈，都在我们这边也赚了点钱，也不用出去到外面去赚钱，劈劈草咯，那边种地瓜叶咯，还有养养鸡咯，各方面的我们都请了很多的工人来做。我们也带动了很多村民一起致富。
0: 是困难的多，选定的农作物要适应当地的土壤气候条件，适宜在林间生长，如果碰上天气环境恶劣的情况，可能一点收成都没有。

0: 宁夏种植就是说投资大，因为它这个都要用人工去挖，不能用机器来操作的，所以投入比较大。
1: 宁夏种植成为了西园村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开辟了村民们增收致富的新渠道。与此同时，黄兴荣还是不满足，在他看来，给钱享用一时，给技术享用一生。因此，在赚钱的同时，他号召村民们一起学技术，这样一旦在生产过程中遇到问题，就能够及时发现并快速地解决实际问题。
0: 我们还请了很多那个市研究所了，还有科技局的都上来培训都叫附近的村民过来一起学习，学习完要怎么做，然后也带动他们去做。
1: 黄兴荣靠着梦想和信念，用坚定的意志、非凡的努力去行动。养心园对于黄兴荣来说，不仅仅是赚钱生产的地方，更是他一辈子做农业梦想的起点和终点。对于黄兴荣来说，做农业虽然累，但是他乐在其中。也正是因为他以苦为乐的精神，才让养心园逐步走向成功。而黄兴荣也带动更多的村民多做宁夏养殖和种植，多一项增收的项目，也让他们赖以生存的乡村更添一分山林之美，更增一分林中之绿。

0: 许朝斌一走就是30多年。他走进学生家庭，了解学生们的家庭情况，帮助有辍学意向的学生重返校园。许朝斌的足迹遍布乡村的每个角落。
1: 记得1997年秋季开学的时候，
0: 分层教学，经常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他以思政课为载体，坚持贯彻以和为美理念，开展了民族文化进课堂活动，帮助学生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亲其师，信其道，许朝斌在教育实践中以爱创造育人情境，对学生的关爱超乎师长，胜似父爱。无论是学习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上的困难，他总是尽力帮学生解决。
2: 曾经我们学校有2名留守儿童，平时在家没有人照顾，徐老师就专门在家给他们腾了一间房间供他们住宿。在徐老师的关心和爱护下，这2名学生分别考上了重点高中，并且最后都考上了大学。
0: 在学生心目中，许朝斌是亲如父母的长者，教学有方的良师。然而早出晚归的工作常态却让他对家人的陪伴少之又少，这是他难以释怀的亏欠和遗憾。30多年间，已有几次调离乡村的机会他都放弃了。
1: 我在乡村教育工作了35年，对这里的孩子非常的了解。记得我女儿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如果你走了，这里的孩子怎么办？所以我选择了留下，只要有一个孩子在这里，我都会坚守下去。
0: 韶华易逝，初心不变，35年的坚守，从青丝到白发，许朝斌像一根蜡烛，燃烧着自己，温暖着他的每一个学生。他将源自心中那份对教育的坚守，化为更加执着的信念，用理想和激情教书，用爱心和细心育人，在平凡的岗位上耕耘出不平凡的人生。

0: 要开到头了，哎，想创业怎么这么难啊？一点资金都没有。这个工艺品多少？
1: 这个280块钱。
0: 那，
1: 现金啊？真的是抱歉，没有零钱。
0: 怎么办呢？
1: 佳玲，你那有零钱吗？
0: 好，
1: 要不这样吧，您先到景区去逛一逛，我去想办法找找零钱。
0: 可以啊。
1: 好。
2: Can I have the bill, please?
3: 扫码。
2: Take credit card.
3: 不是，微信。
2: I don't have. I don't even have enough card. What can I do now?
4: 谁来帮我啊？
5: 这时候该出去走走了。
6: 哎，婉冰，
5: 哎，
6: 我们银行又出来了贷款降息的新政策。
5: 那我们一起上户去走走吧。
6: 好，走。
5: 雷哥，这愁啥呢？
7: 哎，这不是房子年久失修了吗？想重新装修一下，贷款又批不下来，想出去找找办法。
5: 那正好，我们今天金融村官一起来的，看看我们能不能一起想想办法。
8: 行，让我来看有什么符合你的贷款政策。
7: 主要没有抵押，都白费力气啊。
5: 先做个评估嘛，看看行不行。
7: 那行，
8: 行。
7: 这房子是1995年盖的，然后装修有十几年了。然后这前面都老旧了，想改造一下。来，坐一下，喝点水。
5: 好，谢谢。哎，哥，你们家是白金民宿啊？
7: 对呀，我们开民宿好几年了呀。
8: 白金民宿符合我行的履贷条件，接下来就有办法了。
7: 真的吗？但是我们有东西抵押，可以吗？
5: 可以啊，这就是我们金融联盟的优势嘛。
8: 是呀，信用良好的民宿。

0: 客户可以凭信用享受到我行的贷款支持。来，让我们先建个档，提交一下申请吧。
1: 好，
0: 你看这样填这个，这样就可以了。
1: 哦，谢谢。
2: 好，那我们就先走吧。
0: 好，再见。
2: 哥，你就安心等小姐哈。
1: 好嘞，行。
3: 资金还是没办法下来吗？
2: 哎，孙建哥，创业的问题怎么样了？
3: 哎，还能怎么样？资金的问题一点进展都没有。
2: 哦，那正好，今天我们带着这个金融村官来一起上户，看一下能不能解决一下。
4: 别着急，我跟行里沟通一下，给你一套符合你的贷款品种。
3: 哎，算了算了，走流程太麻烦了。
4: 来都来了，咱试试呗。
2: 对，咱先试试吧。
4: 这是你的计划书吗？
3: 哎，是的。
4: 计划书写得很详细啊。
2: 那肯定啊，这是我们村的返乡大学生呢。
4: 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政策，如果评上了三安新用户，能享受到贷款政策的优惠。
2: 正好我们把党建引领乡村建设的信息采集一下，看看能不能评上三安新用户。
3: 好呀。

0: 哎，孙健哥，今天来给你送这个三一幸福的牌子了。
1: 真的吗？
0: 来了，
1: 这么快就下来了。
0: 对，我们来把它贴起来吧。
2: 这是我行的借款合同，如果确认无误的话，在上面签个字。
1: 好，好嘞。
2: 作为我行的三一级新用户，你可以享受我行的免抵押低息的贷款政策。
1: 好，谢谢，谢谢。
2: 合作愉快，
1: 非常感谢啊。
0: 哥，我们就先走了。
1: 好嘞，好。
0: 有什么事情随时联系我。
1: 好，拜拜。
2: 好，再见。
0: 怎么了，这么着急？
3: 哎，这不是遇上来用现金的客人吗？没有零钱。
0: 正好我们今天金融村官在这里，看他能不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3: 哦，那真是太好了。
2: 那正好到我们农行去换个零钱包服务吧。
3: 好的，那我们赶紧走吧。
0: 那我帮你开会店。
3: 哎，好，谢谢。
2: 好，里面请。
3: 哎，好的。
2: 好，稍微坐一下。
3: 好。
2: 何阿姐，这个客户要换你零钱包，你给他换个零钱包。
4: 这是您的零钱包，请收好。
3: 好。真没想到这么快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2: 放心吧，以后都不抽找零了。
3: 好的，谢谢。
2: 这边请。
5: Okay, what can I do now to solve the problem?
6: 这个不行，这个要微信。
5: No,
6: 现在这个外国游人越来越多了，这个支付方式也太单一，我们也没办法支付。
0: 许倩，你看这个事能不能给解决一下？
2: 孔村景区西门游客中心有一个外币兑换机，我领他过去。Come with me.
7: I will take you to the visitor center to exchange cash.
5: Okay, thank you. I appreciate that.
0: 姐，改天给你申请一台 POS 机，这样支付起来更方便。
6: 哎，好呀，谢谢。
0: 姐，我们经过商户走访，了解到大家的需求，然后今天给大家统一安装这个跨境支付的设备。
6: 好呀。
2: 这是我们农行的 POS 机，能支持多币种结算，也能识别国际信用卡。我现在教你来怎么使用它。
6: 这下方便多了。
8: 你好。
9: 你好。有预定是吧？
8: 对。
9: 请出示一下身份证。
8: 好的。
9: 好，谢谢，请坐。
8: 好。

0: 华的家人，从三个人、五个人、十个人到五十个人、一百个人，到如今现在将近一千个人的规模。
1: 不管企业发展到什么程度，都需要以人为本。
2: 员工呢，都像兄弟一样。
3: 多宝电缆从1998年创业时的几个人，到如今云南非公百强企业，离不开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也离不开他们独特的同心党建文化。
4: 你们下来的话，还这个每天还在确保维持，因为现在这就是凝聚。
3: 郑小成、郑小兵，多宝电缆如今的掌舵人，80后的兄弟俩已经接手企业管理将近20年。带领多宝几次创造了新的高度，给了多宝放弃的机会。
1: 我们可以放弃没问题，但是未来的可能合作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这个是企业精神。
3: 一边是500万的巨额亏损，一边是刻在心里的契约精神，他们最终的选择让企业真正站稳了脚跟。
1: 后面大家也是决定，做企业的企业精神一定要有啊。失误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啊，那后果我们也要自己来消化。
3: 而他们能有这样的眼界和胸襟，离不开一个人，郑和多，多宝电缆的创始人。
1: 老父亲，因为他也是个老党员啊。那刚才讲的，我们本来就从农村走出来的人，失败了，我们到了再回农村。
0: 老董事长呢，他是说钱在任何时候都能赚，我们一定要看清楚我们能赚什么钱。
3: 90年代，老党员郑和多就响应党的号召，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创业大潮中。童年的两兄弟对于父亲的印象是这样的。
0: 那个时候很穷，但为了尊重客户呢，那他把西装穿在上面，然后底下呢是一个大短裤，送货呢他就方便嘛，他就经常穿短裤，把拖鞋他就换成了皮鞋，然后蹬着三轮车。这个客户呢看到这样子一个打扮，他也很诧异。那我父亲跟他说啊，我刚刚送货，然后呢因为你要过来这个跟你谈合作事情，我又跑回家去把西装还有这个皮鞋穿过来了，就是表示对你的尊重。哎，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客户对我父亲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象。
3: 既是党员也是退伍军人，郑和多把攻坚克难、真诚待人的红色基因传递到了多宝这家企业的各个地方。紧紧追随党的脚步，是多宝电缆一以贯之的企业作风。在昆明高新区马金铺，一座充满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园正在拔地而起。这是多宝电缆集团投资10亿元的电力新材料装备产业集群科技园。在这里，高效的自动化生产将为企业和当地经济带来高质量的发展。
0: 投入了很多新产品，响应国家的这个政策，现在新能源啊、不光伏啊等等这些的发展啊。
3: 从创业到坚守，多宝的同心创业党建文化已经为企业写下了亮丽的开端。而在企业高速发展的背后，还有一个又一个多宝家人的支持。
1: 只要提出了任何对企业模式化有利的，我们都会有一个奖励啊。那么也是希望我们以后在企业模式化的时候，我们继续这个出谋划策。
3: 而郑和多这一家人也早早的就把大家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兄弟，同心住家，温暖着这里的每一个人。许翔，这个跟着多宝走过20多年的老厂长，已经彻底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5: 他们一家人沟通最大的一个感受，首先那个商量，那个商量嘛，这边呢，我们这些做

0: 是嘛，就感觉比较放心，心里面比较踏实。老板这样做嘛，我就会这样做。包括我们像我们的班组长啊，我就会把他们留在处。这些呢，也是通过这种理念了嘛，啊，让员工跟着你很踏实。
1: 随着企业的发展，生产上的压力也不断增加，而许翔也把同心住家落实到了管理中。
0: 领导是服务员，首先做好服务工作，不是让你发号施令的。他完成这个订单，他的设备正常不正常啊？材料正常不正常啊？看看你差不差东西啊？差不差工具啊？差不差材料啊？是不是啊？怎么做？你说怎么做才能更快地把这个订单做得出来啊？
2: 这就做不好呢，不能天天怪我们员工，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
0: 我的班组长基本都在15年以上，就是一声令下，班组长呢他是组织下面的弟兄如何快速地完成这一单交货。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这个家庭文化影响是非常大。
1: 攻坚克难的创业精神同样深深影响着许翔，他不仅是在生产上下功夫，在创新上更是如此。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这个老厂长甚至自学了编程技术，开发了自己的系统，运用到了生产上。
2: 这个东西比出来的可以解决我们生产中的一些问题。这种学习啊，有些在学校里面学习或者工作中学习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作中学习我根据需要来进行学的，我哪个点需要我学习哪个点。
0: 老板呢对员工好，他不在于哪一点上，他的方方面面都让你感到很温暖啊，让你愿意在这个企业待得住。如果说把一个人的心管住了，这个人呢就不需要管住。
1: 在多宝，党建文化不仅影响着管理层，在基层，在生产一线，能够坚守质量关，靠的也是人心。刘波，在1995年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从云南大山里走出来的叛逆少年。
3: 因为那时候就年轻嘛，也是，有点另类那种啊，穿衣服啊，头发这些是吧？吃饭喝酒，家里面那些老人都说：“哎，你家这个小孩以后他不在老婆的，反正家里面又穷又不听话又调皮是吧？”
1: 这个曾经被人瞧不上的少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3: 老董事长说：“你这脚看着就不像好人，不要了。”有一次他又问我说：“你还没找到活干？”我说：“没有。”哎呀，我看你也是可怜得很，那不喜欢就先来里面干着试试看。如果说听话了，那你就留下来；不听话干不成，那我就不要了。后面就到厂里面，就一直跟到现在。
1: 如今，当年的叛逆少年已经成为了生产二部部长，而曾经自由散漫的他，对于生产却有了不近人情的苛刻，也有了细致入微的耐心。
3: 只要每一道工序到你手里面，你必须把好你这一道的关，这是责任跟义务。
1: 能有如此大变化的原因，离不开多宝同心住家的党建文化。这个家深深温暖着刘波。
3: 现在说他走掉了嘛，说我经常都还会梦到，很感恩。如果说没有当初没有遇到老董事长，有可能误入歧途。老董事长是性子很急，但是说骂以后，那坐下来他就好好的跟你说的，那你为什么发火，为什么生气要骂你？坏习惯慢慢的就转变过来了，是不是？只要说公司需要我们一天，我们肯定就兢兢业业的就一直干下去。
1: 在多宝，生产并不单单是为了利润，更是为了服务，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服务，为国家需要服务，这就是多宝同心服务的一颗初心。每年所有新来的员工都会通过师徒传帮带的形式找到自己的师傅，师傅愿意教，徒弟愿意学，不仅让多宝家的感觉慢慢积累了下来，也让同心服务的初心深深影响着每一个人。刘静曾经是被刘波从大山里带出来的徒弟，来多宝之前，刘静只能接一些散活，不仅生活没有保障，甚至没有组建自己的小家庭。

0: 正是严厉和深厚的关怀让他成长起来，
1: 从最基本的一些一步一步的教育，但是啊，确实他们带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很乐意很认真的去学习。他说我什么，他骂我什么，他我知道他都是为了我好。当然你不会的东西你自己亲自动手啊，他都是这样的，他演示一遍给你看。其实他是跟你说你要记住要这样要这样要怎么样怎么样，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出现这个情况要怎么处理。
2: 那不管怎样要叫花或者挡住自己的家里面的事情来做，那事情才能做得好，这比安全是快乐嘛。
0: 努力的刘静也找到了爱情，成家后在生活上他又一次受到了公司的关怀。郑文斌是多宝的后勤大管家，照顾着这里的每一个家人。
3: 他们的夫妻间的船弄好了没有？
0: 他很快给刘静对接了合适的公租房。
1: 公租房的话，这边公司也是有补贴，有200至300的不等的这个金额补贴。
0: 解决了住房问题，在几年后又再一次解决了刘静孩子的读书问题。
1: 基本上都是咱们公司这边跟这边幼儿园跟小学这边对接之后，然后接小孩来这边就上学了。
4: 指个右监操的指会不会整个别的上。
0: 全面的关怀让刘静没有了后顾之忧，他的努力让他也成为了班组长。闲暇时刻，这些年轻的家庭就会约到一起，享受一段美好的生活。达则兼济天下，从创业初期开始，多宝就不仅仅是一家只有利益的企业。
5: 我们老总长他是军人出身，他都认为自己呢就是国家的人。我们有一次聊天，小徐啊，这个企业现在做的也不小了。我也感到非常满意，但是这个企业不是我的，是国家的，什么时间要我随时会交给他的。
0: 这是集团每月一次的员工生日会，因为党建工作落实到位，人心也真正凝聚起来。在多宝工作满五年的员工占比80%，15年以上的员工有90%，甚至有很多人已经从这里退休，也有很多双职工在这里安家落户，还有许多员工的孩子也纷纷选择加入到多宝大家庭中。多宝已经真正成为了一个兄弟连。2024年，多宝电缆集团获得了云岭先锋红旗党支部的荣誉，业绩再创新高。他们再一次跟随着党的脚步，响应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在老挝建立生产基地，从同心创业到同心住家，把兄弟连的党员培养成了骨干，把骨干培养成了党员，从同心服务到同心公益。多宝要照顾的不只是小小的家，而是大大的社会与国家。与世间纷纭岁月流转，唯有怀抱一颗赤诚初心，才能跨越一切困难，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书写属于自己的壮丽诗篇。

0: 学们，今天是我给你们上的最后一堂课，上完这堂课我就退休了。
1: 这是我的父亲，一位一辈子兢兢业业的老教师，踏踏实实的老党员。父亲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讲台。父亲成为一名老师的故事要从1987年说起。
2: 老支书，哎，您怎么来了？哎，李干事，来，快请坐。来，
3: 坐我们不坐了啊。啊，想跟您说点事儿。
2: 您说，
4: 师傅。嗯，我们这地方又聘又有留不住老师，老支书的意思是让你留下来教学生。
3: 我是啊，
2: 去教书。
3: 没错，你是咱们村里唯一的高中生，你有志向。
2: 哎，老支书，我实在是。
3: 是啊，我知道，你有选择的自由。
2: 没事，
3: 但是啊，明天呢，你一定要跟我去学校，去看看这些孩子，给他们鼓鼓劲，好好努力学习。
2: 老支书，我实在是……哎，
3: 行了，你先来看看，来看看。
2: 我们走了。哎呀，老支书，你
3: 这是啊，这是。哎。
2: 老支书，
5: 哎呦，
2: 您来的可真早。
3: 哎呀，你看咱们这个小学呀，现在是20几个学生，哎，2个年级，不是教学，所以如果你过来教书啊，哎呀，不怕耽误你考大学，走吧。
6: 同学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李老师。
7: 起立。
8: 老师
2: 大家快坐吧。我还不是你们的老师呢。
6: 是啊，暂时他还不是你们的老师，但是他是高中生，是咱们村党最有学问的人。
7: 你有多少学问比老支书还厉害吗？
6: 他比老支书厉害多了。
9: 那你会背古诗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对吧？
7: 对。
10: 嘿，还真会。
3: 这家伙嘛，聪明着呢，一下也大人了。
6: 来，我问问你，以后长大了想干什么？
10: 放牛。
6: 哎，闹。
9: 我想当老师。
6: 哦，哦。
9: 以后就可以来我们村教书了。
10: 我想有一个老师来教我们。
6: 大家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好了，李老师啊，我就要回去了。啊。大家继续读书啊，读书。
3: 我就说我呀，今天求求你，看着这些孩子那么差，你还是考虑考虑。

0: 同学们，上课了，走，大家进教室。哎，慢点，慢点，慢点，别摔着，来，慢点。
1: 我家。
0: 对，今天老师就想给你们说一说国家。同学们，国家就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属于同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就是国家。
2: 老师问你们，你们想不想走出这大山？
1: 想。
3: 你们就要好好读书，读书是打开通向成功的大门。每个人都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你们要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勇往直前。
0: 同学们，你们先自学一下，我给三年级的同学先上一下课啊。
4: 父亲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老师，他肩负着这所小学所有的教学工作，并且关心着每一位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每天和这些学生朝夕相处，父亲就像他们的大家长。
0: 我是来看看小双怎么今天没去上学啊。
5: 你看他爹身体不好，农活全我一个人干，要养小要养老，穷的真的机不可多了。
0: 小双妈妈，你们家的情况我知道，你看我先把小双的学费给垫上。
5: 不行，李老师。哎，
0: 小双妈妈，你听我说，等咱们家的情况好起来了，你再把这钱还给我好吧。来，拿着。
5: 那太感谢了，李老师。
6: 谢谢李老师，我会努

0: 的。
1: 哎，好孩子。
2: 那会儿村子里没有路，更没有车。每个学期开学的时候，父亲要走4个小时的路去镇上挑书，虽然很累，但为了学生，父亲是快乐的。

相见不相识。

0: 他们就是你的宝贝学生啊！是，你就因这些孩子放弃考大学的？
1: 是。
2: 等一下，媳妇儿，
0: 我是这么想啊。我一个人走出这小山村，没有用。这村还是这村，我得让这些孩子们走出这片大山。
2: 努力吧，我觉得应该会好的。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我2岁那年父亲入党了，看他高兴的。儿子，长大了要像你爸一样，不仅要做一名老师，还要争取入党。这句话一直影响着我。鸡肥。
4: 鸡肥田地，
5: 哎，刚才那个小伙子不错嘛，是哪里人？
6: 于老师啊，
5: 啊，
6: 是我们本村的。
5: 我们镇上呢，刚好缺一个文书，我想叫他去试一试。
6: 哦，那我跟于老师说说。我回来了。哟，怎么还没做饭啊？
2: 还知道吃饭呢，都没米了。
6: 没米买米去啊？
2: 买米不要钱。
6: 您不是把咱家的猪给卖了吗？
2: 你还好意思跟我说这事儿？我那猪总共卖300块，你就用100多给你学生交学费了。咱孩子也大了，父母也老了，这以后花钱地方会越来越多。我说你怎么每次都不听我说你？
6: 是，所以咱们还得再节约点用。
2: 那到底谁不节约？你每次把
6: 这
2: 个，能不能每次听我好好说一下这个事？
6: 哦，两口子菜
2: 啊！
6: 哎，说话我跟你说一声，村里面的领导啊，叫你去当文书，待遇啊比现在好。
2: 哎，那这是好事啊！世华肯定去。
6: 你知道什么呀？而好多老师人不愿意来，老师说如果我去了镇上，那这些孩子怎么办？
7: 唉，那我就得重新找老师。
2: 放心，这村子这小学离着你也能开。
6: 你知道什么？好多老师他就不愿意来。
2: 那你没问怎么知道？那现在社会情况
6: 怎么变了？我怎么不知道呢？
2: 你怎么知道？你都说我可以找其他老师嘛。
7: 不要为了这事儿引起你们学生好的矛盾。
2: 这是个好事，世华肯定去。
6: 老支书，我再想想。

从那天起，父亲再也没有离开过讲台。从那间土坯教室到村里的新学校，办学条件也越来越好，只是父亲老了。父亲说，我们这代人赶上了最好的时代，随着国家快速发展，村里到镇上的路通了，学校也越来越漂亮了，成了小乡镇最好的建筑。父亲被调到镇上的中心小学工作。在新时代下，学生们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德智体美劳的素质教育让每一个学生都有不同的舞台去展示自己。这就是教育强国，这就是文化自信。

0: 爸，您看，这就是我以后教书的地方。
1: 好，好，好，好。
2: 如今，我也是一名人民教师，也是一名预备党员。
3: 儿子，作为一名老师，要踏踏实实的。作为一名党员，那就是一面旗帜。不管在学校还是在生活中，都要做好表率。你要记住，师者，人之模范也。我们一定要做好学生成功路上的引路人。
4: 这引路人怎么当？你可得好好琢磨琢磨。
5: 同学们，今天开学第一课，我给大家讲的是什么是国家。有国才有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6: 问，我听见过什么？我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我听见这座城市的诗意，我听见这座城市的澎湃。听，这是千年的回响。光影流转，连接着古往今来。千般气象，万籁和鸣，诉说着光阴的故事。

0: 听，这是信仰的声音。
1: 你的插花儿，
0: 穿透八十载烽烟，从未消散的声韵，化作永不褪色的誓言。青山依旧在，吾辈当自强。

这里有最激昂的进行曲，在这里我听见钢铁熔铸成坚韧的力量，在这里我听见齿轮转动着绿色的方向，我们以创新为信仰，在这片沸腾的土地上孕育出一座座奔赴未来的工厂。

0: 列车运行前方到站是宣化北站。
1: 有的声音却藏在沃野千里。
2: 大家好，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我家乡的葡萄小镇，主要栽种品种为宣化牛奶葡萄。
1: 古老的智慧与年轻的梦想在土壤里萌发。自在生长，垂穗遥香。五谷盈仓，硕果琳琅。听，无数的声音正在这里奏响，静谧的，灵动的，厚重的，奔放的。这里是千年文明的厚土，这里也是生生不息的热土。

0: 文明有序，
1: 您好，
0: 和谐共生，
1: 热线为您服务。
0: 城市更新，万象新融，在时间的长河里，智慧生长，人文绵长，蒸蒸日上。

美好生活在一代代人中找到了新的样子，热爱生活就是最动人的传承。

大音吸收处，不负功夫的也唯有时间。时光发酵为醇厚与正宗，寻常烹煮为鲜香与从容，四方天地迎接万家烟火。从奋发有为的人到朝气蓬勃的城，辽阔的山河大地，悠久的文明印记，这就是宣化。万象宣化，生存千年。

0: 想不到一包水泥，除了要靠我和家庭的一点帮助。
1: 要你买杠子，不要说话。
0: 喂，哪位？
2: 哪位哪位？果然脑部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嗦，还哪位？你有哪个美女给你打电话嗦？
0: 还听出来了？哎，你咋不拿手机打座机呢？
2: 你一天都在说你忙，我就是要打下座机。看看你得办公室没得？到底忙不忙？
0: 哎，有啥事快说哈，我手里事情多得很。
2: 晚上回来吃饭，有事说。
0: 哎，啥事电话不能说嘛？
2: 啥子事？今天是你的生日。
0: 晓得吗？
2: 生日快乐！
0: 生
2: 日快乐！
0: 是谁啊？
2: 儿子，妈要跟爸说点事，你先回房间写作业哈。
3: 好，
2: 乖。老公，从你当了住建局长开始，我就想跟你商量个事。
0: 夫妻之间不要商量，你直接说。
2: 我想开个建材店。
0: 你好好的数学不教，开啥建材店？
2: 我说你当了两年住建局长了，这脑壳咋成了猪脑壳了？我问你。住建局长手头管了好多项目，特别是房地产。
0: 我晓得你想啥子啊？早点打消这个念头。嘿，上面是不允许的。再说，业界准则也有规定。那些老板都精得很，他们用的水呢，直接到山里去了，哪个在店里买嘛？
2: 嗨，我可以自己开个店，表面上。是卖山庄水泥，把车开到山里头去拿水泥，实际上是把水泥倒到那些工地上，一吨嘛就挣了几块钱，不痛不痒的。那些老板为了得到你的照顾，肯定都觉得无所谓。
0: 啊，这也是违反规定的。
2: 啥子规定嘛？单位那老张就是这么干的，别个还不是领导干部。你不要总是只为自己前途考虑，过了这个村，我哪个找你了？

娃娃现在才上小学，开销就这么个大了，然后还有初中、高中、大学，我还藏得很嘞，花钱的地方你还多得很。我们两个住的

0: 哎，兄弟，晓得啊？那最近的事啊，卖水的都在新开的那点卖。
1: 肯定噻，多多少少有点关系的噻。
0: 听说那个老板儿是高速上的老婆。
1: 那不可能咯，那么有这种关系啊？
0: 嗯。
1: 那这水你岂不是？
0: 领导，领导，我们的审批材料收到没有？
1: 嗯。
0: 哦，收到就好。那个老子风水也很不错，以后出来还想麻烦你。
1: 这种话你就不要说了。

0: 老爸，我们今天要烧火的哈。哎呀，好，算了，哎，今儿你生日，你哪个没回来？哦，
1: 他今天比较忙，给个打工的送水泥去了。
0: 水泥？他送啥水泥？啊，
1: 他那个去年开了个水泥店。
0: 水泥店了？高红，你小时候啊，我们家里面修房子，就差一包水泥。人家说了。
1: 只要我帮人家办一件事儿，这包水泥呢就送给我们。结果你听到过后，硬是不愿意让我干那个事儿。
0: 没，你想到你们自己开了家水泥店。
1: 是啊，爸，现在不一样了。
0: 我记得当时啊，你用中午放学的时间去割草，买一个地质队拉设备的牛时，硬是靠自己。 挣够了那个5块钱，所以你一直都很让我放心，一路打拼过来，到现在的局长，踏踏实实，一个娃儿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我很欣慰。
1: 来，喝酒，喝酒。

这是今天中午的劳动成果，几车水泥存赚2万。2万？你要的事情2万吗？我们小时候，家里修房子，缺包水泥，我天天放学后就去工厂，好不容易挣了5块钱，买了一包水泥。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你现在可是。 分管住建的副县长，哦对，我们店还可以扩大经营钢材、砂石、砖，这么的话，我们业务范围就更广了，赚的更多，然后。

0: 好想。
1: 你现在还好吗？想不到你会被金钱迷了眼。你以前是那么正直的一个人，你竟然会做出违背原则的事情，你对得起我们吗？这就是你给娃娃树立的榜样吗？区区一包水泥，就把你这样的干部拉下了水，才不可叹，又不可纵啊！从伸手的那一刻起，今天的结果就是早就注定了。

0: 以后你怎么见你的娃娃？
1: 大嫂，大嫂。

0: 违规产量低，品质差。接到求助，帮小妹来到浙江省平湖市新仓镇实地走访。
1: 你看这么一大片长这么几串葡萄，
2: 这套上袋的是有葡萄的是吗？
1: 嗯，是的。
2: 这个棚里的葡萄确实是少，这么大的棚也没多少。
1: 是的。
2: 大姐，咱们这个棚种的是什么品种呀？
1: 这是阳光玫瑰。
2: 阳光玫瑰。
1: 对，
0: 阳光玫瑰又叫耀眼玫瑰，2007年引入我国，属欧美杂交品种，果实硬度较高，非常类似提子。成熟的阳光玫瑰果皮光亮，呈黄绿色，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非常耀眼，因此而得名。
1: 你看，果串也不行，果裂也不行。一般的葡萄呢，它很大个的哈，其实它的大小只有正常果的三分之一。
2: 这个看起来是有点小了，你看。也就一个指甲盖儿，可能还没有一个指甲盖儿大。
1: 你不知道这串什么呀？你看都是这样稀稀拉拉，不像。
2: 这串看起来果子也不算大。
1: 你看像这个果，咱们两个可能是一个大小哈。像这个这么小的果，可能三粒可能是一个果。
2: 像这种小粒，三粒才是一个正常的那么大的。
1: 对。
2: 那如果三粒果才能抵一个正常的这个果种的话，那咱们这一串儿是不是整个的串儿种也要小？
1: 对，小了，可能也要少了三分之二的重量吧。
2: 那这个很影响您的产量呀。
1: 那肯定的。
0: 正常生长的阳光玫瑰，果穗圆锥形，穗重在600到1800克左右，果粒着生紧密，单粒重10到20克。盛喜华的阳光玫瑰葡萄不但果穗少，而且果粒松散。单粒重仅在正常果粒的三分之一。
2: 咱们这边的葡萄串看着还多一点哈。
1: 是的，你看看看它的果型怎么样了啊？啊，还是这样。正常的哈，把这个都挤满。如果像这个这么小的变成大的一粒果了，那它这边不是都塞满了吗？它就是这一个很饱满了。
2: 所以它不是说长得少，是长得太小。
1: 对对。哦，
2: 大姐，你像咱们现在的这个果的这个果型，还有这个小果，这个好卖吗？能卖吗？
1: 这个应该没啥市场。咱们看看这边的，
2: 看看长得怎么样。哦哟。
1: 真的。
0: 盛喜华种植了20亩的阳光玫瑰葡萄，经过汪小妹调查，发现她的阳光玫瑰葡萄都存在果穗小、果粒小的问题。除此之外，汪小妹还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2: 咱们的这个阳光玫瑰种了几年了呀，大姐？
1: 今年第三年吧。
2: 第三年。我看她的这个葡萄藤这个挺细的，是三年的藤都长这样吗？
1: 你看就是长势不均匀，有大有小。你看这个还算是大的了，这看这串还算是比较大一点的。像一般的葡萄哈，像这边长到这边哈是正常的，如果这边过来到这里正好，就是一般枝条要15到20根那个枝条，那你看现在咱们只有你看稀稀拉拉的3根主枝条，所以说这个问题不知道出在哪里。
2: 枝条少是不是就直接影响到它结葡萄呀？
1: 对呀，你看一根枝条一串果，如果没枝条了，它不知道果子长在哪里呢？
2: 葡萄是几年开始挂果呀？
1: 葡萄如果种得好的，第二年就可以开始挂果了。第三年就可以就是盛产了。你看这一颗，你看这么多枝条，只能长2-3串。
2: 大姐，你要正常来说的话，这些枝条应该长多少呀？
1: 正常的话可能要30串吧，就是你一亩地可能在2-3千斤了。像我这个，你看稀稀拉拉的，真的没多少果。
2: 那咱们这儿现在能到多少呀？
1: 就几十斤吧，一亩地可能100斤都不到吧。
2: 100斤？
1: 对。
2: 那得差了几十倍出来了。
0: 和多数葡萄品种一样，阳光玫瑰定植后第二年即可结果，第三年进入丰产期。原本每棵树应长30串左右，亩产能达到3000多斤的阳光玫瑰葡萄，在盛喜华这里却平均只有3串左右，亩产1-2百斤，仅仅是正常产量的5%左右。 按市场价每斤25元计算，

0: 正常的阳光玫瑰葡萄亩效益在75000元左右，而盛喜华的却由于果穗松散、个头小，几乎丧失了商品价值，目前来说没有任何经济效益。
1: 那这个果子它还有多久能成熟啊？
2: 这个啊，正常的话可能到8月底吧。
1: 咱们这个果还有能再长大的可能吗？
2: 这个也不清楚，应该可能不可能长大了吧。
1: 大姐，咱们这边的葡萄长成这样，你找人看过吗？
2: 也找了一些人哈，就是也说不清楚。咱们呢，我这边管理和那几个品种的管理是一样管理的，就是施肥啊、打药啊，这些都是一样这样的，田间管理是一样这么管理的。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长成这个样子。
1: 跟咱们长得好的葡萄都是一样的管理。
2: 对对对。
0: 在盛喜华的40多亩葡萄园里，有夏黑、巨玫瑰、金手指、醉金香、阳光玫瑰等多个品种，其中阳光玫瑰占到了一半的比例。
2: 这个产品，
1: 它上面摘的真的好甜呀、
2: 啊！它的特点就是甜和那个有玫瑰香味。
1: 这个是什么品种呀，大姐？
2: 这是巨玫瑰。
1: 这个葡萄的颜色看起来好深呀、啊。
2: 它下黑的颜色就是黑和深，
1: 紫黑紫黑的了，就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感觉。我尝一尝，没有巨玫瑰那么甜，很脆，皮儿很薄。
2: 这个是咱们家的金手指。
1: 金手指啊、那它跟人的手指头还是挺像的。大姐，这个葡萄是不是因为长得比较像手指头，所以才叫金手指呀？
2: 是的，它就是这个果肉啊，很透明的，你看黄黄的，比较有透明感的，吃起来一种冰糖味。
0: 正如盛喜华所说，采取同样管理方式的其他葡萄长势良好，这也让有着多年葡萄种植经历的盛喜华找不到问题所在。2005年，在我国农业生产持续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盛喜华夫妇放弃饭店生意，转行种起了葡萄，但一场台风击碎了他们的希望。
2: 麦山那是好像是要12、13级吧，就把我十亩地的两栋塔房花脚一位全部歪了。我是哭的嘞，哭的，我说咱们不要做了，一直说不要做。我老公就是一句说服我的话，我一直记得，说咱们还年轻，没事，如果跌倒了，咱们还可以从头再来。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夫妻二人的辛勤管理下，葡萄园获得了连年丰产。
2: 因为我们这边地理位置占优势，离上海啊、江苏啊、杭州啊都是特别近的，就是刚开始哈特别红火啊，就是客人也喜欢咱们家的水果。因为这个阳光玫瑰也是新品种啊，我以前市场也去考察了一下，它呢这个价格比较高的，就是说你好的果型串型它可能是50块钱一斤哈，所以呢前年的时候我把它那个新品种也引进了。
0: 盛喜华的葡萄主要以采摘销售为主，3年前看好阳光玫瑰葡萄市场前景的盛喜华随即引了进来，把原来40亩的老葡萄品种替换了20亩的阳光玫瑰葡萄。原本想有个好的收成，没想到却带来不小的损失。
2: 你都已经投入在这里，对吧？那你就少了很多呀。
1: 就是您在引进这个新品种之前，关于它是怎么种植的、怎么弄的，当时是没有去做一些请教或者参考吗？
2: 初步的也了解了一下，就是我想品种嘛，就差不多的葡萄嘛，就是我用一样的其他品种管理一样来管理阳光玫瑰，本来今年就可以盛产了。你说现在结的这个样子，
1: 盛大姐她其实是满怀着希望把这个葡萄种下去的，但是现在长成了这个样子，落差太大了。大姐，您是
0: 盛喜华的40亩葡萄园主要以采摘为主，由于阳光玫瑰产量低、品质差，目前没有任何收益，夫妻二人只能寄希望于其他品种上。中午过后，盛喜华的丈夫来到葡萄园，开始尝试直播销售葡萄。
3: 特别甜，水分特别足，然后吃下去，嘴巴里马上有一个玫瑰的味道。
0: 而盛喜华则迎来了今天第一批采摘的客人。
2: 像这上葡萄是巨玫瑰，就是品种也比较老的。
4: 咱们跟我去那个看一下下海那边，你要挑下。

0: 钱，你摘吧。
1: 对于盛喜华来说，阳光玫瑰承载着他们的希望，但由于品质差，他都不好带游客前去采摘。随着日暮的降临，夫妻二人一天的工作也基本告一段落。虽然辛苦，但相对于目前他们承受的压力并不算什么，
0: 就是感觉特别艰难，感觉像你付出的哈，跟进项就是自己的收益啊不成对比了。
2: 我们这50万也用得差不多了。
0: 本来呢，就是我想引进新品种，肯定想带来一个高的收益哈。其实呢，这两年时间，怎么管理的问题，就是管理上出了问题，就是不会管理。
1: 3年前开始种植阳光玫瑰葡萄的夫妻二人，投入了较多的人力物力，但阳光玫瑰的引入并未给他们带来理想的收益，也因此让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
0: 那么就是，更加的艰难了。管理了这3年呢，就是真的是不容易啊，投入了这么多了，你就是像小孩子一样，对吧？带到这么大了，你不可能想把它半途把它放下啊，就说像咱们把这里变得哈更加的就是漂亮哈，就是像农村的一个像水果公园，打造成一个水果公园哈，就是心里一个梦嘛。
3: 我能够感受到他的那种执着，也看到了他的坚持，还有他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一定得找个人来帮帮他。
1: 有人把葡萄吃出了花样，有人把葡萄种出了花样。
4: 像他这样，就是说，外表非常好的，然后果粒又非常大的阳光玫瑰，我还真没吃到过。
1: 这位就是葡萄园的主人卢玉金，今天的这场葡萄盛宴也是他举办的。乡土专家卢玉金，上海市金山区吕巷镇白样村人，种植葡萄34年，种植面积200亩，擅长葡萄的新品种栽培、标准化管理。1999年。卢玉金从杭州来到上海，开始研究设施葡萄的栽培技术，在金山区这块土地上一坐就是30多年。他不但让葡萄在金山区扎下了根，还让他的葡萄在以精致农业为主的上海扬了名，并且在他的带动下，金山区和周边10000多亩葡萄园的农民靠种葡萄来增产增收。
5: 卢老师是我们方圆的百里的种葡萄能手啊，能工巧匠，所有的疑难杂症我们都会向他请教的，他也都手把手的教。
6: 这一条上面还没有，是吧？只有没几岁，那你的全部这个产量加起来可能就1-2百斤，其实
0: 对
6: 产量很低。当然长失落的这个品种就不大可怜，这个葡萄的粒子太小了。
0: 难看啊、
6: 哦！没有什么商品性啊，这个怎么卖呀、啊？没法卖。
3: 那我们市场上的商品果是有什么标准吗？
6: 颗粒都比较大，一般在12克以上吧。有颗粒的话，12克到15克这种，吃个3克，3克到5克最多了。就这个颗粒的大小也差很多，穗形也不好看。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
7: 我见过很多啊，这个种这个葡萄的，也有好也有差的，但是没见过这么差的，就管理的这么差，树长得这么小的这个阳光玫瑰。
6: 人家2年的，一年的树就要长这么大，那么你这个3年才长那么点，它的这个主干你看才长得这么小，才1公分。
0: 应该是长成
6: 3公分，直径3公分以上。
0: 哦，
6: 我3年的树也长得这么粗了。你才人家的1/3的大小，所以它的长势还是很弱的。
7: 枝条太细了啊，小细胳膊小细腿了，都没长起来。这个树你看明显的这个没劲，
3: 太弱了。那你像正常的话，你像咱们3年的树应该是到多少？
6: 3年的树我一般控制在3000多斤吧，就保持在3000斤到4000斤。你看它这个第3年的时候，如果管理好的话，像它的一个枝条的话，可以像这个四，它是一档是4米，4米一棵树，就是它得爬满，4米就是每10公分到一个枝条，差不多
3: 10公分一个枝条。
6: 它一棵树的话，它会有40根枝条，40根结果枝。那么现在我们看这棵树，只有2棵、4根、5根、6根结果枝。
1: 按照卢老师所说，3年生的阳光玫瑰应该在

0: 3厘米粗的主干上抽生出2条结果母枝，在结果母枝上均匀着生着40条左右的结果枝，这就是葡萄的梯形树形了。葡萄是喜光植物，梯形架架面大，可以最大程度地让植株接触阳光，有利于提升葡萄的产量和品质。而这喜光的特性在阳光玫瑰上则更为明显。
1: 梯字形是最适合这个品种种植了啊，它就是可以喜光，所以哪里有光它就不往哪里爬。那么我们在这个品展以后，所有的叶片就是说都可以照到阳光，那么它的树长得也就是比较旺，长得比较快。你的叶片才这么大，相当于这个叶片是正常叶片的1/4这么大，这光合作用啊什么的都不大，所以呢你这个树的这个营养啊什么都会比较弱。
0: 经过一番查看，卢玉金认为树势弱、养分吸收能力下降是影响葡萄产量低、品质差的主要原因。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卢玉金要进一步查看葡萄根系的生长情况。
1: 你看，它是50公分以外，你一点根都没有。
2: 这是不是说明根压根就没有扎到这边来？
1: 对呀、根没长过来。这两个是葡萄的根。就没几根，而且很浅，它的根系就十来公分，再往下你看就没有一点根系都没有，根都在表面上，靠太阳一晒，表面两个根都热死了，下面又没有根，它就不行了，所以这个树就长不好了。
3: 像这个在咱们展示这么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这个有机肥还是太少啊？你们看一下这个有机肥，你看是吧？这个地还是。那个没什么有机肥是吧？看不到有机质。
2: 老师，那它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吗？有机肥少了？
1: 有机肥少的就是地比较板结嘛，这个根系的呼吸就不大好，就是它会这个根会缺氧，容易缺氧就长不好，它就不会往深的地方长，就比较浅啊。你这个最近已经没有试过有机肥了？
3: 最近没试过。
0: 卢玉金判断，盛喜华的阳光玫瑰由于没有施用有机肥，土壤有机质减少，土壤板结，造成根系吸收能力下降。接着卢玉金又询问了盛喜华追肥的情况。
1: 你是怎么用的这个肥料？
3: 就是开发以后我施了一些复合肥啊，后来套袋以后也加了一点肥料，就是只施2次肥。
1: 肥用了多少？一亩地大概用了多少斤？
3: 50-60斤呗。
1: 这个量太少了。
3: 那个不能呀，因为我是一样的施肥，一样的浇水啊。那边的葡萄长得我感觉是特别好，不大认可。我感觉大树肯定是能吃，因为挂果这么多。那我小树还是吃了这么多，那它肯定是够营养的。
0: 为了让农户了解葡萄的需肥特性，卢玉金查看了农户其他品种的葡萄。
3: 卢老师，您看哈，这个是咱们家的金手指，长得不错吧？
1: 对，这个还不错，这个葡萄品质还不错。
3: 那这边和小树我是一样的管理，你看相差这么多。
1: 这个品种吧，跟那个阳光玫瑰呢是不一样的。它这个品种的本身的树势呢也是比较中庸的树势，它前期就开花之前呢，它是也不需要施肥，就它不要它长得很旺，长得旺呢它可能住骨就不稳定了。那么到骨质结牢以后再开始施肥，这个浇水。那这个呢跟阳光玫瑰不一样，阳光玫瑰呢它需要比较旺的树势，小苗从萌芽开始就要放肥料，就要浇水，而且每10来天就要施一次肥料，浇一次水，就是一直从开始萌芽开始浇到落叶为止。那么你要这样管理它的树小苗，才能很快的茁壮的成长。
3: 那真相差好大。
1: 对，
3: 大树只有2次，对吧？
1: 对，
3: 那我小树要10次。
1: 大树的肥水可能这个用的时间更集中，那么次数更少，像大人一样，就一天吃3餐饭就够了。那小孩子可能一天要吃8次。
0: 盛喜华的葡萄采取联动大棚种植，为了方便管理，它的多数葡萄都是采取同样的管理方式。然而和其他葡萄品种不同，阳光玫瑰对肥水较敏感，而盛喜华对于品种特性了解不足，依然按照其他品种的施肥方式来管理阳光玫瑰，显然忽略了品种之间的差异。按照卢玉金所说，阳光玫瑰小树成长需要活肥勤施， 同样成年期的阳光玫瑰也要少施多次。

0: 只不过施肥量要相应增加。
1: 其实可能我的管理已经反过来了，我一直认为是大树一定要大水大肥，小树那就少一点。
2: 对，那这样的话就反了，所以它就这个树就长不大了，变成长了几年还没长起来了。
1: 对，
2: 它应该小肥多施，每度次数要增加，每次的量要减少，叫薄肥勤施。
3: 哦，也就是说，大姐，咱们这两种树它是不能一块管理的了。
2: 对，它要
1: 分开来管理。
2: 对，
1: 我倒没想过，就是阳光玫瑰会有这习性和那个不一样。我以为就是阳光玫瑰和巨玫瑰，我以为是一系列的。说实话，就是比较想的比较少吧。我就是想和巨玫瑰一样的管理葡萄树的需求，我就是可能比较表面上的一些认知。那个卢老师，那这边的就是阳光玫瑰的肥水啊，那你一般一个月要施多少肥？
4: 因为冬天要多施有机肥。因为目的最好施到五吨左右改良土壤，就是从萌芽开始起啊，就要施复合肥30到50斤。
0: 找到了盛喜华的阳光玫瑰树势弱的原因所在，卢玉金又根据阳光玫瑰的生长习性给出了合理的肥水管理建议。阳光玫瑰除了每年冬季施用5吨有机肥外，每年还要追施复合肥10次左右。1到2年葡萄树一般每年施肥100到120斤，3年以上的盛产期树一般每年施肥180斤左右。看似简单的肥水管理，却隐藏着大学问。在盛喜华弄清阳光玫瑰的施肥特性后，卢玉金又指出了另外一个影响树势的问题。
4: 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夏季修剪也很重要。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一些复梢，我们这里有几根复梢已经长得很长了，你是吧？这复梢如果不剪掉的话，像这里的葡萄的这个芽，冬芽，它就花芽分化就不好。
3: 哪是复梢呀，老师？
4: 这根就是复梢，这根另外长出来的这个复梢，对，如果不剪掉的话，对它会有些影响。
3: 不剪的话有什么影响呀，老师？
4: 不剪的话就是。整个影响它这个芽的冬芽的生长，就是它的花。
0: 第二年春季萌发，抽生结果新梢。如果当年的复梢修剪不当，不但遮挡叶片，影响叶片的光合作用，还会消耗过多养分，影响第二年花芽分化，直接导致葡萄产量低。
4: 然后像这个的话，就可以留长一点，
1: 这个为什么留长呢？
4: 留长的话，这个可以多增加一些叶片。增加叶片，增加它光合作用。这样的话，这个因为这前面的空间比较大，没有什么遮阴。如果说前面对面有树的话，把它重叠的话，我们这个就剪短了。对。
0: 经过一番查看，卢玉金找到了盛喜华的阳光玫瑰树势弱的主要原因。第一，就是肥水并未按照品种习性进行相应管理；第二，是夏季修剪没有做好。
1: 那卢老师，那我这片的阳光玫瑰接下来应该做些啥？
4: 夏季修剪要及时的完成，还有一个就是，就一定要把这个肥跟水控制好。
1: 那我像我这场，像现在这个，葡萄还能长够吗？
4: 这个颗粒呢，稍微我们就用一些肥料啊，施点肥料，浇点水啊，总归还能长一点的。大概我看能够长个5%的重量，应该还是可以的，因为它到成熟期大概还要差不多一个多月吧。现在八月初成熟。
1: 我感觉自己怎么懂得知识这么少呀？这是可能是一些的误区吧，可能是卢老师这样一来了，我感觉自己就是矛盾什么大开，就是感觉就是。有一个方向好像。
0: 为了帮农户解决问题，卢玉金邀请盛喜华到自己的葡萄园参观学习。
2: 你们去看一下。
1: 好。哇，这个茶廊好漂亮，你看又遮阴，产量也不低啊！你看这么多葡萄挂在上面。
4: 这个空间利用的怎么样？
1: 比较好。对。
4: 让人家一进来就看到我这里，你看我就是搞葡萄的，这个全是葡萄。
1: 对。
4: 那旅游你看，我们有很多人来采摘啊，来玩啊。
1: 第一印象就是感觉它就很整齐哈，就是规划的又好，就是这刚一个大品种就是葡萄，那我就是感觉很惊讶。
4: 这个阳光

0: 这个玫瑰也是三年的树，也是三年啊。对，架
1: 子跟你的一模一样的。哦，这架子好多好多。
0: 枝条，全部满的，没有。你看太阳晒过来的地面上，你看，都是上面都是枝条，没有这个。卢
1: 老师，这样不缺阳光照射吗？
0: 阳光就照在叶面上。
1: 阳光就下来，你很少的，像网状的这种阳光是最好的。我看看这一棵树总共有多少串葡萄啊！我来数一下，一、二、三、四、二七、二八、三二、三三、三十九、四十，到这里总共是40串葡萄。哎，我的天哪！ 这一棵树上有40串，哦，有40串葡萄，那个卢老师啊，这一串葡萄大概得多重呢？我总归平均会一斤半以上吧。哇，一斤半的话，40串那真的，就是要是是60斤啊。现在，卢老师，你这个卖什么价呢？40块一斤。40块一斤啊？
2: 哎呦，那这个葡萄就要2400块钱，哎呦，那真的和我那边是梅花比了。我现在第三年，只有第三年，
1: 对，都没有成苹果。
2: 这沉甸甸的40串果，感觉大姐越数越羡慕，越数越羡慕。
1: 嗯，真的梅花比，这梅亩产要3000斤都不止吧？
0: 亩产这都亩产都要3000斤。
1: 哦，这个产量也不能太高，太高的话对它的品质会有影响。它就是会成熟晚，颗粒也会小。哇，
0: 这个你看，啊，这好重好重，
3: 摸一下就很充实哈，每一个袋子就感觉很充实，那人比气死人呐，我那时候真的，哎呦，说不出那种心情。
0: 我们拆几个葡萄碎看看。
1: 好啊，看看。
0: 好吧。
1: 哇。
0: 好漂亮呀！怎么个头这么大？
1: 沉眼欲滴啊，我想想，那姐看到就馋了。
0: 对，哎呦，
1: 那这个也很大个。
0: 对，
1: 是它的光泽度啊，特别亮啊，感觉老师好像是在拆礼物一样，一个袋儿一个袋儿的礼物。
0: 对，
1: 哎呀，
0: 碎的大小你看差不多。
1: 哦，都比较均匀。
0: 那果子漂亮。
1: 一根枝条，你看差了要40串，那想想那收入啊，对吧？我让他知道，就这个品种可以种的这么好，可以种成，可以种的这么漂亮，可以种的这么大力，可以种这么大穗，也可以高产。但是，这让他要有信心。我们这个硕士，整个硕士你看三年这么粗了，你看这个。
0: 一穿我没穿，你这么粗，20公分的周长，
1: 咋是旺？粗，
0: 真特别好。
1: 这树干和枝条还有它的叶片都能看出旺来，
0: 叶片都这么大。
1: 哦，
0: 老师，
1: 我发现它这一个叶片有我好几个手掌这么大。
0: 这叶片
1: 对，好大哦，拿回去
0: 挺大的是吧？
1: 嗯，这很大。
0: 一个叶片要顶你们这个
1: 好几片，
0: 三个叶片没那么大。 叶片厚，
1: 厚对，
0: 对，就是感觉像人一样，很结实，嗯，不是薄薄的那种脆的那种感觉，就是好结实哦。
1: 卢老师，
0: 这个、你这么粗的那个树枝啊，我感觉都不敢相信你是三年啊。
1: 啊，你看看这个，我这里的下芽附梢，你看这个都是，你看留一张叶片啊， 哦，
0: 每个地方都留一张叶片，大概一个枝条上嘛，总的大概留上15张叶片，
1: 哦，要15张叶片，
0: 15张叶片，对。
1: 哦，
0: 这样呢，它这个一串葡萄上面，这一串葡萄就是营养就比较好，不能叫下梢，这个走了用长得太多了，一个呢造成这个树势紊乱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遮阴啊，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消耗养分啊，结实给它打掉以后呢，通透性比较好，另外一个呢它不消耗养分了，这个都很重要，
1: 靠叶子来吸收，
0: 对对对，是的，来看看我们的根，
1: 嗯，
0: 好吧。
1: 好，
0: 你看挖了10来公分就有根系，挖到了。
1: 哦，
0: 是吧？
1: 听到了树根断裂的声音。
0: 对对对，肥料你看，这下面都是肥料，你看到了吗？挖出来全是黑的。
1: 这个就是您施的有机肥。
0: 是的。
1: 哇，这个土就是好像是黑土地，啊，都是怀料哈。
0: 你看，根，这个根看着还挺壮。
1: 是的，
0: 吸收养分特别好，这个根毛。 很白的，你看，很有活力的那种，根系都很发达。这个蚯蚓太多了，你看。
1: 嗯。
0: 是吧？
2: 一掰就有。嗯，
0: 土非常肥沃吧？你看有机会很多，嗯，是吧？
2: 对对对，所以是真的肥料真的很重要，
0: 多施点有机肥啊，改良土壤，这样才能做出大肥大果实的葡萄，
2: 好，
0: 高产量的葡萄，嗯，高品质的。
2: 卢老师啊，这个咱们熟了吗？
0: 现在还没有熟，我们这一般的要求呢，就是糖度要求，我们最底下的也到18，那么这个我们就认为它熟了。
2: 那为什么你说是最下面那一颗呢？
0: 它的一串葡萄啊，成熟的时间啊，它最上面的这个是最先成熟，然后慢慢的熟，往下，就最后这一粒是最熟的最后的一颗，所以最后这一颗是也是整串葡萄这个最不甜的这一粒。那这一粒如果到18的话，那么上面所有的这个葡萄，每一粒葡萄都比
2: 这个甜。
0: 对对，所以呢，人家在外面试吃葡萄的话。你要给他吃
2: 最下面的，
0: 对，你们要去买葡萄，你就给他吃最下面的。
2: 真的没话说了，今天来这一趟，我感觉自己有奔头了啊，有奔头了。事情做的事情要特别多。
0: 对，
2: 说实话，我看了以后，我就暗自想，我回去肯定要好好管理，明年拿出好的阳光玫瑰，让咱们自己家老客户尝尝咱们自己家的阳光玫瑰。
3: 卢玉金的阳光玫瑰枝条多，叶片大，根系好，让盛喜华赞叹不已。果粒大，果穗重，果皮锃亮，硬度高，品质好的葡萄更是让人叹为观止。而这皆来源于卢玉金对阳光玫瑰生长习性的掌握。充足的有机肥不但有改良土壤的作用，而且能提高土壤的通透性，增加地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果实的品质。再加上合理的追肥、精细的修剪，让他种出的葡萄像艺术品一样优柔典雅。
0: 这边是我们是两层公母的，它萌芽发芽要比那边早半个多月，所以它成熟期也会比那边早20天以上。哇，
2: 不要太这么夸张哎！哇，
4: 这两个好大呀！
2: 卢老师，你摘一个，我好想吃啊！
0: 好，你摘一个。
4: 我看到就想吃的程度，
0: 来，我也吃一个。
4: 好，啊，好大个呀！嗯，
2: 果肉特别细腻哈，那个汁水你看也特别多。
0: 嗯，就很真晶莹透亮。
2: 还有，
0: 蛮好。
2: 玫瑰的味道，
0: 不错。嗯，
4: 还很甜。
0: 对，每一个葡萄它都有自己的香味，这个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香味。像这个有淡淡的玫瑰香味，这个阳光玫瑰，橘玫瑰的话有比较浓的玫瑰香味，
2: 肉质很有弹性，
4: 很好吃，
2: 好吧，好吃好吃。
0: 我们吃一个糖度，看看这个有几度。嗯，我们就摘一个最底下的，嗯，看一下，
4: 看看这个
0: 到底是多少啊？
4: 最不甜的能测出多少来？
0: 是。
2: 哦，19.8，哦，所以说我尝过来就肯定有19-20度。
0: 对，
4: 嗯，老师，那我去市场上买这个阳光玫瑰的时候，怎么知道它熟没熟呀？
0: 你最简单的就是你先看这个颜色啊，这个绿的有点发黄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你闻闻看它的香味，有香味的它会成熟度高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你尝，就是把最底下的一粒葡萄拔下来吃一下，感觉是这颗比较甜了，你感觉还是比较满意了，整串葡萄你就买去，啊。
4: 啊，又看又闻尝。
0: 对。啊，
4: 好像望闻问切呀，还分了4个步骤。
0: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最早是2012年来开始引进的一个阳光玫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管理啊，也是就是仿照这个原来的种，像飓风啊这种的这个管理。
4: 老师，你的阳光玫瑰刚开始挂果的时候挂的怎么样？
0: 我们一开始挂果的时候也颗粒也是不大，也是比较小，
4: 跟大姐那一样。
0: 因为对这个品种不太了解嘛，现在树势也没长起来。我们呢也看了一些资料，就是说这个品种需要这个长势要旺一点，所以我们这个施肥上面呢，就是马上就给它改进了，大肥大水。通过2-3年吧，这个摸索吧，对这个品种逐渐的了解了它习性以后，这个我们就把它种好了，就种出来就非常的漂亮，很饱满，就可以了。
4: 也是摸索过来的。
0: 对对对对，
3: 摸准习性种葡萄。是卢玉金从20岁开始种植葡萄以来总结出来的经验。他在每一个新品种大面积种植前，第一步工作就是摸透葡萄的生长习性，按照它的生长习性进行管理。
0: 在种的这个20年过程当中啊， 不断的就是引进新品种的做试验，做小范围的试验这样，然后根据它的习性，我们来管理它。大概在2003年，那一年发芽比较早，一个春节的时候，天气晴的天气比较多，那么这个发芽就特别快。那时候呢，有个冷空气过来，然后到第二天呢，全冻死了，就是没有了，这个所有的芽都死了，就所有的叶片原来是绿的，都变成
2: 耷拉了。
0: 都黑了，就是
2: 立刻就不行，
0: 就立刻就不行了。因为刚刚那个时候也刚刚设计，刚刚来种这个，搞这个大棚葡萄，一看这个事情还能不能干，再考虑这个事情还能做吧。这其实葡萄呢，它有个特点啊，它这个很多芽，一个上面有5-6个芽，你哪怕我冻死2个吧，它还会有第3个长出来。过了大概半个月吧，然后慢慢的这个芽慢慢的长出来。
3: 葡萄种植上出现问题，卢玉金总会通过查阅资料、观察葡萄找解决办法。经过多年的种植，卢玉金对葡萄的生长习性摸透了，而且葡萄在他的眼里和知心好友无二。
0: 我这个葡萄开花，我都能听到它这开花的声音，它解释这声音的，对。
2: 那卢老师真厉害了，我也种了这么多年哦，我怎么没听到过那种？
0: 你没有用心去听啊？
4: 它开花还会有声音吗？
0: 对呀、啊，应该是9点半到10点钟这个时候，它是湿度啊、温度啊正好，它开之后，它的帽子会掉下来。
2: 是吗？
0: 对，哦，掉下来就你会听到这个帽子掉在叶片上的声音，它。
2: 我感觉真的不可思议。
0: 然后就要用心，啊。
2: 老师的意思就是咱做葡萄的一定要细心用心在做，就是精细化的管理。
0: 对啊，你得用心
3: 用心倾听葡萄的声音，用工匠精神去种植葡萄，让卢玉金种植出了高品质的葡萄。而卢玉金更是根据市场需求和葡萄发展的规律，引进了多个市场热度较高的葡萄品种。
2: 这个长得怎么这个样子呢？
4: 这个细长细长的，
0: 啊、
4: 哦，老师，这个品种试试叫什么名字呀？
0: 叫蓝宝石。
4: 蓝宝石。
0: 对对对，外观比较奇特，这是它最大的特点。口感是就是甜，就特别甜。
4: 甜的。
0: 其他的就是没有酸，也没有那个其他的香味。这个呢是我们的最近种的一个新的品种，叫亨华。这个它的肉也是很紧，很紧凑。这个葡萄的特点呢，它一个香味啊，它叫酒香味，可以品尝一下。
4: 好，
0: 你可以吃一下，也可以闻一下，啊。
4: 这个尝起来也有一股淡淡的酒味儿。
0: 是的。
4: 特别像那个发酵后的红葡萄酒的感觉。
0: 对，这是天然的葡萄酒。
4: 嗯。
0: 是吧？特别好吃。这个是上海农科院的，我们在种的一个新的品种，叫声乐。
2: 卢老师啊，我感觉啊，像飓风差不多的。
0: 对，这个外观跟飓风很相似，但是它是飓风的后代，杂交后代。它这个品种的特点呢，就是比飓风柱骨率更高。
2: 啊、哦。
0: 但是它的肉质呢，会比飓风更硬。我们来品尝一下。
2: 它这个呢，也容易剥皮。
0: 剥皮，飓风系的。
2: 就是。
0: 它是飓
2: 风系。糖度应该也挺高的，因为它剥出来的。
0: 肉比飓风硬，哇！
2: 对，差不多20度左右了，很甜的。我感觉卢老师的思路就是一直很超前的。卢老师一句话说得好，你品质好了，不是你去找客户了，就是客户自然而然的会找到你。
3: 经过参观，盛喜华下定决心进行整改。第二天一大早，乡土专家卢玉金便来到盛喜华的葡萄大棚帮忙改造。改造的目的就是增强树势。第一步，夏季修剪。
2: 老朱，来，你过来一下，跟着卢老师看看他是怎么修剪的。
0: 我们尽量的这种小树啊，长不起来的树啊，能够让它占地盘的这个空间能够占多大，你就占多大，空的地方都给它让它长过去，扩树冠，就让它的这个位置啊占地盘，一棵树占的地盘越多。以后它这个树的杆子也越粗，它这个也越有劲。明年前面的第一个副梢啊，你让它能够留的，让它留长一点。后面第二个开始就不留了，就剪掉，留一张叶片吧，留一张叶片剪掉。这里还是留一张叶片剪掉，还有这个副梢也是留一张叶片剪掉。然后这里这个新梢打掉一个尖。我这空间比较大，可以打掉个尖。
2: 嗯，就是太空了。
0: 空间对，太浪费了，所以我们能够有用的这个 叶片了，都要把它利用起来。
4: 哦，
0: 像这个呢，你应该要把它理顺啊。
4: 它叶片多是起什么作用啊？
0: 粗体粗壮，这个叶片留的长的粗，枝杆也会粗，然后是那个根也会多。
4: 一般是要留到8张叶片是吗，老师？
0: 对，15张。
4: 它自己如果有地方爬，就让它爬越长越好，
0: 对
4: 是吧？
0: 对，要把它固定一下，绑一下到时候啊。你看这样多好呀！刚才我跟你讲的这个都听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0: 那我们开始干吧，啊。

0: 房里至少40度以上啊，对吧？就是你看他满头大汗，我真心疼，不是说啥，对吧？我说慢慢改吧，他说那不行，一定要赶着做，做好了才能就是给他那个浇施水呢，施肥浇水。嗯，我感觉卢老师能特别好。
1: 下碱改造完毕，接着是改造第二步，施肥。
2: 这个葡萄它差不多一个月成熟吧，最后这段时间呢，还能长大一点，来施肥吧。
3: 怎么这样，老师？
2: 开沟的，我们这个开半圆的沟啊，
0: 半圆的沟。
2: 对，离这个根大概在四五十公分那样子。
0: 卢老师，像这么一棵树要放弃多少肥料呢？
2: 这时候呢，大概一亩地大概是个30多斤的复合肥，一棵树放半斤。
0: 那个卢老师，你说现在是追肥，那有机肥怎几时施呢？还怎么施法？
2: 有机肥得到要到秋天施，就是葡萄采完了以后，我们这里大概一般在10月份了。
3: 10月份
2: 到12月份都可以。
0: 就是这个时间段。
2: 这个时间得抓好。
0: 有机肥那一亩地能施多少呢？
2: 有机肥的话多一点没关系，那么你最好像这种树，这个地啊长势不大好的这个，你挖深沟以后啊，最好15吨有机肥以上，15吨啊，
0: 一亩吗？
2: 一亩，对，
4: 好，这样呢，明年啊2000斤没问题啊，收益会越来越好的。
0: 好，感谢卢老师，卢老师，感谢，非常感谢，感谢。
4: 不要紧，好。
1: 从认识葡萄生长习性开始，逐步讲解种植技术，专家卢玉金倾囊相授，只为了让盛喜华种好葡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在为之奋斗的过程中也都有过挫折，有过失败，但只要不忘初心，努力争取，一定会收获努力后的成功和喜悦。卢玉金如此，盛喜华也会一样。
5: 黄小妹你好，你看咱们这个棚里的阳光玫瑰的棚哈，草也除了，也按照卢老师的施肥方法哈，还有修枝剪枝啊，咱们把前期的事情都做好了啊。那么你看这个玫瑰呢，比上一次半个月之前呢也大了一颗哈，就是大了挺多的。我想明年哈，我和我老公哈掌握了一个科学种植的方法，那么咱们的葡萄肯定会种得更好，那么会有更多的客人来咱们果园来采摘品尝葡萄，那也会我们的收益也会更加的增加很多。

宝可山核桃原产北美地区，赤极优质干果、木本油料、高档木材、悬林绿化为一体的生态经济型树种。我国引种宝可山核桃已有逾百年的历史，安徽省属于宝可山核桃适宜种植区，目前已种植宝可山核桃超过60万亩，种植面积位居全国首位，主要分布在淮北平原和江淮丘陵地区。一、选地条件。宝可山核桃种植园地已选择交通便利、光照充足、排灌方便的平原台地或缓坡山地，要求土层厚度100厘米以上，坡度小于20度，土质疏松透气，土壤酸性至微碱性， pH 值5.0至7.5。二、品种选择与配置。栽培品种包含主栽品种和授粉品种。主栽品种要求具有良好的适应性、丰产稳产型，且其坚果具有较高的商业品质和价值。适合安徽生长的宝可山核桃主要栽培品种有：波尼、金华、绍兴、威奇塔、威斯顿、马罕、 YLJ042号、023号等。授粉品种：雄花盛开期与主栽品种雌花盛花期相遇，花粉发芽率高，与主栽品种授粉亲和性高，并具较高的硕果率。根据宝可山核桃行业标准，宝可山核桃主栽品种与适宜授粉品种配置如下。配置方式：选择1至2个主栽品种，2至3个授粉品种栽植。授粉品种应在园区均匀分布，授粉树间隔距离不宜超过50米。主栽品种与授粉品种植株比5:1为宜。三、栽植技术。栽植时间：以苗木处于休眠期的冬春季栽植为宜。造林密度：纯林果园，平原地区适宜定植株行距10米至12米乘11米至12米，丘陵地区适宜8米至10米乘8米至10米，山区适宜定植株行距7米至9米乘7米至9米。栽植方法：小苗移栽，苗木定杆，我园林定杆高度以1.5米至1.8米为宜，果材兼用林定杆高度以不低于2.6米为宜。大树苗移栽，在移植前一年对待移栽大树进行切根处理，移植时沿切根处外围把苗根挖成土球带土移栽。嫁接技术：踩穗枝条要求40至100厘米，直径0.6至1.2厘米的木质化好，芽体发育充实饱满，无病虫害，具有5个以上有效芽的当年生枝。芽接常用于秋季嫁接，以方块贴皮芽接为宜。用芽接刀在接穗枝条上切出芽片，以方块为宜，接着在砧木切出同样大小的切口，将芽片紧贴切口，并用塑料薄膜绑扎牢固。四、果园管理。宝可山核桃园地管理主要包括园地套种、扩穴深翻、集中耕除草等技术措施。宝可山核桃在临分育比之前，可套种农作物以增加效益。套种的作物一般以矮杆作物为宜。套种的作物距树基一般在1米以上。施肥管理：宝可山核�桃以每年施3次肥为宜，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
灌溉补水。全地灌溉补水原则是旧树期少量多次，胜果期多量少次。成年结果树根据其发育生长特点，在六个关键时间出现缺水时实施灌溉补水。辅助授粉技术，当授粉不充分时，可采用人工辅助授粉，提高授粉率和作果率，增加产量。花粉采集，花期选择雄花处于盛花期的品种，人工采集雄花穗，置于室内通风处，自然散粉收集。花穗堆放高度不宜过高，一般在10厘米左右为宜。辅助授粉方式，宜在雌花可授期上午9:00至10:00或下午3:00至4:00开展辅助授粉，采用无人机喷洒方式进行，连续喷洒3天。五、病虫害防治。薄壳山核桃主要病害分为黑斑病、霉污病等，主要害虫分为叶部害虫、枝干害虫和果实害虫。霉污病主要是因为下雨频繁，整个树体长势比较旺盛，透光度和透气性不足，所以引起了霉污病的爆发。陶著名，他啃食薄壳山核桃的果实，我们看到这个枝条上面基本上都已被陶著名啃食了。天牛及幼虫在树木的韧皮部和木质部活动，啃食出一条条小隧道，轻者造成被害植株树势衰弱受病菌侵害，重者造成植株遭风折断或直接导致树木死亡。防治原则遵循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强化监测，综合治理，环境友好原则，以迎林防治、物理防治为基础，合理采用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选用高效、低毒、环保的药剂，不同类型药剂宜交替使用，实行无公害化防治。根据安徽省地方标准《薄壳山核桃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规程》，主要病虫害防治方法如下。

柳，果实采收和处理。薄壳山核桃一般在十月上中旬至十一月上旬期间采收，果实成熟的标志是果皮颜色由青转黄，果壳自然开裂，自然开裂率在30%以上。采收后的果实应放在室外摊晒或室内通风处，堆放高度以20至30厘米为宜。多数果壳均能自然开裂时即可进行剪籽，剪取的坚果经水洗后应进一步晾晒或烘干至坚果含水量10%左右，

0: 年轻人，你可知道这棵树的故事吗？
1: 谁？
0: 小伙子，不要害怕，我是这片林子的老护林员王法团。
1: 哦，王叔，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知道你，你曾经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新女工奖章，在这里一干就是50年，人们都称你为山神。我是咱们新来的护林员李盼盼。
0: 哦，原来你是新来的呀，看来挺精神的。你知道吗，上个世纪50、60年代，咱这山上就这一棵树，满山都是光秃秃的，到了雨季啊，那黄泥水满山都在流，冲垮了实验，冲垮了田地。到了旱季啊，能连续干旱几个月。记得1996年的旱情，咱们山上好多人都投了亲靠了油，还惊动了当时的省委书记，来到咱们山上看望没法生活的乡亲们呐。
1: 真的呀，真不敢相信。你看我现在守的是万顷林涛呀。
0: 你知道吧，孩子，上个世纪60年代，咱这里10成山只有1成树，荒山连荒坡，沟底没有河，沙土坡、卵石坡，冬春暴土扬尘，夏秋水土流失，咱老百姓的日子呀、是没法说。后来国家提倡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我们新来到这里呀、建起了林站，筑桥洞，背骆驼，抡锄头，啃馒头，枕砖头，一干就是几十年，肩膀压肿了，手脚磨破了，实在干不动啊，就坐在山上哭，哭完了拎起镢头继续干呐。
1: 王叔，这太让人感动了。
0: 小伙子，你当过兵吧？
1: 刚退伍回来，感谢您的时候爬冰卧雪，开荒造林，为咱们林业事业做出的贡献。
0: 哎，那时不光有我，还有王明恩、赵姚明、李玉奎，后来还建起了上架管护站、王陵管护站，还有石家贝管护站。
2: 植树造林，绿化太行王屋，这里的山，这里的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王叔，现在咱们济源可算得上是花果山了呀。你看咱这里有桃花节、梨花节、槐花节、核桃节、艾香节、红叶节、观鸟节，咱们这里还有少园富硒苹果、阳山核桃、马村苏梨、寒叶红果等，咱们这里还是中国核桃之乡，还有中国冬虫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0: 这个我知道，只是我老了，不能跑了看了，只有听说听说，享受享受了。
1: 王叔，您再看咱这儿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98%以上，森林一起来，咱们就建起了五龙口景区、黄河三峡景区、小沟背景区、王屋山景区，景区周边的沿线还建起了餐饮、住宿、休闲、采摘为主的森林人家。你比如说五里桥村、东沟村、王庄村、花石村、坡头村、大岭村，都是咱们这儿的休闲生态特色村。
0: 这就是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呐。
1: 是呀，王叔，你知道吧，咱这儿生态好了，那神兽神鸟也都回来了。咱这里有金钱豹、灵麝、猕猴、黄喉貂、果子狸，咱这水上还有黑鹳、白天鹅，珍稀动物那是越来越多了。
0: 那你巡山可要注意安全呀。
1: 哎，那不要紧，咱当过兵有防身术呀。
0: 哦，那咱林业就靠你们一代一代地干下去了。
1: 放心吧，王叔，我们一定会不负老前辈们的厚望和重托，牢固树立两山理论，保护好济源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咱老百姓的 金山银山。
3: 好，

0: 小王啊，
1: 你也过来看呀？
0: 是啊，
1: 您可是咱玉光出了名的劳动能手啊，咱济源的工业发展您可不陌生啊。
0: 哎呦，说起工业呀，那可是咱们济源的骄傲啊。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咱济煤能源集团小化工也发展起了咱化工产业园呐。啊，
1: 多亏了你们这些老前辈，才有了咱们济源今天的工业成就。咱们今天的经济收入啊，工业已经占到70%了。
0: 那说起，就拿玉光今天来说吧，咱们玉光啊，那个时候在双峰山开矿，在大甸河开矿，我们都是赤裸着身体从几百米深的地下拖着矿石再到矿口啊。咱们冶炼用的炼炉就像小罐罐一样，一罐一罐的排列着炼，一步一步炼到现在，可真不容易呀。
1: 是啊，咱们现在一步步发展，我们继承和发扬您们老一辈的精神，才有了今天。过去他们总说咱们的工业是傻大笨粗，全靠两只手两只脚两个肩膀才干出来，现在咱们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科技化、自动化、智能化了。
0: 那这些年咱们玉光发展的可不小吧？
1: 咱们玉光在这20多年间进行了10次大的技术创新，完成了10次大的技术跨越，先后3次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2005年，富阳底吹氧化古风炉还原炼铅工艺；2010年，中国伊布炼铅工艺都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唐师傅，您知道吗？就在今年的6月24号啊，咱玉光的新一代绿色高效提炼稀贵金属及应用第3次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0: 哎呀，太好了！我们那个时候啊，1995年，咱玉光建起的那条湿法炼金生产线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线呢。
1: 唐师傅，咱们现在的技术啊，那可是更先进了。咱们现在啊是活法炼金和湿法炼金相结合，这个呢咱们叫做产业链条互补，他们都是世界一流的技术，也都是咱自主的知识产权。
0: 这个技术啊我也懂一些，咱们这是活法冶炼和湿法冶炼并用，活法冶炼规模大产出高，湿法冶炼呢精细精度高纯度高，过去咱们还能冶炼出10多种稀有贵金属呢。
1: 咱们现在的冶炼啊，讲究的是吃干榨净，把所有有用的金属全部都给它提炼出来。目前咱玉光已经可以提炼出26种稀有金属了，纯度高达6个9，甚至呀是7个9，也就是咱们俗话说的99.9999%。而且大部分稀有金属啊，都是咱们国家的战略储备物资。
0: 那下一步，咱们的冶炼技术怎么发展呢？
1: 下一步啊，咱们就要利用现有的金属材料向2头进行发展。一头啊，就是咱们的新材料工业，目前玉光已经建起了新材料学科工业园，向高精尖的新材料进军。另一头啊，咱们要在冶炼的前端啊进行一个创新。一般来说，咱们的冶炼都是先提炼出一般的有价金属，再提炼出稀贵金属。在之后的发展方向啊，咱们要先提炼出稀贵金属，再提炼出一般的有价金属。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啊，这个世界性的课题咱们一定会有所突破。
0: 说起新材料工业呀，那我可早就知道咱们济源也有个纳米材料基地。哎，咱们的纳米材料到底是个啥呀？这个纳米材料，
1: 纳米呀，其实是一种长度单位，和咱们平时接触的米分米啊是一样的。
0: 那1纳米它是多长啊？
1: 就这么跟您说吧，唐师傅，咱们假设一根头发的直径啊是0.05毫米，将它平均抛成5万根，那每一根啊就是1纳米。哎呦，也就是说。

0: 纳米，它就是百万分之一毫米。
1: 这么小啊，那肉眼可是看不见的，它的作用一定很大吧？
0: 它的作用啊可不小，可以用到咱们的军事、农业、工业、医药，甚至啊是咱们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举个例子来说吧，咱们用纳米材料制成一张巴掌大小的光盘，它就可以储存至少30个大小北京图书馆的藏书内容。哎呦，再比如咱们的纳米金属材料纳米铜和纳米铝，它们接触到空气就会产生剧烈的爆炸和燃烧，咱们可以以此为特性加强国防力量，防敌于未然。
1: 是啊，没有先进的工业就没有大国重器，没有大国重器就不能保卫咱们的国家。哎，咱们济源的纳米材料工业咋样啊？
0: 咱济源的纳米材料起步于2003年，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有19家纳米材料企业了，年产值也有66亿元，是全国第三大纳米材料生产科研基地。先后啊，已经完成了国家、省科技项目30多项，获得专利也有80件，其中有25件已经得以应用。
1: 嗯，哎呀，听你这么说，这可是咱们济源新的经济增长点呐！
0: 是啊，咱济源的纳米材料产业前景啊，十分的光明。像咱们的新能源汽车、光伏太阳能、电子封装都用得到。占地超过5000亩的纳米材料产业园也在加快建设。按照目前的市场规模来估算，到2025年啊，咱们的产值将突破100亿元；到2035年啊，咱们的产值将突破1000亿元。汤师傅，刚刚我们还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咱济源的玉光、济钢、金力、万洋4家企业获得了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玉光、金力获得了中国企业500强。目前济源已经有6家企业年收入破100亿元。
1: 太好了！哎呀，有句话说得好啊，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有你们这代人的奋斗，咱们济源工业的高质量发展一顶钟，一顶钟。
0: 唐师傅，咱们再到那边看一看吧。
1: 好，看看去。
0: 走。哎呀，

0: 山姑娘到你家里去，有人看见了，你卖不掉的，早说，少受点苦。
1: 是哪个王八羔子啊？你把他叫出来，对峙。
2: 乡亲们，国民大军已经把共匪团团围住，现在是战机捉住。以前受到共匪的蛊惑威胁，跟着闹农会、抗军、抗租，这是什么？这就是违反了祖辈忠法，直扰政府秩序，实乃祸国殃民。当然了，如果大家洗心革面，跟着政府恢复如常，哎，就可以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凡是举报共匪的人，还有重赏。交出汪三姑，赏50大洋。
1: 谢了三姑，丧良心呐，丧天理呀、啊！你不会遭天谴的。
3: 我娘的病多会你救，我本就不想祸害你。

0: 哪个软胚子使得这种下作的招数？三姑娘，失敬了。这些个蠢货只会动粗，我是刘敬之，闻名不如见面。
1: 刘团长自称是正规军，惯用的都是欺骗孩子的招数啊。
2: 三姑娘误会了，令爱啊，孤身在家，常常念叨想娘了。盛玉娘，
3: 娘，
2: 正好跟孩子也说说，为何落到此下场。
3: 该说的时候，我自然会说。
2: 正好。 我对三姑娘的身世也很感兴趣，这民间都有传闻，这笑聚山林、翻天覆地的祸首，只是你一个草莽农夫。
0: 哼，公道自在人心。
2: 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不交代出背后主使，我有任务在身，是放不过去的。
4: 既然刘团长让我们母女俩叙叙旧，那娘就跟你好好说说，娘这辈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16岁那年，为了给我哥娶媳妇儿，我家和周家换亲，我就成了周家的童养媳。没想到。 遇到个狠心的婆婆，可这个世道上，一个女子孤身在外，没有特别的本领，总会受人欺负。可就是拾荒讨饭，冻死饿死，我也不想自轻自贱的活着。幸亏遇到可慧师傅，捡回我这条命。
0: 既然有了生财之道，就该置办家产，安居乐业，这才是本分。安居乐业，哪个不想？孩子，你不是恩娘，你为啥没爹妈？娘今天就告诉你，你不是娘亲生的。 10年前，中原大旱，你爹被抓了壮丁，不知去向。你亲娘怀着你，逃荒到了这儿，饿得没有力气生了你。她求我保你的命。你亲娘是个多好的女人啊，可好人，在这世道上为啥活不下去？
5: 三叔。
0: 三叔。
5: 仙姑，我们兄弟几个下窑，那挣的可是卖命的钱。那窑主，他一直欠着不给我，我跟他们讨要急了，把我们都给打了。
6: 这窑厂我们没法干了，我们来入会，三阿姑给我们当头领，带我们讨个公道。
5: 仙姑，我给你磕头，你可要给我们做主。
2: 三叔，快起来！这个头啊，我领了。今后咱们扶弱济困，行侠仗义，都站着做人。
7: 听三爷说的。
2: 自古离乱多民变，你一个村妇被逼为会首，也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你不该一错再错，加入共党。
0: 啥错？你们国民党不是也要仰仗共产党？
2: 所谓和。

0: 合作，但是权宜之计。你个村夫，不懂政治。我只知道，共产党对劳苦大众是真心，真心才能换真心。
1: 1921年，国共合作北伐，共产党人发动农民运动，打土豪，分田地，支援北伐军，
2: 取消矿权杂税，
3: 取消矿权杂税，
1: 耕者有其田，
4: 耕者有其田，
1: 拥护北伐军，
5: 拥护北伐军，
1: 拥护工农政策，
6: 拥护工农政策。
7: 黄敏革命万岁，
8: 黄敏革命万岁。
9: 胡小子，这闹的什么会啊？
1: 农民协会，共产党帮着咱们打土豪，分给你。共产党啊！哎呦，这你们先生真精神啊，瞧这精神劲儿，
10: 把自家的地契都烧了。
1: 农人兄弟姐妹们，推翻千百年来不讲理的旧制度，建立保护老虎百姓利益的新制度。
0: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军阀！当今中国，只有蒋先生才最有资格领导革命。银元枪炮，才是革命的资本。
1: 你跟你的蒋先生，都革命出什么了？政治腐败，民不聊生。
0: 军阀混战，改变了内容。由乱到治，需要时间。时间是属于依靠民众、信任民众的真正革命者。
11: 民众最容易被蛊惑、被煽动。你们不是也跟老百姓说了很多话吗？
12: 信吗？我只知道共产党不只会说，更会舍身用心去做。哎，
13: 徐同志，这位就是汪三姑娘。哎，
12: 三姑娘久仰大名，你们这条交通线送来的物资很及时，这是雪中送炭。哎呦，
13: 客气个啥呀？
14: 在前线为我们流血奋战，我们做这点不算什么。哎，小孙，哎，快！
15: 那我们先走了。
14: 好的，好的，慢点啊。
15: 走，
14: 走，小心点。哎，
15: 汪小芝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组织批准了你的入党申请。

0: 一个江湖女会手，也能加入共党。共党还真是良莠不分呢。只要有一颗公益之心，经过共产党的教育和领导，石头也能燃成煤，烧成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的力量。
1: 你不是没有领教过。那位高先生现在在哪？你见过他？同志们，皖西北道委指派六货县县委委员汪孝之同志领导这次武装暴动，下面请他布置任务。
2: 同志们，上级将这次的暴动任务交给我们，我觉得我们应该充分的发挥广泛人民群众的基础，把十三乡赤卫队跟积极的农友都调动起来。
3: 汪委员，汪委员。

0: 报告，今早我们探明，刘星之把国衙地点又改到了张家店。我们赶到那里的时候，眼线传出消息说，高林姐，
1: 高明他走了。
0: 说高林姐的，他已经。
2: 情报属实吗？
3: 拿到提示，给高林姐报仇。
4: 拿到提示。
2: 高委员的这次牺牲正是为了这次暴动，如果他在这里不会看着我们去复仇的。我们现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不能够意气用事了，我们要服从大局，听从指挥。我宣布暴动的时间跟地点为4月25号，卯油港。同志们，红军在苏家埠前线节节胜利，陆安和霍山的白匪军们被打得已经不敢出城了。
5: 好，
2: 既然今天举行暴动，那咱们就要搞得惊天动地，再配合红四军打他个大胜仗，
5: 好，
2: 推翻旧政府，建立苏维埃。
6: 推翻旧政府，建立苏维埃。
7: 推翻旧政府，
2: 建立苏维埃。
0: 报告，陈九龙、刘金石带了500-600人，从三面向我们包围了。
2: 来的正好，按计划行事，迎战。
5: 是。
8: 事实啊，这汪山姑故布疑阵，让人琢磨不定啊。
9: 执行任务的时候还是要叫关城。
8: 是，团座。
9: 厅长一定要说好4幺8。
8: 不是，团座，你看我这几个人，这几杆枪，恐怕
9: 报名更是没有武器，而且大部队马上就到，你怕什么？
8: 是，团座。
9: 回山口支援，快！
2: 宋队长，突围时机到了，出发！
1: 上！

0: 陈九龙呢？陈九龙！陈九龙！
1: 火神星！
0: 团座，我们被暴民的炸弹偷袭了，吓死我了！
1: 废物！
0: 一群废物！乡亲们，我们陆户二区苏维埃新政府今天成立了。
2: 好。

我们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在这个强权的时代里，终归抵不过因缘强暴。就像你现在，还不是败在我手里？

0: 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紧，县委还有红军家属等非战斗力人员遇到
1: 三叔，
2: 三叔，快进，快进，快进！
3: 家四下有好几个刘景之的人在那守着呢。
1: 是啊，是啊，叔，通缉令我们看到了。

0: 说这个时候多危险，他还开玩笑说这悬赏金额不够。哎
1: 呀，这丫头，
2: 叔整点吃的呗，我这饿的前胸贴后背。
1: 好好好，快吃快吃。哎呀，没有
3: 啊，一天没吃了。
1: 我吃的。
4: 就是这个卓泽佑报给了相公所的。你们的信仰还真不如姻缘能打动这些人。倒是孙正贵是个硬骨头，倒是三姑娘你还有什么神通能使出来啊？
5: 不怕告诉你，我们共产党的制胜法宝叫做群众路线。
6: 就是这个群众路线让你自投罗网了。
5: 人民群众中藏着钢铁一样的力量，共产党人的信念相似时，引导这些力量汇聚成钢铁洪流，就什么也挡不住。就算是个人生命消失了，也会有新的力量继续支持我们的信念，所以我们不怕牺牲。
4: 可是料定了你会死了，在这当诱饵，拴住我是为了争取时间，让你不得转移。
7: 报告唐总。
4: 说，
7: 快说。
8: 行，孙子我跟丢了。

0: 那个叔叔跟你说什么了？牦牛岗。
1: 竹林不会来救他了，那这埋伏白费了。他们的驻地在月牙山，
2: 还是团捉好手段。
1: 立刻召集所有人马，剿灭月牙山。
2: 是。
1: 去望山沽。
2: 上。
1: 一定要登陆行刑。
2: 是。

0: 谁？
1: 我老孙。啥事儿？白狗子进村了。
0: 好，知道。你俩赶快从后窗跳走，快快快快！快。
2: 那你能说？
0: 哎呀，我去你看看，你别帮我。快快快！
3: 从孙家岗突围，我要给你们争取时间，不能连累百姓。
4: 老百姓为了保护你，死都不怕。快走吧！
3: 你记住，三天后带着玉英去月牙山，然后甩掉你的尾巴。
0: 那你呢？
3: 我现在想不出两全的办法了。但是这个孩子命硬，我相信他是不会有事的。孙振虎同志。

你要服从大局。你记住，余英喜欢山菊花，记得给他带着。服从大局，务必赶在天亮之前到。走。

0: 这辈子能跟着中国共产党做事儿，为革命事业做奉献，值了。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停！娘！
0: 中国革命的高潮就要来了，它是一轮光芒四射的朝日，中国革命一定胜利。
3: 三虎要显灵了，六团总被震死了。
4: 红树，谣言火烛，
3: 我亲眼看见他。
4: 撤，

0: 娘，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一直记着。
1: 黄小哲同志，你的事迹、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0: 好，听到指挥打。
1: 日军辎重车队已经全部进入伏击圈。
2: 卢沟桥事变后，侵华日军投入重兵对华进攻，妄想三个月灭亡中国。1937年9月21日，日军板垣师团南犯，企图进攻太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平型关一带，由红军改编而成的八路军115师，打响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枪声。今天我们结合《太行山上》这部电影，讲讲这场振奋人心的平型关战斗。
0: 你说这小鬼子一定会从这儿经过吗？啊，
3: 必经之地。他们带了那么多的辎重，不走公路还从天上飞过去吗？
2: 1937年9月25日凌晨，暴雨倾盆，气温骤降，115师的战士们沿着泥泞的山沟连夜奔行，抢在日军的前面到达了桥沟。之后啊，携带大量物资的日军辎重部队进入了八路军的伏击圈。
4: 板垣师团呈依次队形行进，既没有侦察分队，也没有掩护部队，
5: 日军一路顺风，骄傲轻敌，证明我们抓住了机会。
2: 在一场场硬碰硬的战斗中，战士们无畏牺牲，前赴后继地向前挺进。时任115师副师长的聂荣臻说，干部战士们英勇无比的精神是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经过近一天的激战，八路军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清。平型关大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它打破了侵华日军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振奋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我军的第一个。

0: 的胜利，平型关的意义，正是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
1: 天鹅是宁静的使者，它们在水面上滑行，留下的是一串串涟漪，优雅地穿梭于波光粼粼的湖面。天鹅与天鹅湾之间仿佛诉说着不见不散的约定。
0: 每年都有这样的事儿，
1: 2015年春节前夕，兵团第20、21团开都河段天鹅湾，志愿者巡逻时发现河里有一只受伤的天鹅。当葛玉杰到达时，发现天鹅腿被捕兽夹夹断了。
2: 给救出来了
0: 啊！
2: 我幸亏带了个东西来把它包着，赶快找兽医。
0: 好，
2: 兽医打个电话。
0: 行行行，好。啊，好。
2: 去过来，我给他讲啊。
0: 怎么样？情况？
2: 哦，天鹅受伤了。
0: 哦，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2: ，你看一下。
0: 好，问题不大，现在给他包扎一下，好吧？
2: 好的。
1: 葛玉杰像照看自家孩子一样，换药喂食。经过20多天的精心照料，这只受伤的天鹅终于痊愈，被放回大自然。
3: 杀羊好，给它放回去了以后，那只天鹅呢，就是连续3、4年，每年都回来。一个家族它是8个天鹅，有的时候是带2只带3只都有，非常的亲近。偷食儿，别的天鹅在远远的观望，它就带着它家人就第一个到我们跟前，而且离得我们很近。
1: 兵团第20、21团开都河段天鹅湾以前就是一个普通河段，而天鹅湾这个名字的由来要从2013年的冬天开始讲起。葛玉杰是21团8连的一名职工，每年冬天他都会拿着相机出现在开都河畔，拍摄雾凇和自然风光。
4: 自从我3年发现天鹅以后，当时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因为从来也没有见过，傻子就去试试看。想了一晚上，哎呀，那怎么能吃啊？结果第二天一天一亮就开上车就跑上去了。没有了，吃完了，继续又撒了一些。啊，第3天再去看又吃完了，喜欢吃包子。对这天鹅也不太了解，在百度上呀，在头条上呀，甚至到处住玩。去查一些相关的资料，我这小本子呢就是每年什么时候来，到什么时候走，天鹅数量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天鹅数量增加了我就随时这个投喂量也增加，天鹅数量减少了投喂量也减少，每天都有记录，还有这个像受伤的这些或者是有别的一些状况我都有记录。经过这10几年，我自己我感觉像跟头专家一样。
1: 在天鹅湾栖息的天鹅从最初的6只、16只、50只变成几百只，这是从西伯利亚飞来的天鹅。天鹅又大又胖，很可爱。天鹅湾成为了网红打卡地，也是外地游客来新疆观赏天鹅的最佳景点之一。
4: 当年就是40多只，天鹅一多了以后，那个投食量也就大了。光买包谷，我自己掏钱花了5000块钱。
0: 哎，你这包谷质量还是可以，这也挺干净的。
5: 这包谷两块六的根不是？
0: 2块3。
5: 2块3不行，2块3那肯定是不行的。
0: 哎，人家差不多一点嘛，你。
5: 差不多，你看我这，你看我撑得多少？
4: 本身嘛就有种想法，想把咱们这个天鹅能留着咱们21条，本来21条的自然环境就非常美。
1: 随着天鹅湾天鹅的数量越来越多，购买饲料、巡逻、喂养、救助受伤的天鹅就成了问题。葛玉杰深知光靠自己一个人很难长久地留住天鹅，他是一名老党员，深知关键时刻还是要靠党组织的力量。

0: 是2015年1月，在党组织的号召下，连队两委班子成员、团长一线职工、青年干部和社会爱心人士成立了开都河流域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服务队。从此，志愿者服务队便与天鹅结下了不解之缘。守护天鹅是一件幸福的事，然而日夜巡护却很辛苦。冬季开都河边寒风刺骨，为了保障天鹅的安全，葛玉杰夜晚也要来看一看。
1: 11、12点半夜都来过。前几年呢，那时候盗猎的人特别多，我们有个巡逻组，我们的队员他们更辛苦，白天来晚上来，一个来回30来公里路，基本上天鹅在我们这儿待半年，我们就得跑半年。
0: 就这样，葛玉杰带领当地志愿者坚持投喂天鹅这件事，一干就坚持了11年。
2: 我也没有想过，就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啊。
0: 为更好地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队专门设有财务管理、宣传报道、天鹅投喂、环境保护等服务小分队。9年来。随着大家的环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志愿者人数从几人增至81名队员的大家庭。
1: 最让我欣慰的是，就是我们这个队伍年轻人特别多，党员占了70%以上。
0: 在志愿者服务队里，有一对新婚夫妇，他们正是因一次救助天鹅的经历结下了不解之缘。
3: 到了天鹅志愿者服务队，就会想着要把事情做得比别人更好。党员这个身份会给人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一件事情不容易，尤其像葛叔这一坚持10几年，我们现在才坚持了几年，但是通过这个天鹅志愿者服务队，结识了很多正能量的人，给自己锻炼得比以前更有耐心了。
4: 感觉养这个鹅就像养自己的孩子一样，它生病了或者是死亡了，就心里面触动特别大，挺伤感的吧。那个鹅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就趴在那个冰面上的，裤子免了免就下去了，鞋子也没有脱。那时候反正就感觉那水特别刺骨，把它抱起来的时候，脚掌和胸口那块已经冻上了，冻到冰里面了。那种时候要是没有那只鹅的话，没有勇气过去。然后后面自己查阅他的资料，一个是他的伴侣死了，还有一个就是他老了，体力不足以支撑他飞到他的出生地了，寻求一种自我解脱吧。给我的直观印象是他一生只有一个伴侣。
5: 我说那么凉的水就跑下去吗？就那我看到那个天鹅受伤了，在那里很心疼，喂食呀，天要去看他好几次，就是感觉他对天鹅特别有爱心，又有责任。哎，这个人还可以，挺值得托付一生的。看到两个天鹅谈恋爱的时候，好向往的那种感觉。哎呦，他们好美呀！
0: 正是在那一次天鹅救助活动中，两位年轻的志愿者被彼此深深吸引，在天鹅湾的见证下，许下了彼此的承诺。天鹅是冬日的暖阳，以洁白的羽毛温暖着寒冷的湖面，它们的存在让寒冷也变得温柔。坚持守护天鹅的10几年里，总会经历曲折和考验。
6: 看无人机就是为了拍天鹅嘛，把无人机飞得很高，然后突然下降，天鹅就吓得四处飞，到处乱跑。当时我们就说他了，就是你们干啥？大的，你们管我们这么多，我们想怎么放怎么放，怎么的。
2: 这个地方就不允许你飞无人机，你飞无人机本身就我就该报警的，你们还要打人，我们想咋搞跟你一毛钱关系没有。我说不对，每天这么辛辛苦苦的，风里来雨里去的，这天天都在这往这跑，我们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把这天鹅留在这儿，好让你们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地方，近距离的看到天鹅吗？你们这样做等于是在搞破坏嘛，对不对？
6: 非常难过，心里面非常难受。嗯，你像这些事情，我又不能过多的给别人说，给家人说这些事儿。

0: 当巡逻，巡逻主要是看有没有金夏天鹅，还有防止盗猎。来的游客特别多，咱们不能保证每一个游客都自觉地去遵守周边的环境，从我们自己做起吧，把垃圾捡起来。日常的工作也就在这儿了。
1: 很多人有点不理解我们这个行为，看这个人闲的没事了，天天往这跑，跟他们有啥关系？志愿者每年都要捐款嘛，都私吞掉了，或者是让干别的事了。哎呀，我们听这些事情都非常伤心。我说不理解是归他们不理解，不理解都是暂时的，时间一长了，他们自己也可能也会理解吧。
2: 几年来，先后有600余名爱心人士慕名为天鹅越冬捐款，金额达50000余元，捐赠玉米1250公斤。
3: 我岁数大了，弄不动了。年轻的时候这一袋子不算啥，现在搬这一袋子费劲了。
2: 对所有捐赠款项及饲料进行管理，定期公示，接受全体成员的监督。86岁的老党员老军肯，特意委托工作人员帮忙为天鹅湾捐款200元。
4: 我喜欢动物，每天看动物世界。第一次是100吧，后来得200的，可能就是有500块钱了。管他多大岁数，活着什么时间捐的什么时间。
2: 他说道：“我收到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我感谢党。”在工作人员登记捐款名字时，他摆摆手说道：“不要把我的名字写上，我只是一名普通党员，为兵团改善环境出力是我的责任。”
5: 像天鹅湾那个石碑都是我们自己，人家不要的那些石头啊材料，自己买水泥，10块挖20块就这样子，因为多嘛就把这7000块钱凑起来，找吊车，这一听我免费给你吊起来。得到了很多人的大力支持。
2: 天鹅的舞动与兵团人的坚韧，两者在天鹅湾这片土地上交织成一幅动人的画卷，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更是生命力与精神力量的完美融合。天鹅的每一次振翅，兵团人的每一次努力，都是对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最好诠释。
5: 都是兵团人吧，情感上面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因为我父母亲都是响应国家的号召，60年代到咱们团长来的。你不管是从工作上面，从对教育子女方面，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也算是吧，吃年夜饭。有进去说兵团就是一些负面的东西，当时我父亲快啪把桌子上一翻，咕隆卷就打回来。最听不得谁说咱们兵团不好的，对我们的例子非常诚恳。我父亲获得了50年的党龄在党，我母亲时间比我父亲还长，63年的党龄。
2: 2023年12月份，葛玉杰父亲因病去世，临终前他有话嘱咐葛玉杰。
5: 叫我拉到跟前，给我说了几件事，把母亲照顾好，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也是个党员，也是咱们团长，把你公益事业，要做好。他说，我是，就是你，我老爷子，这事你不用操心了，我说我都有安排，咱们这个天鹅湾这块的公益事业继续传承下去，请你放心。
2: 道不孤，众行致远。如今21团人与生态和谐共生的画面每天都发生着变化，让天鹅每年来这里过冬成了与21团干部职工群众的约定。天鹅走进了葛玉杰的生活，也走进了兵团人无限憧憬和向往的美好时代。
1: 我认为这个事情做的是对的，我觉得就应该坚持下去。

葫芦套村位于徐庄镇驻地东南1公里处，因该村处在连环山套之中，高空俯瞰，形似葫芦，故取名葫芦套。该村旅游资源丰富，植被茂密，有深山峡谷、固定村落等丰富的生态自然资源，四面环山，山上生物多样性丰富，村内各类植被郁郁葱葱，百年以上秋树等古树有数百棵之多，全村拥有山场10000多亩，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是天然氧吧。村中河水由山上泉水和雨水汇集而成，夏季山泉四溢，流云飞瀑，蔚为壮观。用当地村民的话来说，是养生长寿的好地方。2016年起，葫芦套立足生态优势，高度重视水利工作，坚持人水和谐的主线，把水体河湖生态建设作为水环境改善的重要举措，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河湖管理保护工作，有力落实各级河长、湖长主体责任，积极发挥部门协同作用，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深入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河流生态环境，全力推动美丽河湖建设，着力打造文化之庄，充分挖掘河道周边水文化内容，综合植入水文化要素记忆，促进水文化传播，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水文化景观节点，全面提升水文化生活品质。深挖红色资源，以党建家旅游为突破，走出了一条村集体、家公司、家农户的乡村旅游发展路子，整合项目资金2300万元，提升了村庄基础设施，招引枣庄荣辉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投资3000万元，实施葫芦套乡村文化旅游项目。依托八路军115师司令部机关旧址，挖掘晨光、罗荣桓在葫芦套的红色文化故事，围绕葫芦元素发展葫芦种植、采摘、观赏、文化，打造乡村特色景观及手工业产品，形成葫芦文化品牌效应，成立非遗文化研学中心，集中鲁南特色的葫芦烙画、皮影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打造省级非遗文化村，成为远近闻名的休闲乡村游打卡地。经过3年的开发建设，将乡野与山村的自然本色、和谐美感、雅静恬淡的原生态融为一体，建成玻璃栈道、皓月观景亭、跑马场、水车龙、喊泉等观赏项目，由景区统一规划建设的商品摊位免费提供给本地村民做生意，人均收入实现大幅度提高。以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统一经营村内道路、山川、河流、入谷景区发展，实现了集体和村民的双增。

村旅游胜地。建设美丽河湖是满族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体现，也是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新时代河湖治理的根本使命。全村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山水林田大会战中，来共同描绘一长山水满城绿的美丽画卷。全社会自觉护河保水、建设生态家园的共识，依然形成人水和谐生态屏。通过美丽河湖建设，巩固治水成果，让美丽看得见，让百姓拥有更多获得感，这是美丽河湖建设的初衷。下一步，葫芦套村将继续抓党建引领，提升乡村旅游产业基础，开展美丽乡村创建，实施红色展馆、乡村水界等产业项目，不断增加文化底蕴，提升民生福祉，从乡村旅游走向乡村全面振兴。

在劳动者临近退休时，社保经办机构是否有义务告知用人单位或劳动者本人及时申办退休手续，提前提醒用人单位或者劳动者及时申办退休手续，确实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退休权益，有助于增进其社保待遇获得感。特别是一些劳动者可能存在视同缴费年限等争议，需要寻找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时，提前告知能为用人单位及劳动者留出充足的准备时间，避免影响劳动者及时退休。但现有法律法规并未对社保经办机构设定这一义务，且熟知自己的退休时间，掌握自己的退休权益状况是每个参保人员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如果自己确实不知悉，也可以提前向社保经办机构咨询，可以更容易低成本解决这一问题。在现有法律规则体系下，除非有具体规定，否则不宜认定社保经办机构有此义务。当然，从更好地为参保人员提供服务的角度考虑，宜提倡此类做法。为提高服务效率，可以通过网络信息系统自动向临近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推送提示信息，这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是可以实现的。

在个人诉经办机构的行政诉讼中，法院认为应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并判决应支付的具体金额。社保经办机构认为该具体金额有误，工伤保险基金应支付的待遇金额应由法院确定还是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核定。法院能否直接判决工伤保险基金给付金额，工伤保险待遇的计算、审核、确定依赖于诸多具体政策，法官对此并不掌握。法官对工伤保险待遇的具体确定，实际上均来源于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的政策依据和数据。当法官利用这些政策和数据确定待遇具体金额时，经办机构在其中并不承担责任，因此很容易导致具体金额的错误。这不仅有损司法权威，也会损害个人或基金的权益。更进一步来说，工伤保险待遇的核定和工伤保险待遇的支付是不同的具体行政行为。法院判决经办机构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具体金额，实际上行使的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职权，这是不妥当的。因此，工伤保险待遇行政诉讼中，如果法院认为经办机构确定的金额不对，可以要求经办机构重新核定。如果法院能够确定具体的给付金额，在判决主文中要求经办机构重新核发待遇即可。这样既不影响经办机构行政职权的行使，也可避免法院在具体金额计算上的错误。

都如劳动关系不明确而接受补缴，社保经办机构因此未办理待遇核定及发放，要求参保人员办理退费。社保经办机构如此处理是否恰当，后续应由税务部门处理还是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社保经办机构处理？在税务部门征收的背景下，社会保险费征收与社会保险待遇核发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的行政行为，亦是税务部门与社保经办机构各自的职权职责，应当由税务部门与社保经办机构各自履行职责，为依法履行职责的需要各自承担法律责任。如果社会保险费征收行为不合法，税务部门应当自行纠正，其不予纠正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社会保险法第79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存在问题的应当提出整改建议，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或者向有关行政部门提出处理建议。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第44条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现用人单位、个人、社会保险服务机构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规章的，应当责令改正，对拒不改正或者依法应当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理的，及时移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理。对于税务机关的违法征收行为，社保经办机构无权责令改正，对于税务部门的违法征收行为，社保经办机构可以对税务部门进行提示。社保经办机构发现违法补缴社保费，为防范欺诈冒领，防止基金损失，在汇报处理过程中暂停发放社保待遇，并要求补缴人进行改正，有法律依据是可以且应当的。

0: 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应当由用人单位偿还，用人单位不偿还的，社保经办机构可以依法进行追偿。社保经办机构先行支付后向用人单位追偿时，是否存在时效限制？如果社保经办机构长期不予追偿，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从目前社会保险法及工伤保险相关规定来看，并未规定社保经办机构的追偿时效。民法典第188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社保经办机构对于用人单位的追偿权是基于社会保险法规定的先行支付制度而产生，不同于普通时以法律规定的手段进行追偿。
1: 互动成为了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短视频实现休闲娱乐功能，一是让用户通过浏览短视频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感，二是通过浏览短视频舒缓情绪，缓解压力。短视频能让用户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感，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内容丰富，更新速度快。短视频平台上的内容包罗万象，从搞笑幽默、旅行美食到音乐、舞蹈、时尚潮流等，几乎涵盖了所有休闲娱乐领域，满足了不同用户的兴趣爱好。同时，短视频内容更新速度非常快，用户可以随时获取最新的娱乐资讯和流行趋势。一方面，在创作过程中，我们有多样化的选择，有较大的创作空间，同时也要求我们要紧跟潮流，快速推陈出新，这就要求我们要提高创作效率，又快又好的进行创作。二，短

小精炼，快速见效。短视频时长短，一般只有几十秒到几分钟，非常适合碎片化时间的娱乐消费。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打开手机观看，快速放松心情。这就要求创作者要能快速抓住观众眼球，在短时间内制造笑点。三，互动增加娱乐体验。俗话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短视频所带来的愉悦感不仅来自作品本身，还因为用户在观看短视频的过程中，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等方式与创作者和其他用户互动，形成社区氛围，增强了娱乐体验。同时，短视频平台上经常会出现各种挑战和话题讨论，用户参与其中，增加了娱乐性。四，参与及创意表达，获得成就感。许多短视频平台支持用户上传自己的作品，普通用户也可以成为内容创作者，参与到短视频的创作和分享中，增加了娱乐的参与感和满足感。短视频为用户，尤其是年轻用户，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表达创意的平台。用户可以通过模仿、原创等方式，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尤其是作品获得别人点赞、转发，会给创作者带来成就感和愉悦感。五，能与明星在线亲密接触。现在很多明星和网红也入驻短视频平台，与粉丝互动，发布独家内容，吸引了大量粉丝的关注，成为短视频休闲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六，技术驱动增加体验感。短视频平台利用 AR、VR、AI 等先进技术，开发了丰富的互动功能，如 AI 换脸、特效滤镜、互动游戏等，提高了娱乐的趣味性。而高质量的视频制作，包括精美的特效、剪辑和音乐，为用户提供了视觉上的享受。技术赋能给短视频用户带来了更多更好的体验，如天下不武的系列短视频、浙江广电创作的丹青游，通过技术实现艺术创新，给用户带来了不一样的实践体验。短视频不仅给用户带来精神愉悦，同时因为短视频能够快速传达情感，无论是快乐、悲伤还是激励，都能在短时间内与观众产生共鸣，从而帮助人们缓解情绪和压力。刷短视频成为解压的重要方法。现在用户主要通过以下几类短视频实现缓解情绪和压力功能。一，摧毁类视频，这类视频通常包括挤痘痘、捏方便面等，他们通过模拟摧毁动作，帮助人们发泄情绪，满足潜意识中摧毁压力源的愿望。如下面这个短视频，看了是不是挺解压的？

二秩序类视频，例如修驴蹄、清理房间等内容的短视频。这类视频通过展示事物从混乱到有序的过程，给人带来控制感，从而缓解压力。同时，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用户观看这类解压视频时，容易投射自己的感情，例如看洗毛毯、修马蹄的视频，会感觉视频中修掉的不仅是污垢，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压力。下面这个短视频看着看着，会让人的情绪慢慢舒缓下来。

0: 三慢生活类视频，如火苗燃烧、宠物日常等。这类视频通过呈现简单、缓慢、宁静的内容，让人从压力情绪中抽离，获得暂时的逃离和放空。慢生活类视频与正念疗法提倡的解压方法相似，通过慢下来回到当下，让人们获得放松与平和。下面这个是受到很多用户关注的慢生活类短视频，大家可以体会一下观看这类视频的感受。
1: 去选个佐料吧，鸡肉松哦，鸡肉松是干嘛的呀？我是拌狗粮的。

上述三种类型的短视频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缓解压力和焦虑，这也是短视频吸引用户的很重要的原因。

宛如霞嵌水上。宛如瀑布淌过山涧，飞流直下。似岩石，似玳瑁，似窑变，如此斑斓迷离，如此变化莫测。

0: 闲适的午后，品一杯清茶，读一本好书，这其中的悠闲和惬意不仅仅来自于满满的茶香，同时呢，也是来自于这个具有独特工艺的精美茶具。我手里的这个茶杯哈，它就是属于福州三宝之一的脱胎漆器了。那今天我来到闽侯县的古山州，就要好好向我们的生活意见领袖李叔叔请教一下漆器的制作秘密了。哎，李叔叔，刚才我看到这里有很多精美的漆器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这个颜色是怎么做上去的呢？
1: 它从底到面都是用天然大漆做出来的。
0: 哇，太棒了！那今天呢？

0: 就跟随关瑞的脚步，我们去探访一下脱胎机器的制作秘密吧。
1: 古山洲村位于福州市闽后县京西镇东南部，西傍闽江。走进古山洲村，很多农户家里都摆放着一些漆器，他们不仅制作漆器，使用漆器也成为他们生活的日常。一百多年来，在古山洲村活跃着一批批发扬传承漆艺的艺人，他们以家族为单位，叔侄父子生旧相传，代代传承。他们是传承福州漆艺的守望者，同时还造就了一批大师级别的民间漆艺大师，而李师傅就是其中的一个。
2: 老一代做漆，就是说60年代就开始了，啊，开始的话，我们那个叔叔一年就去学这个手艺了。
1: 李真荣，高级漆艺师，10岁开始接触漆艺，如今已经75岁了。他见证了古山洲村脱胎漆器的一个时代。
2: 整个村里的学这个漆器的手艺的啊，也比较多，哦，技术力量也比较好，所以说当时我趁这个优点啊，就办起了，办一年就办起工厂来了。
1: 70年代。福州古山洲村进入了一个繁花似锦的漆艺年代。在这样的一个年代，有这么一个人，他默默传承着这门手艺。那么他是谁？这背后他又和漆艺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系呢？
3: 这个花瓶啊，它外观的尺寸高度是46，直径口径达到12厘米啊，那个瓶身达到18厘米啊。
1: 眼前这个物件叫脱胎绿金斑犀皮漆瓶，它就是典型的传统福州脱胎漆器。瓶身不仅平整，而且非常光滑，加上亮丽的纹理，更是达到了平光亮的效果。
3: 这个整个是花瓶的建材，我们都使用了麻布托的，不是用木胎。打个比方，底座别人现在传统都很多用木胎，我们这个花瓶连底座都是用麻布托出来。
1: 纯天然的麻布和大漆为原料，这也是福州传统脱胎漆器和别的艺术品不同之处。然而就是这样看似简单的作品，背后却隐藏着极其复杂的工序。
3: 整个都是天然大漆，天然大漆它每道工序要让它入阴黄干透了，才能一道完成才能做这第二道，第二道完成平整好才能做到第三道，这里经过的工序就比较长，是这样。
1: 因为这种效果彰显出脱胎漆器的独特艺术魅力。
3: 接着后头就是劈灰，一直在劈灰打磨，劈灰打磨以后到光地为止，以后接着我们就是用漆，用什么？用丝瓜瓤，丝瓜瓤也是天然的来打炼打炼。从开始制作到完工的周期就比较长，会时的时间接近8个月。它呢要像这样子流水做粗中细。
1: 李长敏，高级漆艺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福州脱胎漆器的第二代传人。他也是李真荣的侄儿，从小生在漆艺之家，至于漆艺之学。
3: 脱胎漆器它从底到面，每个产品经过的工艺都有一点差别不一样。它是什么呢？有的要经过30几道，甚至300道都有。
1: 福州脱胎漆器的最大特点是轻。最大优点是光亮美观，不怕水浸，不变形，不褪色，坚固耐温耐酸碱腐蚀。
3: 我们传统的工艺，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比较干净比较好的环境是什么呢？屋层的，等于是这样子的啊，有一个现在大家都知道用阴黄。

0: 房里面去套房时候，传统的就是婴房里面要有温度跟湿度达到标准，正常的温度去使用最适应的温度就是在30度、25度到30度之间，那湿度就在75度左右。
1: 福州脱胎机器种类也是非常多，大到漆化大屏风、彩绘大花瓶、脱胎仿古件等，小的如烟具、茶具、餐碗、盘、碟、罐等，共有18类、1200多个花色品种。脱胎漆器的形式丰富，可谓应有尽有。各式花瓶与屏风上常见花鸟图样，不仅有含烟笼翠的素色漆器，更有光彩夺目的艳丽之作。漆画和摆件的题材则更钟情山水，描摹世情，宛若风景入画。还有不少重奉神道、展现民俗之作。而在脱胎漆器背后，则是漆器手艺人绽放于心的诗意，外化于形的坚守。
0: 做传统的跟那个随缘派的啊，他们就是有两个区分的。像我们传统的，原来打个比方，刷漆刷上去的时候，手用头花刷子来刷的时候，我们要首先要运用这个漆的时候，做这个工艺的时候，我们要先试这个漆的性能。今天我们要掌握这一碗漆的性能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动工，手动下去去刷去做。那我们弄下去的时候，不像现在的漆皱了就让它皱，你破了就让它破。我们的师傅教出来的时候，原来的时候就是说漆肯定刷上去推光，是绝对不能让它皱的，是这样子。他现在院派做出来，他皱，他说他皱有他皱，他的皱的美。
1: 天下亮无双，人间宜独绝。这是1962年郭沫若先生到福州第二脱胎漆器厂参观时，对福州脱胎漆器发出的由衷赞叹。福州是中国漆艺的重镇，有着深厚的漆艺传承历史。福州脱胎漆器始于清乾隆年间，为名匠沈绍安所创，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它是对中国漆器文化的大胆创新和传承，与北京景泰蓝、江西景德镇瓷器并称为中国传统工艺品的三宝。
0: 我们那个做完漆器最兴旺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出口创汇。出口创汇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所做的产品就等于做到出口这一块，因为内销这一块当初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市场。为什么没有这个市场？因为当初的时候我们国内生活水平跟这个是接不上轨，是这样子的。就简单的说，百姓就用不起这个机器，所以这个机器都是出口到外面去。用不上以后，这一块机器这一块也都是属于很败的状态。那属于这两年这几年哈，3-5年这近期这3-5年，机器又属于有一个比较新的啊。腾飞。
2: 黑胎上面突出一点啊。
1: 匠行漆艺之道，传续漆艺之魂，这是李长敏一位纯正漆艺之人对漆艺的不二注解。如今他的作品闻名海内外，被各大博物馆收藏，几十年下来创作的作品达几千件。那么这样的成就背后，李长敏是如何走上这条漆艺之路呢？
0: 我最早的时候进入那个工厂的时候啊，就是师傅第一天我还记忆犹新的，一进去的时候，他第一次现实已经叫我们把车间的地先扫干净了，扫一下之后就叫我们那个漆有粘在上面脸盆工具上面去，叫我们先用刮刀拿去刮，沙子拿去打磨掉，把这个工具先搞干净。
1: 从十岁开始，李长敏就在叔叔李真荣的鼓山州联营漆艺厂学习技艺。学徒从做漆开始，那时候叔叔李真荣已经是万人仰慕的闽后民间漆艺大师。然而学习的开始，李长敏时常感到不解。
0: 为什么说他让我们先去磨那个漆，干的漆在里面沾了寒沾下面去刮？他首先先师傅的意思，后头的再告诉我们，先试一下看看你对漆有没有反应，漆会不会对你们有没有过敏，会不会咬你，看看是这样子哈。所以说先从这安脏事情开始叫你们去做。
1: 明白了老师的苦心之后，李长敏开始了他的漆艺创作之路。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差错，哪怕是一个气泡、一个漆眼或是一个标点符号，

0: 这是九岁的我，那年学校组织给五名红军墓立碑，从小听着红军的故事长大，今天终于可以为他们做点事了。
1: 今天我们搞这个募捐会，就是要给英雄立个碑，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故事，知道英雄在这里藏匿。

0: 实话，远方边的年轻霸气，一把命丢到我浑身，太惨，太凄凉了。
1: 爷爷，能再给我讲一下红军的故事吗？
2: 我都跟你讲了好多回了，你还没听够嗦？
1: 你给我讲一下嘛，我还想听英雄的故事。

0: 秋爷爷说，那一年红军在衡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阻击，打得凶残，光尖山子就牺牲了400个红军。
1: 王大哥，王大哥，李哥，小五，王正，李大哥，小五。
2: 哎呀，哎呀，挺住，我走。

0: 我去打个红军医院，
1: 现在卧底单脚。
0: 那一年，秋野25岁，和40岁的堂弟邱毛头帮助一名红军战士护送伤员到大川红军医院。
1: 慢点。哎，我来。

醒住啊，老杨！我醒咱家。老杨，老杨，老杨，醒醒！醒醒，老杨！老杨，老杨，老杨，老杨！

0: 乡，帮我买口棺材，安葬好他，不要让人盗掉了，更不要让人偷了，让狗刨了。打完仗，我们会回来收尸骨的。
1: 哎，他叫啥名字嘞？

0: 要么子，等到山上去埋了。不敢乱走，反动派到处抓红军，要是被逮到了，就糟了。
1: 那儿，依我看，就地掩埋，机关就下葬。邱毅他们连夜安葬了遗体。
2: 为了防止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还盖上了厚厚的柴火堆。这是我们本地酒，先委屈你了。等长大完了，一定给你个杯。
3: 打死你！不能走！不能走！如秋叶所料，国民党反动派第二天就来搜查了。
4: 仔细搜查，你的共党都不能放过，单敢我枪共党，直接枪毙！
5: 大官饶了我吧，我家没有长弓兵。
4: 不知咋个，这个消息，
6: 反动派很快就找上了门。
4: 说说说说说，还嘴硬！
6: 你们把共党藏哪儿了？昨天有人举报说你们把人扛过来了。
7: 长官，我真的没有，我藏共党。
6: 他妈嘴硬！老子开枪打死你！
4: 长官，长官，
7: 哎，长官，高抬贵手。
4: 我是二包子，他是我表兄。哎呀，他就是一个农民，穷都不懂，哪能干成共党嘛？我出担保，饶他们一回嘛。发现共匪，立即汇报。
6: 好的，好的。
4: 你单干我厂，枪毙你！
6: 收队，慢走啊！慢走，慢走。

0: 仗打完了，秋爷爷把红军木好好打扮了一下。
1: 都那么多年了，我都还不晓得你的名字。我后头也去找过你的部队，可惜没找到。对了，告诉你个好消息，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就要好起来了。你看我的娃娃都长那么高了。
2: 哎，秦中国，慢点！
1: 你放心，我会一直守着你。
0: 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邱爷爷从一个小伙子变成了老头子。

0: 到现在我都不晓得他叫啥子名字。娃娃，你叫啥子呢？
1: 邱小兰。
2: 英雄的故事听了一遍又一遍，可能是从那个时候起，一颗种子埋在了我心中。

0: 的红兵了，不然我们饭都没得吃，我们咋个守着嘛？
1: 爷爷，等我长大了，我要把这儿整得更好，让大家都晓得英雄的故事。
2: 时光荏苒，邱爷爷日复一日地守护着红军。
3: 爸，老子走。爸，哎爸，爸！
4: 我操！你媳妇那个红军的我，一定要。生活好，想想祝福们，祝福那样生活。
5: 邱廷凯伯伯继承了邱爷爷的遗志，红军墓像邱爷爷在世时一样被打理得很好，这是邱家的第二代守墓人。飞逝，一转眼，邱伯伯也两鬓斑白了。
6: 邱大爷，你就把字签了嘛，你把这块地给我开发了，你只有赚大钱了呀。
5: 开发商陆续找过邱伯伯几次，开出的条件一次比一次诱人，但邱伯伯始终不为所动。大学毕业后，我选择回到家乡，留在了村里工作。2019年。大邑县深入挖掘红色资源，
7: 在保持红军墓原样的情况下，以此为中心开始进行开发。
8: 我自己都没想到，当年跟邱爷爷夸下的海口会在今天慢慢实现。
5: 修缮了横山岗红军战斗遗址，建设了红军文化展览室、无名烈士纪念碑、红色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山里山外更多的人来到这里祭奠红军。2021年，我当选了村党组织书记，让我有更多机会向大家讲述这位无名红军的故事。
9: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啊，就是我们第二代守墓人邱廷凯邱大叔，他和父亲啊两代人啊，已经竭力守护这里80多年了。
5: 2022年，邱廷凯大叔因病离世，儿子邱春明辞掉了城里的工作，回到村里，正式接过了守墓的责任。邱春明说，他父亲和爷爷守了一辈子，他要继续守下去。这是邱家第三代守墓人。

0: 这是六年前的我，自命不凡的青春，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1: 小飞，
2: 哎，
1: 地都种不好，怎么搞生物导弹？别小看只有3毫米的导弹，一只能消灭100只害虫呢。

0: 哦，这颗小的你看，也是有明显的胃太状。不过现在，我又开始感受到了不平凡。这一切要从我追逐的一个重圈偶像天团讲起。哦，忘了介绍，这就是现在的我，一名青年党员，也是一个在重圈追星6年的90后小白。
1: 总体来说，还是取得了宝贵经验，大家继续努力。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2: 好，
3: 我们的基础人工饲料研制呢，规模化繁育技术呢，田间应用技术呢，要想达到预期的繁殖效果，更难。
2: 行，是吧？ 当时那个亚健康项目一样也是卡在这个工厂和生产和大米推广上，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不要想太多。
0: 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这是我最常听到的一句口头禅。眼前的两位重庆大拿是我崇拜的偶像，他们在大自然中寻找害虫天敌，进行人工繁育和推广应用，达到不用农药也能消灭害虫的目的。在这460天里。
4: 正是他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精神，又一次点燃了我的青春。一种名叫草地贪夜蛾的外来物种进入我国境内，在云南首次发现并确认后，广西、惠州、广东、湖南等地区相继出现虫情。
5: 而且呢，扩散蔓延明显加快。目前的云南省16州市均发现了草地贪夜蛾，发展虫情面积。
2: 它不是满河黑龙江当年的地向资料找一下，应该在那边。
5: 我现在在被誉为滇西粮仓的云南大山，这里也是草地贪夜蛾入侵到我国境首发战之一。在我身旁这些绿油油的玉米地，从远处来看，你是看不出什么样的异象，但是它们。
0: 没错，这就是身边有大拿的日子。
2: 当他们是熠熠生辉的偶像时，他们碾压着我的平凡；当他们是埋头苦干的扫地僧时，他们又激发着我的斗志。
6: 西伯，你看是不是这些？
7: 西伯，那么多专利和荣誉难吗？
2: 难的是怎么突破关键的技术瓶颈，把成本降下来，让咱们老百姓都用得起更好的推广。那些啊，都会伴生而来。
8: 那得多少年？
7: 来来来来来来，好吃的来了！庆祝一下我们亚健康项目在大农业推广面积已经突破2亿亩了。
9: 来来来，一起插袋酒，再来庆祝一下我们专门防控跨境入侵犯罪额的一饵贺暖峰。
7: 啊，对对对对，
9: 单提子年产的也突破1级了。
7: 好，是，对对对对对对，是，
9: 干杯！
7: 和我们的饭菜吃的更放心。
9: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这个肚子有点高，撑住呀！是要庆祝一下，过去的728天，我见证着大拿们把论文写在了祖国的田野大地。这样的路，亚健丰团队更是接续奋斗，走了20多年。我追随着身边先锋们的脚步，享受着他们的明星光辉赋予我的精神力量。这些虫子，这些蜂子，他们才是真正的大明星啊！是啊。
7: 他们才是真正的明星，飞向一亩良田，保护粮食安全，筑起生态长城。采访一下，有啥感受？几辈子科技工作者的青春一起飞走了，就像徒生的猫，就剩下这2根了。跟猫有啥关系啊？啊，我看小飞不错，骨骼精奇啊，用了必成大飞呀、啊！年轻人，多干点！
10: 谢谢你，五哥。
7: 这个生物导弹在大农业上越飞越远了。
11: 他们风趣、乐观，但他们也并不是一直好运。喂，什么？又出现污染了，赶紧先取样，立即全面消杀，我马上到。
7: 消杀一下，哎，谢谢。
11: 你看，还是这个东西吗？
7: 全部污染。
11: 对，这次我们已经消杀的很彻底了。
7: 取样结果出来了，
11: 还在做，谢谢。
7: 小飞，赶紧去看一下。
11: 啊，好，谢谢。我们一直过去看啊。

0: 小飞，看，这个就是亚锦峰。
1: 我知道，我知道了。生产环境和设备流程都出现了问题，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解决啊。
0: 没关系，小问题，习惯就好。
1: 等人啊，要尽快推动四平层年产量这个高标准节点设计的尽快落实。
0: 18.5亿，你样样都要学会。对，吵架都要学会，记住了，是18.5亿。
2: 18.5亿，对，没听错，一心一意的扫地僧化身了18.5亿多面手。
0: 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小飞，这就是我们产品推广的心声。
2: 推广唱曲子，挖地种苗子，建巢养虫子，夏天放蜂子，18.5亿是大拿的必修课。我追着偶像，再次跨过山和大海，穿过人山人海。我明白，我不仅是在追寻个人的梦想与热爱。
3: 效果非常好，我们这个生态长城算是建成了。
2: 更是在践行着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我的每一步都坚定而有力，因为我知道，我所追随的是一个最接地气的天团。
3: 是非常方便的，我们是耳挂式，用的时候这样一卡一挂。
2: 而今谢老师牵头研发的夜蛾黑卵蜂技术已在边境免费投放，防控外来的粮食杀手。捕食螨生产线达到了40亿头年产能，两项技术覆盖大农业240余万亩。
0: 小飞，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满满黑科技生物导纳亚锦峰。
2: 而詹老师参与的亚锦峰项目更是在大农业推广突破了2亿亩，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向世界推广的经典案例。他们行程万里，他们初心如一，他们正在以实际行动诠释着为人民服务的深刻内涵。一代又一代的科技工作者，正因归于平凡，才能书写非凡。追星6年，今天我的项目申请书也获批了。我相信，只要努力，说不定有那么一天，我就能成为自己追逐的偶像。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陶雨涵，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服役于武警某总队，现工作于石景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石景山区第九中学校长助理施德光。
1: 1991年，施德光实现了自己参军报国的梦想，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20年的军旅生涯，施德光做过警卫战士，当过通讯兵，也为部队的战士上过课。2010年5月，施德光离开部队，进入北京九中，负责学校的德育工作。
2: 当时心情也很纠结，因为在部队十几年的情节还确实有点恋恋不舍啊。但是那个，组织需要投身到这个，咱们教育行业啊，但是也义不容辞。当时我记得刚到学校的时候，还保持着军人的那种作风，包括现在也是啊。因为尤其我那身军装特别恋恋不舍。

0: 在学校吧，不能穿军装了吧，经常穿一个军裤，也时刻提醒自己，也是一名军人。
1: 2010年8月，施德光刚刚适应人民教师的身份，又接到了一个新的、更加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北京九中新开办的新疆班。从未去过新疆，对那里的少数民族学生了解甚少。施德光虽然倍感压力，但是骨子里的军人气节让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
0: 跟新疆班的孩子进行接触也是第一次，也是从相互的不了解到慢慢的了解的一个过程啊。尤其开始的时候，孩子对咱们这个生活环境，对北京的这个气候、饮食等等好多都不习惯。我呢，其实最初的呢，就是那孩子对我的信任程度啊，跟你交流啊，这方面都不是很积极的。那么这就需要我用自己的爱心、耐心和责任心去感化每个孩子。我就其实就是走到孩子的心里去。
2: 接包饺子就是抱你所有的祝福，所有的愿望都包到饺子里去，寓意着新的一年快快乐乐。
1: 又是一年除夕，自从开办了新疆班，施德光的每一个春节都是和学生们一起度过的。虽然孩子们寒假都留在学校，不能与家人见面，但是施老师已经和他们亲如一家。
0: 那新疆班孩子一年只有回家一次，只有暑假回家啊，所以平时都是生活在学校里边的，所以呢，这个对他们的爱或者是关心是应该是全方位的、无微不至的。因为这些孩子来北京的时候嘛，是初高一嘛，还年龄还比较小啊，父母不在身边，我觉得我们不单是在工作上的老师，在生活中更应该像父母一样，去关爱他们。
1: 虽然已经脱下了军装十余年，但是施德光依然保持着军人的作风，工作严谨，尽心尽职。他用心去关注着每一位新疆班的学生，他记得住每个孩子的名字，知道他们的需要，了解他们的困难。就在这样真心相待的过程中，施德光也收获了孩子们的真心。
0: 其实人嘛，都是有感情的，时间长了，孩子就觉得，哎，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委屈就找你去倾诉，找你去解决，你能够帮助他。渐渐的呢，他就把你当做了朋友，当做了亲人。有一年毕业的时候，一个学高三的毕业生忽然间下车把我抱住，叫了一声施爸爸。后边我就觉得也值了，哪怕再苦再累，你得到学生的认可，在做教育的过程中，可以你做的教育能够融到孩子的心中，我觉得也值了。
1: 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十多年来，施德光以少数民族人才培养为己任，用心守护着新疆班的孩子们，履行着身为一名教育者更是一名退役军人的使命与担当。

0: 要退这么多赃款，我哪有这么多钱？检察官，我不想坐牢，怎么才能从轻处罚？
1: 想要从轻处罚，你必须积极赔偿被害人。

0: 动，被害人达百人，损失金额近700万元，其中一人不堪胁迫服毒自杀。
1: 建哥，假标案件来了，100多份卷宗啊，这下我们可要天天加班了。
2: 这算那么多啊？马上还有一起案件比这案件卷宗还要多呢。
1: 建哥，你不要吓唬我啊！
2: 加油干吧！
1: 来，你看看这。
2: 你先看看我这个吧。
3: 来，张哥。
4: 来，
5: 好，
3: 今天是一醉方休啊。
5: 好的，感谢啊。
3: 来，
5: 谢谢。
3: 好，
5: 谢谢。
2: 张哥。这是什么意思啊？张哥啊，也没啥大事，就是家里小孩子犯了点小错，麻烦你给你侄子那边说一声，请他高抬贵手，帮个忙，这是一点小意思。
4: 没错，张哥，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这点小事还能不帮？再说了，又不是偷墓，就是下面办事的，压根不知情。
6: 行。这点小事包在我身上，我明天就去跟我那个大侄子说。
2: 来，张哥。
5: 来，张哥。
2: 来，走，二叔您来了。
7: 哎，
2: 快请进。
7: 好。
2: 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6: 听说你最近正在办个大案子啊。
2: 您这是？
6: 是我一个老同学的儿子，你看能不能网开一面
2: 啊？阿叔，他做的都是丧尽天良的事情，你怎么能是非不分还替他说情啊？而且你也是个老党员，也曾经在体制内工作，你把自己绞进这个案件当中，就不怕晚节不保吗？
6: 哎呀，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啊？都是老同学，看在阿叔的面子上，就一句话的事嘛。
2: 阿叔，这事情既违反原则又违反法律，没得商量。
6: 小健，哎，小健，你小子，这点面子都不给你二叔？好，我找你老爸说理去。

0: 面对亲情与职责，我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我有个事想向您汇报一下。组长，我在办理假阿彪等人涉黑案件过程中，遇到了我的亲属，也就是我的二叔上门说情的情况。我当时呢也立即拒绝了他的请求，并且按照三个规定的要求将此事详细记录在案。今天来也就是向你报告此事。
1: 张建，你做得很好，在情与法的天平上你选择了后者，你的行为就是检察官职业操守的最好诠释，希望你今后继续保持。
0: 好的，组长，那我先回去了。

0: 喂，哎，李姐，您的快递啊，我还和往常一样给您拿无人机送上阳台了啊。哎，好好好，就这样啊，再见。嘿嘿李大姐，完成。哟，下一单。李阿姨，哟，这不老熟人吗？这不是。哟，李阿姨，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顺道啊，把您的快递给您带回来了，麻烦您签收一下啊，我给您放在这里了，记得签收啊，再见。
0: 我回来了。今天又是我第一个完成任务啊。
2: 哎，喂喂，啊哥，实在不好意思，
3: 今天路上太堵了，
2: 不是

0: 别骂人的，喂，喂，啊，
1: 大陆，你是怎么回事啊？
0: 能怎么回事？超时送货又是一单投诉。哎，小东，我看你每天回来这么早，你是不是偷懒没给顾客送货上门啊？
1: 那怎么可能？那这个可是我们公司新研发的 AI 小助手。
0: 我走的呀，可是新路。打住！之前我就和你说了，你这是投机取巧、歪门邪道，啊，活儿都被他们干完了，那还要我们干什么？
1: 这人呀，要想不被机器控制，就得学会利用好新技术。
0: 说什么呢？你没看过呀？电影里都说了，总有一天这机器是会控制人类的。
1: 那都是电影里这么演的，能是一回事儿吗？
0: 真不是一回事儿。
2: 我告诉你，
0: 公司马上就要人员优化了。
1: 人员优化呀，
0: 就是要裁员。
1: 裁员？
0: 这是什么？
1: 你的手机啊？
0: 老板的微信头像都换了。
1: 裁员广进
0: 啊，
1: 这能说明什么？
0: 裁员广进，裁员广进，裁了员不就能广进了吗？
1: 哎，我倒是不明白了，这日子一天天蒸蒸日上的，怎么说裁员就裁员呢？
0: 还不是因为你？
1: 因为我？
0: 对，就你每天鼓捣那什么高科技无人机 AI 什么的啊，你想想他们也就费点电，我们还要发工资。小东，到时候大家伙儿要真因为这个丢了工作，你就是我们全公司的罪人。
3: 翻过了一座山，又越过了又，哎，裁员广进，裁员广进，大家好呀！啊，
2: 我是谁呀？
3: 我呀是咱们高新区高高快递的老板老李。这不，国家刚刚发布了新政策。新智生产力，咱们呀总公司配备了一批最新款的无人机，这装备上去了，效率不就上去了吗？
0: 呀，
2: 什么造型啊？小东啊，大把手。
0: 哎，老李啊，这个是什么？
3: 秘密。翻过了一座山。
1: 大陆，这老李看起来不像是要裁员呢。
0: 这还真就是要裁员了。我问你，老李是我们的什么
1: 老板啊？
0: 谁给你发工资？
1: 老李啊。
0: 这不就对上了吗？
1: 我还是不明白。
0: 来来来，我和你对齐一下颗粒度。你想啊，这裁了员是不是就不用发工资了？啊，这不用发工资，他老李是不是就有钱了？这人有了钱，是不是就是他刚才的状态啊？上班唱着歌，走路带着风，时不时还来个交叉步，这不就对上了吗？
2: 开看看，
0: 看，
1: 哟，这不最新款的无人机吗？
0: 完了，外星人占领地球了。毁灭吧！
2: 哎哎哎，不是，你俩给我打去干什么呀？
0: 老李呀、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新同事吧？
2: 哟，你怎么知道？
0: 不仅我知道、啊，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哎，
2: 我还想着呀，给弟兄们留个惊喜呢。
1: 李叔，啊，我看这惊喜呀、啊，变惊吓了。啊？
2: 哼，我懂，新笑话是吧？这明天和意外，你永远都不知道哪一个先来，所以这惊喜就变成了惊吓。准备一下啊，一会儿开个会。
1: 我笑吗？讲的不是笑话吗？
2: 大陆，大陆，这意外比明天先来了。
0: 没错，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有脸说出这么冷的笑。
4: 小东啊。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们现在要团结起来，
1: 要团结起来，
0: 要反抗，
1: 要反抗。
4: 我们要趁这些高新科技还没有占领我们温暖的办公室之前，把他们彻底扼杀在摇篮里，
1: 扼杀掉。
4: 我们要收。

0: 守住人类最后的底线。
1: 我看你们在挑战我的底线。
2: 行了，
1: 子龙，你站凳子上干什么？
2: 你站凳子上干什么？
1: 啊，大陆，你说你有这闲工夫，你好好研究研究这新科技不行吗？
0: 哎，老李，
1: 啊，
0: 你说，兄弟们这么多年干活认真不？
1: 认真。
0: 那是不是有难同当？
2: 是，能不能有福同享？
0: 犹豫了，妄言。老李啊，
1: 啊，
0: 这么多年大家一直把你当兄弟看的，
1: 嗯，
0: 以至于忘记了你是老板这个事实。没想到啊，
1: 嗯，
0: 时间已经把你变成了这副模样。
2: 不是，我这
3: 生活像一把无情戈当，改变了我们。
1: 有话说话啊，我感觉你俩这话里有话呢。
4: 李叔，我看是你话里有话。
1: 我怎么话里有话了？
4: 李叔，你看
1: 啊，
4: 这日子一天天蒸蒸日上的，公司也在一天天变好，你怎么说裁员就裁员？
1: 裁员？
0: 没错，你的微信头像就已经出卖了你。
1: 哦，裁员广进吗？
0: 是啊，裁了员你不就能广进了吗？
1: 不是，大陆，你这什么意思？
0: 我什么意思？人员优化，人员优化，不就是要把我们这些抛头颅洒下去，陪你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老员工给优化掉吗？老李，
1: 啊，
0: 我懂你，河过了，该拆桥了，不用你推，
3: 我们自己跳，轻轻的，我走了，真容我轻轻的来。
0: 你冷血，你无情。
1: 不是，误会误会了，这公司啊确实在大家的努力下变得越来越好了，所以为了响应这个国家的号召，落实新制生产力。
0: 什么产力？
1: 大陆，你看你消息又滞后了，来，小东，大伙儿念念。
5: 新制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1: 对喽，
0: 这简单来说，它就是
1: 要加强科技创新，利用好这个新兴科技和技术来帮助我们的工作，提高我们的效率。
6: 高科技，
1: 啊，
6: 帮助工作，
1: 啊，
6: 这不是小曾在干的事吗？
4: 我好像明白李叔说的了。
1: 哎，
4: 守住底线。
0: 哦，老李呀，
1: 啊，
0: 那你图个啥？啊，难道你宁愿相信那冰冷的机器，也不愿意相信兄弟们这么多年走街串巷积累出来的经验？
1: 我就是相信兄弟们这么多年走街串巷的经验，所以利用 AI 把它统计归纳出来。这高水平现代化生产力是以前没有的新的生产力种类和结构，比起咱们现在这个模式和结构啊，这技术水平更高，质量更好，效率更高，更可持续。你就说你干这行是不是比小东早？
0: 是啊，
1: 啊，
0: 我敢保证啊，这昆明大街小巷都在我脑子里，哪怕我闭着眼都不会送错。
1: 来，
0: 还是你啊，大陆。
1: 大陆，这个月的业绩。哎呀，
0: 我懂了，肖楚静是我自己嘛。
6: 这个人，
0: 你从一开始就是那边的人，就我要被裁。
1: 大陆，没有要裁员。
0: 那这小东一号、大陆二号的，不就是拿来取代我的？
1: 小东，你跟他说，哎呀，
5: 大陆，公司的意思呀，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1: 哎，
5: 为我们提供的新装备。
0: 对呀，
1: 大陆，这些都是公司给你们配备的无人机新同事。这优化是指让兄弟们去学习新科技和新技术，让弟兄们从普通的劳动者转变为高素质劳动者。这效率上去了，工资不就上去了吗？啊，
0: 给我们买吧。
1: 啊，多，
0: 真是优化，
7: 不然是什么？
0: 我们俩不是闹了个大笑话？哎，拉里，哎，我这学东西慢，看来咱们确实是错怪你和这些个高科技了。
1: 没事儿，大吴，这总书记说了，要增强创新自信，坚持以我为主，从实际出发，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原始创新，打造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增长极。这高新科技呀，不是我们的敌人，嗯，要把它们用好。
4: 是。
1: 我们呀，一定要落实新质生产力，开辟一条属于我们的新路。
5: 在这条新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掉队。
1: 对，
0: 不掉队。哎，我好像知道这条路在哪儿呢。
4: 在哪儿啊？
0: 天上嘛。
4: 大陆，你说的真不错。
1: 没错，这老一辈人呀，在城市错综复杂的道路上撑起了一片繁荣，我们新一代人更要在天空把这份繁荣书写下去。拿上新装备，学习新知识去了。
4: 走
3: 走。
8: 安徽省博望区智慧水稻种植产业科技特派团，本着节肥增效的理念，结合区域内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集成创新的智慧水稻种植技术，围绕着智慧水稻发展产业链，重点服务于水稻的优质高效的发展，将工厂化育苗技术、机械化栽培技术、测土配方技术及无人机高光谱监测技术相结合，解决产业中的转移转化及产业化的问题。一、水稻工厂化育苗。工厂化育苗生产规模大，通过统一配置营养土、浸种消毒、催芽、统一肥水管理、控温等综合技术培育壮秧。出苗阶段必须保持一定的土壤湿度，要求相对含水量达80%以上。出苗后，由于大棚内温度高、蒸发量大，需根据秧苗长势和盖土湿度适量补水。二、水稻机械化栽培。一、水稻机械化插秧。选择行距适当的插秧机机型，在插秧前要对插秧机进行全面检查，确保机器各部件运转灵活无故障，保证插秧机能够顺利完成插秧作业。提前计算好株距和株数，保证稻田的基本苗数充足，调整插秧机的深度，保证栽深一致，规划好插秧机的行走路线，保证插秧机直线行驶，插秧行距一致，要求严格控制机械插秧的漏插率不得高于5%，对秧苗的损伤率、勾秧率、翻倒率都不得高于4%，保证栽种密度和合格率。二、水稻机械化绿色植保。水稻机械化绿色植保技术是使用先进的喷药设备，如植保无人小飞机，通过提前预设喷药路线和喷药用量，能够准确地控制用药量，减少用药成本，节省人力和时间，提高作业效率和防治效果。机械化施药技术也将成为未来解决水稻病虫害问题主要应用手段，是实现水稻种植全程机械化发展关键环节。三、水稻机械化收割和机械化烘干。当水稻表现为95%黄时，即可进入收割环节。在晴朗的天气，田块较干较硬的稻田可使用轮式水稻联合收割机进行收割。如果田地具有一定的粘性，可使用履带式水稻联合收割机。如果后插种植的作物为小麦， 在使用机械进行收割时，需要在田间浅流稻庄，可。

使用班位入联合收割机。如果后茬为油菜或休田期，在收割时可使用全位入联合收割机，将麦穗和秸秆全部粉碎后排放在田间。在水稻收割后，使用循环式干燥烘干机进行烘干处理，提高稻米质量。三、侧土配方施肥技术。侧土配方施肥技术主要分两步，第一步要建立科学、规范、统一的侧土配方数据库，第二要进行相关的田间试验，完成肥料的配方比，最终形成施肥配方的分区图。特派团在整个博望区不同的自然村、不同的土壤类型以及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当中，共采集1900多个土壤样品，带回实验室分析后，形成了基本的土壤养分数据库。其次要完成相关的作物肥料的相关试验，其中包括了3414试验、新型肥料试验、肥料利用率试验、配方肥料校正试验以及侧身施肥试验。将侧土配方的数据库和肥料的田间试验相结合，了解水稻需肥规律和土壤的供肥特征后，形成不同的配方设计，最终形成区域内的施肥分区图。为了区域内的化肥减量、增效以及减少化肥流失提供科学依据。四、无人机高光谱精准农业监测技术。基于田间土壤取样、室内分析调查，方法复杂，所需仪器昂贵，费时费事，很难推广应用。而高光谱遥感技术具有较高的空间分辨率和光谱分辨率，使得遥感光谱信息与土壤性质、土壤养分关系的研究及土壤养分在实时监测技术中的研究成为可能。利用高光谱遥感技术对作物矿质、营养和水分胁迫进行监测，进而估算作物的营养和需水状况，从而指导施肥灌溉，应用前景非常广阔，并且无人机遥感平台成本低，数据获取灵活，可应用于复杂的农田环境，对于目前提倡的精准农业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撑。利用无人机高光谱成像系统获取水稻大田的高光谱遥感影像，包含在紫外到近红外的光谱范围内，利用成像光谱仪获取的光谱覆盖范围内的数十或数百条光谱波段对目标农作物的连续成像，在获得物体空间特征成像的同时，也获得了被测物体的光谱信息。无人机高光谱图像的处理包括以下步骤。第一步是镜头矫正，消除图像畸变。第二步，辐射定标，将数字灰度值转化为反射率。然后进行大气矫正，以消除大气、水汽等因素的影响。使用 Hispatrol Stitch 软件对多景遥感影像进行拼接。利用无人机高光谱遥感技术对水稻不同土壤肥力条件下的生理生化参量进行定量繁衍，研究分析作物关键生育期的生理生化参数、观层光谱特征及其变化规律，并分析光谱的多种变化形式与生理生化参数的相关性，构建不同土壤肥力条件下水稻生理生化参量遥感繁衍模型，实现对不同土壤肥力条件下的水稻长势监测，

每天清晨，河北省迁安市的养鹅户们都会早早地到鹅舍捡鹅蛋，因为这些蛋对于他们来说有着特殊的用途。

0: 原来这里的农户们养殖的都是种鹅，专门出售用于孵化雏鹅的种蛋，来获得养殖效益。郑兴达的一天是从养鹅开始的，鹅吃完饭，他才能吃口早饭。郑兴达，今年42岁，主业养鹅，有空的时候兼职开货车。养鹅已经5个年头的他，今年却遇到了困难。求助农户郑兴达，河北省迁安市严家店乡余家坎村人，求助问题：鹅产蛋率低，种蛋受精率低。接到求助，帮小妹第一时间赶到了河北省迁安市。
1: 大哥，这个山有多少面？多大面积啊？
2: 大概10亩左右。
1: 你这山上的环境看起来还不错呀。
2: 嗯，不错，有山有树的。
1: 这是您承包的？
2: 不是，我父亲在世时候承包的，承包这山溜种地，地土质还不强，给赶上鹅场了。
1: 这是你的鹅？
2: 对。
1: 哎，这鹅还挺白净的。
0: 郑兴达养殖的鹅，因鹅头上长有3处黑毛，俗称三花鹅，原产于我国江苏地区。三花鹅是培育品种扬州鹅的一个类群，具有耐粗饲、体型大、产蛋率高等特点，在迁安当地很多人养殖的都是三花鹅。
2: 这是你嫂子。
1: 哎，嫂子好。
2: 小妹，帮小妹。
1: 嫂子，这是喂料呢。
3: 给鹅填料呢。
1: 我跟你一块喂啊，嫂子。
3: 好嘞，好嘞。
2: 我再打点料去。
1: 再打点料啊，好嘞。嫂子，这个鹅的这个料一天要给它喂几次呀？
3: 一天喂2次，早晚各一次。
1: 这一次喂多少斤呀？
3: 一次喂300多斤，一天吃700多斤粮食吧。
1: 你这是多少鹅呀？
3: 1400-1500只鹅。
1: 那你这一天成本得多少呀？
3: 成本一天是1400-1500吧。
1: 没想到养鹅饲料的成本这么高的。
3: 你怕成本高也不中，它要不然它不好下蛋呢。你不给好的给它吃，它都不下蛋，你不是更白忙活了吗？现在我们这主要是靠那个鹅下蛋卖蛋挣钱，不是？我们这属于种蛋。
1: 种蛋。
0: 鹅每天吃完料会在运动场嬉戏和交配，这时也是郑兴达捡鹅蛋的时候。
2: 小妹，你看，这是咱们的鹅产蛋的窝。
1: 咱们一共有几个这种产蛋窝呀？
2: 一共2个，那边还有一个。
1: 大哥，这个鹅的蛋都会下到这儿来吗？
2: 差不多，它几乎80%吧，它全部跑这儿下来。你看，咱们给它铺上这个稻壳，它比较松软，它在这个比较舒服。它下完以后，你看，它能给这蛋盖起来。
1: 它还会把这个蛋盖起来？
2: 对对。
1: 为啥要盖这个蛋呀？
2: 好像是跟那个动物一种本性吧，它盖起来怕别人偷这意思。
0: 鹅的生活有很强的规律性，例如产蛋时间和产蛋窝的位置都是固定的，这些活动节奏一旦形成，规律就难以改变。
1: 刚刚嫂子说咱们养的这个鹅产的蛋是种蛋。
2: 对，种蛋。
1: 那产种蛋的鹅在养起来和普通的这个鹅有什么区别吗？
2: 咱们养这个种鹅，这个它有公鹅。
1: 公鹅配种用。
2: 对，
0: 种鹅蛋就是经过配种受精的鹅蛋，而普通的鹅蛋则是未受精的鹅蛋。
1: 大哥，你这个蛋现在一天捡几次呀？
2: 蛋一天捡2次，早上1次，下午3-4点钟再捡一次。
1: 能捡多少？
2: 现在2次加一块，一天也都是300左右个蛋吧。
1: 三百。

0: 左右。
1: 对，人家现在大概一天产五六百枚蛋，咱们产这个蛋跟人家将近差一倍来的呢。现在种蛋是3.6块一个，嗯，3.6块一个，咱们一天比照人家一天差将近300枚，300枚一天都差1000块钱去了，一个月都差2-3万了，产蛋期5-6个月都差10几万呢，几乎给利润全部都给差没了，有可能还亏损。
0: 大哥，您是哪年开始养鹅的呀？
1: 2017年。
2: 在2017年养鹅之前，郑兴达开大货车，妻子在工厂打工，日子过得虽不富足，也还算安稳。
1: 后来我听他们说，说养鹅这个利润特别大，特别可观。到家我都跟你嫂子商量，嫂子，你嫂子也挺直实的。
2: 夫妻二人一拍即合，在2017年拿出全部积蓄30多万元，开始养种鹅。但是由于缺乏养殖经验，第一年就赔了钱。
1: 咱们也肯定不认输，今天赔还有过年呢，赌的是青春，再养一年试试，都抱着这个态度。
2: 第二年，夫妻二人将鹅的养殖数量减少到了1000只，并通过请教同行和细心的管护，终于见到了收益，这大大增加了夫妻二人的养殖信心。2019年，郑兴达陪同妻子回安徽老家的一次经历，让他回来后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1: 你嫂子回娘家，娘家是南方的，
0: 南方养
1: 这个反季节鹅，说利润比这还大呢，
0: 更大。嗯，什么是反季节鹅？
1: 反季节鹅都是别人下蛋的时候咱们几乎不下，别人下蛋少时候咱们才到高峰，都错季。
0: 哦，错季下蛋。
1: 对。
0: 那你是为啥要养反季鹅呀？
1: 这个它鹅蛋贵吗？种蛋也贵呀，鹅这个个体也大。都是掏老鹅时候也比较好卖，
0: 市场比较好。
1: 对，
2: 反季养鹅，顾名思义，便是让鹅在不产蛋的季节产蛋。三花鹅属南方品种，由于其具有耐寒怕热的习性，正常情况下在南方一般是从每年1月份开产，到2月份达到产蛋高峰期，一直到6、7月份天气炎热时便会停止产蛋。所谓反季节养鹅，就是要在北方的5月营造出南方2月的光照和温度，让鹅在每年的5月份开始产蛋，6月份达到产蛋高峰期，一直持续到10月份。因此，光照和温度是反季节养鹅的关键因素。
0: 那这个反季节的鹅棚跟普通的鹅棚有啥区别呀？
1: 不一样，你看有灯、棉被、水疗，那块还有风机。
0: 这些都是干嘛用的呀？
1: 这都是补光，还有避光，还有控温用的。
2: 郑兴达每天捡完鹅蛋后，都会对鹅蛋进行过数。
0: 大哥，你那儿有多少呀？
1: 81个。
0: 我这儿是44对，88个。
1: 八十八，169。比昨天还少了。
0: 昨天多少个？
1: 昨天捡200.06个。
0: 少了不到40个。
1: 对。
2: 午饭过后，帮小妹跟随郑兴达一起到孵化厂去送蛋。
3: 你看这个蛋都是标准蛋。
0: 标准蛋，那这个标准蛋有什么特点吗？
3: 这个大小头特别明显。
0: 哪边大头哪边小头？
3: 这边是大头，这边是小头。这个分量都在135到190克。好看，那个分量得够分量了。
4: 看你们杀过这蛋200多个，都造出这么些来了。
3: 这个也不中啊，
0: 这个蛋为啥不中？
3: 它这个都是白蛋。
0: 啥是白蛋呀？
3: 就是什么受精，这蛋
0: 孵不出小鹅。
3: 对，
2: 白蛋指的就是没有受精的蛋，虽然在外形和重量上符合种蛋收购标准，但是由于没有受精，便失去了它作为种蛋的价值。加之经过孵化处理后新鲜度下降，也不能食用，因此这些被退回来的白蛋对于郑兴达来说几乎已经毫无用处。
0: 200多，这挑出来了得有多少呀？
3: 这是68个，它的受精率不行。
0: 这都有30%还多了吧？
1: 受精率有点低。
0: 正常是多少呀？
1: 正常是85以上。
3: 对，就90多的都有。
0: 这就挑完了，这些是咱们得带回去的。
1: 对，
5: 我当时算了一下，郑大哥家种蛋的受精率在60%左右。
1: 人家总说，要不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按受精率扣你钱，第二倒是拒收，不收你蛋了。所以说这个是挺痛苦的，这东西挺着急的。这个
0: 有没有自己先想想或者找找问题是出在哪儿？
1: 自己

0: 咱们也不懂啊。嗯，找不呢，楚探长。
1: 你之前的时候找人看过吗？
0: 找过，但是这反季节蛾懂的人特别少，知不道找哪呀。一般呢，对这个方面都没有经验。
2: 正兴达的鹅每天一般都在运动场活动，在天气炎热时，为了给鹅营造产蛋期的温度和光照，正兴达每天下午在3:20把鹅从运动场赶入鹅舍进行避光和降温。夫妻二人也是每天只有到了这个时间才有着片刻的闲暇。
3: 是什么的一点？
1: 你们有没有就是因为这个养鹅赔钱呀、喂鹅呀这个事儿吵过架呀？
4: 没吵过架，都是也生气，都是不想养了，也发过牢骚，都是累得慌。
1: 为啥一直养了下来呢？
4: 哎呀，总的来说都是不甘心呗，总是盼着他好呗。这厂房都建了，花了好几十万在这里面呢。
2: 郑兴达家现有五口人，两个孩子都在上学，有时母亲会帮忙照看一下。为了方便养鹅，两口子平常就住在鹅场。这片父亲去世前留下的山林和他们养的这些鹅，变成了一家人最主要的生活来源。
0: 其实压力是还是挺大的，有时候我要偶尔出去打个零工、上个班啊，你嫂子一个人在家几乎都是一会儿闲不着，从早上4点多钟开始忙，一直忙到黑，特别特别累。一个人，这个不是一个人的活计。我一般到家有时候我能干的都不用他干，
1: 就努力帮嫂子分担一点呗。
0: 那可不。这么多年绝对是相当不容易，老婆你辛苦了。
4: 没事，应该的，咱们俩共同努力啊。嗯，
5: 他们其实挺矛盾的，想要坚持把鹅养下去吧，又不挣钱，放弃吧，这么多辛苦的付出不说，还有这么大的投资在里面，他们也挺舍不得的。
2: 了解了郑兴达遇到的问题，帮小妹就近找到了一位反季养鹅高手马印明。
6: 我叫马印明，从2007年开始从事养鹅，因鹅结缘，结识了很多这个鹅农，钻研养鹅这个技术啊是我的兴趣，啊，帮扶这个养殖户解决问题是我的乐趣。
7: 这多少度？
8: 36度。
7: 哪中啊？要不说你这家伙，你看这是出汗，啊，他不会说话呀，那会说话早跟他急眼了，对吧？单星还得好，那赞助还得够，对吧？这来讲才能作为种蛋。
2: 乡土专家马印明，48岁，河北省清安市羊团铺村人，养鹅13年，擅长反季养鹅和种蛋孵化，年出栏鹅苗4万只。清安市铁矿资源丰富，素有铁清安之称。凭借家乡的这一优势，马印明曾经也是一位矿老板。2007年，在朋友的推荐下，他转行养起了鹅。
9: 鹅这个行业，在清安这块土上啊，它是一个绝对空白。要如果说把这产业做起来，让大伙都跟争先，是吧？也体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啊，让自己的生活也更丰富了，也帮助了别人。
2: 马印明养鹅10几年，曾因鹅倾家荡产，也靠鹅发家致富。如今他又成功让鹅在不产蛋的季节产蛋。
9: 咱们这是恰恰是咋的？它结束的时候，咱们正好开产，啊，这个呢从市场竞争上，这个都说是占有一定优势。
2: 在马印明的影响和带动下，鹅产业真正在清安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儿，当地很多养殖户也靠反季养鹅实现了增收致富。
10: 我们养鹅养了6、7年了。倒是鹅出现啥问题了，都给马老师打电话。
11: 他这个人吧，特别善良仁义，也有耐心，有啥问题只要你问，没有不告诉你的。
9: 现在的鹅是咋样的产蛋呢？
0: 现在一天产300左右，受精率也低。
9: 现在养多少鹅呀？产那么些蛋呢？
0: 1500左右。
9: 现在你这鹅是啥时候往里往外放？啥时候往里赶呢？
0: 我们这鹅是早上4:20赶进去，5:20放。嗯。下午是3:20赶进去，一直到天黑才放。
9: 嗯。这个光照啊，对这个鹅很重要。啊、哦。
7: 就是我们必须满足他这个11.5小时的光照。
2: 光照可以促进公鹅性激素的分泌和母鹅卵巢的发育，反季养鹅是通过人工控光的方法来模拟鹅在产蛋季的光照，以达到正常产蛋的目的。郑兴达每天凌晨4:20将鹅赶进鹅舍，补光1个小时后，5:20天亮后将鹅赶出，一直待到下午3:20，户外温度升高，再次将鹅赶进鹅舍，人工补光半个小时左右，让鹅慢慢适应后关灯，直到天黑赶出。如此算来，郑兴达的鹅每天光照时长正好为11.5个小时，在天气不太炎热的5月份，这样的时间操作基本没有问题。
8: 咱们不进去吗，马老师？
7: 这个吧，现在在产蛋的时候啊，你应该讲啊，就是不能，又是生人，又是你这个小脑子这个血液，因为它对红，对这个红色特别这个敏感。
12: 穿衣服总得穿着一个啥，那么习惯了，你穿个大红脑去，那个哇一扎圈，那么命啊就得少讲这个蛋。
0: 马老师，你说？他受到惊吓也少产蛋，
7: 影响可大呢。
8: 郑大哥，哎，那你家的鹅有没有受到过惊吓呀？
0: 没有，几乎没有。我们在山上住，几乎不来人，所以受不了惊吓。
7: 还有啥呢？说就是你这个，比如说管道棚里面，饮水绝对不能断水，
0: 水几乎没有断过。
7: 产蛋潮的原因很多，不是说是一个因素造成的。然后这个生育率咋样？
0: 大概60%多，
7: 这个生活率吧，都是确实有点低。
0: 王老师，你看时间到了，我先给鹅放出来，你看看。

0: 从容一去一看，说实在话呢，从这个整体上感觉挺不错，但是这个养殖就是说呢，你这个细节观察它的一个整体大群，
1: 马老师，您这是在看什么呢？
2: 我看看它这个配种的情况，就是这个受精率高低，对吧？就得看它这个，就是这个红鹅配种，这个时间段多不多，对吧？有没有？勤观察。
3: 种鹅配种时间一般在早晨或晚上较多。趁着早晨，郑兴达刚刚把鹅放出，马印明便仔细观察起鹅群的配种情况。
2: 现在这个公母比例是多少？
4: 大概1:7吧。
2: 这1:7啊，有点高啊。基本上来讲呢，就是说在1:5。
4: 我考虑成本能低一点，因为啥？公鹅它不产蛋嘛，咱们以为少养几只也应该够用。
0: 它这还是早期的，这还不是那么啥的。你赶到后期，它影响就更大。
1: 那马老师，你是怎么看出公母的呀？我怎么觉得都一样呀？
2: 这个鹅吧，都说是，就是羊的头叫成洪亮那个，基本上这都是公鹅。你看那公鹅达到我，你示范示范，那公鹅这么大。这么的，是吧？那母鹅，母鹅它就说这猫着法，你先去观察，你就观察它了。你看，你看它搭的是吧？
1: 仰着头的那个是公鹅。
2: 你看这大家伙，是吧？是不是都仰着头的？
1: 哎，那公鹅那伸那么老长脖子，看起来可骄傲了。
2: 哎呀，那一夫七妻还不骄傲？你说，这老人说你都一夫五妻，
4: 它体型也大呀，是吧？
1: 那小一点的就都是母鹅了。
2: 对，
3: 马印明经过观察发现郑兴达的种鹅公母配种比例偏低，正是种蛋受精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又该如何解决呢？
4: 马老师，你看我这个适当的加一部分公鹅进去行不行呢？
2: 这块吧，我肯定就是不建议你再往里加公鹅啊，因为你这个已经产蛋都一个多月了，是吧？我们原先也做过实验，你要说这个早期可以把公鹅补掉，因为那个还没产蛋呢。这个为啥我们提前一个月把这个鹅混群呢？培养感情，
0: 属于搞对象的这处处，对吧？因为他1:5，他们基本上也是也有自己的规则。
1: 鹅也是互相认伴侣的吗？
2: 他自己是有选择的，你说对吧？又隔几个大公鹅，对吧？还不打架，一打架一生气都不干活了，生育率更得低了。我跟你说，对吧？还不如不割。
4: 你看像我们家这种情况，我们这应该咋办呢？
2: 现在只有啥呀？把这个比较弱小的，这个落后的那个，得给这个小母的往下套的，
4: 淘汰一部分母的。
2: 对，你养也不是一年了，肯定你也

0: 这个都说直到它自然淘汰，那个也是母的淘汰，公的基本上不大淘，
1: 是
0: 对吧？就是这一部分淘一部分，然后呢你自己再把这个看着上弱小那个再往下选选，再让它变成1:6，对，达到1:6基本上也都行。你保证受精率是关键，
2: 受精率低的问题解决了，产蛋率低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怎么解决呢？
0: 咱们上里头看看去，这边都放出来了，对吧？
2: 进入鹅舍后，马一鸣首先让郑兴达将鹅舍的棉被放了下来，并打开了补光灯进行进一步的查看。
0: 你这水量啊，这水量上水还都挺均匀，都上了。
3: 怎么看它上水均不均匀呀，老师？
0: 这个不上水呀，它是干的，这一上水以后都变成湿的了。颜色变暗了嘛。
3: 这个水帘用的还不错，就是。
0: 对对对，这个硬件啊，还得说是非常不错。
4: 我认为我都是搞得相当可以，不管是风机呀、水帘，咱们买的质量都是特别好的，包括鹅棚，咱们这个建筑啊，也都是按照要求盖的。
2: 反季养鹅最主要的便是对温度和光照的控制。当户外温度过高时，将鹅赶进鹅舍，通过水帘和风机的配合为鹅舍快速降温，而棉被和灯则主要用于光照处理。这些硬件设备使养殖户们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人为的控制，以便为鹅提供最适宜的产蛋环境。
0: 你看现在23度，就是这个温度最适合它了啊。然后你这边感觉是吧，你人进来以后都特别爽，特别舒服，那鹅能不舒服吗？
2: 种鹅在产蛋期适宜的温度一般为8到25摄氏度，在炎热的夏季，反季节养鹅就是靠鹅舍的降温设施来模拟鹅在产蛋季适宜的温度。而看似良好的硬件设施，马印明却发现了问题。
0: 你看看这，来，你手隔着你现在你赶紧风是热风吗？
4: 对，
0: 热吗？
3: 是。
0: 然后你看看啊，这个咱们拿这个你撒手是吧，你看这风都从这个进来了。你说咱们这个水疗，这水疗在这边呢是吧，风机在那头啊。可是呢就是这个风进来以后必须得经过水疗进来，风抽去它都有一个降温效果，结果这风呜都从这个进来了。这个你看这都漏风，是吧？你看有光的地方，这个你手搁这来，都漏风。你看咱们给搁一个，现在这时候还不那么腿热呢，你等着再过几天外头热，一漏风呢，你认着吧。你说这风它走捷径了，不走水里啊，你蚊子降不下来，对吧？你就是达不到你需要的温度，你要不都雷枪，你要不雷枪都是给外头是吧？给这背，你要不再整背会比较费事。
2: 看似正常的温度却有着巨大的隐患，为了防患于未然，马一鸣还是建议郑兴达对鹅舍改造一下。而接下来马一鸣在至关重要的光照上也发现了问题。
0: 你看这个，你看我擦完了，你看对吧，这一擦你看这亮度还能一样吗？
4: 马老师，你说这意思灯光太脏，它亮度不够。
0: 你看擦完了，你一比就行了，对吧？就这一层土，就把它的光，是吧？给遮挡住了。
3: 它这个灯配的有什么要求吗？
0: 这1平方米，按平方米来的，基本上是在5瓦左右。
2: 鹅进入产蛋期后，不但光照时间不可随意改变，光照强度也应保持不变或渐强，不可减弱。否则会使母鹅激素分泌紊乱，造成减产甚至停产。
0: 这个光啊，为啥说对这个鹅影响这么大啊？这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把南方的品种拿过来，一开始产蛋也很好，产蛋率啊、受精率啊都非常好啊，当时特别高兴，跟你说。结果到这个就是说，前期一热了吧，是吧？因为热了以后光照它自然就长了，长了就跟刀切一样，咔嚓啊！一开始呢，这产蛋基本上都能达到。就说这个7-8成蛋，对吧？说不下蛋都是差几天就没有了，对吧？这都说慢慢的，就说就根据这个，和外面的这些老师啊，共同的研究，共同的，对吧？来进行这个灯光这个实验，对吧？用人工控制它，啊，我让它满足它需要的这个光，别大意，对吧？实质上这些微妙的变化特别大，
4: 咱们总以为都是硬件设。

0: 确实吧，到位吧，他都应该好好产蛋了。但是通过马老师这一说，咱们俩想到还有这么老多细小细节。
1: 查看完鹅舍的硬件设施，马彦明又翻看起了手边料槽里面鹅的饲料。
2: 现在这个采食量多少吧？
0: 也没精确这么算过，大概一天七八百斤吧。
2: 1500多只
0: 呗？1500左右。
2: 嗯，1500左右。基本上吧，这个鹅吧，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应该在杀六两，应该六两多的。
0: 六两，马老师，你说这意思，我们就应该吃到900斤左右吧？
2: 对，
0: 你
2: 说这个量啊，产以后，这个量是会下降，但是也不能说现在刚产一个多月都下降了。
3: 它产量下降了以后，它的机能、体能它就下降了，对吧？当体能下降了以后，它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体能了，对吧？它还有心思产蛋。公鹅性欲也这个没有了，也不抢了，孵那个蛋它哪有受精率？
1: 当饲料原料出现问题，营养成分比例不均衡，或出现霉变等原因，都会使鹅的采食量下降，导致鹅营养摄入不足，从而影响鹅的产蛋和受精。马彦明经过询问发现，郑兴达的鹅存在采食量偏少的问题，因此他将排查的重点放到了饲料上。
2: 然后现在咱们这个饲料配方主要是玉米、
0: 豆粕，
2: 偶
0: 尔加一次那个脱霉剂。
2: 脱霉剂，
0: 剩下还有施粉，再剩下都是糠了。
2: 糠，别的都没有了。
0: 没有了，
2: 像这个维生素啊，都是这个鱼肝油似的，平时给呗？
0: 没给过。
2: 那鱼骨料似的呢？
0: 鱼骨料也没给过。
2: 这个通过呀，这个对咱们这个饲料，对这个原料的。这么分析，这么了解来看是吧？就说现在这个产蛋率低，受精率低，肯定是跟这个饲料有一定关系的啊，因为你营养比较单一。
0: 我觉得饲料这一关应该没有那么大问题吧？以前我也养着，也没加过，下蛋都挺好的。也没少产蛋，没加它。
2: 原先养都咋养？
0: 以前养都是满山遍野跑，随便跑。
1: 为了替郑兴达解除疑惑，马彦明提议到他以前养鹅的地方去看看。
2: 你说原先这个都这么撒着排着跑是吧？
0: 对，
2: 你看这啥玩意儿？
0: 沙子吗？
2: 对吧？真的吃吧？
0: 吃，可愿意吃了。
4: 鹅吃这个沙子呀？
0: 对，一天吃不少沙子呢。
2: 你看这个草，它都吃。那个你撒着是，沙子它吃。你看。有的那个野菜，其他野草，有的那草，那人吃都没问题，你说何况鹅吃？这个问题呀，都在这儿，对吧？本身鹅它就是吃草的，它喜欢吃这个青草。这个这草，这来说这都它都是粗纤维。这个你看，这个这吧，这个这里面的些矿物质啊、微量元素也特别丰富。你看你原先这么海撒的是吧？现在呢，咱们这个是摄养找不到，它自己找不到这东西了，对吧？这个时候你不添加中吗？
0: 以前光看他们吃了，但是没想到还有这么大作用。
2: 那他没瞎吃，他不缺，他不吃，他缺了他才吃，知道吧？我们光给他提供环境了，没有营养也不行。
0: 马老师，你说添加一个育混料，几乎这个营养都差不多了。
2: 对。
1: 郑兴达之前散养的是小品种鹅种，散养的鹅自由采食，所需营养都能采食到。郑兴达只是适当补充饲料，后来逐渐被市场淘汰。2019年，他开始反季节圈养大型鹅种三花鹅。圈养后，鹅失去了野外觅食的优势，全靠人工饲喂，而饲料并没有及时调整，导致营养不全面。再加上鹅舍硬件存在的细节问题，造成产蛋量降低，而饲料营养不全和种鹅公母配比不合理，造成了种蛋受精率低。因此，马彦明建议郑兴达尽快对鹅舍进行改造，在饲料中添加育混料，并且通过淘汰弱小母鹅的办法，来以提高产蛋率和受精率。育混料是指一种或多种添加剂原料的混合物。马彦明所说的主要是补充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育混料。
2: 像这个育混料，这育混料必须得加呀。
0: 育混料加，但是那个你说那么一小点100多，确实有点压力呢。
4: 你说我们这也养有4-5年，你说有时候也挣钱，有时候也赔钱，特别是这2年嘛哈，疫情也有关系， 去年也没挣着钱，今年看样还是得有挣不着钱。
2: 我这干十四五年了，那也是，那跟你说的一样，也挣过也赔过是吧？但是我们选择了，那但是还要坚持，是吧？就是这2021年那时候，现在就说，毕竟你这个鹅还算产蛋时间不长的，是吧？希望，那我们一定是充满着希望，对吧？啊，这个有一个好的盼头。你要是先确实紧张的话吧，一会儿撂我那油你都先用，往后先怂了再给我。
0: 谢谢王老师。
2: 我认为啊，就是调整了以后，一定会有一个这个明显的效果。
0: 哦，那咱们都改，
3: 把问题解决了。
1: 郑兴达下定决心后，三人便即刻前往鹅舍开始改造。
5: 好，老师，那咱们现在是要先把灯擦了吗？
2: 对，先把这个简单的问题先给处理了吧。
0: 王老师，来，这可以不？
2: 你看看这灯擦完了，这又干净了吧？
0: 是，跟新的一样。
2: 有砖吗？
1: 擦拭完补光灯，紧接着便是对鹅舍漏风漏光的地方进行修补。
2: 咱们这不找专业大工了，咱们给鹅整路中了。这一会都干利索了，这就是墙也垒起来了，灯泡也擦干净了，是吧？这回来给撂下来，撂下来看看，
0: 感受一下效果。
2: 达到啥程度啊？就是说撂下来，伸手不见五指。哎，你说绝对来讲是黑，灯开着了，绝对的是亮。你看看，这一点都不漏了。
5: 还有风吗？大哥身上还有风吗？
0: 没有。
5: 没有啦。
2: 是吧？一点风都没有。
0: 对。
2: 是吧？还有大家把问题解决了，
6: 然后啊，把那个就是弱点的那啥那鹅子加点套路。
2: 这鹅吧，你都得好观察观察看看，你说有这个跑单崩的，就走到发晃了的，都给它选出来。你看那个有一个，
5: 落单的鹅一般是有毛病的。
2: 它这个鹅吧，基本上它属于一个群居的这么一个动物，知道吧？你要是跑单崩了，它肯定是有问题了，对吧？你看，你看，走到达灯了是吧？
5: 哦，它有点瘸。
2: 是。
0: 这个应该是腿拐。
2: 喂，它这里刀人喂。
6: 然后这个鹅吧，你看这不是这是肿着的这个是吧？你看这虽然是光腿拐对吧？但是来讲说它也是影响它这个运动吧是吧？采食量上呢也会受影响。
0: 像这种情况都全部给他淘汰吧，
2: 行，这是套了吧。
0: 好，
2: 别寻他了。你看他们都看着呢，他给他抓走了。
5: 为什么他们都不动了？
2: 他们也是亲戚不是？然后你看看这只来讲说，
5: 你看他忽闪翅膀，他都已经起不来了。
2: 是，这哪有分量啊？这看这小刀看看，
5: 他都已经瘦到能看着骨头了。
2: 哥哥生命都保证不了了，产蛋，对吧？产不了蛋。哎呦，这样的来讲这。那直接给他
0: 淘汰。王老师，你看这像这种情况，他状态不是特别好，这是不是应该淘汰呀？
2: 这个不精神都给他套了，你得拎着脖子，不能一拎膀子，是吧？一拎膀子不中。
5: 为什么拎膀子不行呀？
2: 拎膀子他就容易给他拎那啥了，对吧？
5: 拎断了吗？大哥抓完了，
0: 抓完了。
2: 这是这么着，都是这个抓的时候呗。你比如说喂料的时候，他基本上来讲都吃料了，还容易观察，这么他基本上就没啥应激，不是说一次性的把它套了，对吧？你都看着哪个，
0: 慢慢逐步的。
2: 对，还是说逐步的淘汰是。这个你看看，这两天有空你上我那转转看看去，是吧？全都是反季节的鹅舍，有30多栋，现在这一个棚都一养1000多。
0: 王老师，像你这个鹅，一般情况下都是几点放啊？
2: 这个你看现在还在棚着呢，是吧？这是因为啊，昨天晚上说下雨，没往外放。这鹅马上都可以放出来了。
0: 你看人家马老师那个鹅，一看人家那个，你看一放鹅，立马飞奔似的出去了，也没有拐腿的，特别瘦小的，又行动缓慢的啊，又是扎起脚不动的那种情况几乎没有。
2: 为啥说用眼睛养鹅呀？是吧？都得观察。啊，有问题的，对吧？

0: 再减呗，您再减了多少呀，大哥？
1: 我减85个。
0: 85个，马老师呢？
2: 我93。
0: 我的是88个，咱们三个一共减了多少呀？
2: 266呗。
0: 266个。
2: 对。
1: 王老师，您现在这一个棚大概多少只鹅呀？
2: 基本上应该是不够1000只，差不多的这样的。
1: 那
2: 因为本身这鹅在溜，呼呼刨，对吧？它就有这个尘头。然后你是这个小鹅绒啊，是吧？它都得也容易粘上，对吧？这个家养的经常擦擦，是，保证它这个亮度。
1: 王老师，像你这个棚里平均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2: 咱们基本上啊，就是把这个温度控制在，25-26度、6-7度，这都可以了。你像今天外头阴天，你看这棚里头风机没开，水来没开，都18.6度，这个就非常好了。这个温度啊，不仅从这能看，你看吧，从这手机上也能看，就是所有的棚吧都有监测。你看啊，咱们现在待那个是16号棚，是吧？就是我们就可以找到16号棚。然后现在你从这手机你看了没？是吧？现在显示实时的这个数值是18.8，啊，就是说咱们设定温度超过28度，它就报警给你打电话。
1: 这先进，在没去之前，我总觉得我们家这个都挺先进的嘞。但是到马老师那一看，这一比较，咱们这个相对来说，跟人家那还是落后了，还是需要改进的。
2: 这地方啊，
3: 从鹅舍出来，马印明带着郑兴达和帮小妹来到了他的孵化厂。
2: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标准的受精蛋。
4: 哦，这个是受精蛋。
2: 对对对，这都发育好的。看大家，我给你搁这给你照了，得看。是吧？
1: 对，是冻的。
2: 它就这么神奇，对吧？给它温度之后，它就变成小鹅。为啥说生命蛋？生命蛋，这都是生命蛋。给你看看10天的，它这里头有一个小猪啊，会动了。这都是健康。
1: 它这小猪子好像会动，是吧？
2: 猪蛋，猪蛋吗？这都是猪蛋吗？这猪动得越欢，证明这个蛋质量越好。如果说不动，那大家就得剔除了。
1: 王老师，是不是猪的不动都是所谓的死刑蛋呢？
2: 对了，这个都是白蛋啊，这得给你们推回去，推回去，不合格。
3: 亲眼目睹了照蛋的神奇过程之后，郑兴达和帮小妹跟随马印明来到了一台孵化机旁。
2: 这一个机灵是这4家，看到吗？这是8640枚，30天零半天，这个养着户送的蛋，那都变成小庙了。这个都咱们要往外发的这个小庙吧。
4: 哇，小鹅
2: 造星举证，
4: 立刻就有反应了，你的动静。
2: 小毛多精神，是吧？
4: 好可爱呀，那黄那黄的。
2: 这都是三花。
4: 马老师，这个小鹅为什么这么听你的话呀？
2: 它不是说净听我话，乌鸦鹅会看家呀，它的预警性能也比较强。然后呢，你这么一给它声音啊，你看，它就躲，那特别明显，它随便拿起来，对吧？你这在手上搁着，你看，这来着你搁着，它能起来，那这个都是精神透过自我有劲儿，对吧？要没劲儿，你看看搁着以后，它都起不来，它本起来，看，对吧？你看我手没动吧？
1: 这鹅苗是好，特别。
2: 咱们入孵的蛋是特别标准的，必须是好蛋出好苗。走吧，我带你看看那料去。
1: 走，
2: 这不是这养着户找秋料来了，这家拉的不少啊，今天拉多少啊？
5: 这个多了1000多斤的，来施肥、熬料跟那个用料的。
1: 这都是刘维哪的呗？
5: 那可不，刘维哪的都是。
1: 你养多少只？
5: 2000来只。
1: 现在大概一天产多少蛋呢？
5: 也都是700-800个吧。
1: 哎呀，你们家产的也不少，反正我们家产的是不多。这次跟马老师上这取经来了，上这。
3: 通过跟前来取料的农户沟通，郑兴达也认识到了饲料对于产蛋的重要性。接下来，马印明便趁热打铁，给郑兴达介绍起了育混料的相关知识。
2: 这育混料，你首先你闻闻这味道，咱们闻闻，
1: 特别特别香，
2: 那个就是首先，这鹅它也是有这个嗅觉的嘛，是吧？它那人一听，这么一闻挺好，它就首先爱吃。说这个呀，不只是说你闻着它，这里含各种的这个维生素，对吧？这上有标签，你看这标签，这里面说你看了吗？各种维生素，各种微量元素，什么是铁呀、锌的、锰的，是吧？说你看多少种？
1: 好几

0: 食中这个，
1: 就说这个一些必须的这些营养成分，它全了都有。嗯，人没有这东西都不行，对吧？它跟人
0: 满三瓢吧，
2: 满三瓢，
0: 对。

0: 反季养鹅，马一鸣和郑兴达都敢于创新，勇于尝试。而通过本次帮扶，郑兴达对反季节养鹅又有了新的认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郑兴达通过自己的努力，养鹅事业也会越来越好。
1: 小妹，你看，这是咱们家的饲料，添加了育混料，现在天不是热了吗？又加了一些这个鱼肝油啊，等等等等，都是全部按照马老师要求咱们拌的这个饲料。咱们这墙通过马老师指导给加高以后，现在特别好用，既不漏光也不漏风的，温控效果特别特别好。你看土母鹅比例我逐渐淘汰，现在几乎差不多了，按照马老师的要求已经现在已经达到1:5左右了。这是今天咱们捡的蛋，390多个，将近400个，比以前明显提高将近10%。现在鹅场退给咱们退回来那个也相当少，说明呢咱们这个蛋的产蛋率上去了，受精率也上去了，鹅蛋价钱还涨了好几毛，现在心情非常高兴，连老婆都跟着高兴，非常感谢帮小妹还有马老师给我的帮助。

0: 鹧鸪，学名石鸡，又叫嘎嘎鸡、美国鹧鸪，能飞善跑，上体棕褐色，胸部灰色，嘴和脚为珊瑚红色，既能观赏又可食用。鹧鸪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是不可多得的美食，因此近年来不少人养起了鹧鸪。但由于鹧鸪驯化时间短，人工养殖的问题也比较多。
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省的单县。这一次的求助信息呢比较特别，是一位母亲打来的电话。她的儿子呢养殖鹧鸪半年多，经营不好，马上就要经营不下去了，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她一下。
2: 哦，哎呦，有个掉出来的，哎呀，没事吧？哦，哎呦，这有个卡着的。
3: 1000多个蛋，现在孵化出来之后，你看，哦，这就10来个。
2: 哎呦，小心，我能碰到吗？
3: 没事
2: 。啊，好好，小心啊。那这些蛋怎么办？如果它孵化不出来的话？
3: 孵化不出来的已经不能用了。
2: 浪费。
3: 对。
2: 丢掉。
3: 对。
2: 像现在这个孵化率大概是多少？
3: 这是这一批，就是说孵化率也就是10%几。
2: 10%几？
3: 对。
2: 正常的话应该多少呢？
3: 正常的话70%-80%以上。你看我这个孵化出来这个质量还不太好，它有的站就直接就死了，摔死了，下来之后。
2: 哦，
3: 你看，
2: 这成活率还不高。
3: 对，这就可惜了。
2: 都凉了。
3: 对呀、啊，对，你这只能扔掉了，这种没有办法了。你看这一边往外捡一边往外扔啊，看着心疼啊。都
2: 持续了多久的这种情况？
3: 这是养的第三批。对，前两批也是和这一样。
2: 像这个分拣完之后呢应该怎么办？
3: 这分拣完就直接放笼子里边了。
2: 那这些蛋
3: 再给它放里边，看能不能再出点，它有的可能还能再出几个。
2: 哦，这有可能还会再出来几个。
3: 对，反正已经浪费了，能出几个就多出几个，
2: 搏一搏吧，相当于。
3: 对，
2: 行，我把这个
3: 把门关上。
2: 好。
0: 求助农户张立涛，山东省单县谢集乡张寨村人，求助问题：鹧鸪孵化率低，产蛋量少。张立涛兄妹三人，他排行老末，

0: 家境贫困，大学毕业后便一直在外打工，后来看到父母年龄越来越大，张李涛便在一年半前回到了家乡，决定在家创业。
1: 父母年纪也大了，一个哥一个姐也不在家，他们都在外地，然后回来也方便照顾一下。
2: 父母的态度怎么样？应该是挺高兴的吧，因为儿子在身边了。
1: 这个不是多高兴，他觉得就是说年轻的在家，你就像你去让别人看笑话，你不务正业，不务正业那种。你这个年轻的哈，回哪怕出去打工，一个月能挣个3-4千块钱，也不要在家待着。
2: 就能往外走就往外走。
1: 哎，对对对对。所以说当时那时候也是说我就没有提前告诉父母。
0: 张李涛背着父母经过一番考察后，发现鹧鸪抗病力强，养殖起来投资小，风险也小，非常适合自己的创业之路。
1: 后来我去考察这个养鹧鸪这个事的时候，父母还不知道。等我考察完了回来之后，父母已经把我就是说准备走的东西都已经收拾好了。
2: 就那时候以为你还要往外走。
1: 哎，对对对，还要出去。然后完了我就给父母说我准备在家养鹧鸪，反正最后吧，父母也是拗不过我。
0: 拗不过儿子的老两口也只能同意，张李涛也是当机立断，把自家的侧房经过一番改造后，便购买了2000只鹧鸪苗和笼具，开始正式养殖鹧鸪。这时候放心不下的父亲也加入了养殖行列，默默地帮张李涛打理起了养殖场。
1: 今天早上我爸爸比我起得早，帮我照顾这个小鹧鸪苗，父母就是现在也是比较支持，对我帮助也很大。
0: 鹧鸪苗喜暖怕寒，1到10日龄的小鹧鸪一般要求温度在37到39摄氏度之间。鹧鸪一般采用玉米、豆粕、麦麸搭配多种微量元素进行饲喂，经过近3个月的养殖即可作为商品鹧鸪出售。
1: 养了2批之后感觉还可以，挣了一点钱。然后我就想着你挣的钱太少了感觉我就想着扩大一下。
0: 为了扩大规模，张李涛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处厂房，以每只50元的价格购买了2000只种鹧鸪，并购买了一台孵化设备，准备自孵自养。
1: 一只苗就得4-5块钱，你要是自己孵化的话，算下来的话也就1块来钱吧，能省很大一部分。
0: 然而，巨大的资金投入进去，鹧鸪苗的孵化率却始终上不来，这让刚刚步入养殖行业的张李涛有些不知所措。
1: 现在投入了将近10万块钱了，而且今年还玩出了一个厂棚，我就一直闲着。那一直到现在，你看这几个月都是，现在每个月我光是说这个场地费用，然后这些饲料钱加起来一个月净投入得5-6千块钱，所以说我在考虑我现在这个养殖要不要再办下去，干不好你在别人眼里你就是个笑话。
2: 那确实需要赶快的解决。那你看您刚才说的这个孵化率比较低，那其他的问题还有哪些吗？
1: 孵化率比较低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产蛋率也比较低。
2: 产蛋率低？
1: 对对对，我带你去看一下吧。
2: 我就在这里是吧？
1: 哎，对对对。
2: 有
1: 这就是养的种鹧鸪。
2: 这蛋也不少啊，看着
1: 这蛋不多，这是一天了都没捡的。
2: 对，
1: 一天就这么多。我一个笼子里边有6母，一天下来怎么也得4-5个蛋。现在你看到现在了，我都没捡到一个里边1个2个。
2: 这1-2个的，
1: 对对，
2: 这一个是吧？
1: 开挂的东西，白酒。
2: 大概情况也了解了，我们也尽快的找项目专家呀，帮你解决一下这问题。
1: 好，
2: 您看现在方不方便带我去家里看一看？
1: 可以。
2: 家在哪里？
1: 我现在前面胡同里边。我现在都有点不敢见人似的。
2: 咋的？
1: 人家是笑话呀，做成那么个样。哪好意思见人家？妈，
2: 阿姨，阿姨你好，我是光脚哥王坤。
3: 好，
2: 来了这次。
3: 来啦，屋里坐一下。
2: 行，那屋里坐，咱们进去聊。张阿姨，
4: 你们要多帮我找一套啊，我也不能能力了，能力很少，我也不能帮助他。
0: 张立涛是母亲在36岁时才生下的孩子，因此老两口格外疼爱这个最小的儿子。本想着让他上完大学在外面找个好工作，却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回到村里养鹧鸪。眼看着儿子的养殖场一天不如一天，张立涛的妈妈也是心急如焚。这时一向少言寡语的父亲也只能出去打打零工，补贴补贴家用。
5: 他的母亲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语言不太丰富、心情比较沉重的人，虽然有很多的无奈，但是还是要支持儿子养鹧鸪。那后来呢，我们也是了解了他家的情况，包括我也观望了一下哈，我就坚定了本次帮扶。我想这一次对于他家来说真的是太关键了。
0: 针对张立涛养殖鹧鸪存在的问题，方小哥通过专家库检索就近找到了一位鹧鸪养殖方面的专家丁华东。乡土专家丁华东41岁，山东省单县李天楼镇田庙村人，养殖鹧鸪11年，现存栏鹧鸪20000只。
6: 我学的像不像啊？我要学的像，你给我鼓鼓掌，好吧？
0: 这里是山东单县的一处买养园，丁华东由于鹧鸪养得好，又对禽类比较熟悉，因此被当地政府聘任为这里的技术指导。
5: 咱们当地啊，有一位养殖户，就是养这个鹧鸪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一些难题。嗯，因为我们知道您是这方面的专家，
6: 对，
5: 是想看看您有没有时间过去跟我们一起看一看，分析一下，帮他解决一下。
6: 行，那咱现在抓紧时间去吧。
5: 行，走，
6: 好，走。
5: 哎，想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给你找的小的家丁老师。
7: 哦，太好了，太好了。哎，你好，丁老师，你好，丁老师。好，
6: 这个就是你那个找的草是吧？
7: 哎，对对对对。要不咱进去吧？
6: 行，上，
7: 好，好，好。
8: 丁老师，这是我那个孵化器。
6: 啊，这是你的孵化器。
8: 我现在就是这个孵化率比较低。哦，你帮我看一下。
6: 看看这个。这是昨天出的是吧？
7: 对对对。
8: 还好，我们出来。

0: 把门关上吧。
1: 啊，好。丁老师，你看这边有什么问题吗？
0: 你这个孵化率低跟这个机器有关系。你这个是老式的孵化器，你这个老式的孵化器，你看它的弊端在哪里啊？一个，它这个开门，每一次开门，这个场面的面太大，所以说这个温度就不好掌控。再一个就是这里边这个架子，这个这都是死的，不能动。
2: 对，固定
0: 哎，冲鸟儿说，那鸟儿都啪啪的都落在你最底层这个了，出来也容易把这个鸟儿给摔死。
2: 当时这个买这个孵化器的时候啊，也是出于这个成本的考虑，因为毕竟刚开始算是刚开始创业吧，其实，买这个孵化器的时候也是这个看这个价格挺便宜的，别的方面呢没有做过多的考虑，所以买回来之后呢，这种问题这个孵化的问题就出现了，但是这个这么严重是我没有想到的。
0: 那先看你们总这屋吧，到时候一块儿再说。
2: 行行行，好。
1: 这个也对。
0: 这个里边几个坑呢？
3: 2.6公升。
0: 你这个里边至少要有四个坑。那边。有四个坑。我辨别公母，你没辨别对。

0: 现在能下多少单？
1: 现在一天一千个，一百来个吧。
0: 啊，一百多个太少了。
2: 丁老师，你看这有什么问题？大概？
0: 哎呀，他这个问题大了。本身第一个问题，这个鹧鸪，这个鹧鸪下蛋量低，原因在哪里啊？一是它配比不合理。啊，我看了一下，仔细看了一下，它里边的公母配比不合理。并且它这个笼子现在已经属于一种淘汰的笼子了啊。啊，配比不合理，它这里边空间又小，单个的笼居的空间又小，所以说受精率它也低。再一个，它那个种鹧鸪呢，它是属于淘汰的那种。
1: 不会吧，我这个刚养了半年啊。
0: 你刚养了半年，但是人家卖给你的，人家在家已经养了两年多了，就是人家这个已经不下蛋了。现在你买回来以后，你又重新要它下蛋了。
2: 是不是当时没看好？
1: 我当时真没注意到这个情况。
0: 这个上面就是你欠缺的一点，就是你肯定一开始买的时候你也不懂啊，
1: 是是，
0: 就是说这个种鹧鸪基本上就是该淘汰的那种。
2: 你怎么看出来的这个呢？
0: 那我一看嘴儿啊，一看那个头，一看那个背上就能看出来。
2: 啊，背上有什么？
0: 背上的话，这种该淘汰的鸟背上的头基本上都没了，是吧？它那个嘴弯的特别弯。
2: 哦。
0: 啊，弯的特别长这种。
1: 对，所以之前我还说他这个背上怎么这么干净啊，就是掉毛掉的。
2: 林老师，您看大概咱们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个方案，或者说怎么帮着我们这边？
0: 哦，他这个情况，他这个问题有点多，那明天再看看吧，明天再过来，好吧？
3: 啊，您多费心了，
2: 辛苦您了，
0: 不
2: 辛苦
0: 您
2: 了。
0: 啊，
2: 那辛苦了。
0: 啊，那行，他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多。针对他这种初级的养殖户啊，出现的问题啊，在全国来说还是非常的普遍，因为他们没有掌握鹧鸪的养殖关键性技术，所以说他们感觉到很难养。但是这个鹧鸪的这个发展前景呢，还是非常好。针对立涛的这种情况呢，我想让他先认识鹧鸪，了解鹧鸪，掌握住关键性技术。
2: 丁老师，他家这边，这边。
0: 哦，
2: 平时呢就是他父母的家。李涛，我把丁老师又给你带来了啊。
0: 啊，
2: 行，
3: 那就跪坐吧。
0: 好，
2: 行，咱们具体聊一
0: 下。行。
3: 坐着
0: 。坐着，行。
2: 哎，丁老师，这个就是李涛的妈妈。
4: 啊，是专家吗？
0: 啊，大家，我专家称不上，但是我养那个鹧鸪时间长了，养了11年了。
4: 你当心保王李涛哈。
0: 啊，你放心，大家你放心，好好，你冒险了，你不用操心这个事了。
4: 我放心。
0: 这么大年纪了，
4: 我就放心。
0: 好，行。
3: 坐
0: 下。今年六十几啊？
3: 64。
0: 哦，差不多，跟我妈也差不多。李涛，那个针对你这个养殖啊，这个鹧鸪这个情况，我看了一下，我制定了一套方案。啊，这一套方案呢，有三招。啊，三招。第一招啊，你要到我那个养殖场，要学习上2天，然后第二招，我要让你这个养殖场整体有一个改观。
2: 哎，那第三招呢？
0: 咱先把那个前两招先跟他做一下，完成一下。第三招的话，暂时保密一下。
2: 这第三招还保密哈？成，咱们先把前两招做完，然后接下来呢，李涛你这边啊，也把自己的事情安排一下，毕竟那边有鹧鸪呢。
0: 好，行，那就这样说吧。好，好，走，好，好。

0: 妈，我走了啊。
1: 你咋子回来？
0: 下午吧。
1: 你到那好跟俺学习哈，你早点回来啊。
0: 啊，我走了，妈。
1: 早点回来。

从张里涛家到丁华东的养殖场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张里涛如约前来，此时等候在门口的丁老师其实早已针对他在养殖上存在的问题，专门为他制定了详细的培训计划。

0: 样，那我这个是没有办法，是吧？
1: 你放心，丁老师，这个我既然现在选择做了，我一定会做好的，我一定会做好的。
0: 我看到他这种情况呢，就想起我当初这个养殖鹧鸪，我当初养殖这个鹧鸪呢，遇到的问题比他还多，啊，但是呢，我不能再叫他去走我那个是差不多，只是他这个每个单间的那个空间太小，就让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啊，这个中间这个秤，要给他去掉，那就把那个把鸟抓了以后改造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嗯，对，现在的基础上改变一下，
0: 对对对。
3: 那咱准备干吧，要
4: 不？来吧。我这胳膊什么时候锯很难用，我要十一周早就造完了。

0: 掉下来了啊。
1: 拿出来就行了是吧？
0: 对。好。对，你这次是赢下了。李涛，咱这个笼子啊，基本上都改造完毕了。
2: 啊，
0: 改造完毕了，那你这个，你那个总折物还放回来吧？
2: 放回来的话，你像你之前也说了，这个我这个折物，也有点老了，下葬率也不高。你现在是放回来，感觉也是说产蛋率也不一定能上去了。
3: 丁华东一直保留的第三招，便是解决张立涛产蛋率低最根本的一步。
0: 好，我以市场价来给你收购，我重新给你换上一批新的刚开产的种植菇，就是说你看看你这个，能不能可行？
2: 你给我换一批新的。
0: 哎，对，现在就是说你这个不是2000只吗？
2: 啊，对对对。
0: 啊，按市场价的话，你就是换个1000多只，啊，我给你换上1500只。
2: 啊，
0: 这1500只，就可以来进行供你自繁、自孵、自养的了。
2: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0: 行，好，那就是这个，就是按照一个方法来做了。
2: 行，行，
0: 好吧。
2: 好

0: 行，咱们观察一段时间，看看怎么样。行行行，好吧。好，那我也先回去了。
1: 好，
2: 行。
0: 好，
3: 太谢谢
1: 您，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好，
3: 谢谢您
0: 啊。啊，好。
4: 改造完成后，张立涛告诉帮小哥，马上就要春节了，他要送给母亲一件礼物。
5: 妈，我给你买了一件衣服。
6: 你给你买了好看
7: 新衣服
5: 啊？我换吧，妈。
1: 真漂亮，
7: 妈一穿上来更有气质了，现在。
5: 还不算小了，你。
1: 真的啊？真好。
5: 行，
6: 好看吗？
5: 啊，好看呐，妈穿了好看。其实，儿子呢，这么多年，包括从毕业之后工作到现在，一直也没好好孝敬过你们，也没那个，也没给你买过什么东西，也没给你带来什么多好的生活。
6: 妈妈、爸爸帮助你孩子，妈妈应该的。应该帮助，是不是啊？
5: 妈，其实我心里一直很愧疚，你知道吧？
6: 哎呀，不要那个呀！
5: 这么多年一直就是没有说让你们省心过。
6: 哎呀，乖乖，不要这么苦，对妈妈不要这么苦。你在家带妈妈2000多，我们最高。
1: 这样吧，李涛，你看我有。

0: 个，希望就是现在咱们开心一点，要不咱们拍个照怎么样？就好不好？
1: 行行，
0: 好不好？我给你们三位，咱拍张照片。
1: 干嘛呢？拍个合影，
0: 记录这个美好的时刻吧。
1: 我站这边吧。
0: 真的，我觉得不仅仅应该是你谢我，我其实也应该感谢你。真的，我刚才看这个场景呢，我突然想，其实我也在外出差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回到家里。我想有时候这爱的表达呢，真的是很难去用语言直接去形容，尤其对父母的爱。加油，阿姨阿姨，我这一次也差不多完成任务了啊。
2: 一个月后，帮小哥和相扑专家丁华东相约来到张李涛的养殖场进行回访。
3: 现在李涛这边那个孵化率怎么样？是
4: 吧？哦，有，现在挺好。你看我看着吃的这个蛋壳破壳率，这个也挺好。
3: 看李涛这干的咋样？
4: 这特别用心，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东西。
1: 这个还得多亏丁老师啊。
3: 而且现在这孵化出来感觉也挺不错的啊。
1: 对，
3: 一开始来的时候你那个啊，哎，那比较蔫吧，
4: 没法
3: 挺活跃的。
4: 对，特别健壮的。
1: 你看现在这像不像？
3: 这把阿姨更放心了吧？
5: 嗯，这放心了，更高兴。
1: 我这次真的感谢你们帮了我大忙。
3: 应该的，应该的。

0: 年轻人，你可知道这棵树的故事吗？
1: 谁？
0: 小伙子，不要害怕，我是这片林子的老护林员王法团。
1: 哦，王叔，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知道你，你曾经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新女工奖章，在这里一干就是50年，人们都称你为山神。我是咱们新来的护林员李盼盼。
0: 哦，原来你是新来的呀，看来挺精神的。你知道吗，上个世纪50、60年代，咱这山上就这一棵树，满山都是光秃秃的，到了雨季呀，那黄泥水满山都在流，冲垮了实验，冲垮了田地。到了旱季呀，能连续干旱几个月。记得1996年的旱情，咱们山上好多人都投了亲靠了油，还惊动了当时的省委书记，来到咱们山上看望没法生活的乡亲们呐。
1: 真的呀，真不敢相信。你看我现在守的是万顷林涛呀。
0: 你知道吧，孩子，上个世纪60年代，咱这里10成山只有1成树，荒山连荒坡，沟底没有河，沙土坡、卵石坡，冬春暴土扬尘，夏秋水土流失，咱老百姓的日子呀、是没法说。后来国家提倡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我们新来到这里呀、建起了林站，筑桥洞，背骆驼，抡锄头，啃馒头，枕砖头，一干就是几十年，肩膀压肿了，手脚磨破了，实在干不动啊，就坐在山上哭，哭完了拎起镢头继续干呐。
1: 王叔，这太让人感动了。
0: 小伙子，你当过兵吧？
1: 刚退伍回来，感谢你。

0: 的时候爬冰卧雪、开荒造林，为咱们林业事业做出的贡献。
1: 哎，那时不光有我，还有王明恩、赵姚明、李玉奎，后来还建起了上架管护站、王陵管护站，还有石家贝管护站。
2: 植树造林，绿化太行王屋，这里的山，这里的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0: 王叔，现在咱们济源可算得上是花果山了呀。你看咱这里有桃花节、梨花节、槐花节、核桃节、艾香节、红叶节、观鸟节，咱们这里还有少园富硒苹果、院山核桃、马村苏梨、寒叶红果等，咱们这里还是中国核桃之乡，还有中国冬虫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 嗯，这个我知道，只是我老了不能跑了看了，只有听说听说，享受享受了。
0: 王叔，您再看咱这儿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98%以上，森林一起来，咱们就建起了五龙口景区、黄河三峡景区、小沟背景区、王屋山景区，景区周边的沿线还建起了餐饮、住宿、休闲、采摘为主的森林人家。你比如说五里桥村、东沟村、王庄村、花石村、坡头村、大岭村，都是咱们这儿的休闲生态特色村。
1: 嗯，这就是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呐。
0: 是呀，王叔，你知道吗？咱这儿生态好了，那神兽神鸟也都回来了。
1: 嗯，
0: 咱这里有金钱豹、灵麝、明猴、黄猴雕、果子狸，咱这水上还有黑鹳、白天鹅，珍稀动物那是越来越多了。
1: 那你巡山可要注意安全呀。
0: 哎，那不要紧，咱当过兵有防身术呀。
1: 哦，那咱林业就靠你们一代一代地干下去了。
0: 放心吧，王叔，我们一定会不负老前辈们的厚望和重托，牢固树立两山理论，保护好济源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咱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1: 好。

0: 听说世纪广场正在举办济源工业成就展，我这个退休多年的老工人呐，可得来看看。哎呦，这人还真不少呢啊！
1: 哎，唐师傅，
0: 哦，小王啊，
1: 你也过来看呀？
0: 是啊。
1: 您可是咱玉光出了名的劳动能手啊，咱济源的工业发展您可不陌生啊。
0: 哎呦，说起工业呀，那可是咱们济源的骄傲啊。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咱们济源的五小工业可以说是闻名全国，你知道吗？
1: 这个呀我还是知道的。咱们那个时候啊，小冶炼、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化工，可还都是全国的典型呢。
0: 你看现在，咱们济源的工业成了咱们济源的支柱产业了。过去的小冶炼发展成了咱们济源的大冶炼，有济源钢铁、中原特钢，有玉光金铅，有万阳、有金力等。小煤矿也发展成了咱济煤能源集团，小化工也发展起了咱化工产业园呐！啊，
1: 多亏了你们这些老前辈，才有了咱们济源今天的工业成就。咱们今天的经济收入啊，工业已经占到70%了。
0: 那说起，就拿玉光金铅来说吧，咱们。

0: 光啊，那个时候在双峰山开矿，在大甸河开矿，我们都是赤裸着身体从几百米深的地下拖着矿石再到矿口啊。咱们冶炼用的炼炉就像小罐罐一样，一罐一罐的排列着炼，一步一步炼到现在，可真不容易呀。
1: 是啊，咱们现在一步步发展，我们继承和发扬你们老一辈的精神，才有了今天。过去他们总说咱们的工业是傻大笨粗，全靠两只手两只脚两个肩膀才干出来，现在咱们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科技化、自动化、智能化了。
0: 那这些年咱们玉光发展的可不小吧？
1: 咱们玉光在这20多年间进行了10次大的技术创新，完成了10次大的技术跨越，先后3次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2005年，富阳底吹氧化古风炉还原炼铅工艺，2010年，中国伊布炼铅工艺，都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唐师傅，您知道吗？就在今年的6月24号啊，咱玉光的新一代绿色高效提炼锡硅金属及应用第三次

商保险经办机构核定，法院能否直接判决工商保险基金给付金额，工商保险待遇的计算审核确定依赖于诸多具体政策，法官对此并不掌握。法官对工商保险待遇的具体确定，实际上均来源于工商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的政策依据和数据。当法官利用这些政策和数据确定待遇具体金额时，经办机构在其中并不承担责任，因此很容易导致具体金额的错误。这不仅有损司法权威，也会损害个人或基金的权益。更进一步来说，工商保险待遇的核定和工商保险待遇的支付是不同的具体行政行为。法院判决经办机构支付工商保险待遇的具体金额，实际上行使的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职权，这是不妥当的。因此，工商保险待遇行政诉讼中，如果法院认为经办机构确定的金额不对，可以要求经办机构重新核定。如果法院能够确定具体的给付金额，在判决主文中要求经办机构重新核发待遇即可。这样既不影响经办机构行政职权的行使，也可避免法院在具体金额计算上的错误。

社保经办机构在工作中发现用人单位、个人违法补缴社保费，税务部门负责征收，如劳动关系不明确而接受补缴，社保经办机构因此未办理待遇核定及发放，要求参保人员办理退费。社保经办机构如此处理是否恰当，后续应由税务部门处理还是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社保经办机构处理？在税务部门征收的背景下，社会保险费征收与社会保险待遇核发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的行政行为，亦是税务部门与社保经办机构各自的职权职责，应当由税务部门与社保经办机构各自履行职责，未依法履行职责的需要各自承担法律责任。如果社会保险费征收行为不合法，税务部门应当自行纠正，其不予纠正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社会保险法第79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存在问题的应当提出整改建议，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或者向有关行政部门提出处理建议。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第44条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现用人单位、个人、社会保险服务机构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规章的，应当责令改正，对拒不改正或者依法应当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理的，及时移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理。对于税务机关的违法征收行为，社保经办机构无权责令改正，对于税务部门的违法征收行为，社保经办机构可以对税务部门进行提示。社保经办机构发现违法补缴社保费，为防范欺诈冒领，防止基金损失，在汇报处理过程中暂停发放社保待遇，并要求补缴人进行改正，有法律依据是可以且应当的。

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应当由用人单位偿还，用人单位不偿还的，社保经办机构可以依法进行追偿。社保经办机构先行支付后向用人单位追偿时，是否存在时效限制？如果社保经办机构长期不予追偿，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从目前社会保险法及工伤保险相关规定来看，并未规定社保经办机构的追偿时效。民法典第188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保经办机构对于用人单位的追偿权是基于社会保险法规定的先行支付制度而产生，不同于普通的民事权利，不宜认为可以简单适用民法典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虽然目前没有规定社保经办机构行使追偿权的具体时效期间，但如果长期不行使追偿权，可能会因为用人单位责任财产的显著减少而最终导致事实上的追偿不能，从而导致工伤保险基金受到损失。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形，社保经办机构可能会因为没有积极履职而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社保经办机构应当积极采取法律措施，以法律规定的手段进行追偿。

位同学，大家好。上节课我们了解了短视频的信息分享功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短视频更受用户喜爱的功能——休闲娱乐。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形式，已经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之一。短视频的休闲娱乐功能不仅为用户带来了快乐和放松，也促进了创意表达和社交互动，成为了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短视频实现休闲娱乐功能，一是让用户通过浏览短视频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感，二是通过浏览短视频舒缓情绪，缓解压力。短视频能让用户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感，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内容丰富，更新速度快。短视频平台上的内容包罗万象，从搞笑幽默、旅行美食到音乐、舞蹈、时尚潮流等，几乎涵盖了所有休闲娱乐领域，满足了不同用户的兴趣爱好。同时，短视频内容更新速度非常快，用户可以随时获取最新的娱乐资讯和流行趋势。一方面，在创作过程中，我们有多样化的选择，有较大的创作空间，同时也要求我们要紧跟潮流，快速推陈出新，这就要求我们要提高创作效率，又快又好地进行创作。二、短小精炼，快速见效。短视频时长短，一般只有几十秒到几分钟，非常适合碎片化时间的娱乐消费。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打开手机观看，快速放松心情。这就要求创作者要能快速抓住观众眼球，在短时间内制造笑点。三、互动增加娱乐体验。俗话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短视频所带来的愉悦感不仅来自作品本身，还因为用户在观看短视频的过程中，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等方式与创作者和其他用户互动，形成社区氛围，增强了娱乐体验。同时，短视频平台上经常会出现各种挑战和话题讨论，用户参与其中，增加了娱乐性。四、参与及创意表达，获得成就感。许多短视频平台支持用户上传自己的作品，普通用户也可以成为内容创作者，参与到短视频的创作和分享中，增加了娱乐的参与感和满足感。短视频为用户，尤其是年轻用户，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表达创意的平台。用户可以通过模仿、原创等方式，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尤其是作品获得别人点赞、转发，会给创作者带来成就感和愉悦感。五、能与明星在线亲密接触。现在很多明星和网红也入驻短视频平台，与粉丝互动，发布独家内容，吸引了大量粉丝的关注，成为短视频休闲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六、技术驱动，增加体验感。短视频平台利用 AR、VR、AI 等先进技术，开发了丰富的互动功能，如 AI 换脸、特效滤镜、

动游戏等，提高了娱乐的趣味性。而高质量的视频制作，包括精美的特效、剪辑和音乐，为用户提供了视觉上的享受。技术赋能给短视频用户带来了更多更好的体验，如天下布舞的系列短视频、浙江广电创作的丹青游，通过技术实现艺术创新，给用户带来了不一样的实践体验。短视频不仅给用户带来精神愉悦，同时因为短视频能够快速传达情感，无论是人们发泄情绪、满足潜意识中摧毁压力源的愿望。如下面这个短视频，看了是不是挺解压的？

二秩序类视频，例如修驴蹄、清理房间等内容的短视频。这类视频通过展示事物从混乱到有序的过程，给人带来控制感，从而缓解压力。同时，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用户观看这类解压视频时，容易投射自己的感情，例如看洗毛毯、修马蹄的视频，会感觉视频中修掉的不仅是污垢，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压力。下面这个短视频，看着看着会让人的情绪慢慢舒缓下来。

0: 三慢生活类视频，如火苗燃烧、宠物日常等。这类视频通过呈现简单、缓慢、宁静的内容，让人从压力情绪中抽离，获得暂时的逃离和放空。慢生活类视频与正念疗法提倡的解压方法相似，通过慢下来回到当下，让人们获得放松与平和。下面这个是受到很多用户关注的慢生活类短视频，大家可以体会一下观看这类视频的感受。
1: 去选个佐料吧。肌肉松哦，这松是干嘛的呀？我是拌狗粮的。

0: 不定你都有多呢？呀，你有多好的？
1: 上述三种。

类型的短视频，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缓解压力和焦虑，这也是短视频吸引用户的很重要的原因。

宛如霞嵌水上。宛如瀑布淌过山涧，飞流直下，似岩石，似玳瑁，似窑变，如此斑斓迷离，如此变化莫测。

0: 闲适的午后，品一杯清茶，读一本好书，这其中的悠闲和惬意不仅仅来自于满满的茶香，同时呢，也是来自于这个具有独特工艺的精美茶具。我手里的这个茶杯哈，它就是属于福州三宝之一的脱胎机器了。那今天我来到闽侯县的古山州，就要好好向我们的生活意见领袖李叔叔请教一下漆器的制作秘密了。哎，李叔叔，刚才我看到这里有很多精美的漆器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这个颜色是怎么做上去的呢？
1: 它从底到面都是用天然大漆做出来的。
0: 哇，太棒了！那今天呢，就跟随关瑞的脚步，我们去探访一下脱胎漆器的制作秘密吧。
2: 古山洲村位于福州市闽侯县京西镇东南部，西傍闽江。走进古山洲村，很多农户家里都摆放着一些漆器，他们不仅制作漆器，使用漆器也成为他们生活的日常。100多年来，在古山洲村活跃着一批批发扬传承漆艺的艺人，他们以家族为单位，叔侄父子生旧相传，代代传承。他们是传承福州漆艺的守望者，同时还造就了一批大师级别的民间漆艺大师，而李师傅就是其中的一个。
1: 老一代做漆，就是说60年代就开始了，开始的话，我们那个书读一点就去学这个手艺了。
2: 李真荣，高级漆艺师，10岁开始接触漆艺，如今已经75岁了。他见证了古山洲村脱胎漆器的一个时代。
1: 整个村里的学这个漆器的手艺的也比较多，技术力量也比较好，所以说当时我就趁这个优点啊，就办起了，80年就办起工匠来了。
2: 家至于漆艺之学，
3: 脱胎漆器它从底到面，每个产品经过的工艺都有一点差别不一样。它是什么呢？有的要经过30几道甚至300道都有。
2: 福州脱胎漆器的最大特点是轻，最大优点是光亮美观，不怕水浸，不变形，不褪色，坚固耐温，耐酸碱腐蚀。
3: 我们传统的工艺，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比较干净，比较好的环境是什么呢？无尘的，等于是这样子的啊。有一个现在大家都知道用英皇，英皇里面去做完之后，传统的就是英皇里面要有温度跟湿度达到标准，正常的温度去使用最适应的温度就是在30度、25度到30度。

0: 之间，那湿度就在75度左右。
1: 福州脱胎漆器种类也是非常多，大到漆画大屏风、彩绘大花瓶、脱胎仿古件等，小的如烟具、茶具、餐碗、盘、碟、罐等，共有18类1200多个花色品种。脱胎漆器的形式丰富，可谓应有尽有。各式花瓶与屏风上常见花鸟图样，不仅有含烟笼翠的素色漆器，更有光彩夺目的艳丽之作。漆画和摆件的题材则更钟情山水，描摹世情，宛若风景入画。还有不少重奉神道、展现民俗之作。而在脱胎漆器背后，则是漆器手艺人绽放于心的诗意，外化于形的坚守。
0: 做传统的跟那个随缘派的哈，他们就是有两个区分的。像我们传统的，原来打个比方，刷漆刷上去的时候，手用头花刷子来刷的时候，我们要首先要应用这个漆的时候，做这个工艺的时候，我们要先试这个漆的性能。今天我们要掌握这一碗漆的性能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动工，手动下去去刷去做。那我们弄下去的时候，不像现在的漆皱了就让它皱，那破了就让它破。我们的师傅教出来的时候，原来的时候就是说漆肯定刷上去推光是绝对不能让它皱的，是这样子的。他现在院派做出来，他皱，他说他皱有他皱他的皱的美。
1: 天下亮无双，人间宜独绝。这是1962年郭沫若先生到福州第二脱胎漆器厂参观时，对福州脱胎漆器发出的由衷赞叹。福州是中国漆艺的重镇，有着深厚的漆艺传承历史。福州脱胎漆器始于清乾隆年间，为名匠沈绍安所创，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它是对中国漆器文化的大胆创新和传承，与北京景泰蓝、江西景德镇瓷器并称为中国传统工艺品的三宝。
0: 我们那个做完漆器最兴旺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出口创汇。出口创汇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所做的产品，就连这近期这3-5年，漆器又属于有一个比较新的，腾飞。
2: 可以在上面批注一下，然后。
1: 匠行漆艺之道，传续漆艺之魂，这是李长敏一位纯正漆艺之人对漆艺的不二注解。如今他的作品闻名海内外，被各大博物馆收藏，几十年下来创作的作品达几千件。那么这样的成就背后，李长敏是如何走上这条漆艺之路呢？
0: 我最早时候进入那个工厂的时候啊，就是师傅第一天我还记忆犹新的，一进去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叫我们把车间的地先扫干净的，扫一下之后就叫我们那个漆有粘在上面脸盆工具上面，去叫我们先用刮刀拿去刮，沙子拿去打磨掉，把这工具先搞干净。
1: 从10岁开始，李长敏就在叔叔李真荣的古山州联营漆艺厂学习技艺，学徒从做漆开始。那时候叔叔李真荣已经是万人仰慕的闽后民间漆艺大师。然而学习的开始，李长敏时常感到不解。
0: 为什么说他让我们先去磨那个漆，干的漆在里面沾了含沾在里面去刮，他首先先师傅的意思，后头的再告诉我们，先试一下看看你对漆有没有反应，漆会不会对你们有没有过敏，会不会咬你，看看是这样子的哈。所以说先从这按章子型开始叫你们去做。
1: 明白了老师的苦心之后，李长敏开始了他的漆艺创作之路。他不放过

0: 39岁的我，那年学校组织给无名红军墓立碑，从小听着红军的故事长大，今天终于可以为他们做点事了。
1: 今天我们搞这个募捐会，就是要给英雄立个碑，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故事，知道英雄在这里藏匿。

0: 喜欢
1: 你没听跟我说，
2: 你给我讲一下嘛，我还想听英雄的故事。
3: 老杨，老杨，
4: 老二，依我看，就地掩埋，今晚就下葬。
5: 邱爷爷他们连夜安葬了遗体，为了防止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还盖上了厚厚的柴火堆。
4: 这是我们本局的酒，先委屈你一下，等仗打完了一定给你个杯。
6: 再动打死你！
3: 不能动！
5: 如邱爷爷所料，国民党反动派第二天就来搜查了。
6: 不能动！
7: 仔细搜查，一个共党都不能放过，胆敢窝藏共党，直接枪毙！
8: 大官杀了我吧，国家必查国军。
5: 不知咋个这个消息，反动派很快就找上了门。
6: 说，还嘴硬，
9: 你们把共党藏哪儿了？昨天有人举报说你们把人扛回来了。
10: 长官，我问，你们真的没有窝藏共党？
9: 他妈嘴硬，老子开枪打死你！
10: 长官，
6: 哎，长官，
11: 高抬贵手。我四儿包子，他是我表兄。哎呀，他就是一个农民，球都不懂，难敢成共党嘛。我出担保，饶他们一回嘛。
6: 发现共匪，立即汇报。
11: 好嘞。
6: 你胆敢窝藏，枪毙你！收队，
12: 反正啊，反正。

0: 仗打完了，秋爷爷把红军墓好好打整了一下。
1: 都那么多年了，我都还不晓得你的名字。我后头也去找过你的部队，可惜没找到。哦，对了，告诉你个好消息，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啊就要好起来了。你看我的娃娃都长那么高了。
2: 哎，兄弟，慢点。
1: 你放心，我会一直守着你。
0: 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邱爷爷从一个小伙子变成了老头子。
3: 到现在我都不晓得他叫啥子名字。娃娃，你叫啥子？
4: 邱小兰。
0: 英雄的故事听了一遍又一遍，可能是从那个时候起，一颗种子埋在了我心中。

0: 我们的红军呐，不如我们反正没得吃，我们咋个受冻呢？爷爷，等我长大了，我要把侄子那个号跟大家读晓得英雄的故事。
1: 秋爷爷日复一日地守护着皇军。爸，老公，爸，哎爸，爸！我是，你是说那个红军的我一定要生活好？
2: 想想祖父们、祖父们、花样、祖父。秋天开伯伯继承了秋爷爷的遗志，红军墓像秋爷爷在世时一样被打理得很好。这是秋家的第二代守墓人。时间飞逝。
3: 秋贝贝一两笔半辈了。邱大爷，你就把值钱的嘛，你把这块地给我开发了，
4: 你只有赚大钱的呀。
2: 开发商陆续找过邱贝贝几次，开出的条件一次比一次诱人，但邱贝贝始终不为所动。大学毕业后，我选择回到家乡，留在了村里工作。2019年，大邑县深入挖掘红色资源。 在保持红军墓原样的情况下，一次为中心，开始进行开发。我自己都没想到，当年跟秋爷爷垮下的海口，会在今天慢慢实现。
5: 修缮了衡山岗红军战斗遗址，建设了红军文化展览室。
2: 无名烈士纪念碑、红色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山里山外更多的人来到这里祭奠红军。2021年，我当选了村党组织书记，让我有更多机会向大家讲述这位无名红军的故事。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位啊，就是我们第二代守墓人。
5: 邱廷开邱大叔，他和父亲两代人啊，已经竭力守护这里80多年了。
2: 2022年，邱廷开大叔因病离世，儿子邱春明辞掉了村里的工作，回到村里，正式接过了守墓的责任。邱春明说，他父亲和爷爷守了一辈子，他要继续守下去。这是邱家第三代守墓人。

0: 这是六年前的我，自命不凡的青春，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1: 小飞，
2: 哎，
1: 地图中不好，怎么搞生物导弹？别小看只有3毫米的导弹，一只能消灭100只害虫呢。哦，这颗小飞你看也是有明显的危害状。
0: 不过现在我又开始感受到了不平凡，这一切要从我追逐的一个重圈偶像天团讲起。哦，忘了介绍，这就是现在的我，一名青年党员，也是一个在重圈追星6年的90后小白。
3: 总体来说还是取得了宝贵经验，大家继续努力。
4: 那我就先走了啊。
5: 啊，好。
1: 哎，我们的基础人工饲料研制呢，规模化繁育技术呢，田间应用技术呢，要想达到预期的繁殖效果更难。
6: 行，是吧，当初那个亚健农项目一样也是卡在这个工厂化生产和大米推广上，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不要想太多。
0: 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这是我最常听到的一句口头禅。眼前的两位重圈大拿是我崇拜的偶像，他们在大自然中寻找害虫天敌，进行人工繁育和推广应用，达到不用农药也能消灭害虫的目的。在这460天里，正是他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精神，又一次点燃了我的青春。
7: 一种名叫草地贪夜蛾的外来物种侵入我国境内，在云南首次发现并确认后，广西、惠州、广东、湖南等地区相继出现虫情。
8: 而且呢，扩散蔓延明显加快。目前呢，云南省16州市均发现了草地贪夜蛾，
1: 小飞，
8: 虫情面积。
1: 把捕食螨和河南方当年的立项资料找一下，应该在那边。
9: 我现在是在被誉为滇西粮仓的云南岛上，这里也是草地贪夜蛾入侵到我的境内首发站之一。在我身旁这些绿油油的玉米地，从远处来看是看不出什么样的迹象，但是他们
0: 没错，这就是身边有大拿的日子。当他们是熠熠生辉的偶像时，他们碾压着我的平凡；当他们是埋头苦干的扫地僧时，他们又激发着我的斗志。
10: 齐伯，你看是不是这些？齐伯，那么多专利和荣誉难吗？
1: 难的是怎么突破关键的技术瓶颈，把成本降下来，让咱们老百姓都用得起，更好的推广。那些啊，都会伴生而来。
10: 那得多少年？
11: 先解决肚子里有没有的问题。
12: 来来来来来来，好吃的来了。
6: 庆祝一下，我们牙尖峰项目在大农业推广面积已经突破2亿亩了。
13: 来来，以茶代酒，再来庆祝一下我们专门防控跨境入侵犯罪蛾的一蛾贺暖峰。
6: 啊，对对对对，
13: 单批次年产能也突破1级了。
6: 啊，是啊，对对对对对对，是。
13: 干杯！
6: 然后我们的饭菜吃得更放心。
13: 干杯！
12: 干杯！干杯！干杯！哥。
14: 好。这个肚子有点高，痛嘴呀、
0: 啊！是要庆祝一下。过去的728天，我见证着大拿们把论文写在了祖国的田野大地。这样的路，牙检峰团队更是接续奋斗走了20多年。我追随着身边先锋们的脚步，享受着他们的明星光辉赋予我的精神力量。
6: 这些虫子，这些蜂子，他们才是真正的大明星啊！
0: 是啊。他们才是真正的明星，飞向一亩良田，保护粮食安全，筑起生态长城。
1: 采访一下，有啥感受？
6: 几辈子科技工作者的青春一起飞走了，就像头上的毛，就剩下这两根了。
13: 跟毛有啥关系啊？
6: 啊，我看小飞不错，骨骼惊奇啊，用了必成大飞啊。
13: 明天呢，多干点。
6: 谢谢你，五哥。啊，这个生物导弹在大农业上越飞越远了。
0: 他们风趣乐观，但他们也并不是一直好运。
1: 喂，什么？ 又出现污染了，赶紧先取样，立即全面消杀，我马上到。
14: 消杀一下，哎，师傅，你看，还是这个肉什么？
1: 什么污染？
14: 对，这次我们已经消杀得很彻底了。
1: 取样结果出来了？
14: 还在做，师傅。
1: 小飞赶紧去看一下。
2: 啊，好，师傅，
14: 我们也是问他吧。

0: 小文，看这个就是亚锦峰。
1: 我知道，我知道了，矿场环境和设备有可能都出现了问题，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解决啊。
0: 没关系，
1: 困难多，
0: 小问题，习惯就好。
1: 就等人呀、啊，要尽快推动四十亿桶年产量这个高标准节约设计来尽快落实。
0: 十八般武艺，你样样都要学会。对，吵架都要学会，记住了，是十八般武艺。
2: 十八般武艺，对，没听错，一心一意的扫地僧化身了十八般武艺多面手。
0: 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小飞，这就是我们产品推广的心声。
2: 推广唱曲子，挖地种苗子，建巢养虫子，夏天放蜂子，十八般武艺是大拿的必修课。我追着偶像再次跨过山和大海，穿过人山人海，我明白，我不仅是在追寻个人的梦想与热爱。
3: 效果非常好，我们这个生态长城算是建成了。
2: 更是在践行着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我的每一步都坚定而有力，因为我知道，我所追随的是一个最接地气的天团。
3: 是非常方便的，我们是很挂式，用的时候这样一卡一挂。
2: 而今谢老师牵头研发的夜蛾黑卵蜂技术已在边境免费投放，防控外来的粮食杀手，捕食螨生产线达到了四十亿头年产能，两项技术覆盖大农业240余万亩。
0: 小妹，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马马黑科技生物导纳亚锦峰。
2: 而詹老师参与的亚锦峰项目更是在大农业推广突破了2亿亩，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向世界推广的经典案例。他们行程万里，他们初心如一，他们正在以实际行动诠释着为人民服务的深刻内涵。一代又一代的科技工作者，正因归于平凡，才能书写非凡。追星六年，今天我的项目申请书也获批了。我相信，只要努力，说不定有那么一天，我就能成为自己追逐的偶像。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陶雨涵，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服役于武警某总队，现工作于石景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石景山区第九中学校长助理施德光。
1: 1991年，施德光实现了自己参军报国

0: 梦想，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20年的军旅生涯，施德光做过警卫战士，当过通讯兵，也为部队的战士上过课。2010年5月，施德光离开部队，进入北京九中，负责学校的德育工作。
1: 当时心情也很纠结，因为在部队十几年的情节还确实有点恋恋不舍啊。但是那个，组织需要投身到这个，咱们教育行业啊，但是也义不容辞。当时我记得刚到学校的时候，还保持着军人的那种作风，包括现在也是啊。因为尤其我那身军装特别恋恋不舍，在学校吧不能穿军装了吧，经常穿一个军裤，也时刻提醒自己，也是一名军人。
0: 2010年8月，施德光刚刚适应人民教师的身份，又接到了一个新的、更加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北京九中新开办的新疆班。从未去过新疆，对那里的少数民族学生了解甚少。施德光虽然倍感压力，但是骨子里的军人气节让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
1: 跟新疆班的孩子进行接触也是第一次，也是从相互的不了解到慢慢的了解的一个过程。尤其开始的时候，孩子对咱们这个生活环境，对北京的这个气候、饮食等等好多都不习惯。我呢，其实最初的呢，就是那孩子对我的信任程度啊，跟你交流啊，这方面都不是很积极的。那么这就需要我用自己的爱心、耐心和责任心去感化每个孩子。我就其实就是走到孩子的心里去。
2: 接包饺子就是抱你所有的祝福，所有的愿望都包到饺子里去，寓意着新的一年快快乐乐。
0: 又是一年除夕，自从开办了新疆班，施德光的每一个春节都是和学生们一起度过的。虽然孩子们寒假都留在学校，不能与家人见面，但是施老师已经和他们亲如一家。
1: 因为新疆班孩子，一年只有回家一次，只有暑假回家，啊，所以平时都是生活在学校里边的，所以呢，这个对他们的爱或者是关心是应该是全方位的、无微不至的。因为这些孩子来北京的时候嘛，是初高一嘛，还年龄还比较小。啊，父母不在身边，我觉得我们不单是在工作上的老师，在生活中更应该像父母一样，父母一样的去关爱他们。
0: 虽然已经脱下了军装十余年，但是施德光依然保持着军人的作风，工作严谨，尽心尽职。他用心去关注着每一位新疆班的学生，他记得住每个孩子的名字，知道他们的需要，了解他们的困难。就在这样真心相待的过程中，施德光也收获了孩子们的真心。
1: 其实人嘛，都是有感情的，时间长了，孩子就觉得，哎，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委屈，就找你去倾诉，找你去解决，你能够帮助他。渐渐的呢，他就把你当做了朋友，当做了亲人。有一年毕业的时候，一个学高三的毕业生，忽然间下车把我抱住，叫了一声施爸爸。后边我就觉得也值了，哪怕再苦再累，你得到学生的认可，在做教育的过程中，可以你做的教育能够融到孩子的心中，我觉得也值了。
0: 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十多年来，施德光以少数民族人才培养为己任，用心守护着新疆班的孩子们，履行着身为一名教育者，更是一名退役军人的使命与担当。

0: 要退这么多赃款，我哪有这么多钱？检察官，我不想坐牢，怎么才能从轻处罚？
1: 想要从轻处罚，你必须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协助司法机关抓获上游犯罪分子，这样才能获得从轻处罚。
0: 真的？
1: 当然，这是法

0: 律的规定。你不相信我，也得相信法律，对不对？
1: 一定一定。
2: 2021年7月，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在受理审查起诉王某等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时，发现这背后竟还隐藏了一起通过网络跨境实施敲诈勒索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经调查，该起犯罪集团头目为甲二彪，不久后将从境外回国，检察机关决定提前介入。

0: 侦查员，我看见贾二彪回来了。什么？太好了，你仔细盯着，不要轻举妄动。
1: 金哥，怎么了？发现贾二彪了。
0: 真的？那太好了。可算整到他了，必须立即通知公安机关组织抓捕。好的，我现在就联系公安。经审查。
1: 2020年3月至2021年6月期间，在贾二彪组织领导下，该犯罪集团利用电信网络实施敲诈勒索犯罪活动，被害人达百人，损失金额近700万元，其中一人不堪胁迫，服毒自杀。
2: 建哥，贾二彪案件来了。100多份卷宗啊，这下我们可要天天加班了。
0: 这算不多啊，马上还有一起案件比这案件卷宗还要多呢。
2: 建哥，你不要吓唬我啊！
0: 加油干吧。
2: 来，你看看这。
0: 你先看看我这个吧。
3: 来，张哥。
4: 来，
5: 好久。
3: 今天是一醉方休啊。
5: 好的，感谢啊。
3: 来。好，吃菜去。
5: 好，对，好。
6: 张哥，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张哥也没啥大事，就是家里小孩子犯了点小错，麻烦你给你侄子那边说一声，请他高抬贵手，帮个忙，这是一点小意思。
4: 没错，张哥，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这点小事还能不帮？再说了，又不是偷墓，就是下面办事的。压根不知情。
5: 行，这点小事包在我身上，我明天就去跟我那个大侄子说。
0: 来，张哥。
5: 来，
4: 张哥。
0: 来。

0: 咱们这个相对来说跟人家那还是落后了，还是需要改进的。
1: 对的，英啊。
2: 从俄社出来，马一鸣带着郑兴达和帮小妹来到了他的孵化厂。嗯，
1: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标准的受精蛋。
3: 哦，这个是受精蛋。
1: 对对对，是它发育好的。看辣椒，我给你搁这给你照了，得看。嗯啊，
0: 嗯，
1: 是吧？
0: 对，是冻的。
1: 它都这么神奇，对吧？嗯，给它温度，之后它就变成小鹅。啊，为啥说生命蛋？生命蛋，这都是生命蛋。给你看看十天的，它这里头有一个小竹子会动了，嗯，这都是健康。
0: 它这小竹子好像会动，是吧？
1: 嗯。竹蛋，竹蛋吗？这都是竹蛋吗？哦，啊，这竹动得越欢，证明这个蛋质量越好。
0: 哦，
1: 啊，如果说不动，那大家就得剔除了。
0: 王老师，是不是竹子不动都是所谓的死型蛋呢？
1: 对的，哦，这个都是白蛋啊，嗯，这得给你们推回去，推回去，不合格。
2: 亲眼目睹了照蛋的神奇过程之后，郑兴达和帮小妹跟随马印明来到了一台孵化机旁。
1: 这一个机灵是四件，看到吗？这是8640枚，30天零半天，这个养着户送的蛋那都变成小妙了。这个都咱们要往外发的这个小妙鹅。
3: 哇，小鹅
1: 走起，立正，
3: 立刻就有反应了，你这动静
1: 小猫多精神，是吧？
3: 哦，好可爱呀，嫩黄嫩黄的。
1: 这都是三花。
3: 马老师，这个小鹅为什么这么听你的话呀？
1: 它不是说净听我的话，乌鸦鹅会看家呀，它的预警性能也比较强。
3: 嗯，
1: 啊，然后呢，你这么一给它声音啊，你看，哎，那就躲了，那特别明显。这随便拿起来，对吧？你这在手上搁着，你看，这来你搁着，它能起来，那这个都是精神透过自我有劲。对吧？要没劲，你看看隔着以后，它都起不来，它本起来，看，啊，对吧？你看我手没动吧？
3: 嗯，
0: 这鹅苗是好，特别。
1: 咱们入孵的蛋是特别标准的，必须是好蛋出好苗。走吧，我带你看看这料去。嗯，
0: 走。
1: 这不是，这养着户找秋料来了，这家拉的不少啊。今天拉多少啊？
4: 这个多了，1000多斤的，那施粉、熬料跟那个育种料的。
1: 嗯，
0: 这都是遛喂鹅的呗。
4: 那可不是刘桂娥的，都是。
0: 哦，你养多少只呢？
4: 2000来只。
0: 现在大概一天产多少蛋呢？
4: 也都是700-800个吧。
0: 哎呀，你们家产的也不少，反正我们家产的是不多。
4: 哎，
0: 这次跟马老师上这取经来了，上这。
2: 通过跟前来取料的农户沟通，郑兴达也认识到了饲料对于产蛋的重要性。
1: 这是育混料。
2: 接下来，马印明便趁热打铁，给郑兴达介绍起了育混料的相关知识。
1: 这育混料，你首先你闻闻这味道。
0: 嗯，
1: 咱们闻闻，
0: 特别特别香。
1: 啊，
3: 嗯，
1: 那个就是首先。这鹅它也是有这个嗅觉的嘛，是吧？它那人一听，哎，就一闻挺好，它就首先爱吃。说这个呀，不只是说你闻着啊，这里含各种的这个维生素，知道吧？这上有标签，你看这标签，这里面说你看了吗？各种维生素，各种微量元素，什么是铁呀、锌呐、锰的，是吧？嗯，说你看多少种、
0: 哦，好几十种这个。
1: 就说这一些必须的这些营养成分，这它全了都有。
0: 嗯，
1: 人没有这东西都不行，对吧？它跟人一样，那缺乏这东西也不行。最传统的一句话叫“想要蛋，粮食换”。你不给它粮食吃，它哪正产蛋呢？是吧？你不给它营养，它能产蛋呢？是吧？
3: 咱们也加点，大哥。
0: 加点肯定加。
2: 通过马一鸣的介绍。郑兴达对育混料的使用方法已基本掌握，于是马印明按照约定让郑兴达先拉走7袋育混料使用。
0: 我家育混料，
3: 育混料已经拿回来了。
0: 按照马老师说的，大概加满3瓢吧。
3: 满3瓢。
0: 对。

0: 反季养鹅，马一鸣和郑兴达都敢于创新，勇于尝试。而通过本次帮扶，郑兴达对反季节养鹅又有了新的认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郑兴达通过自己的努力，养鹅事业也会越来越好。
1: 小麦，你看，这是咱们家的饲料，添加了育混料，现在天不是热了吗？又加了。

0: 一些这个鱼竿以物啊，等等等等，都是全部按照马老师要求咱们办的这个资料。
1: 咱们这墙通过马老师指导给加高以后，现在特别好用，既不漏光也不漏风的，温控效果特别特别好。你看，我母鹅比例我逐渐淘汰，现在几乎差不多了，按照马老师的要求，现在已经达到1:5左右了。
0: 这是今天咱们捡的蛋，390多个，将近400个，比以前明显提高将近10%。现在鹅场给咱们推回来那个也相当少，说明呢咱们这个蛋的产蛋率上去了，受精率也上去了，鹅蛋价钱还涨了好几毛，现在心情非常高兴，连老婆都跟着高兴，非常感谢帮小妹还有毛老师给我的帮助。

0: 鹧鸪学名石鸡，又叫嘎嘎鸡、美国鹧鸪，能飞善跑，上体棕褐色，胸部灰色，嘴和脚为珊瑚红色，既能观赏又可食用。鹧鸪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是不可多得的美食，因此近年来不少人养起了鹧鸪。但由于鹧鸪驯化时间短，人工养殖的问题也比较多。
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省的单县。这一次的求助信息呢比较特别，是一位母亲打来的电话。她的儿子呢养殖鹧鸪半年多，经营不好，马上就要经营不下去了，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她一下。
2: 哎呦，有个掉出来的。哎呀，
3: 没事吧。
2: 哦，哎呦，这有个卡着的。
4: 1000多个蛋，现在孵化出来之后，你看，哦，这就20来个。
2: 哎呦，小心，我能碰到吗？
4: 没事。
2: 啊，好，小心啊。那你这些蛋怎么办？如果它孵化不出来的话？
4: 孵化不出来的已经不能用了。
2: 浪费。
4: 对。
2: 丢掉。
4: 对。
2: 像现在这个孵化率大概是多少？
4: 这是这一批，就是说孵化率也是10%几。
2: 10%几？
4: 对。
2: 正常的话应该多少呢？
4: 正常的话70-80%以上。你看我这个孵化出来这个质量还不是太好，它有的看就直接就死了，摔死了下来之后。
2: 哦，
4: 你看
2: 这成活率还不高。
4: 对，这就可惜了。
2: 都凉了。
4: 对呀、啊、对，你这只能扔掉了，这种没有办法。哎，你看这一边往外捡，一边往外扔啊，看着心疼啊都。
2: 持续了多久的这种情况？
4: 这是养的第三批了。
2: 第三批。
4: 对，前两批也是和这一样的。
2: 像这个分拣完之后呢，应该怎么办？
4: 这分拣完也直接放笼子里边了。
2: 那这些蛋呢？
4: 再给它放里边，看能不能再出点，它有的可能还能再出几个。
2: 哦，这有可能还会再出来几个。
4: 对，反正已经浪费了，能出几个就多出几个。
2: 搏一搏吧，相当于是。
4: 对，
2: 行，我把这个
4: 把门关上。
2: 好。
0: 求助农户张立涛，山东省单县谢集乡张寨村人，求助问题：鹧鸪孵化率低，产蛋量少。张立涛兄妹三人，他排行老末，由于家境贫困，大学毕业后便一直在外打工，后来看到父母年龄越来越大，张立涛便在1年半前回到了家乡，决定在家创业。
5: 父母年纪也大了，一个哥一个姐也不在家，他们都在外地，然后回来也方便照顾一下。
1: 父母的态度怎么样？应该是挺高兴的吧，因为儿子在身边了。
4: 这个不是多高兴，他觉得就是说年轻的在家，你就像去让别人看笑话，不务正业那种。你这个年轻的哈，哪怕出去打工，一个月能挣个30000块钱，也不要在家待着，
1: 就能往外走就往外走。
4: 哎，对，所以说当时那时候也是说我没有提前告诉父母。
0: 张立涛背着父母经过一番考察后，发现鹧鸪抗病力强，养殖起来投资小，风险也小，非常适合自己的创业之路。
4: 后来我去考察这个养鹧鸪这个事儿的时候，父母还不知道。等我考察完了回来之后，父母已经把我就是说准备走的东西都已经收拾好了。
1: 啊，就那时候以为你还要再往外走。
4: 对，还要出去。然后完了我就给父母说，我准备在家养鹧鸪。反正最后吧，父母也是拗不过我。
0: 拗不过儿子的老两口也只能同意。张立涛也是当机立断，把自家的侧房经过一番改造后，便购买了2000只鹧鸪苗和笼具，开始正式养殖鹧鸪。这时候放心不下的父亲也加入了养殖行列，默默地帮张立涛打理起了养殖场。
4: 今天早上我爸爸比我起得早。
1: 哦，
4: 帮我照顾这个小鹧鸪苗。父母就是现在也是比较支持，对我帮助也很大。
0: 鹧鸪苗喜暖怕寒，1到10日龄的小鹧鸪一般要求温度在37到39摄氏度之间。鹧鸪一般采用玉米、豆粕、麦麸搭配多种微量元素进行饲喂，经过近3个月的养殖即可作为商品鹧鸪出售。
4: 养了两批之后感觉还可以，挣到一点钱，然后我就想着，你挣的钱太少了感觉啊，我就想着扩大一下。
0: 为了扩大规模，张李涛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处厂房，以每只50元的价格购买了2000只种鹧鸪，并购买了一台孵化设备，准备自孵自养。
4: 一只苗就得15块钱，你要是自己孵化的话，算下来的话也就1块来钱吧，能省很大一部分。
0: 然而，巨大的资金投入进去，鹧鸪苗的孵化率却始终上不来，这让刚刚步入养殖行业的张李涛有些不知所措。
4: 现在投入了将近10万块钱了，而且今年我还租了一个草棚，我就一直闲着。那一直到现在，你看这几个月都是，现在每个月我光是说这个场地费用，然后这些饲料钱加起来一个月净投入得5-6千块钱，所以说我在考虑，我现在这个养殖要不要再办下去？干不好你在别人眼里你就是个笑话。
2: 那确实需要赶快的解决。那你看您刚才说了这个孵化率比较低，那其他的问题还有哪些吗？
4: 孵化率比较低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产蛋率也比较低。
2: 产蛋率低？
4: 对对对，我带你去看一下吧。
2: 我就在这里是吧？
4: 哎，对对对。
2: 哦
4: 哟，这就是养的种子，
2: 这蛋也不少啊，看着
4: 这蛋不多，这是一天了都没捡的。
2: 哦，
4: 对，一天就这么多。我一个笼子里边有6母，一天下来怎么也得4-5个蛋。现在你看到现在了，我都没捡到一个里边1个2个。
2: 哦，这1-2个的，
4: 对对对，
2: 一个是吧？
4: 哎呦，开袜子的白熊。
2: 啊，大概情况也了解了，我们也尽快的找相关专家呀，帮你解决一下这问题。
4: 嗯，好。
2: 您看现在方不方便带我去家里看一看？
4: 可以。
2: 家在哪里？
4: 哎，我现在。前面胡同里边
2: 啊，
4: 现在都有点不敢见人似的。
2: 咋的？
4: 人家是笑话呀，做成那么个样，
2: 哎，
4: 哪好意思见人家？
2: 狐狸精，能进去了。张阿姨，
6: 你们也多帮我找一套，我也不能能力了，能力很少，我也不能帮他。
0: 张李涛是母亲在36岁时才生下的孩子，因此老两口格外疼爱这个最小的儿子。本想着让他上完大学在外面找个好工作，却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回到村里养鹧鸪。眼看着儿子的养殖场一天不如一天，张李涛的妈妈也是心急如焚。这时一向少言寡语的父亲也只能出去打打零工，补贴补贴家用。
7: 他的母亲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语言不太丰富、心情比较沉重的人，虽然有很多的无奈，但是还是要支持儿子养鹧鸪。那后来呢，我们也是了解了他家的情况，包括我也观望了一下哈，我就坚定了本次帮扶。我想这一次对于他家来说真的是太关键了。
0: 针对张李涛养殖鹧鸪存在的问题，帮小哥通过专家库检索就近找到了一位鹧鸪养殖方面的专家丁华东。乡土专家丁华东41岁，山东省单县。

0: 李天楼镇田庙村人，养殖鹧鸪11年，现存栏鹧鸪20000只。
1: 你咋的吗？我兄弟想不想啊？我要兄弟想，你给我鼓个掌，好吧？你看，
0: 这里是山东单县的一处百鸟园。丁华东由于鹧鸪养得好，又对禽类比较熟悉，因此被当地政府聘任为这里的技术指导。
2: 咱们当地啊，有一位养殖户，就是养这个鹧鸪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一些难题。
1: 嗯，
2: 因为我们知道您是这方面的专家，
1: 对，
2: 是想看看您有没有时间过去，跟我们一起看一看，分析一下，帮他解决一下。
1: 行，那咱现在抓紧时间去吧，
3: 走走，
1: 好走。
2: 哎，咱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给你找的小专家丁老师。
1: 哦，太好了，太好了。哎，你好，丁老师，你好，丁老师。
3: 好，这个就是那个找的厂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哦，要不咱进去吧？
3: 行，走，
1: 好，好，好。
4: 哎，丁老师，这是我那个氟化器。
3: 啊，对，是那个氟化器。
4: 我现在就是那个氟化率比较低，你帮我看一下。
3: 看看这个。这昨天出的是吧？
1: 对对对。
4: 还好，没出来。

0: 把门关上吧。
1: 啊，好。丁老师，您看这边有什么问题吗？
0: 你这个孵化率低跟这个机器有关系。你这个是老式的孵化器，你这个老式的孵化器，你看它的弊端在哪里啊？一个，它这个开门，每一次开门，这个场面太大，所以说这个温度就不好掌控。再一个就是这里边这个架子，这个这都是死的，不能动。
2: 对，
0: 哎，出鸟儿说，这鸟儿都啪啪的都落在你最底层这个了，出来也容易把这个鸟儿给摔死。
3: 当时这个买这个孵化器的时候啊，也是出于这个成本的考虑，因为毕竟刚开始算是刚开始创业吧，其实，买这个孵化器的时候也是这个看这个价格挺便宜的，别的方面呢没有做过多的考虑，所以买回来之后呢，这种问题这个孵化的问题就出现了，但是这个这么严重是我没有想到的。
0: 那先看你们总折屋吧，就是一块儿再说。啊，
3: 行行行，好。
1: 对。
0: 这个里边几个坑呢？
2: 两公六门。
0: 这个里边据说有四个坑。那个。有四个坑。我辨别公母，你没辨别对。

0: 天能下多少蛋？
1: 一天一产个一百来个吧。
0: 啊，一百多个太少了。
2: 丁老师，你看这有什么问题？大概？
0: 哎呀，他这个问题大了。本身第一个问题，这个蜘蛛，这个蜘蛛下蛋量低，原因在哪里啊？一是它配比不合理。啊，我看了一下，仔细看了一下，它里边的公母配比不合理。毕竟它这个笼子现在已经属于那种淘汰的笼子了，啊。啊，配比不合理，它这里边空间又小，单个的笼具的空间又小，所以说受精率它也低。再一个，它那个种蜘蛛呢，它是属于淘汰的那种。
1: 不会吧，我这个刚养了半年啊。
0: 你刚养了半年，但是人家卖给你的，人家在家已经养了两年多了，就是人家这个已经不下蛋了。现在你买回来以后，你就重新要它下蛋了。
2: 是不是当时没看好？
1: 我当时真没注意到这个情况。
0: 这个上面就是你欠缺的一点，就是你肯定一开始买的时候你也不懂啊，
1: 是，
0: 就是说这个种蜘蛛基本上就是该淘汰的那种。
2: 你怎么看出来的这个呢？
0: 我一看嘴儿啊，一看那个头，一看那个背上就能看出来。
2: 啊，背上有什么？
0: 背上的话，这种该淘汰的鸟背上的毛基本上都没了，啊，它那个嘴弯的特别弯。
2: 哦。
0: 啊，弯的特别长这种。
1: 对，所以之前我还说他这个背上怎么这么干净啊，就是掉毛掉的。
2: 丁老师，您看大概咱们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个方案，或者说怎么帮着我们这边？
3: 哦，他这个情况，他这个问题有点多，那明天再看看吧，明天再过来，好吧？
1: 啊，您都是一个
2: 辛苦了，辛苦了，
3: 辛苦
2: 了，
3: 好，
2: 那辛苦了，
3: 谢谢。他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多。针对他这种初级的养殖户啊，出现的问题啊，在全国来说还是非常的普遍，因为他们没有掌握蜘蛛的养殖关键性技术，所以说他们感觉到是很难养。但是这个蜘蛛的这个发展前景呢，还是非常好。针对立涛的这种情况呢，我想让他先认识蜘蛛，了解蜘蛛，掌握住关键性技术。
2: 丁老师，他家
3: 这
2: 边，这边。
3: 哦，好。
2: 平时呢，就是他父母的家。
4: 李涛，我把丁老师又给你带来了啊。
3: 好，
1: 咱就不说了。
3: 好，
2: 行，咱们具体聊一聊。
1: 坐着。
3: 招人线，行。
2: 哎，丁老师，这个就是李涛的妈妈。
5: 是专家吗？
3: 大娘，我专家称不上，但是我养那个蜘蛛时间长了，养了11年了。
5: 你当心保王里头哈。
3: 啊，你放心，大娘，你放心，好好，你冒行了，你不用操心这个事儿了。
5: 放心。
3: 啊，这么大年纪了，
5: 好，我就放心。
3: 啊，好，行，
6: 坐
3: 坐下。今年60几？
6: 64。
3: 哦，差不多，跟我妈也差不多。李涛，那个针对你这个养殖啊，这个蜘蛛这个情况，我看了一下，我制定了一套方案。啊，这一套方案呢有3招。啊，3招。第一招啊，你要到我那个养殖场，你要学习上2天。然后第二招，我要让你这个养殖场整体有一个改观。
4: 哎，那第三招呢？
3: 咱先把那个前2招先跟他做一下，完成一下。第三招的话，暂时保密一下。
4: 这第三招还保密哈？成，咱们先把前2招做完。然后接下来呢，你看你这边啊，也把自己的事情安排一下，毕竟那边有蜘蛛呢。
3: 好，行，那就这样说吧。好，嗯，好，走，好，好。

0: 我走了啊。
1: 你咋子回来？
0: 下午吧。
1: 你等那好，跟俺学习哈，你早点回来啊。
0: 啊，我走了，妈。
1: 早点回来。

0: 从张里掏甲到丁华东的养殖场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张里涛如约前来，此时等候在门口的丁老师其实早已针对他在养殖上存在的问题，专门为他制定了详细的培训计划。
1: 今天那个来我这儿培训第一天，主要您那儿种子估计是有问题，今天咱们针对这个问题看一下这个怎么样来分辨，好吧，要准确的来分辨那个鹧鸪的公母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啊，这个你要从外观来看啊，它的头大脖子粗，像这种就是公的。这个呢，第二种辨别的方法呢就是腿儿啊，这个腿儿你看这个，
2: 对对对，这些疙瘩挺明
1: 显。哎，它这有一个结儿，一个疙瘩啊，这咱们这说一个疙瘩。像这种呢，就是确准的是公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疙瘩比较大，
2: 比较明显的。
1: 哎，不见比这比较明显。所以说像这种就是公的。
2: 我那时候有分辨的时候看也是不太明显，就感觉有个疙瘩就是公的。
1: 哦，但是呢它最准确的一个分辨方法呢是要翻缸。翻缸就是要
2: 看屁股。
1: 哎，要看屁股。哎，你看看这个中间这个有一个凸起的一个生殖器是吧，中间那个位置是吧，
2: 也是有一个小疙瘩是。
1: 哎，对对。然后母的就没有。
0: 小贴士，两条腿上有明显凸起的疙瘩的为公鹧鸪，没有的为母鹧鸪；有凸起的生殖器的为公鹧鸪，反之为母鹧鸪。
2: 这是母的，
1: 对，往里边装。
2: 哎，丁老师，
1: 啊，
2: 哎，你这个笼子和我那个不一样啊。
1: 那跟你那个不一样
2: 啊。
1: 长短的话是差不多的
2: 啊，
1: 差不多。然后你那个笼子是中间有一个隔断
2: 啊，对，中间
1: 啊。现在我们这个笼子是中间把这个给它打通了。
2: 那你现在你这么空间那么大了，你怎么给它配比啊？这个
1: 配比的话跟以前的话它就是不一样了。以前是两个公六个母是吧？
2: 对，
1: 在这一个小的这个空间里边
2: 啊，对。
1: 现在咱们是数量不变
2: 啊，
1: 就把它配上四个公十二个母。同时在这一个空间里边，
2: 你相当于和这个给它合到一块了。
1: 哎，对，合在一块了，它这里边自由交配的这个空间大了，这个受精率就提上来了。一开始我就是用那个氧气的那种长笼子，那个公的像你说的，我放五个、放六个都放在一起，但是呢，他们打架打得特别厉害。
2: 对啊，那个笼子比较大，
1: 哎，特别大。所以说后来呢，又做了小隔断，做了小隔断以后。哎，我也是为了要省点饲料嘛，哎，少放一个公的不行吗？少放一个公的，结果这个公的它也不起啥作用，有时候它有毛病了，结果下的那个其他的蛋呢，基本上都孵不出来了。这样的话，总结出来一个最佳的、最合理的一个配比方案，就是你四个公的配十二个母的。
0: 公鹧鸪生性好斗，一个笼子里公鹧鸪多了会打架，少了母鹧鸪的受精率又会降低。丁华东经过多次反复试验，公母的配比已由刚开始确定的一笼两公六母改进到现在的一笼四公十二母。
1: 你先看我给你说的这个配比方案先往笼子里边放吧，挑好以后回来我再看看。
2: 行行行，
1: 好，行。

0: 喷完了是吧？
1: 哎，丁老师，啊，喷完了。
0: 好，
1: 那您看看。
0: 好看。好，这个分的还不错。像这种，你看，啊，精神，羽毛学这么多吧。
1: 啊，行，丁老师，那我就走吧，回去吧。
0: 你这么晚了，你别回去了，在那个办公室呢，凑合一晚上吧。
1: 行吧。
0: 你办公室得有那个空调。我有时候也晚的很晚的时候，我就在这也就睡下了。
1: 行行行，
0: 你省得你的明天，你得这么远，你再往那跑。
1: 行行行，好。
2: 这是做笔记呢。
1: 啊，我把今天在这丁老师这学习的记录一下。嗯，
2: 写的不少哈。哎，感觉怎么样这一天学习？
1: 哎呦，今天学的挺多的，学的挺多的。我在家的时候，你看刚开始养这个种子菇，好多方面都是了解个大概，很多细节啊，很细的东西就是了解的不多。那来这。正好也是说我这个养这个种子菇出现问题的时候，好多问题解决不了，有这个机会来学习真的很不容易。
2: 挺好的，一定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1: 对对对，
2: 好干，加油。
1: 哎，放心，一定会的。
0: 来，你看咱们这个产蛋的这菇。
1: 你这个看着这个下蛋那个多呀，这个比我那多多了。
0: 现在是高峰期，
1: 是吧？
0: 啊，你看这个蛋，
1: 一天产蛋量大概有多少？
0: 比如说这一个笼子里边，是吧？16只，16只的话，一天的话，基本上能捡到个6个的7个的蛋。
1: 这个产蛋率高多了。
0: 对，刚开始产的那个鹧鸪蛋，不要孵化，多长时间呢？前20天。因为公的比母的晚成熟是半个月，所以说这个前20天的这个鹧鸪蛋呢下的个头比较小，甚至还有软皮蛋，就是说初产蛋。这个初产蛋呢不能孵化，只能作为商品蛋来。

0: 吃。
1: 是前二十天下了蛋就不能孵化就是？
0: 哎，对，不能孵化。哦，对，带你看一下这边孵化的。哦，
1: 终于看到心里想看的东西了。
0: 这个是咱们用的这个孵化器。啊，
1: 比我那个大多了。
0: 啊，这个是孵两万多个。
1: 啊，
0: 孵两万多个，对。但是关键和你那个区别在哪里？主要是在自动翻蛋上，这样的话你就使这个受热更均匀，因为在21天里边，它都是需要一个均衡的这个37.8度的这个温度。我给你打开看一下，你看它是匀速的，慢慢的这样翻。
1: 哦，是的，是
0: 的。哦，孵化到第7天的时候，要照一下蛋。
1: 造蛋
0: 啊，造一下这个蛋，这个时候就能分辨出来哪个是受精蛋，哪个不是受精蛋。
1: 这是造蛋，就是为了筛选一下是吧？
0: 哎，对，筛选。这个时候就是你造出来这个头罩蛋啊，这个是还可以吃的。要不然的话，你在这里边孵化23天，出不来这个蛋也就坏掉了，臭掉了。你照一下看看。
1: 行行行，好。
0: 你看这个，啊。这个是上面是气丝，底下是血丝，网状的血丝。你看，我拿起来你看一下啊，你看像这种就是有精蛋，孵到第7天，哎，基本上就能看出来这个血丝了。啊，咱来这样照一下，这样快，你看这个也挺好，这个也好，你像这个，看到了吗？
1: 这个
0: 透亮，是吧？哎，对，你看，一点血丝都没有里边，
1: 没东西的。
0: 对，就是像这种蛋呢，就是说你刚开始是什么样的，你放进去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一点变化都没有，这种就是无精蛋，
1: 是吧？
0: 哎，对对，这种蛋就要捡出来了。你看这个没问题，是吧？你看这里边好像有东西在动一样啊，
1: 啊，对对对，
0: 是吧？哎，这个也不行，你看这个虽然它有血丝，但是它只有条状的一个血丝，看到吗？
1: 这个也是算是有血丝，为什么不行呢？
0: 这个不行，它这个你看，它这个就已经死胎了，这种属于死胎，
1: 就是一道比较粗的这种血丝。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就不行啊。
0: 哎，对，看这种也不行。
1: 那第一次你去我那儿是照的，就是照这个了，是吧？
0: 对，带手电筒这样一照，非常的明显，用手电筒一放就知道了，就能看出来。
1: 那就孵化不出来啊，这个。
0: 啊，对，大部分都是孵不出来的。
1: 怪不得孵化率低啊。
0: 你再照一下，看看这个能看出来吗？
1: 这个就不行。

0: 年轻人，你可知道这棵树的故事吗？
1: 谁？
0: 小伙子，不要害怕，我是这片林子的老护林员王法团。
1: 哦，王叔，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知道你。你曾经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新女工奖章，在这里一干就是50年，人们都称你为山神。我是咱们新来的护林员李盼盼。
0: 哦，原来你是新来的呀，看来挺精神的。你知道吗，上个世纪50、60年代，咱这山上就这一棵树，满山都是光秃秃的，到了雨季呀，那黄泥水满山都在流，冲垮了实验，冲垮了田地。到了旱季啊，能连续干旱几个月。记得

0: 1996年的旱情，咱们山上好多人都投了亲靠了友，还惊动了当时的省委书记来到咱们山上看望没法生活的乡亲们呐。
1: 真的呀？真不敢相信。你看我现在守的是万顷林涛呀。
0: 你知道吧孩子，上个世纪60年代，咱这里10成山只有1成树，荒山连荒坡，沟底没有河，沙土坡、卵石坡，冬春暴土扬尘，夏秋水土流失，咱老百姓的日子呀是没法说。后来国家提倡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我们新来到这里呀，建起了林站，筑桥洞，背骆驼，抡锄头，啃馒头，枕砖头，一干就是几十年，肩膀压肿了，手脚磨破了，实在干不动啊，就坐在山上哭，哭完了拎起镢头继续干呐。
1: 王叔，这太让人感动了。
0: 小伙子，你当过兵吧？
1: 刚退伍回来，感谢您的时候爬冰卧雪，开荒造林，为咱们林业事业做出的贡献。
0: 哎，那时不光有我，还有王明恩、赵姚明、李玉奎，后来还建起了上架管护站、王陵管护站，还有石家贝管护站。
2: 植树造林，绿化太行王屋，这里的山，这里的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王叔，现在咱们济源可算得上是花果山了呀。你看咱这里有桃花节、梨花节、槐花节、核桃节、艾香节、红叶节、观鸟节，咱们这里还有少园富硒苹果、岳山核桃、马村苏梨、寒叶红果等，咱们这里还是中国核桃之乡，还有中国冬令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0: 这个我知道，只是我老了不能跑了看了，只有听说听说，享受享受了。
1: 王叔，您再看咱这儿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98%以上，森林一起来，咱们就建起了五龙口景区、黄河三峡景区、小沟背景区、王屋山景区，景区周边及沿线还建起了餐饮、住宿、休闲、采摘为主的森林人家。你比如说五里桥村、东沟村、王庄村、花石村、坡头村、大岭村，都是咱们这儿的休闲生态特色村。
0: 这就是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呐。
1: 是呀，王叔，你知道吧，咱这儿生态好了，那神兽神鸟也都回来了。咱这里有金钱豹、灵麝、猕猴、黄喉貂、果子狸，咱这水上还有黑鹳、白天鹅，珍稀动物那是越来越多了。
0: 那你巡山可要注意安全呀。
1: 哎，那不要紧，咱当过兵有防身术呀。
0: 哦，那咱林业就靠你们一代一代地干下去了。
1: 放心吧王叔，我们一定会不负老前辈们的厚望和重托，牢固树立两山理论，保护好济源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咱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0: 好。

0: 广场正在举办济源工业成就展，我这个退休多年的老工人呐，可得来看看。哎呦，这人还真不少呢。啊，
1: 哎，唐师傅。
0: 哦，小王啊，
1: 你也过来看呀。
0: 是啊，
1: 您可是咱玉光出了名的劳动能手啊，咱济源的工业发展您可不陌生啊。
0: 哎呦，说起工业呀，那可是咱们济源的骄傲啊。上个世纪50-60年代，咱们济源的五小工业可以说是闻名全国，你知道吗？
1: 这个呀我还是知道的。咱们那个时候啊，小冶炼、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化工，可还都是全国的典型呢。
0: 你看现在咱们济源的工业成了咱们济源的支柱产业了，过去的小冶炼发展成了咱们济源的大冶炼，有济源钢铁、中原特钢，有玉光金铅，有万阳、有金利等。小煤矿也发展成了咱济煤能源集团，小化工也发展起了咱化工产业园了。啊，
1: 多亏了你们这些老前辈，才有了咱们济源今天的工业成就。咱们今天的经济收入啊，工业已经占到70%了。
0: 那说起，就拿玉光金铅来说吧，咱们玉光啊，那个时候在双峰山开矿，在大甸河开矿，我们都是赤裸着身体从几百米深的地下拖着矿石再到矿口啊。咱们冶炼用的炼炉就像小罐罐一样，一罐一罐的排列着炼，一步一步炼到现在，可真不容易呀。
1: 是啊，咱们现在一步步发展，我们继承和发扬您们老一辈的精神，才有了今天。过去他们总说咱们的工业是傻大笨粗，全靠两只手、两只脚、两个肩膀才干出来，现在咱们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科技化、自动化、智能化了。
0: 那这些年咱们玉光发展的可不小吧。
1: 咱们玉光在这20多年间进行了10次大的技术创新，完成了10次大的技术跨越，先后3次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2005年，富阳底吹氧化古风炉还原炼铅工艺，2010年，中国伊布炼铅工艺，都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唐师傅，您知道吗？就在今年的6月24号啊，咱玉光的新一代绿色高效提炼稀硅金属及应用第3次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0: 哎呀，太好了！我们那个时候啊，1995年，咱玉光建起的那条湿法炼金生产线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线呢。
1: 唐师傅，咱们现在的技术啊，那可是更先进了。咱们现在啊是活法炼金和湿法炼金相结合，这个呢咱们叫做产业链条互补，它们都是世界一流的技术，也都是咱自主的知识产权。
0: 这个技术啊我也懂一些，咱们这是活法冶炼和湿法冶炼并用，活法冶炼规模大、产出高，湿法冶炼呢、精细、精度高、纯度高。过去咱们还能冶炼出10多种稀有贵金属呢。
1: 咱们现在的冶炼啊，讲究的是湿干榨净，把所有有用的金属全部都给它提炼出来。目前咱玉光已经可以提炼出26种稀有金属了，纯度高达6个9，甚至呀、是7个9，也就是咱们俗话说的99.9999。而且大部分稀有金属啊，都是咱们国家的战略储备物资。
0: 那下一步，咱们的冶炼技术怎么发展呢？
1: 下一步啊，咱们就要利用现有的金属材料向2头进行发展。一头啊，就是咱们的新材料工业，目前玉光已经建起了新材料学科工业园，向高精尖的新材料进军。另一头啊， 咱们要在冶炼的前端啊进行一个创新。一般来说，咱们的冶炼都是先提炼出一般的有价金属，再提炼出稀贵金属。在之后的发展方向，咱们要先提炼出稀贵金属，再提炼出一般的有价金属。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啊，这个世界性的课题咱们一定会有所突破。
0: 说起新材料工业呀，那我可早。

0: 166亿元，是全国第三大纳米材料生产科研基地，先后啊已经完成了国家省科技项目30多项，获得专利也有80件，其中有25件已经得以应用。
1: 哎呀，听你这么说，这可是咱们济源新的经济增长点呐、啊！
0: 是啊，咱济源的纳米材料产业前景啊，十分的光明。像咱们的新能源汽车、光伏、太阳能、电子封装都用得到。占地超过5000亩的纳米材料产业园也在加快建设。按照目前的市场规模来估算，到2025年啊，咱们的产值将突破100亿元。到2035年啊，咱们的产值将突破1000亿元。汤师傅，刚刚我们还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咱济源的玉光、济钢、金力、万洋4家企业获得了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玉光、金力获得了中国企业500强。目前济源已经有6家企业年收入破100亿元。
1: 太好了！哎呀，哎呀。有句话说得好啊，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有你们这代人的奋斗，咱们济源工业的高质量发展一顶钟，一顶钟。
0: 唐师傅，咱们再到那边看一看吧。
1: 好，看看去。
0: 走。

0: 三姑，这锦山庄就鸡犬不留，寸草也不能生。
1: 住手！你三姑奶奶我在这儿呢。

0: 白仙姑，你这是何苦啊？你就都照了吧。你们知道的，不用我说。你们不知道的，不会说。
1: 我娘的病多会你救，我本想不想祸害你。你大人有大量，盛春天别咒怨我们就行，我都会给你善后相望。
2: 我们之间没有个人恩怨，这叫阶级斗争。
3: 啥？阶级斗争？以后你就会知道的。
2: 三少爷，
3: 执行任务，教官称。刘
2: 团长，
3: 王小志都说了什么？
4: 他说什么？阶级斗争。
2: 啥意思啊？不知道啊。打，给我往死里打，看他们有多硬。是，师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取之。
1: 死人，他能说什么？这个，人们都说，汪三姑身上有仙气。
4: 男人都挨不过这顿毒，他都一生都不吭。那这杀人比不上朱熹。啊，你看看，到底是咱团座啊，上过洋学堂，经过正规军的历练，那见识就是比咱高啊。是。
5: 外面的埋伏就要像师伯了，可不要像上次一样。不会，听团座的，只要今天晚上他们敢来，我就给他一锅端了。
6: 娘，娘，娘！
5: 玉英，孩子懂个啥？哪个软胚子？
6: 使得这种下作的招数，三姑娘，失敬。这些个蠢货只会动粗，我是刘敬之，闻名不如见面啊。刘团长自称是正规军，惯用的都是欺骗孩子的招数啊。三姑娘误会了。
5: 病爱啊，孤身在家，常常念叨想娘了。盛玉英，
6: 娘娘，
5: 正好跟孩子也说说，为何落到此下场？
6: 该说的时候，我自然会说。
5: 正好。 我对三姑娘的身世也很感兴趣，这民间都有传闻，这笑聚山林、翻天覆地的祸首，只是你一个草莽农夫。哼，
6: 公道自在人心。
5: 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不交代出背后主使，我有任务在身，是放不过去的。 既然刘团长让我们母女俩叙叙旧，那娘就跟你好好说说，娘这辈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16岁那年，为了给我哥娶媳妇儿，我家和周家换亲，我就成了周家的童养媳。没想到。 遇到个狠心的婆婆，可这个世道上，一个女子孤身在外，没有特别的本领，总会受人欺负。可就是拾荒讨饭，冻死饿死，我也不想自轻自贱的活着。幸亏遇到可慧师傅，捡回我这条命。
7: 既然有了生财之道，就该置办家产，安
0: 安居乐业，这才是本分。
1: 安居乐业，你还容不下儿子。你不是额娘，你为啥没爹吗？娘今天就告诉你，你不是娘亲生的。
5: 十年前，中原大旱，你爹被抓了壮丁，不知去向。你亲娘怀着你，逃荒到了这儿，饿得没有力气生了你。她求我保你的命。你亲娘是个多好的女人啊，可好人，在这世道上为啥活不下去？
2: 三下铺。
5: 三叔。三叔，
2: 仙姑，我们兄弟几个下窑，那挣的可是卖命的钱。那窑主他一直欠着不给我，我跟他们讨要急了，把我们都给打了。
3: 这窑厂我们没法干了，我们来入会，三仙姑给我们当头领，带我们讨个公道。
2: 仙姑，我们给你磕头了，你可要给我们做主。
6: 三叔，三叔，快起来！这个头啊，我领了。今后咱们扶弱济困，行侠仗义，都站着做人。
3: 听三仙姑的。
7: 自古离乱多民变，你一个村妇被逼为会首，也是情有可原的。
8: 但是你不该一错再错，加入共党。
5: 啥错？你们国民党不是也要仰仗共产党？
8: 所谓合作，那是权宜之计。你个村妇，不懂政治。
5: 我只知道，共产党对劳苦大众是真心，真心才能换真心。1927年，国共合作北伐，共产党人发动农民运动，打土豪，分田地，支援北伐军。
9: 取消苛捐杂税！
10: 取消苛捐杂税！
9: 耕者有其田！
10: 耕者有其田！
9: 拥护北伐军！
10: 拥护北伐军！
9: 拥护共同政策！
10: 拥护共同政策！
9: 国民革命万岁！
10: 国民革命万岁！
5: 好小子，这闹的什么会啊？
11: 农民协会，共产党帮助咱们打土豪，
12: 分田地。
5: 共产党
11: 啊！
5: 哎呦，这女先生真精神啊！瞧这精神劲儿，
11: 她把自家的地契都烧了。
13: 农人兄弟姐妹们，推翻千百年来不讲理的旧制度，建立保护劳苦百姓利益的新制度。打倒帝国主义！
10: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帝国主义！
9: 打倒军阀！
10: 打倒军阀！
14: 当今中国，只有蒋先生才最有资格领导革命。银元枪炮，才是革命的资本。
5: 你跟你的蒋先生，都革命出什么了？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军阀混战，改变了哪一样？
14: 由乱到治需要时间。
5: 时间，时间是属于依靠民众、信任民众的真正革命者。
14: 民众，民众最容易被蛊惑、被煽动。
5: 你们不是也跟老百姓说了很多话吗？信吗？我只知道共产党不只会说，更会舍身用心去做。
15: 哎，徐同志，这位就是汪三姑娘。
16: 哎，三姑娘久仰大名，
12: 你们这条交通线送来的物资很及时，真是雪中送炭。
15: 哎呦，客气个啥呀，红军在前线为我们流血奋战，我们做这点不算什么。哎，小孙，
12: 哎，哈，那我们先走了。
15: 好的好的，慢点啊。
12: 走，
15: 我身上。
13: 汪小芝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组织批准了你的入党申请。

0: 一个江湖女会手也能加入共党，共党还真是良莠不分呢。
1: 只要有一颗公益之心，经过共产党的教育和领导，石头也能燃成煤，烧成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的力量你不是没有领教过。
0: 那位高先生现在在哪？
1: 你见过他？
2: 同志们，皖西北道委指派六货县县委委员汪孝之同志领导这次武装暴动，下面请他布置任务。
3: 同志们，上级将这次的暴动任务交给我们，我觉得我们应该充分地发挥广泛人民群众的基础，把十三乡赤卫队跟积极的农友都调动起来。
4: 汪委员，汪委员，
5: 报告，这次我们探明刘经之把国衙地点又改到了张家店，我们赶到那里的时候，眼线传出消息说高林姐，
2: 高明他怎么了？
5: 说高林姐的已经
1: 情报属实吗？
6: 打到徐金枝，给高林姐报仇。
7: 打到徐金枝，为高委员报仇。打到徐金枝，为高委员报仇。杀到徐金枝。
3: 同志们，高委员的这次牺牲就是为了这次暴动，如果他在这里不会看着我们去复仇的。我们现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不能够意气用事了，我们要服从大局，听从指挥。我宣布暴动的时间和地点为4月25号卯牛岗。同志们，红军在苏家埠前线节节胜利，陆安和霍山的白匪军们被打得已经不敢出城了。
8: 好，
3: 既然今天举行暴动，那咱们就要搞得惊天动地，再配合红四军打他个大胜仗。
8: 好，
3: 推翻旧政府，建立苏维埃。
8: 推翻旧政府，建立苏维埃。推翻旧政府，
3: 建立苏维埃。
5: 报告，陈九龙、刘金枝带了500-600人，从三面向我们包围了。
3: 来的正好，按计划行事，迎战。
8: 是。
9: 世侄啊，这汪山姑故布疑阵，让人琢磨不定啊。
0: 执行任务的时候，还是要叫关城。
9: 是。团座，
0: 厅长一定要说好死要的。
9: 不是团座，你看我这几个人，这几杆枪，恐怕
0: 报名更是没有武器，而且大部队马上就到，你怕什么？
9: 是团座。
0: 这么多火炮，回山口支援，快！

0: 陈九龙呢？陈九龙！陈九龙！吴天星，
1: 团座，我们被暴民的炸弹偷袭了，吓死我了！
0: 废物！一群废物！乡亲们！ 我们陆货二区苏维埃新政府今天成立了。好，信念，看不见摸不着的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紧，陷入危险。
2: 不怕告诉你，我们共产党的制胜法宝叫做群众路线。
3: 大人来救你，
2: 你在这当诱饵，番主是为了争取时间让你们推穿军衣。
4: 报告团座，
2: 说，快说！
4: 许姓孙的跟丢了。

0: 玉英，那个叔叔跟你说什么了？
1: 叔叔不让说。不让你说什么？
0: 玉英，把舌头咽到肚子里都不能说。不说，你娘就得死。说，
1: 看看，
0: 说不说？
2: 你是想让你娘死吗？
0: 说。
2: 他说三天后。

0: 蒙牛岗南，月牙山，进可攻，退可守。再向西，山高林密，是个安营扎寨的好地方。你们败局已定，我选择什么呀？
1: 渡北强权，你真觉得你会赢吗？
0: 正如你说的，这是阶级斗争。三姑娘，你的传说结束了。

0: 如果都不能找到，都灵不会来救他了。那这埋伏白费了。
1: 他们的驻地在月牙山。
0: 还是团捉好手段。
1: 立刻召集所有人马，剿灭月牙山。
0: 是。
1: 这汪山姑，
0: 上。
1: 一定要登陆前线。
0: 是。

0: 我去，你看看，你别动我。快快快，
1: 注意安全啊！
2: 小孙，你要带领独立营从孙家港突围，我要给你们争取时间，不能连累百姓。
1: 我已经为了保护你死都不怕，快走吧！
2: 你记住，三天后。 带着玉英去月牙山，然后甩掉你的尾巴。那你呢？我现在想不出两全的办法了。但是这个孩子命硬，我相信他是不会有事的。孙晨会通知，你要服从大局。你记住，玉英喜欢山菊花，记得给他带上。 服从大局，务必赶在天亮之前到。走。

0: 这辈子能跟着中国共产党做事儿，为革命事业做奉献，值了。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停！娘！
3: 娘！
0: 中国革命的高潮就要来了，它是一轮光芒四射的朝日，中国革命一定胜利。
4: 三姑娘显灵了，刘团总被震死了。胡叔，谣言活捉，我亲眼看见呀。
5: 撤，

0: 娘，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一直记着。
1: 王小芝同志，你的事迹、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0: 4001，呼叫小队长。
1: 日军辎重车队已经全部进入伏击圈。
2: 卢沟桥事变后，侵华日军投入重兵对华进攻，妄想三个月灭亡中国。1937年9月21日，日军板垣师团南犯，企图进攻太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平型关一带，由红军改编而成的八路军115师，打响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枪声。今天我们结合《太行山上》这部电影，讲讲这场振奋人心的平型关战斗。
3: 你说这小鬼子一定会从这儿经过吗？啊，
4: 必经之地。他们带了那么多的辎重，不走公路还从天上飞过去吗？
2: 1937年9月25日凌晨，暴雨倾盆，气温骤降，115师的战士们沿着泥泞的山沟连夜奔行，抢在日军的前面到达了桥沟。之后啊，携带大量物资的日军辎重部队进入了八路军的伏击圈。
5: 板垣师团呈一次队形行进，既没有侦察分队，也没有掩护部队。
6: 日军一路顺风，骄傲轻敌，证明我们抓住了机会。
2: 在一场场硬碰硬的战斗中，战士们无畏牺牲，前赴后继地向前挺进。时任115师副师长的聂荣臻说：“

0: 干部战士们英勇无比的精神是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经过近一天的激战，八路军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及日军的绝密文件、地图等。
1: 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中华民族万岁！
0: 平型关大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它打破了侵华日军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振奋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平型关的意义，正是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
2: 天鹅是宁静的使者，它们在水面上滑行，留下的是一串串涟漪，优雅地穿梭于波光粼粼的湖面。天鹅与天鹅湾之间仿佛诉说着不见不散的约定。
3: 每年都有这样的事儿，哎。
2: 2015年春节前夕，兵团第20、21团开都河段天鹅湾，志愿者巡逻时发现河里有一只受伤的天鹅。当葛玉杰到达时，发现天鹅腿被捕兽夹夹断了。
4: 给救出来了
3: 啊！
4: 我幸亏带了东西来，把它包着，赶快找兽医。
3: 好，
4: 兽医打个电话。
3: 行行行，好。啊，好。
4: 就过来了，给他讲啊。
3: 怎么样？情况？
4: 哦，天鹅受伤了。
3: 哦，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4: ，你看一下。
3: 好，啊，问题不大，现在给他包扎一下，好吧？
4: 好的。
2: 葛玉杰像照看自家孩子一样，换药喂食。经过20多天的精心照料，这只受伤的天鹅终于痊愈，被放回大自然。
5: 杀羊好，给它放回去了以后，那只天鹅呢，就是连续3、4年，每年都回来。一个家族它是8个天鹅，有的时候带2只带3只都有，非常的亲近。头十儿别的天鹅都远远的观望，它就带着它家人就第一个到我们跟前，而且离得我们很近。
2: 兵团第20、21团开都河段天鹅湾以前就是一个普通河段，而天鹅湾这个名字的由来要从2013年的冬天开始讲起。葛玉杰是21团8连的一名职工，每年冬天他都会拿着相机出现在开都河畔，拍摄雾凇和自然风光。
6: 从我3年发现天鹅以后，当时我也不知道它吃什么，因为从来也没有见过，啥都愿意试试看。想了一晚上，哎呀，那弄弄吃啊，结果第二天一天亮了，就开上车就跑上去了。没有了，吃完了，继续又撒了一些。啊，第3天再去看又吃完了，喜欢吃包。对这天鹅也不太了解，在百度上啊，在头条上啊，甚至到处住啊。去查一些相关的资料。我这小本子呢，就是每年什么时候来，到什么时候走，天鹅数量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天鹅数量增加了，我就随时这个投喂量也增加；天鹅数量减少了，投喂量也减少。每天都有记录，还有这个像受伤的这些，或者是有别的一些状况，我都有记录。经过这10几年，我自己我感觉也像个土专家一样。
2: 在天鹅湾栖息的天鹅，从最初的6只、16只、50只，变成几百只， 这是从西伯利亚飞来的天鹅。天鹅又大又胖，很可爱。天鹅湾成为了网红打卡地，也是外地游客来新疆观赏天鹅的最佳景点之一。
6: 当年就是40多只，天鹅一多了以后，那个投食量也就大了。光买包谷，我自己掏钱花了5000-6000块钱。
3: 哎，你的包谷质量还是可以，其实也挺干净的。
7: 这包谷2块6了，够不着。
3: 2块3，
7: 2块3不行，2块3那肯定是不行的。
3: 哎呀，那你差不多一点嘛，你
7: 差不多，你看我这，你看我吃的多少。
6: 本身嘛就有一种想法，想把咱们这个天鹅能留到咱们21条河，那21条的自然环境就非常美。
2: 随着天鹅湾天鹅的数量越来越多，购买饲料、巡逻、喂养、救助受伤的天鹅就成了问题。葛玉杰深知，光靠自己一个人很难长久地留住天鹅。他是一名老党员，深知关键时刻还是要靠党组织的力量。于是，2015年1月，在党组织的号召下，连队两委班子成员、团长一线职工、青年干部和社会爱心人士，成立了开都河流域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服务队。从此，志愿者服务队便与天鹅结下了不解之缘。守护天鹅是一件幸福的事，然而日夜巡护却很辛苦。冬季开都河边寒风刺骨，为了保障天鹅的安全，葛玉杰夜晚也要来看一看。
3: 11、12点半夜都来过。前几年呢，那时候盗猎的人特别多，我们有个巡逻组，我们那个队员他们更辛苦，白天来晚上来，一个来回30来公里路，基本上天鹅在我们这儿待半年，我们就得跑半年。
2: 就这样，葛玉杰带领当地志愿者坚持投喂天鹅这件事，一干就坚持了11年。
6: 我也没有想过会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
2: 为更好地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队专门设有财务管理、宣传报道、天鹅投喂、环境保护等服务小分队。9年来，随着大家的环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志愿者人数从几人增至81名队员的大家庭。
3: 最让我欣慰的是，就是我们这个队伍年轻人特别多，党员占了70%以上。
2: 在志愿者服务队里，有一对新婚夫妇，他们正是因一次救助天鹅的经历结下了不解之缘。
8: 到了天鹅志愿者服务队，就会想着要把事情做得比别人更好。党员这个身份会给人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一件事情不容易，尤其像葛叔这一坚持10几年，我们现在才坚持了几年，但是通过这个天鹅志愿者服务队，结识了很多正能量的人，给自己锻炼的比以前更有耐心了。
9: 感觉养这个鹅就像养自己的孩子一样，它生病了或者是死亡了，就心里面触动特别大，挺伤感的吧。那个鹅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就趴在那个冰面上的，裤子免了免就下去了，鞋子也没有脱。那时候反正感觉那水特别刺骨，把它抱起来的时候，脚掌和胸脯那块已经冻上了，冻到冰里面了。那种时候要是没有那只鹅的话，没有勇气过去。然后后面自己查阅他的资料，一个是他的伴侣死了，还有一个就是他老了，体力不足以支撑他飞到他的出生地了，寻求一种自我解脱吧。给我的直观印象是他一生只有一个伴侣。
10: 我说那么凉的水就跑下去吗？其实那我看到那个天鹅受伤了，在那里很心疼，喂食呀，天要去看他好几次，就是感觉他对天鹅特别有爱心，又有责任。哎，这个人还可以，挺值得托付一生的。看到两个天鹅谈恋爱的时候，好向往的那种感觉。哎呦，他们好美呀！
2: 正是在那一次天鹅救助活动中，两位年轻的志愿者被彼此深深吸引，在天鹅湾的见证下，许下了彼此的承诺。

0: 天鹅是冬日的暖阳，以洁白的羽毛温暖着寒冷的湖面，它们的存在让寒冷也变得温柔。坚持守护天鹅的十几年里，总会经历曲折和考验。
1: 看无人机就是为了拍天鹅嘛，把无人机飞得很高，然后突然下降，天鹅就吓得四处飞，到处乱跑。当时我们就说他了，就是你们干啥的，你们管我们这么多，我们想怎么放怎么放，怎么怎么。
2: 这个地方就不允许你飞无人机，你飞无人机本身就我就该报警了，你们还要打人，我们想法搞跟你一毛钱关系没有。我说不对，每天这么辛辛苦苦的，风里来雨里去的，这天天都在这往这跑，我们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先把这天鹅留在这儿，好让你们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地方，近距离的看到天鹅吗？你们这样做等于是在搞破坏嘛，对不对？
1: 非常难过，心里面非常难受。那你像这些事情，我又不能过多的给别人说，给家人说这些事儿。
3: 日常巡逻，巡逻主要是看有没有惊吓天鹅，还有防止盗猎。来的游客特别多，咱们不能保证每一个游客都自觉地去遵守周边的环境，从我们自己做起吧，把垃圾捡起来。日常的工作也就在这儿了。
1: 很多人有的不理解我们这个行为，但是这人闲着没事了，天天往这跑，跟他们有啥关系？志愿者每年都要捐款嘛，都私吞掉了，或者是干别的事了。哎呀，我们听了这些事情都非常伤心。我都不理解，是归他们不理解，不理解都是暂时的，时间一长了，他们自己也可能也会理解吧。
0: 几年来，先后有600余名爱心人士慕名为天鹅越冬捐款，金额达50000余元，捐赠玉米1250公斤。
4: 我岁数大了，弄不动了。年轻的时候这一袋子不算啥，现在搬这一袋子费劲了。
0: 对所有捐赠款项及饲料进行管理，定期公示，接受全体成员的监督。86岁的老党员老军肯，特意委托工作人员帮忙为天鹅湾捐款200元。
5: 我喜欢动物，每天看动物世界。第一次是100吧，后来得200的，可能就是有500块钱了。管他多大岁数，活着什么时间捐的什么时间。
0: 他说道：“我收到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我感谢党。”在工作人员登记捐款名字时，他摆摆手说道：“不要把我的名字写上，我只是一名普通党员。”为兵团改善环境出力是我的责任。
2: 像天鹅湾这个石碑都是我们自己，人家不要的那些石头啊材料，自己买水泥，10块我20块就这样子，因为昨晚就把这7000块钱凑起来，找吊车，这一听我免费给你吊起来，得到了很多人的大力支持。
0: 天鹅的舞动与兵团人的坚韧，两者在天鹅湾这片土地上交织成一幅动人的画卷，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更是生命力与精神力量的完美融合。天鹅的每一次振翅，兵团人的每一次努力，都是对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最好诠释。
2: 都是平凡人吧，情感上表示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因为我父母亲都是响应国家的号召，60年代到咱们团场来的，你不管是从工作上面，从对教育子女方面，他们都是非常非常坚定，也在这儿吧吃年夜饭，有几句说平凡就是一些负面的东西，当时我父亲快一把桌子上一翻，我光头卷就打回来，最听不得谁说咱们兵团不好的，对我们那次非常诚恳。我父亲获得了50年的党龄在党，我母亲时间比我父亲还长，63年的党龄。
0: 2023年12月份，葛玉杰父亲因病去世，临终前他有话嘱咐葛玉杰，
2: 叫我拉到跟前给我说了几件事，把母亲照顾好，还有一个就是你也是个党员，也是咱们团长。

0: 己要做好这个人，我是就是你，我老爷子把这事不用操心了，我说我都有安排，咱们也停个班，这块的公益事业继续传承下去，请你放心。
1: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如今二十一团人与生态和谐共生的画面每天都发生着变化，让天鹅每年来这里过冬成了与二十一团干部职工群众的约定。天鹅走进了葛玉洁的生活，也走进了兵团人无限憧憬和向往的美好时代。
2: 我认为这个事情做的是对的，我觉得就应该坚持下去。

葫芦套村位于徐庄镇驻地东南1公里处，因该村处在连环山套之中，高空俯瞰，形似葫芦，故取名葫芦套。该村旅游资源丰富，植被茂密，有深山峡谷、固定村落等丰富的生态自然资源，四面环山，山上生物多样性丰富，村内各类植被郁郁葱葱，百年以上秋树等古树有数百棵之多，全村拥有山场10000多亩，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是天然氧吧。村中河水由山上泉水和雨水汇集而成，夏季山泉四溢，流云飞瀑，蔚为壮观。用当地村民的话来说，是养生长寿的好地方。2016年起，葫芦套立足生态优势，高度重视水利工作，坚持人水和谐的主线，把水体河湖生态建设作为水环境改善的重要举措，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河湖管理保护工作，有力落实各级河长、湖长主体责任，积极发挥部门协同作用，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深入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河流生态环境，全力推动美丽河湖建设，着力打造文化之庄，充分挖掘河道周边水文化内容，综合植入水文化要素记忆，促进水文化传播，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水文化景观节点，全面提升水文化生活品质。深挖红色资源，以党建家旅游为突破，走出了一条村集体、家公司、家农户的乡村旅游发展路子，整合项目资金2300万元，提升了村庄基础设施。招引枣庄龙辉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投资3000万元，实施葫芦套乡村文化旅游项目。依托八路军115师司令部机关旧址，挖掘晨光、罗荣桓在葫芦套的红色文化故事，围绕葫芦元素发展葫芦种植、采摘、观赏、文化，打造乡村特色景观及手工业产品，形成葫芦文化品牌效应。成立非遗文化研学中心，集中鲁南特色的葫芦烙画、皮影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打造省级非遗生意，人均收入实现大幅度提高。以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统一经营村内道路、山川、河流、入谷景区发展，实现了集体和村民的双增收，村集体收入从零增长到40万元，村民靠旅游年平均收入0.9万元。产业由过去环境污染型的土质鞭炮加工

成功转型为生态友好型的乡村旅游，村内天蓝，水清地洁，山秀景美，生机勃勃，是一处难得的既有青山绿水又有文化底蕴的乡村旅游胜地。建设美丽河湖是满族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体现，也是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新时代河湖治理的根本使命。全村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山水林田大会战中，来共同描绘一长山水满城绿的美丽画卷。全社会自觉护河保水、建设生态家园的共识，依然形成人水和谐生态屏。通过美丽河湖建设，巩固治水成果，让美丽看得见，让百姓拥有更多获得感，这是美丽河湖建设的初衷。下一步，葫芦套村将继续抓党建引领，提升乡村旅游产业基础，开展美丽乡村创建，实施红色展馆、乡村水界等产业项目，不断增加文化底蕴，提升民生福祉，从乡村旅游走向乡村全面振兴。

在劳动者临近退休时，社保经办机构是否有义务告知用人单位或劳动者本人及时申办退休手续？提前提醒用人单位或者劳动者及时申办退休手续，确实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退休权益，有助于增进其社保待遇获得感。特别是一些劳动者可能存在视同缴费年限等争议，需要寻找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时，提前告知能为用人单位及劳动者留出充足的准备时间，避免影响劳动者及时退休。但现有法律法规并未对社保经办机构设定这一义务，且熟知自己的退休时间，掌握自己的退休权益状况是每个参保人员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如果自己确实不知悉，也可以提前向社保经办机构咨询，可以更容易低成本解决这一问题。在现有法律规则体系下，除非有具体规定，否则不宜认定社保经办机构有此义务。当然，从更好地为参保人员提供服务的角度考虑，宜提倡此类做法。为提高服务效率，可以通过网络信息系统自动向临近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推送提示信息，这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是可以实现的。

在个人诉经办机构的行政诉讼中，法院认为应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并判决应支付的具体金额。社保经办机构认为该具体金额有误，工伤保险基金应支付的待遇金额应由法院确定还是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核定。法院能否直接判决工伤保险基金给付金额，工伤保险待遇的计算、审核、确定依赖于诸多具体政策，法官对此并不掌握。法官对工伤保险待遇的具体确定，实际上均来源于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的政策依据和数据。当法官利用这些政策和数据确定待遇具体金额时，经办机构在其中并不承担责任，因此很容易导致具体金额的错误。这不仅有损司法权威，也会损害个人或基金的权益。更进一步来说，工伤保险待遇的核定和工伤保险待遇的支付是不同的具体行政行为。法院判决经办机构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具体金额，实际上行使的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职权，这是不妥当的。因此，工伤保险待遇行政诉讼中，如果法院认为经办机构确定的金额不对，可以要求经办机构重新核定。如果法院能够确定具体的给付金额，在判决主文中要求经办机构重新核发待遇即可。这样既不影响经办机构行政职权的

社保经办机构可以对税务部门进行提示。社保经办机构发现违法补缴社保费，为防范欺诈冒领，防止基金损失，在汇报处理过程中暂停发放社保待遇，并要求补缴人进行改正，有法律依据是可以且应当的。

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应当由用人单位偿还，用人单位不偿还的，社保经办机构可以依法进行追偿。社保经办机构先行支付后向用人单位追偿时，是否存在时效限制？如果社保经办机构长期不予追偿，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从目前社会保险法及工伤保险相关规定来看，并未规定社保经办机构的追偿时效。民法典第188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社保经办机构对于用人单位的追偿权是基于社会保险法规定的先行支付制度而产生，不同于普通的民事权利，不宜认为可以简单适用民法典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虽然目前没有规定社保经办机构行使追偿权的具体时效期间，但如果长期不行使追偿权，可能会因为用人单位责任财产的显著减少而最终导致事实上的追偿不能，从而导致工伤保险基金受到损失。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形，社保经办机构可能会因为没有积极履职而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社保经办机构应当积极采取法律措施，以法律规定的手段进行追偿。

位同学，大家好。上节课我们了解了短视频的信息分享功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短视频更受用户喜爱的功能——休闲娱乐。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形式，已经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之一。短视频的休闲娱乐功能不仅为用户带来了快乐和放松，也促进了创意表达和社交互动，成为了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短视频实现休闲娱乐功能，一是让用户通过浏览短视频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感，二是通过浏览短视频舒缓情绪，缓解压力。短视频能让用户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感，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内容丰富，更新速度快。短视频平台上的内容包罗万象，从搞笑幽默、旅行美食到音乐、舞蹈、时尚潮流等，几乎涵盖了所有休闲娱乐领域，满足了不同用户的兴趣爱好。同时，短视频内容更新速度非常快，用户可以随时获取最新的娱乐资讯和流行趋势。一方面，在创作过程中，我们有多样化的选择，有较大的创作空间，同时也要求我们要紧跟潮流，快速推陈出新。这就要求我们要提高创作效率，又快又好地进行创作。二、短小精炼，快速见效。短视频时长短，一般只有几十秒到几分钟，非常适合碎片化时间的娱乐消费。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打开手机观看，快速放松心情。这就要求创作者要能快速抓住观众眼球，在短时间内制造笑点。三、互动增加娱乐体验。俗话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短视频所带来的

悦感不仅来自作品本身，还因为用户在观看短视频的过程中，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等方式与创作者和其他用户互动，形成社区氛围，增强了娱乐体验。同时，短视频平台上经常会出现各种挑战和话题讨论，用户参与其中，增加了娱乐性。四、参与及创意表达，获得成就感。许多短视频平台支持用户上传自己的作品，普通用户也可以成为内容创作者，参与到短视频的创作和分享中，增加了娱乐的参与感和满足感。短视频为用户，尤其是年轻用户，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表达创意的平台。用户可以通过模仿、原创等方式，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尤其是作品获得别人点赞、转发，会给创作者带来成就感和愉悦感。五、能与明星在线亲密接触。现在很多明星和网红也入驻短视频平台，与粉丝互动，发布独家内容，吸引了大量粉丝的关注，成为短视频休闲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六、技术驱动，增加体验感。短视频平台利用 AR、VR、AI 等先进技术，开发了丰富的互动功能，如 AI 换脸、特效滤镜、互动游戏等，提高了娱乐的趣味性。而高质量的视频制作，包括精美的特效、剪辑和音乐，为用户提供了视觉上的享受。技术赋能给短视频用户带来了更多更好的体验，如天下布舞的系列短视频、浙江广电创作的丹青游，通过技术实现艺术创新，给用户带来了不一样的实践体验。短视频不仅给用户带来精神愉悦，同时因为短视频能够快速传达情感，无论是快乐、悲伤还是激励，都能在短时间内与观众产生共鸣，从而帮助人们缓解情绪和压力。刷短视频成为解压的重要方法。现在用户主要通过以下几类短视频实现缓解情绪和压力功能。一、摧毁类视频，这类视频通常包括挤痘痘、捏方便面等，他们通过模拟摧毁动作，帮助人们发泄情绪，满足潜意识中摧毁压力源的愿望。如下面这个短视频，看了是不是挺解压的？

二秩序类视频，例如修驴蹄、清理房间等内容的短视频。这类视频通过展示事物从混乱到有序的过程，给人带来控制感，从而缓解压力。同时，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用户观看这类解压视频时，容易投射自己的感情，例如看洗毛毯、修马蹄的视频，会感觉视频中修掉的不仅是污垢，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压力。下面这个短视频看着看着，会让人的情绪慢慢舒缓下来。

0: 三慢生活类视频，如火苗燃烧、宠物日常等。这类视频通过呈现简单、缓慢、宁静的内容，让人从压力情绪中抽离，获得暂时的逃离和放空。慢生活类视频与正念疗法提倡的解压方法相似，通过慢下来，回到当下，让人们获得放松与平和。下面这个是受到很多用户关注的慢生活类短视频，大家可以体会一下观看这类视频的感受。
1: 去选个佐料吧。鸡肉松啊，鸡肉松是干嘛的呀？我是拌狗粮的。

0: 的多呢？你看你耳朵好大。
1: 上述三种类型的短视频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缓解压力和焦虑，这也是短视频吸引用户的很重要的原因。

0: 宛如霞嵌水上。宛如瀑布淌过山涧，飞流直下，似岩石，似玳瑁，似窑变，如此斑斓迷离，如此变化莫测。
1: 我手里的这个茶杯哈，它就是属于福州三宝之一的脱胎漆器了。那今天我来到闽侯县的古山中，就要好好向我们的生活意见领袖李叔叔请教一下漆器的制作秘密了。哎，李叔叔，刚才我看到这里有很多精美的漆器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这个颜色是怎么做上去的呢？
2: 它从底到面都是用天然大漆做出来的。
1: 哇，太棒了！那今天呢，就跟随关瑞的脚步，我们去探访一下脱胎漆器的制作秘密吧。
0: 古山洲村位于福州市闽侯县京西镇东南部，西傍闽江。走进古山洲村，很多农户家里都摆放着一些漆器，他们不仅制作漆器，使用漆器也成为他们生活的日常。一百多年来，在古山洲村活跃着一批批发扬传承漆艺的艺人，他们以家族为单位，叔侄父子生旧相传，代代传承。他们是传承福州漆艺的守望者，同时还造就了一批大师级别的民间漆艺大师，而李师傅就是其中的一个。
2: 老一代做漆就是说60年代就开始了，

0: 开始的话，我们那个首都一点就去学这个手艺了。李真荣高级漆艺师，10岁开始接触漆艺，如今已经75岁了。他见证了鼓山周村脱胎漆器的一个时代。
1: 整个村里的学这个漆器的手艺的啊，也比较多，技术力量也比较好。
0: 所以说，当时我趁这个优点啊，就办起了。80年就办起工匠来了。70年代，福州鼓山周村进入了一个繁花似锦的漆艺年代。在这样的一个年代，有这么一个人，他默默传承着这门手艺。那么他是谁？
1: 这背后，它又和漆艺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系呢？这个花瓶啊，它外观的尺寸高度是46厘米，直径口径达到12厘米啊，那个瓶身达到18厘米啊。眼前这个物件叫脱胎绿金斑锡皮漆瓶。
2: 它就是典型的传统福州脱胎漆器，瓶身不仅平整，而且非常光滑，加上亮丽的纹理，更是达到了平光亮的效果。这个整个是花瓶的用材，我们都使用的麻布脱的，不是用木胎。打个比方，底座，别人现在传统都很多用木胎，我们这个花瓶连底座都是用麻布脱出来。
1: 纯天然的麻布和大漆为原料，这也是福州传统脱胎漆器和别的艺术品不同之处。然而，就是这样看似简单的作品，背后却隐藏着极其复杂的工序。整个都是天然大漆，天然大漆它每道工序要让它入阴黄干透了，才能一道完成，才能做这第二道，第二道完成平整好，才能做到第三道。
2: 这里经过了工序就比较长，是这样。
1: 因为这种效果彰显出脱胎漆器的独特艺术魅力。接着后头就是坯灰，一直在坯灰打磨，坯灰打磨以后到光地为止，以后接着我们就是用漆用什么？用丝瓜瓤，丝瓜瓤也是天然的来打炼它的。从开始制作到完工的周期就比较长，会时的时间接近8个月。
2: 他们要像这样子留住初中系。
0: 李长敏，高级漆艺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福州脱胎漆器的第二代传人。他也是李真荣的侄儿，从小生在漆艺之家，至于漆艺之学。
2: 脱胎漆器，它从底到面，每个产品经过的工艺都有一点差别不一样。
1: 它是什么呢？有的要经过30几道甚至300道都有。
0: 福州脱胎漆器的最大特点是轻，最大优点是光亮美观，不怕水浸，不变形，不褪色，坚固、耐温、耐酸碱腐蚀。
1: 我们传统的工艺，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比较干净、比较好的环境是什么呢？无尘的等于是这样子的啊。 有一个现在大家都知道用阴黄，阴黄里面去做完之后，传统的就是阴黄里面要有温度跟湿度达到标准，正常的温度去使用最适应的温度就是在30度25度到30度之间，那湿度就在75度左右。
0: 福州脱胎漆器种类也是非常多。 大到漆化大屏风、彩绘大花瓶、脱胎仿古件等，小的如烟具、茶具、餐碗、盘、碟、罐等，共有18类1200多个花色品种。脱胎漆器的形式丰富，可谓应有尽有。各式花瓶与屏风上常见花鸟图样，不仅有含烟笼翠的素色漆器，更有光彩夺目的艳丽之作。
3: 漆画和摆件的题材则更钟情山水，描摹世情，宛若风景入画。还有不少重奉神道，展现民俗之作。而在脱胎漆器背后，则是漆器手艺人绽放于心的诗意，外化于形的坚守。
2: 做传统的跟那个随缘派的啊，他们就是有两个区分的。像我们传统的，原来打个比方，刷漆刷上去的时候，手用头花刷子来刷的时候，我们要首先要应用这个漆的时候，做这个工艺的时候，我们要先试这个漆的性能。今天我们要掌握这一碗漆的性能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动工，手动下去去刷去做。那我们弄下去的时候，不像现在的漆皱了就让它皱，你破了就让它破。我们的师傅教出来的时候，原来的时候就是说漆肯定刷上去推光是绝对不能让它皱的，是这样子。他现在院派做出来，他皱，他说他皱有他皱，他的皱的美。
3: 天下亮无双，人间宜独绝。这是1962年郭沫若先生到福州第二脱胎漆器厂参观时，对福州脱胎漆器发出的由衷赞叹。福州是中国漆艺的重镇，有着深厚的漆艺传承历史。福州脱胎漆器始于清乾隆年间，为名匠沈绍安所创，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它是对中国漆器文化的大胆创新和传承，与北京景泰蓝、江西景德镇瓷器并称为中国传统工艺品的三宝。
2: 我们那个做完漆器最兴旺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出口创汇。出口创汇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所做的产品就等于做到出口这一块，因为内销这一块当初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市场。为什么没有这个市场？因为当初的时候我们国内生活水平跟这个是接不上轨，是这样子的。就简单的说，百姓就用不起这个机器，所以这个机器都是出口到外面去。用不上以后，这一块机器这一块也都是属于很败的状态。那属于这两年这几年哈，三五年这近期这三五年，机器又属于有一个比较新的啊，腾飞。
4: 黑菜上面批出一点，然后。
3: 匠行漆艺之道，传续漆艺之魂，这是李长敏一位纯正漆艺之人对漆艺的不二注解。如今他的作品闻名海内外，被各大博物馆收藏，几十年下来创作的作品达几千件。那么这样的成就背后，李长敏是如何走上这条漆艺之路呢？
2: 我最早的时候进入那个工厂的时候啊，就是师傅第一天我还记忆犹新的，一进去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叫我们把车间的地先扫干净的，扫一下之后就叫我们那个漆有粘在上面脸盆工具上面去，叫我们是用刮刀拿去刮，沙子拿去打磨掉，把这工具先搞干净。
3: 从10岁开始，李长敏就在叔叔李真荣的古山州联营漆艺厂学习技艺。学徒从做漆开始，那时候叔叔李真荣已经是万人仰慕的闽后民间漆艺大师。然而学习的开始，李长敏时常感到不解。
2: 为什么说他让我们先去磨那个漆，干的漆在里面粘的很脏，在里面去刮。他首先先师傅的意思，后头再告诉我们，先试一下看看你对漆有没有反应，漆会不会对你们有没有过敏，会不会咬你，看看是这样子的哈。所以说先从这肮脏事情开始叫你们去做。
3: 明白了老师的苦心之后，李长敏开始了他的漆艺创作之路。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差错，哪怕是一个气泡、一个漆眼，或是一个标点符号，

和盖土湿度适量补水。二、水稻机械化栽培。一、水稻机械化插秧，选择行距适当的插秧机机型，在插秧前要对插秧机进行全面检查，确保机器各部件运转灵活无故障，保证插秧机能够顺利完成插秧作业。提前计算好株距和株数，保证稻田的基本苗数充足，调整插秧机的深度，保证栽深一致，规划好插秧机的行走路线，保证插秧机直线行驶，插秧行距一致，要求严格控制机械插秧的漏插率不得高于5%，对秧苗的损伤率、钩秧率、翻倒率都不得高于4%，保证栽种密度和合格率。二、水稻机械化绿色植保。水稻机械化绿色植保技术是使用先进的喷药设备，如植保无人小飞机，通过提前预设喷药路线和喷药用量，能够准确地控制用药量，减少用药成本，节省人力和时间，提高作业效率和防治效果。机械化施药技术也将成为未来解决水稻病虫害问题主要应用手段，是实现水稻种植全程机械化发展关键环节。三、水稻机械化收割和机械化烘干。当水稻表现为95%时，即可进入收割环节。在晴朗的天气，田块较干较硬的稻田可使用轮式水稻联合收割机进行收割。如果田地具有一定的粘性，可使用履带式水稻联合收割机。如果后插种植的作物为小麦，在使用机械进行收割时，需要在田间浅留稻桩，可以使用半位入联合收割机。如果后插为油菜或休田期，在收割时可使用全位入联合收割机，将麦穗和秸秆全部粉碎后排放在田间。在水稻收割后，使用循环式干燥烘干机进行烘干处理，提高稻米质量。三、侧土配方施肥技术。侧土配方施肥技术主要分两步，第一步要建立科学、规范、统一的侧土配方数据库，第二要进行相关的田间试验，完成肥料的配方比，最终形成施肥配方的分区图。特派团在整个博望区不同的自然村、不同的土壤类型以及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当中，共采集1900多个土壤样品，带回实验室分析后，形成了基本的土壤养分数据库。其次要完成相关的作物、肥料的相关试验，其中包括了3414试验、新型肥料试验、肥料利用率试验、配方肥料。四、无人机高光谱精准农业监测技术。基于田间土壤取样、室内分析调查，方法复杂，所需仪器昂贵，费时费事，很难推广应用。而高光谱遥感技术具有较高的空间分辨率和光谱分辨率，使得遥感光谱信息与土壤性质、土壤养分关系的研究及土壤养分在实时监测技术中的研究成为可能。利用高光谱遥感技术对作物矿质、营养和水分胁迫进行监测，进而估算作物的营养和需水状况，从而指导施

肥灌溉，应用前景非常广阔，并且无人机遥感平台成本低，数据获取灵活，可应用于复杂的农田环境，对于目前提倡的精准农业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撑。利用无人机高光谱成像系统获取水稻大田的高光谱遥感影像，包含在紫外到近红外的光谱范围内，利用成像光谱仪获取的光谱覆盖范围内的数十或数百条光谱波段，对目标农作物的连续成像，在获得物体空间特征成像的同时，也获得了被测物体的光谱信息。无人机高光谱图像的处理包括以下步骤：第一步是镜头矫正，消除图像畸变；第二步辐射定标，将数字灰度值转化为反射率；然后进行大气矫正，以消除大气、水汽等因素的影响。使用 Hispatrus Detch 软件对多景遥感影像进行拼接。利用无人机高光谱遥感技术，对水稻不同土壤肥力条件下的生理生化参量进行定量繁衍，研究分析作物关键生育期的生理生化参数、观层光谱特征及其变化规律，并分析光谱的多种变化形式与生理生化参数的相关性，构建不同土壤肥力条件下水稻生理生化参量遥感繁衍模型，实现对不同土壤肥力条件下的水稻长势监测。

每天清晨，河北省迁安市的养鹅户们都会早早地到鹅舍捡鹅蛋，因为这些蛋对于他们来说有着特殊的用途。

0: 原来这里的农户们养殖的都是种鹅，专门出售用于孵化雏鹅的种蛋，来获得养殖效益。郑兴达的一天是从养鹅开始的，鹅吃完饭，他才能吃口早饭。郑兴达，今年42岁，主业养鹅，有空的时候兼职开货车。养鹅已经5个年头的他，今年却遇到了困难。求助农户郑兴达。河北省迁安市严家店乡余家坎村人，求助问题：鹅产蛋率低，种蛋受精率低。接到求助，帮小妹第一时间赶到了河北省迁安市。
1: 大哥，这个山有多少面？多大面积啊？
2: 大概10亩左右。
1: 你这山上的环境看起来还不错呀。
2: 嗯，不错，有山有树的。
1: 这是您承包的？
2: 不是，我父亲在世时候承包的。承包这山溜种地，地土质还不强。给赶上鹅场了，
1: 这是你的鹅？
2: 对。
1: 哎，这鹅还挺白净的。
0: 郑兴达养殖的鹅，因鹅头上长有3处黑毛，俗称三花鹅，原产于我国江苏地区。三花鹅是培育品种扬州鹅的一个类群，具有耐粗饲、体型大、产蛋率高等特点。在迁安当地，很多人养殖的都是三花鹅。
2: 这是你嫂子？
1: 哎，嫂子好。
2: 小妹，帮小妹。
1: 嫂子，这是喂料呢。
3: 嗯，给鹅填料呢。
1: 我跟你一块喂呀，嫂子。
3: 好嘞，好嘞。
2: 我再打点料去。
1: 再打点料啊，好嘞。嫂子，
3: 嗯，
1: 这个鹅的这个料一天要给它喂几次呀？
3: 一天喂2次，早晚各一次。
1: 这一次�喂多少斤呀？
3: 一次喂300多斤，一天吃700多斤粮食吧。
1: 你这是多少鹅呀？
3: 1400-1500只鹅。
1: 那你这一天成本得多少呀？
3: 成本一天是1400-1500吧。
1: 没想到养鹅饲料的成本这么高的。
3: 你怕成本高也不中，它要不然它不好下蛋呢。
1: 嗯，
3: 你不给好的给它吃，它都不下蛋，你不是更白忙活了吗？现在我们主要是靠那个鹅下蛋卖蛋挣钱，不是？啊，我们这属于种蛋。
1: 种蛋。
3: 嗯。
0: 鹅每天吃完料会在运动场嬉戏和交配，这时也是郑兴达捡鹅蛋的时候。
2: 小妹，你看，这是咱们的鹅产蛋的窝。
1: 咱们一共有几个这种产蛋窝呀？
2: 一共2个，那边还有一个。
1: 大哥，这个鹅的蛋都会下到这儿来吗？
2: 嗯，差不多，它几乎80%吧，它全部跑这儿下来了。你看，咱们给它铺上这个稻壳，
1: 哦，
2: 它比较松软，它在这个比较舒服。它下完以后，你看，它能给这蛋盖起来。
1: 它还会把这个蛋盖起来？
2: 对对。
1: 为啥要盖这个蛋呀？
2: 好像是。和那个动物一种本性吧，它盖起来怕别人偷这衣服。
0: 鹅的生活有很强的规律性，例如产蛋时间和产蛋窝的位置都是固定的，这些活动节奏一旦形成，规律就难以改变。
1: 刚刚嫂子说咱们养的这个鹅产的蛋是种蛋。
2: 对，种蛋。
1: 那产种蛋的鹅在养起来和普通的这个鹅有什么区别吗？
2: 啊，咱们养这个种鹅，这个它有公鹅。
1: 公鹅配种用。
2: 对，
0: 种鹅蛋就是经过配种受精的鹅蛋，而普通的鹅蛋则是未受精的鹅蛋。
1: 大哥，你这个蛋现在一天捡几次呀？
2: 蛋一天捡2次，早上一次，下午3-4点钟再捡一次。
1: 嗯，能捡多少？
2: 现在2次加一块，一天也都是300左右个蛋吧。
1: 300左右。
2: 对，人家现在大概一天产500-600枚蛋，咱们产这个蛋跟人家将近差1倍来的呢。现在种蛋是3.6块一个，
1: 嗯，
2: 3.6块一个，咱们一天比照人家一天差将近300枚，300枚一天都差1000块钱去了，一个月都差2-3万，产蛋期5-6个月都差10几万呢，几乎给利润全部都给差没了，有可能还亏损。
1: 大哥，您是哪年开始养鹅的呀？
2: 2017年。
0: 在2017年养鹅之前，郑兴达开大货车，妻子在工厂打工，日子过得虽不富足，也还算安稳。
2: 后来我听他们说养鹅这个利润特别大，特别可观。到家我都跟你嫂子商量，你嫂子也挺直视的。
0: 夫妻二人一拍即合，在2017年拿出全部积蓄30多万元开始养种鹅。但是由于缺乏养殖经验，第一年就赔了钱。
2: 咱们也肯定不认输，今天赔还有过年呢，赌的是青春，再养一年试试，都抱着这个态度。
0: 第二年，夫妻二人将鹅的养殖数量减少到了1000只，并通过请教同行和细心的管护，终于见到了收益，这大大增加了夫妻二人的养殖信心。2019年，郑兴达陪同妻子回安徽老家的一次经历，让他回来后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2: 你嫂子回娘家，娘家是南方的，
1: 南方养
2: 这个反季节鹅，说利润比这还大呢，
1: 更大。
2: 嗯，
1: 什么是反季节鹅？
2: 反季节鹅都是别人下蛋时候咱们几乎不下，别人下蛋少时候咱们才到高峰，都错季。
1: 哦，错季下蛋。
2: 对。
1: 那你是为啥要养反季鹅呀？
2: 这个它鹅蛋贵吗？种蛋也贵呀，鹅这个个体也大，都是掏老鹅时候也比较好卖，
1: 市场比较好。
2: 对，
0: 反季养鹅，顾名思义，便是让鹅在不产蛋的季节产蛋。三花鹅属南方品种，由于其具有耐寒怕热的习性，正常情况下在南方一般是从每年1月份开产，到2月份达到产蛋高峰期，一直到6、7月份天气炎热时便会停止产蛋。所谓反季节养鹅，就是要在北方的5月营造出南方2月的光照和温度，让鹅在每年的5月份开始产蛋，6月份达到产蛋高峰期，一直持续到10月份。因此，光照和温度是反季节养鹅的关键因素。
1: 那这个反季节的鹅棚跟普通的鹅棚

0: 棚有啥区别呀？
1: 不一样，你看有灯、棉被、水凉，那块还有风机。
0: 这些都是干嘛用的呀？
2: 算了一下，郑大哥家种蛋的受精率在60%左右。
1: 人家总说，要不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按受精率扣你钱，第二倒是拒收，不收你蛋了。所以说这个是挺痛苦的，这东西挺着急的。这个
0: 有没有自己先想想想，或者找找问题是出在哪儿？
1: 自己咱们也不懂啊。找不问题出在哪儿？
0: 你之前的时候找人看过吗？
1: 找过，但是这反季节蛾懂的人特别少，知不道找哪呀。一般呢，对这个方面都没有经验。
3: 郑兴达的鹅每天一般都在运动场活动，在天气炎热时，为了给鹅营造产蛋期的温度和光照，郑兴达每天下午在3:20把鹅从运动场赶入鹅舍进行避光和降温。夫妻二人也是每天只有到了这个时间才有着片刻的闲暇。
0: 是什么的一点？
4: 你们有没有就是因为这个养鹅赔钱呀、喂鹅呀这个事儿吵过架呀？
5: 没吵过架，都是也生气，都是不想养了，也发过牢骚，都是累得慌。
0: 为啥还一直养了下来呢？
5: 哎呀，总的来说就是不甘心呗，总是盼着他好呗。这个厂房都建了，还花了好几十万在这里面呢。
3: 郑兴达家现有五口人，两个孩子都在上学，有时母亲会帮忙照看一下。为了方便养鹅，两口子平常就住在鹅场。这片父亲去世前留下的山林和他们养的这些鹅，变成了一家人最主要的生活来源。
1: 其实压力是还是挺大的，有时候我要偶尔出去打个零工、上个班的，你嫂子一个人在家几乎都是一会儿闲不着，从早上4点多钟开始忙，一直忙到黑，特别。

0: 了解了郑兴达遇到的问题，帮小妹就近找到了一位反季养鹅高手马印明。
1: 我叫马印明，从2007年开始从事养鹅，因鹅结缘结识了很多这个鹅农，钻研养鹅这个技术啊是我的兴趣啊，帮扶这个养殖户解决问题是我的乐趣。
2: 这多少度？
3: 36度。
2: 哪中啊？要不说你这家伙，你看这是出汗，是吧？
1: 他不会说话呀，那会说话早跟他急眼了，对吧？单性还得好，那蛋重还得够，对吧？这来讲才能作为种蛋。
0: 乡土专家马印明，48岁，河北省清安市羊团铺村人。养鹅13年，擅长反季养鹅和种蛋孵化，年出栏鹅苗4万只。迁安市铁矿资源丰富，素有铁迁安之称。凭借家乡的这一优势，马印明曾经也是一位矿老板。2007年，在朋友的推荐下，他转行养起了鹅。
1: 鹅这个行业在迁安这块土上啊，它是一个绝对空白。要如果说把这产业做下来，让大伙都跟争先，是吧？也体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啊，让自己的生活也更丰富了，也帮助了别人。
0: 马印明养鹅10几年，曾因鹅倾家荡产，也靠鹅发家致富。如今他又成功让鹅在不产蛋的季节产蛋。
1: 咱们这是恰恰是咋的？它结束的时候，咱们正好开产，啊，这个呢从市场竞争上。这个都说是占有一定优势。
0: 在马印明的影响和带动下，鹅产业真正在清安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儿，当地很多养殖户也靠反季养鹅实现了增收致富。
4: 我们养鹅养了6、7年了，倒是鹅出现啥问题了都给马老师打电话。
5: 他这个人吧，特别善良仁义，也有耐心，有啥问题只要你问，没有不告诉你的。
1: 现在这鹅是咋样个产蛋呢？
6: 现在一天产300左右，受精率也低。
1: 现在养多少鹅呀？产那么些蛋呢？
6: 1500左右。
1: 现在你这鹅是啥时候往里往外放，啥时候往里赶呢？
6: 我们这鹅是早上4:20赶进去，5:20放。下午是3:20赶进去，一直到天黑才放。
1: 这个光照啊，对这个鹅很重要啊，就是我们必须满足它这个11.5小时的光照。
0: 光照可以促进公鹅性激素的分泌和母鹅卵巢的发育。反季养鹅是通过人工控光的方法来模拟鹅在产蛋季的光照，以达到正常产蛋的目的。郑兴达每天凌晨4:20将鹅赶进鹅舍，补光1个小时后，5:20天亮后将鹅赶出，一直待到下午3:20，户外温度升高，再次将鹅赶进鹅舍，人工补光半个小时左右，让鹅慢慢适应后关灯，直到天黑赶出。如此算来，郑兴达的鹅每天光照时长正好为11.5个小时。在天气不太炎热的5月份，这样的时间操作基本没有问题。
7: 咱们不进去吗，马老师？
1: 这个吧，现在在产蛋的时候啊，你们来讲啊，就是不能又是生人，又是你这个小脑子这个血液，因为它对红，对这个红色特别这个敏感。
8: 穿衣服总得穿着一个绳，对吧？习惯了，你穿个大红脑去，那那个哇一扎去，对吧？命个就得少讲二十个蛋。
6: 马老师，你说？他受到惊吓也少产蛋，
1: 影响可大了。
7: 郑大哥，哎，那你家的鹅有没有受到过惊吓呀？
6: 没有，几乎没有。我们在山上住，几乎不来人，所以受不了惊吓。
1: 还有啥呢？说就是你这个，比如说管道棚里面，饮水绝对不能断水，
6: 水几乎没有断过。
1: 产蛋少的原因它很多，不是说是一个因素造成的。然后这个生育率咋样？
6: 大概60%多，
1: 这个生活率吧，都是确实有点低。
6: 王老师，你看时间到了，我先给鹅放出来，你看看。

0: 观察它的一个整体大群。
1: 马老师，您这是在看什么呢？
2: 我看看它这个配种的情况，就是这个受精率高低，对吧？就得看它这个，就是这个红鹅配种这个时间段多不多，对吧？有没有新观察？
3: 种鹅配种时间一般在早晨或晚上较多。趁着早晨，郑兴达刚刚把鹅放出，马印明便仔细观察起鹅群的配种情况。
2: 现在这个公母比例是多少？
4: 大概1:7吧。
2: 这1:7啊，有点高啊。基本上来讲呢，就是说在1:5。
4: 我考虑成本能低一点，因为啥？公鹅它不产蛋嘛，咱们以为少养几只也应该够用。
0: 它这还是早期的这，还不是那么啥的。你感到后期它影响的更大。
1: 那马老师，你是怎么看出公母的呀？我怎么觉得都一样呀？
2: 这个鹅吧，都说是，羊的坑叫成洪亮那个，基本上这都是公鹅。你看那公鹅达到，我给你示范示范，那公鹅这么长。这么的，是吧？那鹅它就说这毛的很，你先细观察，你就观察它了。你看你看这搭的是吧？
1: 仰着头的那个是公鹅。
2: 你看这大家伙，他妈是不是都是仰着头的？
1: 哎，那公鹅那伸那么老长脖子，看起来可骄傲了。
2: 哎呀，那一夫七妻还不骄傲？你说，这老奶奶说你都一夫五妻，
4: 它体型也大呀，是吧？
1: 那小一点的就都是母鹅了。
2: 对，
3: 马印明经过观察发现郑兴达的种鹅公母配种比例偏低，正是种蛋受精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又该如何解决呢？
4: 马老师，你看我这个适当的加一部分公鹅进去行不行啊？
2: 这块吧，我肯定都是不建议你再往里加公鹅啊，因为你这个已经产蛋都1个多月了，是吧？我们原先也做过实验，你要说这个早期可以把公鹅补掉，用那个还没产蛋的，这个为啥我们提前1个月把这个鹅混群呢？培养感情，
0: 那属于搞对象的，这处处，因为他1:5，他们基本上也是也有自己的规则。
1: 鹅也是互相认伴侣的吗？
2: 他自己是有选择的，你说对吧？又隔几个大公鹅，对吧？他不打架，一打架一生气都不干活了，生育率更得低了。我跟你说，对吧？还不如不割。
4: 你看像我们家这种情况，我们家应该咋办呢？
2: 现在只有啥呀？把这个比较弱小的，这个落后的那个，得给这个小母的往下套的，
4: 淘汰一部分母的。
2: 对，你养也不是一年了，肯定你也这个都说知道，它自然淘汰那个也是母的淘汰，公的基本上不大淘，
4: 是
2: 对吧？就是这一部分。套一部分，然后呢你自己再把这个看着上弱小那个再往下选选，再让它变成1:6，达到1:6基本上也都行。你保证受精率是关键。
3: 受精率低的问题解决了，产蛋率低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怎么解决呢？
2: 咱们上里头看看去，这边都放出来了，对吧？
3: 进入鹅舍后，马印明首先让郑兴达将鹅舍的棉被放了下来，并打开了补光灯进行进一步的查看。
2: 你这水量啊，这水量上水还都挺均匀，都上了。
1: 怎么看它上水均不均匀啊？
2: 这个不上水啊，它是干的，这一上水了以后都变成湿的了。颜色变暗了嘛。
1: 这个水帘用的还不错，就是
2: 对这个硬件啊还得说是非常不错。
4: 我认为我都是搞得相当可以，不管是风机啊水帘，咱们买的质量都是特别好的，包括鹅棚咱们这个建筑啊也都是按照要求盖的。
3: 反季养鹅最主要的便是对温度和光照的控制，当户外温度过高时，将鹅赶进鹅舍，通过水帘和风机的配合为鹅舍快速降温，而棉被和灯则主要用于光照处理。这些硬件设备使养殖户们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人为的控制，以便为鹅提供最适宜的产蛋环境。
2: 你看现在23度，就是这个温度最适合它了啊。然后你这边感觉是吧，你人进来以后都特别爽特别舒服，那鹅能不舒服吗？
3: 种鹅在产蛋期适宜的温度一般为8到25摄氏度，在炎热的夏季，反季节养鹅就是靠鹅舍的降温设施来模拟鹅在产蛋季适宜的温度。而看似良好的硬件设施，马印明却发现了问题。
2: 你看看这，来，你手隔着你，你现在你赶紧风是热风吗？

捅龙一去一看，说实在话呢，从这个整体上感觉挺不错，但是这个养殖，就是说呢，你这个细节

0: 对，
1: 嗯，是。
0: 然后你看看啊，这个，咱们拿这个，你撒上手是吧？你看，这风都从这个进来了。你说咱们拿这个水量，这水量在这边呢，是吧？风进在那头啊。可是呢，就是这个风进来以后，必须得经过水量进来，风抽出去，它都有一个降温效果。结果这风呜呜都从这个进来了，嗯，这个你看这都漏风。嗯，是吧？你看有光的地方，这个你手搁这来，都漏风。你看咱们给搁一个，现在这时候还不那么腿热呢。你等着，再过几天外头热，一漏风呢，你认着吧。你说这风它走捷径了，不走水量，你蚊子降不下来，对吧？你就是达不到你需要的温度。你要不都雷枪，你要不雷枪都是给外头是吧？给这背，你要不再整背，我比较费事。
2: 看似正常的温度，却有着巨大的隐患。为了防患于未然，马印明还是建议郑兴达对俄舍改造一下。而接下来，马印明在至关重要的光照上也发现了问题。
0: 你看这个，你看我擦完了，你看没有？你看，对吧？这一擦，你看，这亮度还能一样吗？
3: 马老师，你说这意思，灯光太脏，它亮度不够。
0: 哎，你看，擦完了，你一比就行了，是吧？就这一层土，就把它的光，是吧？给遮挡住了。说
1: 它这个灯配的有什么要求吗？
0: 这一平方米按平方米来的，基本上是在5瓦左右。
2: 鹅进入产蛋期后，不但光照时间不可随意改变，光照强度也应保持不变或渐强，不可减弱。否则会使母鹅激素分泌紊乱，造成减产甚至停产。
0: 这个光啊，为啥说对这个鹅影响这么大啊？就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把南方的品种拿过来，一开始产蛋也很好，产蛋率啊、受精率啊都非常好啊，当时特别高兴跟你说。结果到这个就是说，前期一热了吧，是吧？因为热了以后光照它自然就长了，长了就跟刀切一样，咔嚓啊！一开始那这产蛋基本上都能达到。就说这个7-8成蛋，对吧？说不下蛋都是差几天就没有了，对吧？这都说慢慢的，就说就跟着这个，和外面的这些老师啊，共同的研究，共同的，对吧？来进行这个灯光这个实验，对吧？用人工控制它，啊，我让它满足它需要的这个光，别大意，对吧？实质上这些微妙的变化特别大，嗯。
3: 咱们总以为。都是硬件设施吧到位吧，它就应该好好产蛋。但是通过马老师这一说，咱们哪想到还有这么老多小细节呀。
2: 查看完鹅舍的硬件设施，马印明又翻看起了手边料槽里面鹅的饲料。
0: 现在这个采食量多少吧？
3: 也没精确这么算过，大概一天7-8百斤吧。
0: 1500多只呗？
3: 1500左右。
0: 嗯，1500左右。基本上吧，这个鹅吧，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应该在杀6两，应该6两多的。
3: 六两，马老师，你说这意思，我们就应该吃到900斤左右吧？
0: 对，
3: 你
0: 说这个量啊，产以后，这个量是会下降，但是也不能说现在刚产一个多月都下降了。它产量下降了以后，它的机能体能它就下降了，对吧？当体能下降了以后，它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体能了，对吧？它还有心思产蛋。公鹅性欲也这个没有了，也不抢了，孵那个蛋它哪有受精率？
2: 当饲料原料出现问题，营养成分比例不均衡，或出现霉变等原因，都会使鹅的采食量下降，导致鹅营养摄入不足，从而影响鹅的产蛋和受精。马印明经过询问发现，郑兴达的鹅存在采食量偏少的问题，因此他将排查的重点放到了饲料上。
0: 然后现在咱们这个饲料配方主要是玉米、
3: 豆粕，偶尔加一次那个脱霉剂。啊，
0: 脱霉剂。
3: 剩下还有施粉，再剩下都是糠了。
0: 糠。
3: 嗯。
0: 别的没有了。
3: 没有了。
0: 像这个维生素啊，都是这个鱼肝油的，平时给呗。
3: 没给过。
0: 那鱼骨料上的呢？
3: 鱼骨料也没给过。
0: 这个通过呀，这个对咱们这个饲料，对这个原料的。这么分析，这么了解来看是吧？就说现在这个产蛋率低，受精率低，肯定是跟这个饲料有一定关系的啊，因为你营养比较单一。
3: 我觉得饲料这一关应该没有那么大问题吧？以前我也养着，也没加过下

0: 鸭蛋都挺好的，
1: 哦，
0: 也没少产蛋，没加它。
1: 原先羊是咋养？
0: 以前羊都是满山遍野跑，随便跑。
2: 为了替郑兴达解除疑惑，马一鸣提议到他以前养鹅的地方去看看。
1: 你说原先这个都这么撒着排着跑是吧？
0: 对，
1: 你看这啥玩意儿？
0: 沙子吗？
1: 对吧？真的吃吧？
0: 吃，可愿意吃了。
3: 鹅吃这个沙子呀？
0: 对，一天吃不少沙子呢。
3: 哇！
1: 你看这个草，它都吃。这个你撒着，你说沙子它吃。你看。有的那个野菜其他野草，有的那草那人吃都没问题，你说何况鹅吃。这个问题呀、都在这儿，对吧？本身鹅它就是吃草的，它喜欢吃这个青草，这个这草这来说这都它都是粗纤维，这个你看这个这吧这个这里面的些矿物质啊微量元素也特别丰富。你看你原先这么海发的是吧，现在呢咱们这个是摄养找不到，它自己找不到这东西了，对吧？这时候你不添加中吗？
0: 以前光看他们吃了，但是没想到还有这么大作用。
1: 那他没瞎吃，他不缺，他不吃，他缺了他才吃，知道吧？我们光给他提供环境了，没有营养，也不行。
0: 哦，马老师，你说，添加一个育混料，几乎这个营养都差不多了。
1: 对。
2: 郑兴达之前散养的是小品种鹅种，散养的鹅自由采食，所需营养都能采食到。郑兴达只是适当补充饲料，后来逐渐被市场淘汰。2019年，他开始反季节圈养大型鹅种三花鹅。圈养后，鹅失去了野外觅食的优势，全靠人工饲喂，而饲料并没有及时调整，导致营养不全面。再加上鹅舍硬件存在的细节问题，造成产蛋量降低，而饲料营养不全和种鹅公母配比不合理，造成了种蛋受精率低。因此，马一鸣建议郑兴达尽快对鹅舍进行改造，在饲料中添加育混料，并且通过淘汰弱小母鹅的办法来以提高产蛋率和受精率。育混料是指一种或多种添加剂原料的混合物，马一鸣所说的主要是补充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育混料。
1: 像这个育混料，这育混料必须得加呀。
0: 育混料加，它是那个你说那么一小点100多，确实有点压力呢。
3: 你说我们这也养有4-5年，你说有时候也挣钱，有时候也赔钱，特别是这2年嘛哈，疫情也有关系，去年也没挣着钱，今年看样还是得有挣不着钱。
1: 我这干14-15年了，那也是，那跟你说的一样，也挣过也赔过是吧？但是我们选择了，那但是还要坚持。是吧？就是这2021年的时候，现在都说，毕竟你这个鹅还算产蛋时间不长的，是吧？希望，那我们一定是充满着希望，对吧？这个有一个好的盼头。你要是确实紧张的话吧，育混料我那有，你都先用，往后先怂了再给我。
0: 谢谢王老师。
1: 我认为啊，就是调整了以后，一定会有一个这个明显的效果。
0: 那咱们都改，
4: 把问题解决了。
2: 郑兴达下定决心后，三人便即刻前往鹅舍开始改造。
5: 好，老师，那咱们现在是要先把灯擦了吗？
1: 对，先把这个简单的问题先给处理了吧。
0: 王老师，这可以不？
1: 你看看这灯擦完了之后干净了吧？
0: 是，跟新的一样了。
1: 有砖吗？
2: 擦拭完补光灯，紧接着便是对鹅舍漏风漏光的地方进行修补。
1: 咱们都不找专业大工了，咱们给鹅整漏洞了。这回都干利索了。所以说枪也垒起来了，灯泡也擦干净了，那么再有来给撂来看看，
0: 感受一下效果。
1: 达到啥程度啊？就是说撂下来伸手不见五指，哎，你说绝对来讲是黑，灯开着了绝对的是亮。你看看这一点都漏了。
5: 还有风吗？大哥身上还有风吗？
0: 没有。
5: 没有啦。
1: 对吧，一点风都没有。
0: 对，
1: 是吧？这又来讲把问题解决了，
4: 然后把那个就是弱点的
1: 那啥，那鹅子叫的套。

0: 暴露。
1: 这饿吧，你这得好好观察观察看看。你说有这个跑单崩的，这走到发慌了的，都给它选出来。是，你看那有一个，
2: 落单的鹅一般是有毛病的。
1: 它这个鹅吧，基本上它属于一个群居的这么一个动物，知道吧？你要是跑单崩了，它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吧？你看，你看，走到达到了是吧？
2: 啊、哦，它有点瘸。
1: 是。
0: 这个应该是腿拐。
1: 喂喂喂，他这招人，喂。然后这个鹅吧，你看这不是这是肿着的这个是吧？你看这虽然是光腿拐，对吧？但是来讲来说，它也是影响它这个运动嘛，是吧？采食量上这也会受影响。
0: 那这种情况就全部给它投胎呗。
1: 行，这是套了吧？
0: 好，
1: 别寻它了。你看他们都看着呢，他给他抓走了。
2: 为什么他们都不动了？
1: 他们也是亲戚不是？然后你看看这只来讲来说，
2: 你看它忽扇翅膀，它都已经起不来了。
1: 是，这哪有分量啊？这小刀看看，
2: 它都已经瘦的能看着骨头了。
1: 哥哥生命都保证不了了，还产蛋，对吧？产不了蛋。哎呦，这样的来讲，这直接给它
0: 淘汰。王老师，你看这像这种情况，它状态不是特别好，这是不是应该淘汰呀？
1: 这个不精神都给他套了，你得拎着脖子，不能一拎膀子，是吧？一拎膀子不弄。
2: 为什么拎膀子不行呀？
1: 拎膀子他就容易给他拎那啥了，
0: 对吧？
2: 拎断了吗？大哥抓完了。
0: 抓完了。
1: 这是这么着，他说这个抓的时候呗，你比如说喂料的时候，他基本上来讲都吃料了，还容易观察，这么他基本上就没啥应激，不是说一次性的把他套了，对吧？你都看着哪个？
0: 慢慢逐步的。
1: 对，还是说逐步的淘汰是。
3: 这个你看看，这两天有空了，你上我那转转看看去，是吧？
0: 好，马老师这个人对养鹅这个经验相当丰富，特别特别细心，还特别特别下劲儿，这个精神相当值得我去学习。
4: 为了向马印明多取取经，郑兴达来到了他的鹅场进行参观学习。那么今天他又会有哪些新的收获呢？
0: 马老师，我看你这规模相当大呀，这家伙的。
1: 逮不了这个是孵化，逮不了这个像这全都是反季节的鹅舍，有30多栋，现在这一个棚都一养1000多。
0: 马老师，像你这个鹅一般情况下都是几点放啊？
1: 这个你看现在还在棚着呢，是吧？这是因为啊，昨天晚上说下雨没往外放，这鹅马上都可以放出来了。
0: 你看人家马老师那个鹅，一看人家那个，你看一放鹅立马飞奔似的出去了，也没有拐腿的，特别瘦小的，又行动缓慢的，又是扎几脚不动的那种情况几乎没有。
1: 为啥说用眼睛养鹅呀？是吧？都得观察啊，有问题的，对吧？就是及时的给选出来。
2: 马老师，您这儿的这个鹅的公母比例是怎么配的？
1: 这个鹅吧，是标准的1:5，对吧？就是在这个入棚的时候，那把这个鹅比例都配好了，然后我带你们到棚里看看去，那都那么简简单看看去，先生。然后说你看看我这个产蛋率差多少？
2: 咱们这个蛋捡完，您那捡了多少呀，大哥？
0: 我捡85个。
2: 85个，马老师呢？
1: 我93。
2: 我的是88个，咱们三个一共捡了多少呀？
1: 266呗。
2: 266个。
1: 对。
0: 王老师，您现在这一个棚大概多少只鹅呀？
1: 基本上应该是不够1000只，差不多的这样的。
0: 那你这，你看早上咱们捡了266个，晚上能捡多少啊？
1: 下午来讲还得捡100多吧，100多点。
0: 那这意思，你这个一个棚一天能产大概400枚左右？
1: 差不多，还是这么着，今天可能少点，明天多点。
0: 咱们两家这鹅茶就有点特殊的大吧，这个产的也确实多。你看，再跟咱们这一比，那心情相当失落。
1: 我把这聊。
4: 查看完产蛋情况，马印明把鹅舍的卷帘被放了下来，并打开了补光灯。
2: 马老师，你的这个灯看起来好像也格外的亮一些呢。
1: 这个灯吧，都得经常擦，是吧？因为本身这个鹅在里呼呼跑，对吧？它就有这个尘头，然后你是这个小鹅绒啊，是吧？它都得也容易粘上，对吧？这个来讲，都经常擦。

0: 麻烦是，保证它这个亮度。
1: 王老师，像你这个棚的平均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0: 咱们基本上啊，就是把这个温度控制在，25-26度。六七度这都可以了。你像今天外头阴天，你看这棚里头风机没开，水来没开，都18.6度，这个就非常好了。这个温度啊，不仅从这能看，你看吧，从这手机上也能看，都是所有的棚吧都有监测。你看啊，咱们现在待那个是16号棚是吧？就是我们就可以找到16号棚，然后现在你从这手机你看了吗？是吧？现在显示实时的这个数值是18.8。就是说咱们设定温度超过28度，他就报警给你打电话。
1: 这先进，在没去之前我总觉得我们家这个都挺先进的了，但是到马老师那一看，这一比较，咱们这个相对来说跟人家那还是落后了，还是需要改进的。
0: 这地方啊，
2: 从俄舍出来，马印明带着郑兴达和帮小妹来到了他的孵化厂。
0: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标准的受精蛋。
3: 这个是受精蛋。
0: 对对对，是它发育好的。看辣椒，我给你搁这给你照了，得看。是吧？
1: 对，是冻的。
0: 它都这么神奇，对吧？给它温度，之后它就变成小鹅。为啥说生命蛋？生命蛋，这都是生命蛋。给你看看10天的，它这里头有一个小竹子会动了，这都是健康。
1: 这小竹子好像会动是吧？
0: 竹蛋竹蛋吗？这都是竹蛋吗？这竹子动得越欢，证明这个蛋质量越好。如果说不动，那大家就得剔除了。
1: 王老师，是不是竹子不动都是所谓的死刑蛋呢？
0: 对的，这个都是白蛋这得给你们推回去，推回去不合格。
2: 亲眼目睹了照蛋的神奇过程之后，郑兴达和帮小妹跟随马印明来到了一台孵化机旁。
0: 这一个机灵是4件，看到吗？这是8640枚，30天零半天，这个养着户送的蛋那都变成小苗了。这个都咱们要往外发的这个小苗吧。
3: 哇，小鹅
0: 走起立正，
3: 立刻就有反应了，你的动静
0: 小毛多精神是吧？
3: 好可爱呀，嫩黄嫩黄的。
0: 这都是三花。
3: 马老师，这个小鹅为什么这么听你的话呀？
0: 它不是说净听我话，乌鸦鹅会看家呀，它的预警性能的比较强。然后呢，你这么一给它声音啊，你看，它就躲了，特别明显。这随便拿起来，对吧？你这在手上搁着，你看，这来你搁着，它能够起来，那这个都是精神透过自我有劲儿。对吧？要没劲，你看看隔着以后，它都起不来，还是不能起来，看，对吧？你看我手没动吧？
1: 这鹅苗是好，特别。
0: 咱们入孵的蛋是特别标准的，必须是好蛋出好苗。走吧，我带你看看那料去。
1: 走。
0: 这不是，看这养着户都取料来了，这家拉的不少啊。今天拉多少啊？
4: 这个多了，1000多斤的，那施粉、熬料跟那个育种料的。
1: 这都是溜喂鹅的呗。
4: 那时候刘伟哪的都是
1: 你养多少只呢？
4: 2000来只，
1: 现在大概一天产多少单呢？
4: 也都是700-800个吧。
1: 你们家产的也不少，反正我们家产的是不多。这次跟马老师上这取经来了，上这。
2: 通过跟前来取料的农户沟通，郑兴达也认识到了饲料对于产蛋的重要性。接下来，马印明便趁热打铁，给郑兴达介绍起了育混料的相关知识。
0: 育混料，你首先你闻闻这味道，咱们闻闻，
1: 特别香，
0: 那个就是首先。这鹅它也是有这个嗅觉的嘛，是吧？它那人一听，就一闻挺好，它就首先爱吃。说这个呀，不只是说你闻着它，这里含各种的这个维生素，对吧？这上有标签，你看这标签，这里面说你看了吗？各种维生素，各种微量元素，什么的是铁呀、锌呐、锰的，是吧？说你看多少种？
1: 好几十种这个。
0: 就说这一些必须的这些营养成分，这它全了都有。人没有这东西都不行，对吧？它跟人一样，缺乏这东西也不行。最传统的一句话叫“想要蛋，粮食换”。你不给它粮食吃，它哪正产蛋呢？是吧？你不给它营养，它能产蛋呢？是吧？
3: 咱们也加点，大哥。
1: 加点肯定加。
2: 通过马一鸣的介绍。 郑兴达对预混料的使用方法已基本掌握，于是马印明按照约定

0: 让郑兴达先拉走七袋御魂料使用。
1: 我加御魂料，
2: 御魂料已经拿出来了。
1: 按照马老师说的，大概加满满三瓢吧。
2: 满三瓢。
1: 对。小妹，你看，这是咱们家的资料，添加了御魂料，现在天不是热了吗？又加了一些这个鱼肝油啊，等等等等，都是全部按照马老师要求咱们办的这个饲料。咱们这墙通过马老师指导给加高以后，现在特别好用，既不漏光也不漏风的，温控效果特别特别好。你看我母鹅比例我逐渐淘汰，现在几乎差不多了，按照马老师的要求已经现在已经达到1:5左右了。这是今天咱们捡的蛋，390多个，将近400个，比以前明显提高将近10%，现在鹅场退给咱们退回来那个也相当少，说明呢咱们这个呢蛋的产蛋率上去了，受精率也上去了，鹅蛋价钱还涨了好几毛，现在心情非常高兴，连老婆都跟着高兴，非常感谢帮小妹还有毛老师给我的帮助。

0: 鹧鸪学名石鸡，又叫嘎嘎鸡、美国鹧鸪，能飞善跑，上体棕褐色，胸部灰色，嘴和脚为珊瑚红色，既能观赏又可食用。鹧鸪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是不可多得的美食，因此近年来不少人养起了鹧鸪。但由于鹧鸪驯化时间短，人工养殖的问题也比较多。
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省的单县。这一次的求助信息呢比较特别，是一位母亲打来的电话。她的儿子呢养殖鹧鸪半年多，经营不好，马上就要经营不下去了，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她一下。
2: 哦，哎呦，有个掉出来的，哎呀，
3: 没事吧？
2: 哦，哎呦，这有个卡着的，
3: 1000多个蛋，现在孵化出来之后，你看，
2: 哦，
3: 这就10来个，
2: 哎呦，小心，我能碰到吗？
3: 没事
2: ，好，小心啊。那你这些蛋怎么办？如果它孵化不出来的话，
3: 孵化不出来的已经不能用了，
2: 浪费。
3: 对，
2: 丢掉。
3: 对。
2: 像现在这个孵化率大概是多少？
3: 这是这一批，就是说孵化率也就是10%几，
2: 10%几，
3: 三批了，
2: 第三批。
3: 对，前两批也是和这一样。
2: 像这个分拣完之后呢，应该怎么办？
3: 这分拣完也直接放笼子里边了。
2: 那这，
3: 然后完了我就给父母说，我准备在家养鹧鸪。反正最后吧，父母也是拗不过我。
0: 拗不过儿子的老两口也只能同意。张立涛也是当机立断，把自家的侧房经过一番改造后，便购买了2000只鹧鸪苗和笼具，开始正式养殖鹧鸪。这时候放心不下的父亲也加入了养殖行列，默默地帮张立涛打理起了养殖场。
3: 今天早上我爸爸比我起得早，
2: 哦，
3: 帮我照顾这个小鹧鸪苗。父母就是现在也是比较支持，对我帮助也很大。
0: 鹧鸪苗喜暖怕寒，1到10日龄的小鹧鸪一般要求温度在37到39摄氏度之间。鹧鸪一般采用玉米、豆粕、麦麸搭配多种微量元素进行饲喂，经过近3个月的养殖，即可作为商品鹧鸪出售。
3: 养了2批之后感觉还可以，挣到一点钱。然后我就想着，你挣的钱太少了感觉啊，我就想着扩大一下。
0: 为了扩大规模，张李涛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处厂房，以每只50元的价格购买了2000只种鹧鸪，并购买了一台孵化设备，准备自孵自养。
3: 一只苗就得15块钱，你要是自己孵化的话，算下来的话也就1块来钱吧，能省很大一部分。
0: 然而，巨大的资金投入进去，鹧鸪苗的孵化率却是。

0: 终上不来，这让刚刚步入养殖行业的张立涛有些不知所措。
1: 现在投入了将近10万块钱了，而且今年还我还租了一个敞篷，我就一直闲着。那一直到现在，你看这几个月都是，现在每个月我光是说这个场地费用，然后这些饲料钱加起来一个月净投入得5-6千块钱，所以说我在考虑，我现在这个养殖要不要再办下去？干不好，你在别人眼里你就是个笑话。
2: 那确实需要赶快的解决。那你看，您刚才说了这个孵化率比较低，那其他的问题还有哪些吗？
1: 孵化率比较低，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产蛋率也比较低。
2: 产蛋率低？
1: 对对对，我带你去看一下吧。
2: 我就在这里是吧？
1: 哎，对对对。
2: 哦，哎呦，
1: 这就是养的种子窝。
2: 这蛋也不少啊，看着。
1: 这蛋不多，这是一天了都没捡的。
2: 哦，
1: 对，一天就这么多。我一个笼子里边有6母，一天下来怎么也得4-5个蛋。现在你看到现在了，我都没捡到一个里边一个两个。
2: 哦，这一两个的，
1: 对对对，
2: 一个是吧？
1: 哎呦，开袜子的白熊。
2: 啊，大概情况也了解了，我们也尽快的找项目专家呀，帮你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 嗯，好。
2: 您看现在方不方便带我去家里看一看？
1: 可以。
2: 家在哪里？
1: 我现在前面胡同里边。
2: 啊。
1: 现在都有点不敢见人似的。
2: 咋的？
1: 你这是笑话呀？做成那么个样。
2: 哪
1: 好意思见人家？妈，
2: 阿姨，阿姨你好，我是瓜小哥王坤。
3: 好，
2: 来了这次。
3: 来啦，屋里坐一下。
1: 行，那屋里坐，
2: 咱们进去聊。张阿姨，
4: 你们要多帮我找李涛啊，我也不能能力了，能力很少，我也不能帮助他。
0: 张立涛是母亲在36岁时才生下的孩子，因此老两口格外疼爱这个最小的儿子。本想着让他上完大学在外面找个好工作，却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回到村里养鹧鸪。眼看着儿子的养殖场一天不如一天，张立涛的妈妈也是心急如焚。这时一向少言寡语的父亲也只能出去打打零工，补贴补贴家用。
5: 他的母亲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语言不太丰富、心情比较沉重的人，虽然有很多的无奈，但是还是要支持儿子养鹧鸪。那后来呢，我们也是了解了他家的情况，包括我也观望了一下哈，我就坚定了本次帮扶。我想这一次对于他家来说真的是太关键了。
0: 针对张立涛养殖鹧鸪存在的问题，方小哥通过专家库检索就近找到了一位鹧鸪养殖方面的专家丁华东。乡土专家丁华东41岁，山东省单县李天楼镇田庙村人，养殖鹧鸪11年，现存栏鹧鸪20000只。
6: 我学的像不像啊？我要学的像，你给我鼓个掌，好吧？
0: 这里是山东单县的一处百鸟园。丁华东由于鹧鸪养得好，又对禽类比较熟悉，因此被当地政府聘任为这里的技术指导。
2: 咱们当地啊，有一位养殖户，就是养这个鹧鸪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一些难题。
6: 嗯，
2: 因为我们知道您是这方面的专家，
6: 对，
2: 是想看看您有没有时间过去，跟我们一起看一看，分析一下，帮他解决一下。
6: 行，那咱现在抓紧时间去吧。
2: 行，走，
6: 好，走。
2: 李涛，
1: 哎，
2: 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给你找的小专家丁老师。
1: 哦，太好了，太好了。哎，你好，丁老师，你好，丁老师。
6: 好，这个就是那个找的厂是吧？
1: 哎，对对对对。要不咱进去吧？
6: 行，走，
1: 好，
6: 好，
1: 好。
7: 哎，丁老师，这是我那个孵化器。
6: 啊，对，
7: 那个
6: 孵化器。
7: 我现在就是这个孵化率比较低，你帮我看一下。
6: 看看这个。这昨天出的是吧？
1: 对对对。
7: 还好多钱。

0: 把门关上吧。
1: 啊，好。丁老师，你看这边有什么问题吗？
0: 你这个孵化率低，跟这个机器有关系。你这个是老式的孵化器，你这个老式的孵化器，你看它的弊端在哪里啊？一个，它这个开门，每一次开门，这个场面的面太大，所以说这个温度就不好掌控。再一个就是这里边这个架子，这个这都是死的，不能动。
2: 对，
0: 哎，出鸟儿说，那鸟儿都啪啪的都落在你最底层这个了，出来也容易把这个鸟儿给你摔死。
2: 当时这个买这个孵化器的时候啊，也是出于这个成本的考虑，因为毕竟刚开始算是刚开始创业吧，其实，买这个孵化器的时候也是这个看这个价格挺便宜的，别的方面呢没有做过多的考虑，所以买回来之后呢，这种问题这个孵化的问题就出现了。但是这个这么严重是我没有想到的。
0: 那先看你们懂这屋吧，到时候一块儿再说。
2: 行行行，好。
1: 对对对。
0: 这个里边几个坑呢？
3: 2.6公。
0: 这个里边至少要有四个坑。那个。有四个坑。电别工程，你电别都给。

0: 天能下多少蛋？
1: 可能一天一产个一百来个吧。
0: 啊，一百个太少了。
2: 丁老师，你看这有什么问题？大概？
0: 妈呀，他这个问题大了。本身第一个问题，这个蜘蛛，下蛋量低，原因在哪里啊？一是它配比不合理。啊、哦，我看了一下，仔细看了一下，它里边的公母配比不合理。最近它这个笼子现在已经属于那种淘汰的笼子了，啊，配比不合理，它这里边空间又小，单个的笼具的空间又小，所以说受精率它也低。再一个，它那个种蜘蛛呢，现在属于淘汰的那种。
1: 不会吧，我这个刚养了半年啊。
0: 你刚养了半年，但是人家卖给你的，人家在家已经养了两年多了，就是人家这个已经不下蛋了。现在你买回来以后，你又重新要它下蛋了。
2: 是不是当时没看好？
1: 我当时真没注意到这个情况。
0: 这个上面就是你欠缺的一点，就是你肯定一开始买的时候你也不懂啊。
1: 是是，
0: 就是说这个种蜘蛛基本上就是该淘汰的那种。
2: 你怎么看出来的这个呢？
0: 那我一看嘴儿啊，一看那个头，一看那个背上就能看出来。
2: 啊，背上有什么？
0: 背上的话，这种该淘汰的鸟，背上的头基本上都没了，是吧？它这个嘴弯的特别弯。
2: 哦。
0: 啊，弯的特别长这种。
1: 对，所以之前我还说他这个背上怎么这么干净啊，就是掉毛掉的。
2: 丁老师，您看大概咱们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个方案，或者说怎么帮着我们这边？
0: 啊，他这个情况，他这个问题有点多，那明天再看看吧，明天再过来，好吧？
3: 啊，您多费心了，
2: 辛苦您了，辛苦您了，
3: 您
2: 还
3: 辛苦
0: 啊？
2: 那辛苦了，辛苦
0: 啊，谢谢。他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多。针对他这种初级的养殖户啊，出现的问题啊，在全国来说还是非常的普遍，因为他们没有掌握蜘蛛的养殖关键性技术，所以说他们感觉到很难养。但是这个蜘蛛的这个发展前景呢，还是非常好。针对立涛的这种情况呢，我想让他先认识蜘蛛，了解蜘蛛，掌握住关键性技术。
2: 丁老师，他家这边，这边。
0: 哦，
2: 平时呢就是他父母的家。
4: 李道，我把丁老师又给你带来了啊。
0: 好，
3: 咱就不说了。
0: 好，
2: 行，咱们具体的。
0: 行。
3: 坐着。
0: 坐着，行。
2: 哎，丁老师，这个就是李涛的妈妈。
5: 你是专家吗？
0: 大家，我专家称不上，但是我养那个蜘蛛时间长了，养了11年了。
5: 哦。你当一保王李涛哈。
0: 啊，你放心，大家你。

0: 放心，好好，你冒一行了，你不用操心这个事儿了啊，这么大年纪了，好，好，行，嗯，今年六十几啊？五十四。哦，差不多，给我妈也差不多。
1: 李超，那个针对你这个养殖啊，这个照顾这个情况，我看了一下，我制定了一套方案，啊，这一套方案呢有三招，啊，三招，第一招啊。你要到我那个养殖场要学习上2天，然后第二招，我要让你这个养殖场整体有一个改观。
0: 哎，那第三招呢？
1: 咱先把那个前两招先跟他做一下，完成一下。第三招的话暂时保密一下。
0: 这第三招还保密哈？成，咱们先把前两招做完，然后接下来呢，李超你这边啊，也把自己的事情安排一下，毕竟那边有这个屋呢。
1: 好，行，那就这样说吧。好，
0: 嗯，好，走，
1: 好，好，
0: 嗯，我过去吧。

0: 妈，我走了啊。
1: 你啥时候回来？
0: 下午吧。
1: 你到那好跟咱学习哈，你早点回来啊。
0: 我走了，妈。
1: 早点回来。

0: 从张里掏奖到丁华东的养殖场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张里涛如约前来，此时等候在门口的丁老师其实早已针对他在养殖上存在的问题专门为他制定了详细的培训计划。
1: 今天那个来我这儿培训第一天，主要您的种子估计是有问题，今天咱们针对这个问题看一下这个怎么样来分辨，好吧，要准确的来分辨那个鹧鸪的公母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啊，这个你要从外观来看，啊，它的头大脖子粗，像这种就是公的。这个呢，第二种辨别的方法呢就是腿儿，啊，这个腿儿你看这个，
2: 对对对，这是疙瘩，
1: 哎，它这有一个结儿，一个疙瘩啊，这咱们再说一个疙瘩。像这种呢，就是确准的是公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疙瘩比较大，
2: 比较明显的，
1: 哎，不见比这比较明显。所以说像这种就是公的。
2: 我那时候有分辨的时候看也是不太明显，就感觉有个疙瘩就是公的。
1: 哦，但是呢它最准确的一个分辨方法呢是要翻缸。翻缸就是要看屁股。哎，你看看这个中间这个有一个凸起的一个生殖器是吧，中间那个位置是吧，
2: 也是有一个小疙瘩是
1: 吧。哎，对对，然后母的就没有。
0: 小贴士，两条腿上有明显凸起的疙瘩的为公鹧鸪，没有的为母鹧鸪；有凸起的生殖器的为公鹧鸪，反之为母鹧鸪。
2: 这是母的，
1: 对，往里边装。
2: 哎，丁老师，
1: 啊，
2: 哎，你这个笼子和我那个不一样啊。
1: 跟你那个不一样
2: 啊。
1: 长短的话是差不多的
2: 啊，
1: 差不多。然后你那个笼子是中间有一个隔断
2: 啊，对，中间
1: 啊。现在我们这个笼子是中间把这个给它打通了。
2: 那你现在你这么空间这么大的，你怎么给它配比啊？这个
1: 配比的话，跟以前的话它就是不一样了。以前是两个公六个母是吧？
2: 对，
1: 在这一个小的这个空间里边
2: 啊，对。
1: 现在咱们是数量不变
2: 啊，
1: 就把它配成四个公，十二个母。同时在这一个空间里边，
2: 相当于和这个给它合到一块了。
1: 哎，对，合在一块了，它这里边自由交配的这个空间大了，这个受精率就提上来了。一开始我就是用那个氧气的那种长笼的，那个公的像你说的，我放五个、放六个都放在一起，但是呢，他们打架打得特别厉害。
2: 对啊，那个笼子比较大。
1: 哎，特别大。所以说后来呢，又做了小隔断，做了小隔断以后。哎，我也是为了省点饲料嘛，哎，少放一个公的不行吗？哎，少放一个公的，结果这个公的它也不起啥作用，有时候它有毛病了，结果下的那个其他的蛋呢，基本上都孵不出来了。这样的话，总结出来一个最佳的、最合理的一个配比方案，就是第四个公的配十二个母的。

0: 公鹧鸪生性好斗，一个笼子里公鹧鸪多了会打架，少了母鹧鸪的受精率又会降低。丁华东经过多次反复试验，公母的配比已由刚开始确定的一笼两公六母，改进到现在的一笼四公十二母。
1: 啊，你先看我给你说的这个配比方案。啊，先往笼子里边放吧，浇好以后回来我再看看。
2: 行行行，
1: 好，行。

0: 听完了是吧？
1: 哎，丁老师，啊，听完了。
0: 好，
1: 那您看看。
0: 好看。好，这个塞的还不错。像这种，你看，啊，精神、羽毛这方面都是有问题的，是吧？你看精神一点不好，是吧？
1: 我刚才剪的时候确实没注意这个。
0: 对，像这种就不能作为种子菇了。啊，哎，要把它剪出来，下一步来进行淘汰掉。哦，把它剪出来。这个抓的也特别瘦弱，是吧？
1: 嗯，确实没精神。
0: 对。
1: 嗯。
0: 今天就学这么多吧。
1: 啊，行，丁老师，那我就走吧，回去吧。
0: 你这么晚了，你别回去了。嗯，在这个办公室呢。凑合一晚上吧，
1: 行吧，
0: 办公室得有那个空调，我有时候也晚的很晚的时候我就在这也就睡下了。
1: 行行行，
0: 你省得你的明天你得这么远，你再往这跑。
1: 行行行，好。
0: 嗯，好。
2: 这是做笔记呢。
1: 啊，我把今天在这丁老师这学习的再记录一下。
2: 写的不少哈。感情怎么样这一天学习？
1: 哎呦，今天学的挺多的。我在家的时候，你看刚开始养这个种子菇，好多方面都是了解个大概，很多细节啊，很细的东西其实了解的不多。那来这正好也是说我这个养这个种子菇出现问题的时候，好多问题解决不了。有这个机会来学习，真的很不容易。
2: 挺好的，一定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1: 对对对，
2: 好干，加油！
1: 哎，放心，一定会的。
0: 咱们这个产蛋的这菇，
1: 你这个看着这个下蛋那个多呀，这个比我那多多了。
0: 现在是高峰期，
1: 是吧？
0: 啊，你看这个蛋，
1: 一天产蛋量大概有多少？
0: 比如说在一个笼子里边，是吧？16只，16只的话，一天的话，基本上能捡到个6个的7个的蛋。
1: 这个产蛋率高多了。
0: 对，刚开始产的那个这菇蛋。不要孵化，多长时间呢？前20天，因为公的比母的晚成熟是半个月，所以说这个前20天的这个这菇蛋呢下的，个头比较小，甚至还有软皮蛋，也就是说初产蛋。这个初产蛋呢不能孵化，只能作为商品蛋来进行吃。
1: 就是前20天下的蛋就不能孵化，就是？
0: 哎，对，不能孵化。哎，你看一下这边孵化的。
1: 终于看到心里想看的东西了。
0: 这个是咱们用的这个孵化器，
1: 比我那个大多了。
0: 这个是孵20000多个，孵20000多个。对，但是关键和你那个区别在哪里？主要是在自动翻蛋上，这样的话就使这个受热更均匀，因为在21天里边，它都是需要一个均衡的这个37.8度的这个温度。我给你打开看一下，你看它是匀速的，慢慢的。这样翻孵化到第7天的时候要照一下蛋。
1: 照蛋？
0: 照一下这个蛋，这个时候就能分辨出来哪个是受精蛋，哪个不是受精蛋。
1: 这是照蛋，就是为了筛选一下，是吧？
0: 哎，对，筛选。这个时候就是你照出来这个头照蛋这个是还可以吃的。要不然的话你在这里边孵化23天出不来，这个蛋也就坏掉了，臭掉了。照一下看看。
1: 行行
0: 行，
1: 好。
0: 你看这个。

0: 啊，这个是上面是气丝，
1: 嗯，
0: 底下是血丝，网状的血丝。你看我拿起来你看一下啊，你看像这种就是有精蛋，孵到第七天，哎，基本上就能看出来这个血丝了，啊，咱再这样照一下，这样快，你看这个也挺好，
1: 嗯，
0: 这个也好，你像这个，你看到了吗？
1: 这个
0: 透亮，
1: 嗯，
0: 是吧？哎，对，你看，一点血丝都没有里边，
1: 没东西的，
0: 哎，对，就像这种蛋呢，就是说你刚开始是什么样的，你放进去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1: 啊，
0: 一点变化都没有。这种就是无精
1: 蛋，
0: 哎，对对，这种蛋就要捡出来了，哎，你看这个也没问题，是吧？你看这里边好像有东西在动一样，哈，
1: 啊，对对对，
0: 是吧？哎，这个也不行，你看这个虽然它有血丝，但是它只有条状的一个血丝，看到吗？
1: 这个也是算是有血丝的，为什么不行呢？
0: 这个不行，它这个你看，它这个就已经死胎了，这种属于死胎。
1: 就是一道比较粗的这种血丝，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就不行啊。
0: 哎，对，看这种也不行。
1: 那第一次你去我那是照的，就是照这个了，是吧？
0: 对，带手电筒这样一照，非常的明显，用手电筒一放就知道了，就能看出来。
1: 那就孵化不出来啊，这个。
0: 啊，对，大部分都是孵不出来的，
1: 怪不得孵化率低啊。
0: 就再照一下，看看这个能看出来吗？
1: 好，这个就不行。

0: 造的挺好，来放里边，你开开门。
1: 哎，丁老师，这儿和我那一样，也是23天就出苗了呢。
0: 对，出苗的天数都是一样的。
1: 哦。
0: 但是呢，和你这个要多了一个程序，第21天要落盘。
1: 落盘？
0: 嗯。
1: 落盘是怎么个意思？
0: 那我带你看一下吧。
1: 行行行，好。
0: 这个里边
1: 啊，
0: 落盘的啊，把这个蛋分别捡到这个筐里边。
1: 哦，
0: 让它在21天在筐里边出壳。

0: 鹧鸪出壳是一个有趣又漫长的过程，从鹧鸪苗啄壳开始，体质健壮的一般5到12小时便可破壳而出，而体质较弱的则需要12小时以上，一般24小时后，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们便可以来回奔跑了。
1: 这一筐子出这么多，这孵化率得达多少？这个？
2: 看这个情况吧，这个孵化率能达到个87%左右。
1: 那你这个孵化率高啊！
2: 一会儿把它里边都全部都装完，就可以发走了。你这个培训期基本上也就结束了。到这一步的话，什么孵化这个问题基本上就能够解决了。来，放进去。
3: 放里边。
2: 对。
0: 丁华东不仅鹧鸪养得好，在销售上也是特立独行，花样频出。从单一养殖到游览观光，从实体店推送到网上推广，他的鹧鸪产品也逐步向深加工升级，销路拓展到了全国各地。
2: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呢，这个就是那个鹧鸪白条。白条就是啥意思呢？就是杀好速冻的那种。你可以包装一个一袋的，两个一袋的，还有8个一袋的。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情况都是饭店、酒店、烧烤店要的比较多。还有这个呢，这个就是它初加工的产品。
1: 这个就是包装好的，直接撕开就可以吃了。
2: 直接可以吃。来，你可以撕上一个，咱们尝一尝。这个，你看看这个，您看这个肉。这个肉好吃得很。来，你就是品尝一下，
1: 挺劲道这个肉啊，挺劲道这个肉，
2: 对，你品品这个味道怎么样？
1: 挺好，
2: 对，因为你看它这个是一个整个的一个产业的链条，你包括咱们这个鹧鸪的这些产品，从养殖、孵化、销售，加工产品再销售，这是整个的一个产业链条，你只是处在这一个产业链条的第一步。所以说你后边需要做的事还很多。
0: 都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丁华东的成功并不是偶然，也是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挫折后，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200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丁华东参加特色养殖大会，第一次了解到了鹧鸪。
2: 就是正好这个鹧鸪它在全国来说还没有开始来，没有人做，没有人来做市场，所以说它才有更大的一个潜力在里边。
0: 2009年，丁华东就引进了2000只鹧鸪开始养殖，但是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刚开始养殖，他的鹧鸪就开始不断死亡。
2: 我那个时候养的时候，那一天，那死的那一袋子一袋子往外扔，那死亡解决不了，温度解决不了。
0: 认准了鹧鸪养殖的丁华东没有放弃，没地方学技术就自己琢磨，吃住在养殖基地。一边观察鹧鸪苗的反应，一边逐渐提升温度，终于解决了温度的问题。
2: 完全是靠自己来进去摸索，用死亡的这个代价来进去摸索出来这些经验。所以说经过2-3年的努力呢，在总算从把这个养殖这个方法上把问题给解决了，和逐步来向这个产业的这一个发展的这个链条上来进去
4: 升级了，相当于。
2: 对。
0: 同样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丁华东，深深感受到了处于创业初期的张李涛的艰难和不易，而张李涛的家庭状况更是深深地触动了他，让他下定决心帮助他。
2: 我从你这个养殖上，我找到了我当时想出那个影子，我看到了，我当时和你都是一样的，没人来帮我这个事儿。所以说你有多大的困难，我一定要把你这个事儿报出来，要你能赚钱。
1: 实际上是我知道，所以我觉得在您帮助下我现在难关肯定能度过去，而且我往后我肯定能把这个做好。
2: 你看到你父母这么大年纪，在说实在的，
1: 是
2: 我这也跟我当初是一样的。
4: 谢丁老师，我们知道您当时可能经历的我们虽然没有感受到，但是真的能从您的语言当中能够体会到那时候的那种艰辛，家庭的压力、周边人的压力，包括自身的那种压力。所以说，你看李涛现在真的像丁老师也真的是发自肺腑的这种

0: 啊。但是你要说你要宗主你限定了，啊，你放弃了，那我这个是没有办法，啊。
1: 你放心，丁老师，这个我既然现在选择做了，我一定会做好的，我一定会做好的。
0: 我看到他这种情况呢，就想起我当初这个养殖鹧鸪。我当初养这个鹧鸪呢，遇到的问题比他还多，啊！但是呢，我不能再叫他去走我那个养殖的那个弯路，我要让他在尽快的时间内掌握这个养殖技术，来把鹧鸪来养好。

0: 香味，下一个。
1: 好，我放盐吧，先放一百个啊，慢点，注意收啊。好。下一步就是把你这个农具要改造。
0: 改造一下啊。
1: 对。你说换新笼子嘛，你这个成本就高。改造简单，是吧？因为你这个笼子的大小跟我那个是差不多，只是它这个每个单间的那个空间太小，就往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啊，这个中间这个秤，要给它去掉。哦。那就把这个，把鸟抓了以后改造吧。
0: 可以可以可以。
2: 嗯，对，现在的基础上改变一下。
1: 对对对。
0: 那咱准备干吧，要不？
1: 来吧。行。
3: 我这胳膊什么用具很难用，我要重新给我找完了。

0: 哎，哎，好嘞，这掉下来了啊！
1: 拿过来就行了，是吧？
0: 对。好，对。对，那确实是影响了。李涛，咱这个笼子基本上都改造完毕了。哦，改造完毕了，那你这个总织物还放回来吧？
2: 放回来的话，你像你之前也说了，这个我这个织物，也有点老了，下蛋的也不空。你现在是放回来，感觉也是说产蛋率也不一定能上去了。
3: 林华东一直保留的第三招，便是解决张立涛产蛋率低最根本的一步。
0: 好，我以市场价来给你收购，我重新给你换上一批新的刚开产的种植菇，就是说你看看你这个，能不能可行？
2: 你给我换一批新的。
0: 哎，对，现在就是说你这个不是2000只吗？
2: 啊，对对对。
0: 啊，按市场价的话，你是换个1000多只，啊，我给你换上1500只。这1500只，就可以来进行供你自繁自孵自养的了。
2: 同意。
0: 行，好，那就是这个，就是按照一个方法来做了。
2: 行，
0: 好吧。
2: 好的。

在有四点钟，三十多分钟，然后开始放。

0: 行，咱们观察一段时间，看看怎么样。
1: 行行行，
0: 好吧。好，那我也先回去了。好，
2: 行。
0: 好，
1: 谢谢您，
2: 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
1: 好，谢谢您啊！
0: 啊，好。

0: 改造完成后，张礼涛告诉帮小哥，马上就要春节了，他要送给母亲一件礼物。
1: 妈，我给你买了一件衣服。
2: 你给我买了一件好看的
3: 新衣服
1: 啊，我换换吧。
3: 漂亮，这阿姨穿上来更有气质了，现
1: 在还不让学了，你
4: 真的啊，真好，
1: 行，
2: 好看吗？
1: 好看啊，妈穿好看。其实儿子呢，这么多年，包括从毕业之后工作到现在，一直也没好好孝敬过你们，也没那个，也没给你买过什么东西，也没给你带来什么多好的生活。
2: 妈妈爸爸帮助你孩子，妈妈应该的，应该帮助，是不是啊？
1: 其实我心里一直很愧疚，你知道吧？
2: 哎呀，不要那个呀！
1: 这么多年一直就是没有说让你们省心过。哎呀，
2: 乖乖，不要这么苦，对妈妈不要这么苦。你在家带妈妈两天都是我们最高兴了。
4: 这样吧，李涛，你看我有一个。希望就是现在咱们开心一点，要不咱们拍个照怎么样，就好不好？
1: 行行，
4: 好不好？我给你们三位咱拍张照片，
1: 马上拍，
4: 好不好？记录这个美好的时刻吧。
1: 我站这边吧。
4: 真的，我觉得不仅仅应该是你谢我，我其实也应该感谢你。真的，我刚才看这个场景呢，我突然想，其实我也在外出差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回到家里。我想有时候这爱的表达呢，真的是很难去用语言直接去形容，尤其对父母的爱。加油，阿姨，阿姨，我这一次也差不多完成任务了啊。
0: 一个月后，帮小哥和乡土专家丁华东相约来到张礼涛的养殖场进行回访。
4: 现在礼涛这边那个孵化率怎么样？李华，你看。
5: 现在挺好。你看，我看着吃的这个蛋壳破壳率，这个也挺好。
4: 看李涛这干的咋样？
5: 这个特别用心，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1: 这个还得多亏丁老师啊。
4: 而且现在这孵化出来感觉也挺不错的哈。
1: 对，
4: 一开始来的时候您那个啊，哎，人比较蔫吧，
1: 没法
4: 挺活跃的。
5: 对，特别健壮的。
1: 你看现在这怎么样？
4: 这把阿姨更放心了吧？
2: 嗯，这放心了，很高兴。
1: 我这次真的感谢你们帮我大忙。
4: 应该的，应该的。

0: 全球常见的公共卫生问题。
1: 全球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率为48.5%，中国是幽门螺旋杆菌高感染地区，研究显示感染率高达55.8%。
0: 中医根据患者的症状，将幽门螺杆菌感染归属于胃痛、胃痞、反胃、恶逆、嘈杂等疾病范畴，认为幽门螺杆菌属邪气。
1: 针对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治疗，中医讲求扶正驱邪，即实者以湿热为主，驱邪重在清热驱湿，虚者以脾虚为主，扶正重在健脾和胃，补中益气。
0: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脾胃病科的赵英盼。那今天呢，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这样一个话题，主要呢想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进行。首先呢，第一，我们怎么去诊断，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呢？那第二，我们想知道我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那我怎么样去治疗呢？那现代医学，也就是西医学，它是怎么样去干预和治疗的？那第三块啊，我们作为一个中医的一个大夫，中医脾胃病科的大夫，那很多患者就会问我们，那你们中医是不是可以来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这个呢，是我们谈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诊断和治疗的三个方面。那第四个部分呢，其实是想跟大家谈一下，那我们怎么样去预防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我们的小孩儿，比如说我们的孕妇，还有老年人，他们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那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面对呢？那第五个方面呢，想跟大家分享啊，因为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它呢是一种传染的啊，通过口口传播或者说粪口传播来传染的这样的一种疾病。那如果说家庭当中一个人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那其他人应该怎么办？这个呢，就是今天主要想跟大家一起，我们共同来学习的五个部分。那首先我们说什么是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是1983年啊，在来自澳大利亚的科学家他们发现的。那就因为幽门螺旋杆菌的发现呢，是造就了一个诺贝尔奖的。那也就是因为发现了幽门螺旋杆菌，同时呢，发现了幽门螺旋杆菌跟慢性胃炎、跟我们说的消化性溃疡之间的关系，那它的发现者马歇尔他是获得了啊，诺贝尔奖。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这种病菌它是大有文章的。那这种病菌它呢是居住在我们的胃当中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胃的这个模型啊。我们说这个胃啊，它是分不同的部位的。我们说上面这个大的这个部分，我们把它叫做胃体。那下面中间这儿有一个小的一个收紧的地方，之后下来呢，我们说这一部分叫做胃窦。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它是居住在整个胃内的吗？并不是，幽门螺旋杆菌它最常聚居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胃窦部。所以我们在胃镜检查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想通过胃镜检查来去检测是否存在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我们说是从胃窦部进行取材的。那只有在这个地方去取材，我们才有最大概率发现是否存在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可能。所以呢，这个啊也提示我们的老年朋友，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避免从口去摄入一些幽门螺旋杆菌，从而造成我们的这种感染。那我们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它呢是具有致病性的。那它的这个致病性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呢是跟它的 一些固有的生理习性。

关系的。那它有鞭毛，它有一些毒素，它会粘附在我们的胃黏膜上，从而呢进行一些导致一些黏膜的一些炎症。那还有我们说这个幽门螺杆菌啊，它是具有传染性的，而且我们说它是一种唯一在人体当中去传染的这样的一个菌群。那我们很多人啊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考，说为什么我们胃内是存在大量的胃酸的，那为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它就不能被我们的胃酸所杀灭呢？那这就是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些特性带来的。那说了关于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些基本的情况，那我们说它到底有什么危害呢？除了我们大家都认知到的幽门螺旋杆菌会带来我们胃部的疾病，因为它定居在胃部，它跟慢性胃炎跟消化性溃疡它的关系呢都非常大，包括跟胃癌的发生它也有很大的一个相关性。那除此以外，现在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不光带来的是消化系统的问题，同时呢它会带来一些心血管系统的一些疾病，带来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包括眼部以及血液系统、生殖系统都可能跟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是相关的。这种幽门螺旋杆菌它是怎么去传播的呢？我相信大家对这个问题也比较关注，那这个问题的了解它也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预防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我们说它有三大传播途径，第一大传播途径呢就是口口传播。我的母亲这一辈怎么样去喂孩子吃饭呢？自己先嚼一嚼，然后呢再给孩子吃掉啊，这种不良的行为其实它带来了很多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包括我们现在提倡使用公筷，实际呢也是可以避免这种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口口传播。那再有呢就是粪口传播。粪口传播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上完厕所了啊，手上可能沾了一部分粪便，这个时候如果粪便当中这是一个带菌者的粪便的话，那它就会可能带来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传播。还有一种我们说叫胃口传播。现在呢很多患者来到我们的门诊上也会说，医生，我拿了一个你看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检测的这个试纸，你看我查了一下，我觉得我是有幽门螺旋杆菌的。但是这个呢我们说它检测的呀只是你口中是不是含有幽门螺旋杆菌，并没有检测到你胃中是不是有幽门螺旋杆菌。那很多一些患者他在杀灭胃中的幽门螺旋杆菌以后，之后他还会再次感染幽门螺旋杆菌，一方面他可能是被别人二次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我们现在呢也发现啊，儿童他是存在一定的感染率的，那这种现象的存在呢是跟家族聚集性家庭内的传播它是有关系的。那这个呢也带来了我们目前在幽门螺旋杆菌防控当中的一些治疗的一些变化，这个呢我们在后面呢也会再次跟大家提到。那幽门螺旋杆菌它的一个感染的一个现状是什么样的呢？在全球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大概是在40%左右，而且呢在发展中国家它的感染率呢会明显高于发达国家。那这个呢就提示我们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跟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当地的一些卫生状况它是密切相关的。那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达到了50%，也就是说10个人当中有5个人都感染过幽门螺旋杆菌，或者说现正感染幽门螺旋杆菌。那这个呢就提示我们在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治疗预防当中，我们还要投入大量的一些工作。那什么样的人他的感染率他更容易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呢？有几个因素吧。一个呢是家庭人口越多这个呢感染率会越高，卫生习惯比较差，那这个呢它的感染率也会增高。还有呢我们说对于医护人员因为我们可能都暴露在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这个患者的人群当中，这种情况下呢也

会存在一个高的一个感染率。我们谈完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怎么样去进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诊断呢？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呢？那哪些人又应该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检测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的体检啊都已经囊括了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一个检测。当存在有一些重要的疾病的时候，我们说必须要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比如说是消化性溃疡的患者，比如说有胃癌的这样的一个高发可能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包括存在有慢性胃炎，包括有一些血液系统的疾病，比如说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这样的一些患者啊，都要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检测。那对于如果说处在胃癌的高发地区的人群，那或者说有一些胃癌的家族史这样的一些人群，那也是要推荐他去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再有呢，对于一些有特别的一些用药的一些情况的患者呢，也要进行相应的检测。比如说各位老年朋友，其实很多我们在吃这个非载体类的抗炎药包括一些治疗关节炎的一些药物，还有呢就是我们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比如说阿司匹林，这样的人群我们要建议呢，您要去做一下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检测。如果说存在这样的感染，那一定要进行相应的这个治疗。它的好处呢是可以避免发生胃出血。那还有呢，有一些患者呢比如说因为胃食管反流的原因，他在服用我们叫质子泵抑制剂用我们知道的这个话来讲呢，就是那些拉唑类的药物。如果你长期在服用拉唑类的药物，那也要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那还有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如果你的家里有人，或者说你的朋友，或者说你的同事，如果发现有幽门螺旋杆菌的话，那你也要去进行相应的检测。应该我想很多老年朋友都去做过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诊断，它的一些检测的这个实验。比如说我们最推荐的呀是这个尿素呼气实验它不是一种有创的检查，对于患者来说呢，它也简单易行，吹两口气儿，或者说吹一口气儿，它就可以达到这个诊断的这个目的。它的准确率呢也是最高的。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做胃镜检查的时候，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会在胃窦部进行取材，然后我们来看，通过这种我们叫快速尿素酶的这个实验，来看它是不是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还有呢，我们也可以通过粪便包括血液这样的一些检测方法来进行诊断。所以我们在临床中也见到很多患者他会跟我这么讲，说大夫你看我这个我的胃又不舒服，我这个嘴巴又有味儿，我有口臭，我肯定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你就给我治吧。这种方法呢我们说是不准确的。我们很多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患者，阳性呢就是感染者这些人他很多呢都是在体检当中发现的，也就是说他并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呢他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我们在临床中也发现有很多他的这种不适的症状非常明显，就比如说刚才这个患者他描述到的他有非常多的不舒服，但是你去做幽门螺旋杆菌检测的时候呢，它是阴性的就是说你并没有感染幽门螺旋杆菌。那这个就提示我们，我们不能够通过症状它的有无或者说轻重来判断你是不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一定要通过我们说这些准确率比较高的这种检测的方法来明确诊断幽门螺旋杆菌，才能够进行后续的相应的一些治疗。那我们谈完了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就来讲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我感染了，那我应该怎么样去治疗呢？首先我们要说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一定要治疗吗？那目前按照我们相应的这些诊疗的指南的原则来说的话，一旦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除非有一些结

抗的因素，我们都要对它进行根除治疗。为什么呢？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啊，它会诱发胃黏膜的一些炎症的反应，那在炎症反应的基础上呢，胃黏膜呢它就会发生后续一系列的变化，比如说出现胃黏膜的萎缩，比如说出现一些肠化生。下一步我们讲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跟胃癌的发生是存在相关性的。我们说这个治疗呢，怎么样对它进行治疗，把握什么样的一个原则？一方面呢，我们要根据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患者他的一个获益和他的风险，来在不同的个体当中去选用相应的治疗的方法。那对于方案的选择，我们也要根据患者的他的具体的情况，具体的一些对于药物的这种反应性，比如说他是否对某些药物过敏，或者说他是否对某些药物耐药，来进行方案的这个调整和优化。大家呢应该都知道啊，我感染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我到医院去，西医的专家呢都会讲啊，你这个呢可能需要用四联疗法，那我们既往呢是三联疗法。现在呢，随着这个抗生素的这个滥用啊，包括就是这种耐药性的出现，现在的三联方案啊，已经不能够满足它的治疗的有效率，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临床的需求了。所以呢，我们目前主流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我们说叫 BG 四联方案。哪四联呢？那就是一种拉唑，我们叫一种质子泵抑制剂；再有呢，就是一种 BG。大家在如果说对这个胃病啊这块儿有胃病的我们的老年朋友应该都知道，就是像这种胶体果胶 B 啊，其中是含有 B 的，那这种是这个四联方案的第二种药物。还有呢就是两种抗菌药物，比如说阿莫西林，比如说克拉霉素，比如说左氧氟沙星。那我们会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的这个情况，我们来选用这些药物对它进行治疗。那我们第五次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这个共识啊，它其实呢更新了一些这个治疗的方案。我们现在呢，就是我自己在我的门诊当中呢，我最常用的呢是二联疗法，也就是只需要两种药物就可以达到这个治疗的目的。为什么我们要进行这样方案的优化呢？其实我们一方面呢是为了提高这个治疗的有效率，第二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那相信吃过四联药物的，或者说我们周围的朋友吃过这个四联药物的，会描述，哎呀，我吃了这个药呢，我有很多的不舒服。那比如说这个恶心，比如说呢我这个胃疼，还有呢就是大便出现了一些变化，那就是这种多种药物的联合，它会带来药物不良反应的增加。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去进行一些方案的优化，比如说我们用这个二联疗法。二联疗法呢就是两种药，一种呢我们就说就是拉唑类的药物，再一个呢就是阿莫西林。那阿莫西林呢，我们大家对这个药物呢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在临床中呢也很常用，但是我们在治疗当中发现啊，它的耐药率呢是最低的，也就是说它的有效率是最高的。所以呢，我们说目前现代医学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主体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我们说主要是两种啊，一种呢就是临床中广泛使用的这个四联疗法，那另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大剂量的二联的这种方案。但是呢，实际在临床当中，不管是哪一种方案，它都遇到了一些问题。为什么呢？存在什么问题呢？就是治疗我也规范的进行了，但是呢并没有根除，是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次药物，他的治疗呢都没有起到一个效果啊，再去复查呢仍然是阳性。那这种患者呢，我们把它叫做一个难治性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也就是说，如果连续两次以上进行了这种规范的根除治疗，但是呢它还是没有杀死，那这种情况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那这个时候我想，就是我们中医药治疗要去发挥作用的地方。那我们在
临床当中有作为一个中医大夫啊，作为一个中医院的啊一个消化科的医生，我们在面对患者的时候呢，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很多患者呢，他了解到啊，通过这个西药来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是有很多的不良反应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你们中医是不是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可以用中药来进行杀菌治疗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呢一般呢会去分辨不同的一个情况。对于初次治疗，就是第一次发现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然后要进行药物治疗的患者呢，我们会首选现代医学的治疗。那这种治疗呢，它的有效率是比较确定的。但是对于一些难治性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患者，那我们呢会推荐他采用中西医结合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呢？中药治疗可以改变患者的一个胃内环境，能够帮助体内的其他的一些菌群来共同对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抑制啊起到作用。当然我们在临床中啊，其实也发现中药治疗它的这种作用，一方面可以体现在对于难治性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杀灭它的有效率，第二呢，对于患者伴随的一些不适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他同时伴随胃痛，或者说呢同时伴随有腹泻这样的一些情况，如果连用了中药的话，那它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效果，那患者呢他也会有很高的一个满意度。再有呢，我们说中药治疗它的作用的第三个方面还体现在它能够降低药物的一些不良反应。很多患者在服用了我们说这些现代的这个药物的治疗以后呢，它会出现很多的不适，刚才也提到了，但是如果说加用中药以后，那它的这种不适症状呢可以得到缓解，这种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呢就会降低。那再有一方面呢，对于一些具有一些抗生素的耐药的这样的一些人群，他没有药可以选，他很多抗生素他都耐药，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就是要连用中药的治疗来解决问题。我们的老年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啊，我们中医药的这种治疗的方案呢，它最大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叫整体观念；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辨证论治。那什么是辨证论治呢？我们对于同样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患者，我们会根据他的不同的症状表现和他的体质这样的一个情况，给他来进行一个更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如果对于一个胃痛的患者去使用一些现代医学的治疗的方案的话，那我们可能大多数情况下会选用一些抑酸剂，或者说呢是胃黏膜保护剂。但是如果你来到中医这里，那也疾病的这个范畴，那我们又是怎么去认识它的这个发病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它出现在《素问》当中啊。我们说《黄帝内经》啊是中医啊基础理论它最核心的一部著作，它讲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我们认为幽门螺旋杆菌呢，它是一种外邪，它是从外而进入人体的，那它能够进入我们的体内同时发病，那跟我们自身的跟这个机体它的一个状态它是有直接的一个相关性的，那它是必然存在一个虚这样的一个状态，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那它的直接原因我们说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那它的间接原因，它的内在的一个基础，它最重要的一个发病的一个基础是什么？那就是脾胃虚弱，那在虚的基础上才会感染这样的一个疾病。所以呢我们讲中医的这个病因，我们认为它是外感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一个邪气，那内在呢它是存在一些先天的禀赋不足，脾胃虚弱，或者说它饮食不节，劳逸过度，在这样两者共同作用的基础上，然后才出现了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所以呢我们说中医药治疗它是需要结合患者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状态，
基本的一些病机，他的一些生理的状态和他的体质。

来给他进行对症论治的。那我们刚才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中医药治疗它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很多患者呢他在面临自己的一个疾病状态的时候啊，他会去想，我这个病我到底是选择中医治疗呢，还是选择西医治疗呢，还是中西结合治疗呢？这个呢可能是他考虑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那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我们认为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要采用中医治疗或者说西医治疗，也就是说中西医在面对不同疾病的时候它是各有优势和它的劣势的。那比如说在我们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这个治疗当中，我们对于这个中医治疗它的定位实际上它是一个辅助治疗，对于特殊的人群、特殊的情况，对于一些难治的一些疾病，它要发挥它的一个作用。那对于初治的一些患者来说，我们认为还是要首选现代医学的一个治疗。那比如说我们当然我们在这个中医药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方面呢，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的一些探索。比如说我们发现有一些中药啊，一些单体，那它呢是具有这个黏膜保护作用的，它是有一定的啊杀菌的这个作用的。那比如说在三联或者四联疗法当中，它可以起到替代其中的某一种药物，比如说替代其中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B 剂。那替代 B 剂呢可能会带来不良反应的下降。那中医我们刚才提到了它是要进行这个辨证论治，那怎么样去对它进行一个分别的这个论治呢？我们主要呢把它分成三种类型。一种呢我们叫脾胃湿热症，一种呢我们叫脾胃虚热症，还有一种呢我们叫做寒热错杂症。那在中医药治疗幽门螺旋杆菌这一方面呢，我们最主要的把它分成这三种类型。那什么叫脾胃湿热症呢？可能各位老年朋友都想知道，尤其是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那想知道哎，我到底是哪一种症型呢？我们说脾胃湿热症啊，它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啊，从我们的患者他自己的这种不适来讲，我们说他可能会有上腹部的这种疼痛，也就是说胃痛，那会有口干或者口苦，那还有呢就是食欲的减退啊，不想吃东西，再有呢可能会伴有一些恶心、呕吐、小便黄的情况。那我们最主要呢各位老年朋友也最能看到的就是你去观察一下自己的舌相啊，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片啊，选用这个廉颇饮。我们对于这样的患者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也可以用一些代茶饮的这样的一些疗法，比如说我们用黄连，然后我们可以再加一些菖蒲，然后加一些荷叶来泡水饮用，可能对于调理这个脾胃湿热症呢它是有帮助的。第二种类型呢我们叫脾胃虚弱症。患者的表现啊除了有这个上腹隐痛，我们说虚弱症或者说虚寒症啊，它一定是喜欢温，喜欢暗，喜欢柔啊，这样呢是他的一个病机表现。再有呢可能患者会表现为疲乏，手脚凉，然后大便呢它是比较稀的。我们看他的舌相啊，这张图片呢也比较清晰，我们看到他这个舌体是比较胖的，然后最重要的呢我们看他这个舌边上啊它是有这个齿痕的，它这个齿痕呢是非常明显的。那这些症状我们说一个是舌苔啊，舌体，还有它的齿痕，包括它大便的情况，手足四肢比较凉，还有疲乏，这样的一个状态都可以提示我们它是一个脾胃虚弱或者是虚寒这样的一个症型。那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要采用健脾益气、和胃安中这样的一个治疗的原则来进行治疗。那在临床当中呢我们就会选用像香砂六君子汤这样的方剂来治疗啊，相信各位老年朋友也都有所接触，包括像参苓白术散这样的药物，这样的中成药也能够帮助我们进行相应的治疗。那第三类呢我们叫寒热错杂症。那这个寒热

错杂症它体现在什么方面呢？它最主要的表现，上腹部的这种疼痛或者不适，会在遇到冷的时候会加重，或者说吹空调了，或者说呢是吃了一些寒凉的食物，它的这个症状会加重。我们说这是一种寒。那同时呢，我们会见到这个患者啊，他会说我嘴巴干啊，我想喝水，我特别想喝水。然后呢，或者说呢口苦。这种情况我们说口干或口苦，其实呢它是一种热象啊，这就是一种错杂，包括它会有肠鸣，会有恶心呕吐，会有大便溏泻这样的情况。我们说这些症状都提示我们它是一个寒热错杂的一个表现。我们来看这个患者的舌象，他的舌体呢是胖大的，他的舌边也有齿痕，但是呢这个呢是一种寒象，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是一种虚象寒象。那我们看他的这个舌苔，它又是一个黄腻苔，那这个呢就是一种热象的表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用到半夏泻心汤啊，它出自《伤寒论》，那这个药物呢就会起到辛开苦降、和胃消痞的作用。不管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脾胃湿热症，还是脾胃虚弱症，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寒热错杂症，它是我们对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患者的一个分类。这个分类呢就会帮助我们来选用一些相应的方剂来进行治疗。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些中成药啊，比较方便啊我们来使用的一些中成药，它对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它也是有作用的。我们呢也看到很多的一些中成药呢，它有能够提高幽门螺旋杆菌的根除力，然后缓解患者伴随的胃痛、胃胀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或者说呢能够改变它的胃黏膜病变，它有一定的作用。我们在实际的这个临床当中呢，也会结合这个中成药呢给患者一起来共同进行杀菌的这个治疗。第四部分呢，我们来讲一讲怎么样去预防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一些特殊的人群如果说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我们应该怎么办？那对于一个感染性的疾病来讲，主要下手的点主要是三点。第一个呢，我们要控制传染源；第二呢，我们要切断传播的途径；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要保护这些容易被感染的易感人群。那怎么样去控制传染源呢？首先我们要做到的是要避免与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这个人群或者说患者呢进行密切的接触。那对于感染者来说呢，他要及时进行治疗。同时呢，我们在进行饮食和饮水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饮食的卫生，不喝生水，也不吃这个生食啊，因为上面呢它有可能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存在啊。如果你不经过这种煮或者是蒸煮这样的一个高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它有可能就会直接进入体内，然后感染，让我们感染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再有呢，我们就说在就餐的时候，我们尽量是要使用这个公筷，或者说采取这个分餐制，餐具呢要定期进行高温的消毒，定期呢去更换我们的这个牙具。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口腔当中的这种幽门螺旋杆菌啊，也是很多患者再次感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根源啊。再有呢，我们要注意这个口腔卫生，然后呢饭前便后啊要进行洗手啊，要进行这个手卫生，这些呢都能够帮助切断它的这个传播的途径。那再有呢，我们说对于医院啊医疗机构来说啊，它可能要做的就是要防止这种医源性的这种感染，那加强胃镜啊，它这种消毒的灭菌啊，然后防止因为这个器械的检查引起的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医源性的传播。那再有呢，我们就说怎么样去保护这些易感人群呢？易感人群它要怎么做呢？那就是要提高自身的免疫力，一个是加强营养，坚持锻炼，然后避免过劳，避免情绪的这个刺激。我们说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易感人群它的免疫状态的变化，进而呢

在细菌到达人体的时候不能够进行有效的这个清除。还有呢，我们刚才也提到啊，对于服用一些幽门螺杆菌相关啊的这些药物的时候，我们需要对它进行相应的保护感染。那我相信各位老年朋友，其实大家呢都是有自己的孩子，我们生活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在家庭当中怎么样去有效的防护幽门螺旋杆菌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这个呢我们放在最后一部分来进行讲解。还有呢，我们就提到怎么样去对特殊人群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进行管理。特殊人群我们讲，首先其实是儿童。在门诊上啊，有很多患者中年人，他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以后呢，他除了关注自己的感染的治疗，他对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提问，说那我们家的孩子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提到的其实是一个儿童这个特殊人群，他的一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检测、他的诊断和他的治疗问题。那我会跟这个患者说啊，你的孩子多大？我们建议啊，14岁以下的儿童，如果说平常没有一些不适的症状，也没有患上一些疾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推荐他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啊，也不推荐他进行相应的一些治疗。我们说对于儿童来讲呢，他进行治疗呢，他会带来很多的药物的不良反应。对于儿童呢，他也有一定几率的，他可以进行自发清除。也就是说，这些儿童他不经过治疗，他是有可能会自体把幽门螺旋杆菌清除的。那再有呢，用一些这些四联的药物，对于患者、对于儿童，他的这种肝肾功能的影响，包括他肠道菌群的这个影响，它是很大的。那如果说这个儿童已经14岁以上了，如果家长呢有意愿对孩子进行检测，那可以进行检测。治疗呢，我们也建议推到18岁以后。那如果说有一些儿童，他平常呢就有一些胃痛、恶心、呕吐、腹痛这样的一些症状和不适，高度怀疑跟胃肠道的幽门螺旋杆菌有关系，那这种情况下呢，才会去推荐去进行相应的这个检测和治疗。那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呢，也是要根据儿童的这个情况啊，他的一些前期抗生素的使用的史，然后包括他的一个机体的这种对于药物的敏感性的这个情况，来进行不同的这个药物的选择。那这是第一部分，我们说儿童这个特殊人群。那对于第二部分，我们说妊娠期的妇女来讲，这个呢在我们临床当中呢也会见到。那这部分特殊人群，如果他的家庭发现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他应该怎么办呢？他已经处在了妊娠期，那我们建议这部分患者呢，他先不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和治疗，那可以等哺乳期结束以后再进行相应的检测和治疗。那对于老人，我们说老人实际也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率比较高的一个人群，而且我们各位老年朋友自己都有体会啊，我们平常因为治疗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已经在服用很多药物，还有呢有一些老年人呢肝肾功能出现了一些异常，那这个时候应不应该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根除呢？我们认为如果说患者他大于60岁，而且呢他既往发现了一些胃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萎缩性胃炎，比如说他有一些胃溃疡，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推荐老年人也要去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根除。如果说他确实在肝肾功能他的一些代谢药物的这些脏腑脏器它出现了一些功能障碍的时候呢，我们要更谨慎的去选择一些药物来进行治疗。那还有一些呢，我们在临床当中也会发现有一些老年人反复根除治疗，但是呢他还是失败了。那对于这样的一些患者，我们就要再去
评估它这个治疗的风险。

险和获益，再次对他进行评判。如果说多种方案、多次治疗还是不能够达到这个治疗的效果，那我们一般呢也会选择不去进行治疗，不去使用现代医学的方法进行治疗。我们可以选用中医药的治疗来缓解我们患者的这些不适的症状，然后呢对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也会起到一些抑制的作用。第五部分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的一个家庭的一个防治的策略，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家庭当中呢形成一个无忧家庭。在第六次的全国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处理公示报告当中呢他就提到了一个呢，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胃癌最主要的可控的危险因素，所以呢我们需要提高大家对于根除幽门螺旋杆菌可以预防胃癌的这个知晓度，需要进行比较重要的严密的这种管理和监测。那如果希望能够预防在家庭内的传播的话，我们想主要呢一个是预防家庭内的儿童感染，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预防家族内的这种传播。我们说最主要的方法啊，对于已经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的这样的家庭成员来说，我们要进行一个分餐，他个体的这种餐具是要进行单独的保管单独的清洗，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途径。第二呢，就是在其他包括牙具的这些管理上面，我们也要进行定期的更换，然后跟其他家庭成员的这些牙具呢，我们要分开保存，分开去管理。再有呢，就是我们说在家庭当中，他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卫生，然后帮助孩子要建立一个良好的这种手卫生的习惯。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说要避免这种嚼喂儿童然后要跟儿童也要进行分餐因为我们说儿童他其实呢是免疫力相对比较低，然后呢他是需要我们特别去保护的一个易感人群。再有呢，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我们要去好的去管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但是呢我们也不需要有一些过度的一些防控措施，这个呢也是我们不推荐的。比如说我们不需要定期给孩子去检查和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没有一些不适症状，没有一些特别的疾病，那我们不需要给孩子去隔三差五我们就去给他做一做，到底查一查他是不是被家庭的其他成员感染了。再有呢，我们也不推荐去使用各种预防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一些产品很多患者拿一些相应的不管是保健品还是这种牙具，或者说呢是这种牙膏，然后要定期换定期买，我们觉得这样呢也是防控过度的一个表现。再有呢，就是我们也不太推荐用一些超强的这种杀菌的一些措施，比如说过度的对餐具的一些清洁，过度高频率的这种杀菌剂的这些使用也是我们不太推荐的。总之呢，我们就希望对于是在预防和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良好的一个机体免疫力呢都能够起到一个好的一个作用。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

0: 在他的童年印象中，奶奶总是和这些剪纸联系在一起。
1: 奶奶是裹小脚的女人，她有很多的民间手艺，比如说刺绣啊、剪纸啊。然后呢，我就跟在她身边拿着剪刀呢，就把玩着纸张。
0: 儿时的剪纸游戏在金素清后来的生活中并没有被遗忘。经历成长求学之后，

0: 金素清对剪纸的喜爱越加深厚。
1: 每幅剪纸它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剪纸是不剪战争，不剪灾难，所以呢，我们的剪纸都是挽美，像对美好生活的一些向往。
0: 在金素清的童年当中，剪纸是缺少了父母的陪伴与奶奶消磨时间时候的小游戏。长大之后，他从这童年的小游戏当中领悟到了更多的东西，有对生活的领悟，也有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在最近举办的一场浙荣剪纸展上，金素清正和其他几位来自浙荣的剪纸艺术家们现场表演。一把剪刀，几张色纸，对于艺术的展现来说，真是低得不能再低的配置。然而制作出来的作品却让到场的观众惊叹不已。对于自小跟着奶奶玩剪纸游戏的金素清来说，接触剪纸的时间越长，喜爱的感觉就越深。
1: 就是对于剪纸，我越了解，我就越喜爱它，而且觉得它真的是博大精深。原来觉得很肤浅，这很简单的，我复印一下就能剪出来了。现在发现不对，它的表达方式太婉转，太，就是说，太让我叹为观止了。
0: 金素清的家乡浙荣位于宁德和浙江的交界处，这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小城，有着许多知名的文化名片，比如布袋戏和浙荣评话，而布袋戏中人偶的服饰纹样、鞋帽花，就是剪纸最古老的起源，而这些纹样也是构成浙荣剪纸艺术的基础。
2: 金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想学浙荣的剪纸哈，您会先教我什么？
3: 今天春节快到了，我觉得我们应景来一个剪个春字吧。
2: 好，春字，
3: 春天的春。
2: 我看老师先把纸折了一下哈，这个折法好像有点跟我以前印象中的剪纸不太一样，以前剪纸是那种对折型的，这个剪纸是
3: 我在想着咱们春天来了，咱们呢今天剪的春字呢是立体的剪纸，
2: 立体的剪纸
3: 啊，今天立体的剪纸，哎，
2: 所以我
3: 折法是不一样，来
2: 先把这个纸折一下哈，这个然后呢先对折是吗？
3: 对折。春字它有三横，然后一个撇，一个日字，我们尽量把这个三个横呢控制在一半，然后下面一个撇大一点点，把日字在这个中间。
2: 我发现，对老师，我在之前我们先说一下工具吧，因为我发现这个工具好像跟我们平时的剪子有点不一样。这把剪子是？
3: 这把剪刀是我们浙荣的专用的剪纸剪刀。因为我们浙荣是中国民间刀剪之乡，所以呢，我们浙荣的那些工匠专门为我们剪纸的设计的这个专用的剪刀，你看它的剪刀的刀尖特别的细长，然后很扁。很薄，
2: 关键它其实
3: 很好搓，
2: 它的这个长度也比我们正常的剪刀来的短，所以它对于剪纸来说应该是很好操作的，比较方便于在这个
3: 带一些
2: 细的
3: 小的纹样，比如小的圆点纹、月牙纹、锯齿纹，专用的剪刀。
2: 好，
3: 来试一下。
2: 好，
3: 一般来说咱们的剪纸都是对折、四折、三折、五折，我今天的这个折法是很非常奇特的，它是立体的折法。
2: 所以我发现，就是脑海中其实对于这个字也好，对于图案也好，是要有一个这个你的这个思路在里面的，
3: 对吧？心
2: 有
3: 成竹了。
2: 因为其实我跟老师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其实是没有思路的，老师是有思路的，所以老师知道，哎，这个笔画我要跟这个一样。我没有，就照着老师的做了，
3: 心里就有底稿。像我们刚才这样，不用画稿子，直接剪，叫做脱稿剪纸，也叫冒剪。冒剪就是不画的，它的稿子在哪里？在心里面。我心里面已经有稿子，这我们打开试一下，看效果如何。
2: 好，我有点不敢打开我这个。
3: 不会，你放心，一定很美。
2: 是吗？看看老师的跟我的。
0: 花样纹饰、简单的汉字，这些步骤对于初学剪纸的人来说很容易上手，而这也是金素清儿时与奶奶经常剪的题材。他们在大多数时候是喜庆节日的装饰，这是剪纸具有实用价值的一面。南北朝时期，《木兰辞》中就有“对镜贴花黄”的诗句，而我国剪纸根据地域有南北之分。

0: 以陕西剪纸为代表的北方剪纸质朴粗犷，南方剪纸则婉约细腻，而浙绒剪纸两者兼备。浙绒剪纸代表人物之一的袁秀颖老人，曾经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展览上获得了中华侨女的称号。金素清有幸成为了袁老的学生，而这时的她已经能够从老师的教学里稍微感受到剪纸的魅力了。
1: 有一次老师让我们那个欣赏一幅作品，是高凤莲的凤凰，他剪的时候非常简单，就是一只公鸡背上一个芦笙，他的题目叫凤凰。这幅作品获了国际剪纸大赛的金奖。第一啊，老师没有解读的时候我根本看不懂，我觉得这个这么简单哦，我就剪个一个小时我就剪出来了，太简单了。后面老师解读完以后，我发现哇，太佩服他了。他的这只公鸡的全身都是有牡丹纹装饰的，然后呢它的背上有个芦笙，它寓意着我们的普通的妇女，她通过自身的努力，她呢步步高升。
0: 在欣赏剪纸作品的时候，人们常常被精细的图案、鲜艳的颜色所吸引，其实剪纸所采用的方法相当朴素，折叠、阴阳刻、刺孔，这些技巧经过不长的时日就能够掌握，工具更是简单，生活里随处拈来。不过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剪纸又复杂异常，因为单靠复杂的花纹和技法并不能让作品脱颖而出。
1: 剪纸它是意象造型，它不是说把这幅一幅画完完整整的剪出来的，它是根据我心里对生活的追求寄托来表现的。昨天晚上我就剪了一幅这个鱼和莲花的，按正常来说鱼就是鱼，莲花就莲花，没有什么特殊的寓意，但是在剪纸中它是有寓意的。鱼和莲花它代表着鱼性莲，就是代表着生殖崇拜、婚姻幸福美满的意思。还有第二种层意，就是鱼系莲呢，它就代表着还有一个叫做金玉满堂，金鱼啊，莲花，金玉满堂代表着富贵吉祥，就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富裕，越来越美好。
0: 承载了我国南北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剪纸中有了无数堪称经典的造型寓意，从年节的窗花到喜事的喜花，再到如今日益流行的装饰类剪纸，金素清在前辈艺人的指导下越加深入，技法的娴熟只是开始，要能剪出精品往往难在下剪之前。
1: 我觉得剪纸作品它就很像我的孩子一样的，我任何每一幅作品我都要先从心里面要先立意，就是心里面要先有想法，我想表现一个什么。比如说我要做一套节日的剪纸，我心里面就要对这些节日故事要心里要有所熟悉，然后心里有个构思完以后，根据我自己对它的理解，我开始要构图完以后要三番五次的要开始修改，改完开始剪。
0: 虽然在体验浙绒剪纸的过程中，主持人能够在金素清的指点下一样画瓢，但是瓢的由来却是剪纸艺人在日积月累的苦练中对生活的感悟、对内心的刻画。虽然技法一脉传承，但是作品却已与古时有着很大的不同。
1: 就顺应时代的发展，它的种类也越来越多。比如说我身后这幅剪纸，它是黑色的剪纸加上彩色的，叫做套色剪纸，也叫衬色剪纸。然后还有这是剪纸的一个表现的方式的不同。另外一方面呢，剪纸它的一些内容上面的也有不同了，不单单局限于以前古老的题材、吉祥题材啊，鱼戏莲呀或者鸳鸯喜合之类的，会更多的走向了装饰性。
0: 2017年，包括金素清在内的多位剪纸艺人受邀创作以节日为主题的剪纸作品，为期3个月。金素清创作的中秋故事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获得了众多赞誉，而对外交流展览的过程中也让金素清对浙绒的传统剪纸有了更新的认识。
1: 后面呢就传来一个好消息，就是福州的马尾区的文体局，他们准备呢就组团去跟台湾进行文化交流，他就选中了我这一套作品，就跟他们台湾当地的一些剪纸作者进行了交流，他们对我们这个作品表现形式特别的惊叹，而且我们剪纸这可以现场表演，可以现场剪，剪刀拿出一把剪刀来，刷就可以剪出来了，而且每幅作品都有吉祥寓意。

0: 我们一家人都在山上创业，做农业真的很辛苦。我们创办这个养心园也是流了不少的眼泪，我们也带动了我们村民一起致富。
1: 福州名寇县西园村是一个古老的小村庄，这里四面环山，山高林密。49岁的黄新荣此刻正在山林里忙碌着，他仔细打理着捆绑在树干上的植物，趁着光亮细看，能看到绳间一株株长有细小叶片的植物正顽皮地向外生长，绿意盎然。黄新荣说，山区的温度低，我们要除冰霜，剪枝叶，让它们多晒晒太阳。看着这些亲手栽种的农作物，黄新荣不断地在心里激励自己，只为建起自己心中的一片世外桃源。
2: 走出家门，满眼都是绿色，想吃什么都可以在自家地里找到，这是不是您心中所向往的田园生活呢？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福州市闽侯县宏伟乡西园村的养心园，这里的宝贝啊，可都在树下呢。
1: 黄新荣，土生土长的闽侯县西园村人。提起黄新荣，西园村村民几乎无人不知。上世纪70年代，竹编工艺品是西园村村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可黄新荣却另辟蹊径。

0: 山上的空气，一边做材料赚点钱呢，然后一边呢就投入这个山上来。
1: 靠山吃山不是简单的一句口号，爱动脑筋的黄新荣在护理山林的空隙偶然间发现了林下养殖的办法，于是黄新荣多了一个好帮手，就是散养土鸡。土鸡散养在山上会把多余的草吃掉，不用去打农药除草，同时土鸡还会寻找山上的虫子吃，因为虫子是非常好的蛋白饲料，这样又免去了农药除草的麻烦，土鸡的粪便反而成为了农作物的养分。黄新荣利用土鸡和树林共生的原理，将原本一片荒芜的山林打造出了生机。
0: 我们这边是养殖，是养那个土鸡，因为山上的草很多，我鸡养下它那个草鸡呀、会吃草吃虫，又会鸡大便呢又会吃到树底下给树吃回，还有我那边又种了菜，种了地瓜叶，把这边的那个鸡粪嘛拉过去那边种菜，菜种完以后呢，那个嫩的菜呢给我们人吃，老的菜呢那个不能吃的菜哈、就拿过来给鸡吃，起到循环作用。

在黄兴荣的这片山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林下种植和养殖似乎成为一种默契。如果只有传统的养殖业，久而久之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将种植和养殖相结合，黄兴荣大面积地种植地瓜叶，形成生态立体循环，维持养心园的原生态，实现了生态、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和和谐发展。

0: 我想问一下，我手上拿这个就是地瓜叶，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这一片种植的也都是地瓜叶。
1: 是，这一片都是地瓜叶。
0: 这个地瓜叶跟我们田里边种的那种地瓜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们那边有做农家乐，客户说这个地瓜叶很好吃，那他体验也很好吃，所以说我就大面积的种植这个地瓜叶。
0: 那您会觉得它好吃在哪里？就是它这种条件种植下的地瓜叶，它的优点在哪里？
1: 因为它这个土啊，土是新鲜的土，所以它吸收的是纯天然的，
0: 就养分
1: 啊，还有我们那边养的鸡，有机会拿过来种，它变成很好吃。
0: 就是有把这个土鸡的这些这个排泄物拿来当肥料。
1: 哎，对，那边养的鸡打鸡粪呢，拉过来这边种菜，像这样子菜，拿那一点鸡粪下去种，就变得有机，是不是？这个菜也比较好吃。它这个我们比如说这个嫩的给我们人吃，它这个老的呢我们又拉过去给鸡吃。
0: 所以就是可以循环利用，那不管是老叶还是嫩叶，它都不会浪费。
1: 不会浪费。
2: 黄兴荣的地瓜叶色泽艳丽，口感细腻，且大面积的种植也为山里增添了一抹绿色，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
1: 原先就是说这边办理申领人家很农家乐以后，我们很多客人都说你山上的地瓜叶吧，就是养生的菜，他说菜很好吃，所以就在山上种起了大面积的地瓜叶。地瓜叶种完以后呢，拉过来这边客人体验，他炒了一盘出去吃，然后又要炒一盘，连续会吃了两三盘这样子。所以说客人反映说这个山上的地瓜叶很好吃，比我们家里的那个田里种的就会好吃一些。
2: 除了地瓜叶之外，黄金荣还种植了铁皮石斛、金线莲、山苍子等植物。但是大面积的林下养殖和种植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件非常考验天气的事情。在黄兴荣看来，资金

0: 匮乏、经验欠缺、技术瓶颈，这些问题在坏天气的面前都已经算是小问题了。做农业受到自然因素的限制太多，因此在创办养心园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难关。但正是因为长期的农村生活，练就了黄心柔面对困难时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性格。而说起当年的经历，黄心柔依然记忆犹新。
1: 我们创办这个养心园也是流了不少的眼泪的，因为我们刚开始做，第就是说最怕的就是台风跟下大雨。我记得前几年罗伯特下来的雨哈，哇，特别大的雨，把我整个人。
0: 守着大好绿水青山，如何让它发光发热，是黄心柔一直拷问自己的问题。于是他尝试着扩大种植和养殖规模，开始大量聘请周遭的村民一起来开垦这片山头。这样一来，可以帮助当地的乡亲多一份收入，留住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的脚步，既解决了农业的问题，又解决了当地村民的就业问题。
1: 我们这里的当地的附近村民啊，都在我们这边也赚了点钱，也不用出去到外面去赚钱，劈劈草了，那边种地瓜叶了，还有养养鸡了，各方面的我们都请了很多的工人来做。我们也带动了很多村民，一起致富。

发展林下经济，充分发挥林木与其他经济生物的综合效益，从而成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推动农民致富，也是黄兴荣创办养心园的最主要的目的。在黄兴荣看来，林下种植比田间种植困难得多，选定的农作物要适应当地的土壤、气候条件，适宜在林间生长。如果碰上天气环境恶劣的情况，可能一点收成都没有。

0: 肯定现在种植就是说投资大，因为它这个都要用人工去挖，不能用机器来操作的，所以说投入比较大。
1: 林下种植成为了西园村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开辟了村民们增收致富的新渠道。与此同时，黄兴荣还是不满足，在他看来，给钱享用一时，给技术享用一生。因此，在赚钱的同时，他号召村民们一起学技术，这样一旦在生产过程中遇到问题，就能够及时发现并快速地解决实际问题。
0: 我们还请了很多那个市研究所了，还有科技局的都上来培训都叫促进的村民过来一起学习，学习完要怎么做怎么做，然后呢，然后也带动他们去做。
1: 黄兴荣靠着梦想和信念，用坚定的意志、非凡的努力去行动。养心园对于黄兴荣来说，不仅仅是赚钱生产的地方，更是他一辈子做农业梦想的起点和终点。对于黄兴荣来说，做农业虽然累，但是他乐在其中。也正是因为他以苦为乐的精神，才让养心园逐步走向成功。而黄兴荣也带动更多的村民多做林下养殖和种植，多一项增收的项目，也让他们赖以生存的乡村更添一分山林之美，更增一分林中之绿。

0: 知者如钟，欲梦成光。他叫许朝斌，全椒县管坝民族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在管坝村这个偏远的小山村里，他35年如一日扎根乡土教育，陪伴1500多名孩子成长。他用坚守诠释初心，以奉献书写担当，在平凡的岗位默默耕耘，为山村孩子们点亮了希望的烛光。1990年，许朝斌从滁州师范学校毕业，回到家乡管坝村，成为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他深知教育是改变偏远地区孩子未来的关键，而他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转变孩子家长的观念。
1: 许多的家长，他们家里有许多的农活，孩子回家先帮家人干农活，到晚上才能去写写作业，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于是呢，我就挨家挨户的进行家访，一起交流孩子学习的重要性。
0: 光多照一寸，孩子的人生就多亮一尺。管坝村延绵7-8公里的山路，许朝斌一走就是30多年。他走进学生家庭，了解学生们的家庭情况，帮助有辍学意向的学生重返校园。许朝斌的足迹遍布乡村的每个角落。
1: 记得1997年秋季开学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班一名学生没来，那天正好下着暴雨，我打着雨伞走了5-6里的山路到他家里，了解到他不想读书的原因。我和他父亲耐心地进行了沟通，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然后这个孩子重新回到了校园。
0: 30多年来，许朝斌通过做家长的思想工作，先后帮助了8名学生重返校园，用耐心和坚持点亮了他们的人生。
2: 徐老师隔三差五到我家来家访，对我家孩子啊非常关心和照顾，同时也引导我们家长怎么去培养孩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
0: 为了提高学生们的成绩，他积极改进教学方法，实施分层教学，经常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他以思政课为载体，坚持贯彻以和为美理念，开展了民族文化进课堂活动，帮助学生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亲其师，信其道，许朝斌在教育实践中以爱创造育人情境，对学生的关爱超乎师长，胜似父爱。无论是学习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上的困难，他总是尽力帮学生解决。
3: 曾经我们学校有2名留守儿童，平时在家没有人照顾，徐老师就专门在家给他们腾了一间房间供他们住宿。在徐老师的关心和爱护下，这2名学生分别考上了重点高中，并且最后都考上了大学。
0: 在学生心目中，许朝斌是亲如父母的长者，教学有方的良师。然而早出晚归的工作常态却让他对家人的陪伴少之又少，这是他难以释怀的亏欠和遗憾。30多年间，已有几次调离乡村的机会，他都放弃了。
1: 我在乡村教育工作了35年，对这里的孩子非常的了解。记得我女儿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如果你走了，这里的孩子怎么办？所以我选择了留下，只要有一个孩子在这里，我都会坚守下去。
0: 韶华易逝，初心不变，35年的坚守，从青丝到白发，许朝斌像一根蜡烛，燃烧着自己，温暖着他的每一个学生。他将源自心中那份对教育的坚守，化为更加执着的信念，用理想和激情教书，用爱心和细心育人，在平凡的岗位上耕耘出不平凡的人生。

0: 要开到头了，哎，想创业怎么这么难啊？一点资金都没有。这个工艺品多少？
1: 这个280块钱。那，现金啊？
0: 真的是抱歉，没有零钱。怎么办呢？
1: 加油，你那有零钱吗？
2: 没有。
0: 好。
1: 要不这样吧，您先到景区去逛一逛，我去想办法找找零钱。
0: 可以啊。
1: 好。
3: Can I have the bill, please?
4: 扫码。
3: Take credit card.
4: 不是，微信。
3: I don't have. I don't even have enough time. What can I do now?
5: 谁来帮我呀？
6: 是时候该出去走走了。
7: 哎，婉冰，
1: 哎，
7: 我们银行又出来了贷款降息的新政策。
6: 那我们一起上湖去走走吧。
7: 好，走。
8: 雷哥，这愁啥呢？
9: 哎，这不是房子年久失修了吗？想重新装修一下，贷款又批不下来，想出去找找办法。
8: 那正好，我们今天金融村官一起来的，看看我们能不能一起想想办法。嗯，
10: 行，让我来看有什么符合你的贷款政策。
9: 主要没有抵押，都白费力气啊。
8: 先做个评估嘛，看看行不行。
9: 那行，
10: 行。
9: 这房子是1995年盖的，然后装修有十几年了。然后这前面都老旧了，想改造一下。来坐一下，喝点水。
11: 好，谢谢。
12: 哎，哥，你们家是白金民宿啊？
9: 对呀，我们开民宿好几年了呀。
13: 白金民宿符合我行的履贷条件，接下来就有办法了。
9: 真的吗？但是我们有东西抵押，可以吗？
12: 可以啊，这就是我们金融联盟的优势嘛。
13: 是呀，信用良好的民宿客户可以凭信用享受到我行的贷款支持。来，让我们先建个档，提交一下申请吧。
9: 好。
13: 你看这样填这个，这样就可以了。
9: 哦，谢谢。
12: 好，那我们就先走吧。
13: 好，再见。
12: 哥，你就安心等小姐哈。
9: 好嘞，行。
14: 资金还是没办法下来吗？
12: 哎，孙建哥，创业的问题怎么样了？哎，
14: 还能怎么样？资金的问题一点进展都没有。
12: 哦，那正好，今天我们带了这个金融村官来一起上户，看一下能不能解决一下。
13: 别着急，我跟行里沟通一下。给你一套符合你的贷款品种。
14: 哎，算了，走流程太麻烦了。
13: 来都来了，咱试试呗。
12: 对，咱先试试吧。
15: 这是你的计划书吗？
14: 哎，是的。
15: 计划书写得很详细啊。
12: 那肯定啊，这是我们村的返乡大学生呢。
15: 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政策，如果评上了三安新用户，
13: 能享受到贷款政策的优惠。
12: 正好我们把党建引领秀村建设的信息采集一下，看看能不能评上三安新用户。
14: 好呀。

0: 孙建哥，今天来给你送这个三一幸福的牌子了。
1: 真的吗？
0: 来了，
1: 这么快就下来了。
0: 对，我们来把它贴起来吧。
2: 这是我行的借款合同，如果确认无误的话，在上面签个字。
1: 好，好的。
2: 作为我行的三一迪新用户，你可以享受我行的免抵押、低息的贷款政策。
1: 好，谢谢，谢谢。
2: 合作愉快，
1: 非常感谢啊。
0: 那我们就先走了。
1: 好嘞，好。
0: 有什么事情随时联系我。
1: 好，拜拜。
2: 好，再见。
0: 怎么了，郑兆杰？
3: 哎，这不是遇上了用现金的客人吗？没有零钱。
0: 正好我们今天金融村官在这里，看他能不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3: 哦，那真的太好了。
2: 那正好到我们农行去换个零钱包服务吧。
3: 好的，那我们赶紧走吧。
0: 那我帮你开会店。
3: 哎，好，谢谢。
2: 好，里面请。
3: 哎，好的。
2: 好，稍微坐一下。
3: 好。
2: 哈姐，这个客户要换你零钱包，你给他换个零钱包。
4: 这是您的零钱包，请收好。
3: 好。真没想到这么快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2: 放心吧，以后都不抽找零了。
3: 好的，谢谢。
2: 这边请。
5: Okay, what can I do now to solve the problem?
6: 这个不行，这个要微信
5: 了。
6: 现在这个外国游人越来越多了，这个支付方式也太单一，我们也没办法支付。
0: 许倩，你看这个事能不能给姐解决一下？
2: 孔村景区西门游客中心有一个外币兑换机，我领他过去。Come with me.
7: I will take you to the visitor center to exchange cash.
5: Okay, thank you. I appreciate that.
0: 姐，改天给你申请一台 POS 机，这样支付起来更方便。
6: 哎，好呀，谢谢。
0: 姐，我们经过上户走访，了解到大家的需求，然后今天给大家统一安装这个跨境支付的设备。
6: 好呀。
2: 这是我们农行的 POS 机，能支持多币种结算，也能识别国际信用卡。我现在教你来怎么使用它。
6: 这下方便多了。
8: 你好，有预定是吧？
0: 啊，对，
8: 请出示一下身份证。
0: 好的，
8: 好，谢谢，请坐。
0: 好。

0: 宝的家人，从三个人、五个人、十个人到五十个人、一百个人，到如今现在将近一千个人的规模。
1: 不管企业发展到什么程度，都需要以人为本，
2: 员工呢都像兄弟一样。
3: 多宝电缆从1998年创立时的几个人，到如今云南非公百强企业，离不开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也离不开他们独特的同心党建文化。
4: 你们下来的话，还有这个每天还在确保一次，因为现在这是一个记忆。
3: 郑小成、郑小兵，多宝电缆如今的掌舵人，80后的兄弟俩已经接手企业管理将近20年。带领多宝几次创造了新的高度，然而在最初的时候充满了挑战，一次意外的失误导致企业面临500万的亏损。
1: 在与对方的这个对接过程中呢，我们就发现也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那是管理还可能还不像现在这么规范啊，我们把人家要了同心线，我们报成了旅行线了、啊、差价是将近3倍，如果做出去亏本大概就是差不多500万左右。
3: 当时的多宝还只是一家小公司，而对方也给了多宝放弃的机会。
1: 我们可以放弃没问题，但是未来的可能合作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他们这个是企业精神。
3: 一边是500万的巨额亏损，一边是刻在心里的契约精神，他们最终的选择让企业真正站稳了脚跟。
1: 后面大家一致决定，做企业的企业精神一定要有啊，失误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啊，那后果我们也要自己来消化。
3: 而他们能有这样的眼界和胸襟，离不开一个人，郑和多，多宝电缆的创始人。
1: 老父亲因为他也是个啊老党员啊，那刚才讲的，我们本来就从走出来的人，失败了我们到了再回农村。
0: 老董事长呢，他是说钱在任何时候都能赚，我们一定要看清楚我们能赚什么钱。
3: 90年代，老党员郑和多就响应党的号召，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创业大潮中。童年的两兄弟对于父亲的印象是这样的，
0: 那个时候很穷，但为了尊重客户呢，那他把西装穿在上面，然后底下呢是一个大短裤，送货的他就方便嘛，他就经常穿短裤，把拖鞋他就换成了皮鞋，然后蹬着3轮车。这个客户呢看到这样子一个打扮，他也很诧异。那我父亲跟他说啊，我刚刚送货，然后呢因为你要过来这个跟你谈合作事情，我又跑回家去把西装还有这个皮鞋穿过来了，就是表示对你的尊重。哎，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客户对我父亲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象。
3: 既是党员也是退伍军人，郑和多把攻坚克难、真诚待人的红色基因传递到了多宝这家企业的各个地方。紧紧追随党的脚步，是多宝电缆一以贯之的企业作风。在昆明高新区马金铺，一座充满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园正在拔地而起，这是多宝电缆集团投资10亿元的电力新材料装备产业集群科技园。在这里，高效的自动化生产将为企业和当地经济带来高质量的发展。
0: 投入了很多新产品，响应国家的这个政策，现在新能源啊、不光伏啊等等这些的发展啊。
3: 从创业到坚守，多宝的同心创业党建文化已经为企业写下了亮丽的开端。而在企业高速发展的背后，还有一个又一个多宝家人的支持。
1: 只要提出了任何对企业模式化的努力的，我们都会有一个奖励啊。那么也是希望我们以后在企业模式化的过程中，我们继续这个出谋划策。
3: 而郑和多这一家人也早早的就把大家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兄弟，同心住家，温暖着这里的每一个人。
5: 要跟上，要做，要做，要办法。 就在想这里面呢。
3: 许翔，这个跟着多宝走过20多年的老厂长，已经彻底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6: 他们一家人沟通最大的一个感受，首先那个善良，那个善良们这边呢，我们这些做事嘛，就感觉比较放心，心里比较踏实。老板这样做嘛，我就会这样做。包括我们像我们的班组长啊，我就会把他们留在处。这些呢，也是通过这种理念了嘛，哎，让员工跟着你很踏实。
3: 随着企业的发展，生产上的压力也不断增加，而许翔也把同心住家落实到了管理中。
6: 领导是服务员，首先做服务工作，不是让你发号施令的。他完成这个订单，他的设备正常不正常啊？材料正常不正常啊？可能差不多东西啊，差不多工具啊，差不多材料啊，是不是啊？怎么做？你说怎么做才能更快地把这个订单做得出来啊？
5: 这就做不好呢，不能天天怪我们的员工，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
6: 我的班组长基本上都在15年以上，就是一声令下，班组长呢他是组织下面的弟兄如何快速的完成这一单交货。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这个家在文化影响的非常大。
3: 攻坚克难的创业精神同样深深影响着许翔，他不仅是在生产上下功夫，在创新上更是如此。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这个老厂长甚至自学了编程技术，开发了自己的系统，运用到了生产上。
5: 这个东西培育出来的，可以解决我们生产中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学习啊，就是在学校里面学习，或者工作中学习完全不一样的。工作中学习，我根据需要来进行学的，我哪个点需要，我就学习哪个点。
6: 老板呢，对员工好，他不在于哪一点上。它的方方面面都让你感到很温暖，啊，让你愿意在这个企业待得住。如果说把一个人的心管住了，这个人呢，你不需要管住。
3: 在多宝，党建文化不仅影响着管理层，在基层，在生产一线，能够坚守质量关，靠的也是人心。刘波，在1995年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从云南大山里走出来的叛逆少年。
7: 因为那时候就年轻嘛，也是有点另类那种啊，穿衣服啊，头发这些是吧，吃饭喝酒，家里面那些老人都说，哎，你家这个小孩以后逃不了老虎的，本身家里面又穷又不听话又调皮是吧。
3: 这个曾经被人瞧不上的少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7: 老董事长说，你这脚看着就不像好人，不要了。有一次他又问我说，你还没找到活干？我说没有。哎呀，我看你也是可怜得很，那不喜欢就先来里面干着试试看，如果说听话了那你就留下，不听话干不成那我就不要了。后面就到厂里面就一直跟到现在。
3: 如今当年的叛逆少年已经成为了生产2部部长，而曾经自由散漫的他，对于生产却有了不近人情的苛刻，也有了细致入微的耐心。
7: 只要每一道工序到你手里面，你必须把好你这一道的关，这是责任跟义务。
3: 能有如此大变化的原因，离不开多宝同心住家的党建文化，这个家深深温暖着刘波。
7: 现在说他走掉了嘛，就我经常都还会梦到，很感恩。如果说没有当时没有遇到老董事长，有可能误机处理。老董事长说性子很急，但是说骂以后，那坐下来他又好好的跟你说的，那你为什么发火，为什么生气要骂你，坏习惯慢慢的就转变过来了，是不是？只要说公司需要我们一天，我们肯定就兢兢业业的就一直干下去。
3: 在多宝，生产并不单单是为了利润，更是为了服务，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服务，为国家需要服务，这就是多宝同心服务的一颗初心。每年所有新来的员工都会通过师徒传帮带的形式找到自己的师傅，师傅愿意教，徒弟愿意学，不仅让多宝家的感觉慢慢积累了下来， 也让同心服务的初心深深影响着每一个人。刘静曾经是被刘波从大山里带出来的徒弟，来多宝之前，刘静只能接一些散活，不仅生活没有保障，甚至没有组建自己的小家庭。正是严厉和深厚的关怀让他成长了起来，
8: 从最基本的一些一步一步的教育。但是啊，确实他们带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很乐意很认真的去学习。他说我什么，他骂我什么，我知道他们是为了我好。当然你不会的东西你自己亲自动手，他都是这样的，他演示一遍给你看。其实他是跟你说你要记住，要这样要这样要怎么样怎么样，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出现这个情况要怎么处理。
2: 他不管怎样了嘛，你要叫光我在党自己的家里面的事情来做，那事情才能做得好，这比安全是快乐嘛。
3: 努力的刘静也找到了爱情，成家后在生活上他又一次受到了公司的关怀。郑文斌是多宝的后勤大管家，照顾着这里的每一个家人。
4: 他们的夫妻间的床弄好了没有？
3: 他很快给刘静对接了合适的公租房。
8: 公租房的话，这边公司也是有补贴，有200至300的不等的这个金额补贴。
3: 解决了住房问题，在几年后又再一次解决了刘静孩子的读书问题。
8: 基本上都是咱们公司这边跟这边幼儿园跟小学这边对接之后，然后接小孩这边就上学了。
9: 指挥又监操的指各个整个队的上。
3: 全面的关怀让刘静没有了后顾之忧，他的努力让他也成为了班组长。闲暇时刻，这些年轻的家庭就会约到一起享受一段美好的生活。达则兼济天下。从创业初期开始，多宝就不仅仅是一家只有利益的企业。
6: 我们老总长他是军人出身，他都认为自己呢就是国家的人。我们有一次聊天啊，小徐啊，这个企业现在做的也不小了啊，我也感到非常满意。但是这个企业不是我的，是国家的，什么时间要我随时会交给他的。
3: 这是集团每月一次的员工生日会，因为党建工作落实到位，人心也真正凝聚起来。在多宝，工作满五年的员工占比80%，15年以上的员工有几十人，甚至有很多人已经从这里退休，也有很多双职工在这里安家落户，还有许多员工的孩子也纷纷选择加入到多宝大家庭中。多宝已经真正成为了一个兄弟连。2024年，多宝电缆集团获得了云岭先锋红旗党支部的荣誉，业绩再创新，岁月流转。唯有怀抱一颗赤诚初心，才能跨越一切困难，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书写属于自己的壮丽诗篇。

0: 宝的家人，从三个人、五个人、十个人到五十个人、一百个人，到如今现在将近一千个人的规模。
1: 不管企业发展到什么程度，都需要以人为本，
2: 员工呢都像兄弟一样。
3: 多宝电缆从1998年创业时的几个人，到如今云南非公百强企业，离不开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也离不开他们独特的同心党建文化。
4: 我们下来的话，还有这个每天还是要确保维持，因为现在这种是雨季。
3: 郑小成、郑小兵，多宝电缆如今的掌舵人，80后的兄弟俩已经接手企业管理将近20年。带领多宝几次创造了新的高度，然而在最初的时候充满了挑战，一次意外的失误导致企业面临500万的亏损。
1: 在与对方的这个对接过程中呢，我们就发现也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但是管理还可能还不像现在这么规范啊，我们把人家要了同心线，我们报成了旅行线了，差价是将近3倍，如果做出去亏本大概就是差不多500万左右。
3: 当时的多宝还只是一家小公司，而对方也给了多宝放弃的机会。
1: 我们可以放弃没问题，但是未来的可能合作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他们这个是企业精神。
3: 一边是500万的巨额亏损，一边是刻在心里的契约精神，他们最终的选择让企业真正站稳了脚跟。
1: 后面大家也是决定，做企业的企业精神一定要有啊。失误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啊，那后果我们也要自己来消化。
3: 而他们能有这样的眼界和胸襟，离不开一个人，郑和多，多宝电缆的创始人。
1: 老父亲因为他也是个老党员啊，那刚才讲的，我们本来就从农村走出来的人，失败了我们到了再回农村。
0: 老董事长呢，他是说钱在任何时候都能赚，我们一定要看清楚我们能赚什么钱。
3: 90年代，老党员郑和多就响应党的号召，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创业大潮中。童年的两兄弟对于父亲的印象是这样的。
0: 那个时候很穷，但为了尊重客户呢，那他把西装穿在上面，然后底下呢是一个大短裤，送货呢他就方便嘛，他就经常穿短裤，把拖鞋他就换成了皮鞋，然后。

0: 的三轮车。这个客户呢，看到这样子一个打扮，他也很诧异。那我父亲跟他说啊，我刚刚送货，然后呢，因为你要过来这个跟你谈合作事情，我又跑回家去把西装还有这个皮鞋穿过来了，就是表示对你的尊重。哎，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客户对我父亲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象。
1: 既是党员，也是退伍军人，郑和多把攻坚克难、真诚待人的红色基因传递到了多宝这家企业的各个地方。紧紧追随党的脚步，是多宝电缆一以贯之的企业作风。在昆明高新区马金铺，一座充满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园正在拔地而起。这是多宝电缆集团投资10亿元的电力新材料装备产业集群科技园。在这里，高效的自动化生产将为企业和当地经济带来高质量的发展。
0: 投入了很多新产品，响应国家的这个政策，现在新能源啊、不光伏啊等等这些的发展啊。
1: 从创业到坚守，多宝的同心创业党建文化已经为企业写下了亮丽的开端。而在企业高速发展的背后，还有一个又一个多宝家人的支持。
2: 只要提出了任何对企业公司发展有利的，我们都会有一个奖励啊。那么也是希望我们以后在企业公司发展的时候，我们继续这个出谋划策。
1: 而郑和多这一家人也早早的就把大家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兄弟，同心住家，温暖着这里的每一个人。许翔，这个跟着多宝走过20多年的老厂长，已经彻底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3: 他们一家人沟通最大的一个感受，首先那个善良，那个善良们这边呢，我们这些做事嘛，就感觉比较放心，心里面比较踏实。老板这样做嘛，我就会这样做。包括我们像我们的班组长啊，我就会把他们留在处。这些呢，也是通过这种理念了嘛，啊，让员工跟着你很踏实。
1: 随着企业的发展，生产上的压力也不断增加，而许翔也把同心住家落实到了管理中。
3: 领导是服务员，首先做服务工作，不是让你发号施令的。他完成这个订单，他的设备正常不正常啊？材料正常不正常啊？看看差不差东西啊？差不差工具啊？差不差材料啊？是不是啊？怎么做？你说怎么做才能更快地把这个订单做得出来啊？
4: 这就做不好呢，不能天天怪我们的员工，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
3: 我的班组长基本上都在15年以上，就是一声令下，班组长呢他是组织下面的弟兄如何快速的完成这一单交货。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这个家庭文化影响的非常大。
1: 攻坚克难的创业精神同样深深影响着许翔，他不仅是在生产上下功夫，在创新上更是如此。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这个老厂长甚至自学了编程技术，开发了自己的系统，运用到了生产上。
5: 这个东西比喻出来的，可以解决我们生产中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学习啊，有人在学校里面学习，和在工作中学习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作中学习，我根据需要来进行学的，我哪个点需要，我就学习哪个点。
3: 老板呢，对员工好，他不在于哪一点上。或者方方面面都让你感到很温暖，啊，让你愿意在这个企业待得住。如果说把一个人的心管住了，这个人呢，你不需要管他。
1: 在多宝，党建文化不仅影响着管理层，在基层，在生产一线，能够坚守质量关，靠的也是人心。刘波，在1995年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从云南大山里走出来的叛逆少年。
6: 因为那时候就年轻嘛，也是有点另类那种穿衣服啊、头发这些是吧？吃饭喝酒，家里面那些老人都是哎呀，你家这个小孩以后他不能老糊涂，反正家里面又穷又不听话又调皮是吧？
1: 这个曾经被人瞧不上的少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6: 老董事长说：“你这脚看着就不像好人，我不要了。”有一次他又问我说。你还没找到活干？我说没有。 看的也是可怜得很，那不喜欢就先来里面干着试试看，如果说听话了那你就留下来，不听话干不成那我就不要了，后面就到厂里面就一直跟到现在。
1: 如今当年的叛逆少年已经成为了生产二部部长，而曾经自由散漫的他对于生产却有了不近人情的苛刻，也有了细致入微的耐心。
6: 只要每一道工序到你手里面，你必须把好你这一道的关，这个是责任跟义务。
1: 能有如此大变化的原因离不开多宝同心铸家的党建文化，这个家深深温暖着刘波。
6: 现在说他走掉了嘛，说我经常都还会梦到，很感恩。如果说没有当时没有遇到老董事长，有可能误入歧途。老董事长是性子很急，但是说骂以后，那坐下来他又好好的跟你说的，那你为什么发火，为什么生气要骂你，坏习惯慢慢的就转变过来了。所以说只要说公司需要我们一天，我们肯定就兢兢业业的就一直干下去。
1: 在多宝，生产并不单单是为了利润，更是为了服务，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服务，为国家需要服务，这就是多宝同心服务的一颗初心。每年所有新来的员工都会通过师徒传帮带的形式找到自己的师傅，师傅愿意教，徒弟愿意学，不仅让多宝家的感觉慢慢积累了下来，也让同心服务的初心深深影响着每一个人。刘静曾经是被刘波从大山里带出来的徒弟，来多宝之前刘静只能接一些散活，不仅生活没有保障，甚至没有组建自己的小家庭。
7: 干嘛呢？不有干嘛呢？啊，你搞定。
1: 正是严厉和深厚的关怀让他成长了起来，
8: 从最基本的一些一步一步的就，但是啊，确实他们带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很乐意很认真的去学习，他说我什么他骂我什么，他我知道他都是为了我好，当然你不会的东西我自己亲自动手，他都是这样，他演示一遍给你看，其实他是跟你说你要记住要这样要这样要怎么样怎么样，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出现这个情况要怎么处理。
6: 那不管怎样嘛，那个方或者党的资金的家里面的事情，那日子总才能做得好，这边安全是快乐嘛。
1: 努力的刘静也找到了爱情，成家后在生活上他又一次受到了公司的关怀。郑文斌是多宝的后勤大管家，照顾着这里的每一个家人。
9: 他们的夫妻间的船弄好了没有？
1: 他很快给刘静对接了合适的公租房。
8: 公租房的话，就对这边公司也是有补贴，有200至300的不等的这个金额补贴。
1: 解决了住房问题，在几年后又再一次解决了刘静孩子的读书问题。
8: 基本上都是咱们公司这边跟这边幼儿园跟小学这边对接之后，然后接小孩来这边就上学了。
10: 指挥又监操的指会不会在个别的上。
1: 全面的关怀让刘静没有了后顾之忧，他的努力让他也成为了班组长。闲暇时刻，这些年轻的家庭就会约到一起享受一段美好的生活。则兼济天下，从创业初期开始，多宝就不仅仅是一家只有利益的企业。
3: 我们老董事长他是军人出身，他都认为自己呢就是国家的人。我们有一次聊天小徐啊，这个企业现在做的也不小了我也感到非常满意，但是这个企业不是我的，是国家的，什么时间要我随时会交给他的。
1: 这是集团每月一次的员工生日会，因为党建工作落实到位，人心也真正凝聚起来。在多宝，工作满五年的员工占比80%，15年以上的员工有几十人。

0: 今天是我给你们上的最后一堂课，上完这堂课我就退休了。
1: 这是我的父亲，一位一辈子兢兢业业的老教师，踏踏实实的老党员。父亲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讲台。父亲成为一名老师的故事要从1987年说起。
0: 老支书，哎，您怎么来了？哎，
2: 李院士，
0: 来，快请坐。
2: 坐我们不坐了啊、嗯！啊，想跟您说点事儿。
0: 您说，
3: 师傅，嗯，我们这地方又聘又留不住老师，老支书的意思是让你留下来教学生。
2: 我是啊，
0: 去教书，
2: 没错，你是咱们村里唯一的高中生，你有志向。
0: 哎，老支书，我实在是，
2: 是啊，我知道，你有选择的自由。
0: 没事，
2: 但是啊，明天呢、啊，你一定要跟我去学校，去看看这些孩子，给他们鼓鼓劲儿，好好努力学习。
0: 老支书，我实在是……哎，
2: 行了，你先来看看，来看看。
0: 我们走了。对，哎，老支书，你
2: 这是啊，这是。哎，
0: 老支书，哎呦，您来得可真早。
2: 哎呀，你看咱们这个小学呀、啊，现在是20几个学生，哎，2个年级，不是教学，所以如果你过来教书啊，哎呀，不怕耽误你考大学，走吧。
4: 同学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李老师。
5: 起立。
6: 老师，
0: 大家快坐吧。我还不是你们的老师呢。
4: 是啊，暂时他还不是你们的老师，但是他是高中生，是咱们村呐最有学问的人。
5: 你有多少学问比老支书还厉害吗？
4: 他比老支书厉害多了。
7: 那你会背古诗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对吧？
5: 对，
8: 对呀、
2: 啊，
8: 真会。
2: 这家伙聪明呢，理想也大了。来，来，我问你，以后长大了想干什么？
8: 放牛。
2: 哎，闹！
7: 我想当老师。
2: 哦，哦。
7: 以后就可以来我们村教书了。
8: 我想有一个老师来教我们。
2: 大家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好了，李老师啊，以后就要回去了。啊，大家继续读书啊，读书。我就说我呀，今天求求你，看着这些孩子那么差，你还是考虑考虑。

0: 上课了，走，大家进教室。哎，慢点，慢点，慢点，别摔着，来，慢点。
1: 我家。
0: 对，今天老师就想给你们说一说国家。同学们，国家就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属于同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就是国家。
2: 老师问你们，你们想不想走出这大山？
1: 想。
3: 你们就要好好读书，读书是打开通向成功的大门。每个人都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你们要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勇往直前。
0: 同学们，你们先自学一下，我给三年级的同学先上一下课啊。
4: 父亲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老师，他肩负着这所小学所有的教学工作，并且关心着每一位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每天和这些学生朝夕相处，父亲就像他们的大

0: 奉献给了讲台。父亲成为一名老师的故事要从1987年说起。
1: 老支书，哎，您怎么来了？李干事，来，快请坐。
2: 坐我们就坐了啊。啊，想跟您说点事儿。
1: 您说，
3: 师傅，嗯，我们这地方又有聘用，又有留不住老师。老支书的意思是，让你留下来教学生。
2: 我是啊，
1: 去教书。
2: 没错，你是咱们村里唯一的高中生，你有志向。
1: 哎，老支书，我实在是。
2: 是啊，我知道，你有选择的自由。
1: 没事，
2: 但是啊，明天呢，你一定要跟我去学校，去看看这些孩子，给他们鼓鼓劲儿，好好努力学习。
1: 老师叔，我实在是……哎，
2: 行了，你先来看看，来看看。
1: 我们走了。别，老师叔，你
2: 谢谢啊，谢谢。哎，
1: 老支书，
4: 哎呦，
1: 您来的可真早。
2: 哎呀，你看咱们这个小学呀、现在是20几个学生，哎，2个年级，不是教学，所以如果你过来教书啊，哎呀，不怕耽误你考大学，走吧。
5: 同学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李老师。
6: 起立。

0: 最有学问的人。
1: 你有多少学问比老师说还厉害吗？
0: 他比老师说厉害多了。
2: 那你会背古诗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对吧？
4: 对。嘿啊，真会。
0: 这个娃娃聪明着呢，理想也大着呢。来，我问问你，以后长大了想干什么？
5: 放牛。
0: 哎，闹。
2: 我想当老师。
0: 哦，
2: 以后就可以来我们村教书了。
5: 我想有一个老师来教我们。
0: 大家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好了，李老师啊，给我叫回去了。啊。大家继续读书啊，读书。我就说我呀，今天求求你，看着这些孩子那么差，你还是考虑考虑。

0: 同学们，上课了，走，大家进教室。哎，慢点，慢点，慢点，别摔着，来，慢点。
1: 我家。
0: 对，今天老师就想给你们说一说国家。同学们，国家就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属于同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就是国家。
2: 老师问你们，你们想不想走出这大山？
1: 想。
3: 你们就要好好读书，读书是打开通向成功的大门。每个人都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你们要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勇往直前。
0: 同学们，你们先自学一下，我给三年级的同学先上一下课啊。
4: 父亲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老师，他肩负着这所小学所有的教学工作，并且关心着每一位学生的生活和学习，

0: 天和这些学生朝夕相处，父亲就像他们的大家长。
1: 我是来看看小双怎么今天没去上学啊。
2: 你看他爹身体不好，农活全我一个人干，要养小要养老，穷得真的揭不开锅了。
1: 小双妈妈，你们家的情况我知道，你看我先把小双的学费给垫上。
2: 不行，李老师。
1: 哎，小双妈妈，你听我说，等咱们家的情况好起来了，你再把这钱还给我，好吧？来，拿着。
2: 哎呀，那太感谢了，李老师。
3: 谢谢李老师，我会努力的。
1: 哎，好孩子。
4: 李老师，李老师，
1: 哎，您的新书有了。
0: 那会儿村子里没有路，更没有车。每个学期开学的时候，父亲要走4个小时的路去镇上挑书，虽然很累，但为了学生，父亲是快乐的。

相见，不相识。来，咱们接着来啊！儿童相见，不相识。

0: 他们就是你的宝贝学生啊。
1: 是。
0: 你就因为这些孩子放弃考大学的？
1: 是。
2: 等一下，
1: 媳妇，我是这么想啊，我一个人走出这小山村没有用，这村还是这村，我得让这些孩子们走出这片大山。
0: 努力吧，我觉得应该会好的。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拥护党的纲领。
5: 我两岁那年，父亲入党了，看他高兴的。
1: 儿子，长大了要像你爸一样，不仅要做一名老师，还要争取入党。
5: 这句话一直影响着我。

听，这是信仰的声音。穿透八十载烽烟，从未消散的声韵化作永不褪色的誓言。青山依旧在，吾辈当自强。

这里有最激昂的进行曲，在这里我听见钢铁熔铸成坚韧的力量，在这里我听见齿轮转动着绿色的方向，我们以创新为信仰，在这片沸腾的土地上孕育出一座座奔赴未来的工厂。

0: 列车运行前方到站是宣化北站。
1: 有的声音却藏在沃野千里。
2: 大家好，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我家乡的葡萄小镇，主要栽种品种为宣化牛奶葡萄。
1: 古老的智慧与年轻的梦想在土壤里萌发。自在生长，垂穗遥香。五谷盈仓，硕果琳琅。听，无数的声音正在这里奏响。静谧的，灵动的，厚重的，奔放的，这里是千年文明的厚土，这里也是生生不息的热土。

0: 文明有序，
1: 您好，
0: 和谐共生
1: 热线为您服务。
0: 城市更新，万象新融，在时间的长河里智慧生长，人文绵长，蒸蒸日上。

美好生活在一代代人中找到了新的样子，热爱生活就是最动人的传承。

大音牺牲处，不负功夫的也唯有时间。时光发酵为醇厚与正宗，寻常烹煮为鲜香与从容，四方天地迎接万家烟火。从奋发有为的人到朝气蓬勃的城，辽阔的山河大地，悠久的文明印记，这就是宣化。

0: 想不到一包水泥，竟然要把我和家庭的一点当成。
1: 要你别干这，不要说话。
0: 喂，哪位？
2: 哪位哪位？我的老婆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嗦，还哪位？你为哪个美女给你打电话嗦？
0: 还听出来了？哎，你咋不拿手机打座机呢？
2: 你一天都在说你忙，我就是要打下座机。看看你这办公室没得，到底忙不忙？
0: 哎，有啥事快说哈，我手里事情多得很。
2: 晚上回来吃饭，有事说。
0: 哎，啥事电话不能说嘛？
2: 啥子事？今天是你的生日。
0: 晓得了。
3: 老师，生日快乐！
0: 谢谢。

0: 大志，
1: 嗯，
0: 妈要给爸做点事，你先回房间写作业哈。
1: 好，
0: 乖。老公，从你当了住建局长开始，我就想跟你商量个事。
2: 夫妻之间不要商量，你直接说。
0: 我想开个建材店。
2: 你好好的数学不教，开啥建材店？
0: 我说你当了两年住建局长了，这脑壳咋成了猪脑壳了？我问你。住建局长手头管了好多项目，特别是房地产。
2: 我晓得你想啥子啊？早点打消这个念头。嘿，上面是不允许的。再说，廉洁遵则也有规定。那些老板都精得很，他们用的水呢，直接到山里去了，哪个在店里买嘛？
0: 嗨，我可以自己开个店，表面上。山中水泥，把车开到山里头去拿水泥，实际上是把水泥倒到那些工地上，一吨嘛就挣了几块钱，不痛不痒的。那些老板为了得到你的照顾，肯定都觉得无所谓。
2: 啊，这也是违反规定的。
0: 啥子规定嘛？你们单位的老张就是这么干的，别个还不是领导干部。你不要总是只为自己前途考虑，过了这个村，我哪个找你了？

娃娃现在才上小学，开销就这么个大了，然后还有初中、高中、大学，路还长得很嘞，花钱的地方也还多得很。我们两个处的也不是好挣钱的工作，不多考虑下，咋个得行嘛？

0: 哎，兄弟，晓得啊？这最近那些哈卖水的都在新开的这点买，
1: 肯定噻，多多少少有点关系的噻。
0: 听说那个老板是高局长的老婆，
1: 那不可能咯，哪么有这种关系啊？
0: 嗯，
1: 那这水泥岂不是？
2: 领导，领导，我们的审批材料收到没有？
3: 嗯，
2: 好，收到就好。那个老总同志水泥还不错，以后可能还要麻烦你。
3: 这种话你就不要说了。

0: 我们今天稍后的哈，好了，稍后的。哎，今儿你生日，你哪个没回来？哇，
1: 他今天比较忙，去一个打工的，修水泥去了。
0: 修理？他从啥水泥啊？
1: 他那个去年开了个水泥店。
0: 水泥店了？高红，你小时候啊，我们家里面修房子，就差一包水泥。人家说了。 只要我帮人家办一件事儿，这包水泥呢就送给我们，结果你听到过后，硬是不愿意让我干那个事儿。没想到你们自己开了家水泥店，
1: 是吧？现在不一样了。
0: 我记得当时啊，你用中午放学的时间去割草，买点地质队拉水轮流时，硬是靠自己。 挣够了一个5块钱，所以你一直都很让我放心，一路打拼过来，到现在的局务长，踏踏实实，一个娃儿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我很欣慰。
1: 啊，回去。

0: 是今天中午的劳动成果。洗车水泥存赚两万。
1: 两万？你要的是两万吗？我们小时候家里修房子学包水泥，我天天放学后就去工厂，好不容易挣了五块钱买了一包水泥。
0: 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哦、你现在可是分管住建的副县长。哦对，我们店还可以扩大经营钢材、砂石、砖，这么的话我们业务范围就更广了，赚的更多，然后

0: 发，阿萨。
1: 你现在还好吗？想不到你会被金钱迷了眼。你以前是那么正直的一个人，你竟然会做出违背原则的事情，你对得起我们吗？这就是你给娃娃树立的榜样吗？区区一包水米，就把你这样的干部拉下了水，才不可叹，又不可纵啊！从伸手的那一刻起，今天的结果就是早就注定了。

0: 以后你怎么接你的娃娃？
1: That's right.

0: 葡萄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水果，每年的七八九月是葡萄集中上市的时间，各式各样的葡萄也给人们游玩和采摘提供了便利，葡萄种植户们也都喜获丰收。然而浙江省平湖市的葡萄种植户盛喜华却犯起了愁，
1: 三年了长成这样，我感觉很压抑，怎么会长不好啊。
0: 求助农户盛喜华，49岁，浙江省平湖市独山岗镇人。求助问题：阳光玫瑰产量低，品质差。接到求助，帮小妹来到浙江省平湖市新仓镇实地走访。
1: 你看这么一大片长这么几串葡萄，
2: 这套上袋的是有葡萄的是吗？
1: 嗯，是的。
2: 这个棚里的葡萄确实是少，这么大的棚也没多少。
1: 是的。
2: 大姐，咱们这个棚种的是什么品种呀？
1: 这是阳光玫瑰。
2: 阳光玫瑰。
1: 对。
0: 阳光玫瑰又叫耀眼玫瑰，2007年引入我国，属欧美杂交品种，果实硬度较高，非常类似提子。成熟的阳光玫瑰果皮光亮，呈黄绿色，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非常耀眼，因此而得名。
1: 你看，果串也不行，果裂也不行。一般的葡萄呢，它很大个的哈，其实它的大小只有正常果的1/3。
2: 这个看起来是有点小了，你看，它也就一个指甲盖，可能还没有一个指甲盖大。
1: 你不知道这串怎么样？你看，都是这样，稀稀拉拉，不像。
2: 这串看起来果子也不算大。
1: 你看，像这个果，咱们两个可能是一个大小哈。像这个这么小的果，可能3粒，可能是一个果。
2: 像这种小粒，3粒才是一个正常的那么大的。
1: 对。
2: 那如果3粒果才能抵一个正常的这个果重的话，那咱们这一串儿是不是整个的串儿重也要小？
1: 对，小了，可能也要少了1/3的重量吧。
2: 那这个很影响您的产量呀。
1: 那肯定的。
0: 正常生长的阳光玫瑰果穗圆锥形，穗重在600到1800克左右，果粒着生紧密，单粒重10到20克。盛喜华的阳光玫瑰葡萄不但果穗少，而且果粒松散，单粒重仅在正常果粒的1/3。
2: 咱们这边的葡萄串看着还多一点哈。
1: 是的，你看看看它的果形怎么样了啊？好，还是这样。正常的哈，把那个这个都挤满，如果像这个这么小的变成大的一粒果了，那它这边不是都塞满了吗？它就是这一个很饱满了。
2: 所以它不是说长得少，是长得太小。
1: 对对。哦，
2: 大姐，你像咱们现在的这个果的这个果形还有这个小果，这个好卖吗？能卖吗？
1: 这个应该没啥市场。咱们看看这边的，
2: 看看长得怎么样。哦哟，
1: 真的。
0: 盛喜华种植了20亩的阳光玫瑰葡萄，经过帮小妹调查，发现她的阳光玫瑰葡萄
1: 大一点的，像一般的葡萄哈，像这边长到这边哈，是正常的。如果这边过来到这里正好，就是一般枝条要15到20根那个枝条，那你看现在咱们只有你看稀稀拉拉的3根主枝条，所以说这个问题不知道出在哪里。
2: 枝条少是不是就直接影响到它结葡萄呀？
1: 对呀，你看一根枝条一串果，如果没枝条了，它不知道果子长在哪里呢。
2: 葡萄是几年开始挂果呀？
1: 葡萄如果种得好的，第二年就可以开始挂果了，第三年就可以就是盛产了。你看这一棵，你看这么多枝条，只能长2-3串。
2: 大姐，你要正常来说的话，这些枝条应该长多少呀？
1: 正常的可能要30串吧，就是你一亩地可能在2-3千斤了。像我这个，你看稀稀拉拉的，真的没多少果。
2: 那咱们这现在能到多少呀？
1: 就几10斤吧，一亩地可能100斤都不到吧。
2: 100斤？
1: 对。
2: 那你差了10倍出来了。
0: 和多数葡萄品种一样，阳光玫瑰定植后第二年即可结果，第三年进入丰产期。原本每棵树应长30串左右，亩产能达到3000多斤的阳光玫瑰葡萄，在盛喜华这里却平均只有3串左右， 亩产1两百斤，仅仅是正常产量的5%左右。按市场价每斤25元计算，正常的阳光玫瑰葡萄亩效益在75000元左右，而盛喜华的却由于果穗松散、个头小，几乎丧失了商品价值，目前来说没有任何经济效益。
2: 那这个果子看它有多久能成熟啊？
1: 这个正常的话可能到8月底吧。
2: 咱们这个果还有能再长大的可能吗？
1: 这个也不清楚，应该可能不可能长大了吧。
2: 大姐，咱们这边的葡萄长成这样，你找人看过吗？
1: 也找了一些人哈，就是也说不清楚。咱们呢，我这边管理和那几个品种的管理是一样管理的，就是施肥啊、打药啊，这些都是一样这样的，田间管理是一样这么管理的。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长成这个样子。
2: 跟咱们长得好的葡萄都是一样的管理。
1: 对对对。
0: 在盛喜华的40多亩葡萄园里，有夏黑、巨玫瑰、金手指、醉金香、阳光玫瑰等多个品种，其中阳光玫瑰占到了1/2的比例。
1: 这个产品，
2: 它上面摘的真的好甜呀！
1: 它的特点就是甜和那个有玫瑰香味。
2: 这个是什么品种呀，大姐？
1: 这是巨玫瑰。
2: 这个葡萄的颜色看起来好深呀。
1: 它下黑的颜色就是黑和深，
2: 紫黑紫黑的了，就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感觉。尝一尝，没有巨玫瑰那么甜，很脆，皮儿很薄。
1: 这个是咱们家的金手指。
2: 金手指啊，它跟人的手指头还是挺像的。大姐，这个葡萄是不是因为长？

0: 比较像手指头，所以才叫金手指呀。
1: 嗯，是的，它就是这个果肉啊，很透明的，你看黄黄的，比较有透明感的，吃起来一种冰糖味。
2: 正如盛喜华所说，采取同样管理方式的其他葡萄长势良好，这也让有着多年葡萄种植经历的盛喜华找不到问题所在。2005年，在我国农业生产持续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盛喜华夫妇放弃饭店生意，转行种起了葡萄，但一场台风击碎了他们的希望。
1: 麦山那是好像是要12、13级吧，就把我十亩地的两栋塔棚花脚一边全部歪了。我是哭的嘞，哭的，我说咱们不要做了，一直说不要做。我老公就是一句说服我的，说服我的话我一直记得，说咱们还年轻，没事，如果跌倒了，咱们还可以从头再来。
2: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夫妻二人的辛勤管理下，葡萄园获得了连年丰产。
1: 因为我们这边地理位置占优势，离上海啊、江苏啊、杭州啊都是特别近的，就是刚开始哈特别红火啊，就是客人也在喜欢咱们家的水果。因为这个阳光玫瑰也是新品种啊，我以前市场也去考察了一下，它呢这个价格比较高的，就是说你好的果型串型它可能是50块钱一斤哈，所以呢前年的时候我把它那个新品种也引进了。
2: 盛喜华的葡萄主要以采摘销售为主，3年前看好阳光玫瑰葡萄市场前景的盛喜华随即引了进来，把原来40亩的老葡萄品种替换了20亩的阳光玫瑰葡萄。原本想有个好的收成，没想到却带来不小的损失。
1: 你都已经投入在这里对吧，那你就少了很多呀。
0: 就是您在引进这个新品种之前，关于它是怎么种植的、怎么弄的，当时是没有去做一些请教或者参考吗？
1: 初步的也了解了一下，就是我想品种嘛，就差不多的葡萄嘛，就是我用一样的其他品种管理一样来管理阳光玫瑰，本来今年就可以盛产了。你说现在结的这个样子，
3: 盛大姐她其实是满怀着希望把这个葡萄种下去的，但是现在长成了这个样子，落差太大了。大家这是
2: 盛喜华的40亩葡萄园主要以采摘为主，由于阳光玫瑰产量低、品质差，目前没有任何收益，夫妻二人只能寄希望于其他品种上。中午过后，盛喜华的丈夫来到葡萄园，开始尝试直播销售葡萄。
4: 嗯，特别甜，水分特别足，然后吃下去，嘴巴里马上有一个玫瑰的味道。
2: 而盛喜华则迎来了今天第一批采摘的客人。
1: 像这串葡萄是巨玫瑰，就是品种也比较老。
5: 咱们跟我去那个看一下下海那边，你要挑下黑的更加甜，你摘吧。
2: 对于盛喜华来说，阳光玫瑰承载着他们的希望，但由于品质差，他都不好带游客前去采摘。随着日暮的降临，夫妻二人一天的工作也基本告一段落，虽然辛苦，但相对于目前他们承受的压力并不算什么。
1: 就是感觉特别艰难，感觉像你付出的好跟进项就是自己的收益啊不成对比。
4: 我们的50万也用得差不多了。
1: 本来呢就是我想引进新品种，肯定想带来一个高的收益哈。其实呢这两年时间怎么管理的问题，就是管理上出了问题，就是不会管理。
2: 3年前开始种植阳光玫瑰葡萄的夫妻二人投入了较多的人力物力，但阳光玫瑰的引入并未给他们带来理想的收益，也因此让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
1: 那么就是更加的生活更加的艰难了，管理了这3年呢，就是真的是不容易啊！投入了这么多了，你就是像小孩子一样，对吧？带到这么大了，你不可能想把它半途把它放下啊！说像咱们把这里变得哈更加的，就是漂亮哈，就是像农村的一个像水果公园，打造成一个水果公园哈，就是心里一个梦嘛。
3: 我能够感受到他的那种执着，也看到了他的坚持，还有他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一定得找个人来帮帮他。
2: 有人把葡萄吃出了花样，有人把葡萄种出了花样。
6: 像它这样就是说外表非常好的，然后果粒又非常大的洋葵，我还真没吃到过。
2: 这位就是葡萄园的主人卢玉金，今天的这场葡萄盛宴也是他举办的。乡土专家卢玉金，上海市金山区吕巷镇白样村人，种植葡萄34年，种植面积200亩，擅长葡萄的新品种栽培、标准化管理。1999年，卢玉金从杭州来到上海，开始研究设施葡萄的栽培技术，在金山区这块土地上一坐就是30多年。他不但让葡萄在金山区扎下了根，还让他的葡萄在以精致农业为主的上海扬了名，并且在他的带动下，金山区和周边10000多亩葡萄园的农民靠种葡萄来增产增收。
7: 卢老师是我们方圆的百里的种葡萄能手，能工巧匠，所有的疑难杂症我们都会向他请教的，他也都手把手的教。
8: 这一条上面还没有，是吧？只有没几岁，那你的全部这个产量加起来，可能就1-2百斤，其实对产量很低。当然长湿弱的这个品种就不大可怜，你看，这个葡萄的粒子太小，
5: 是吧？难看啊、
8: 哦！没有什么商品性啊，这个怎么卖呀、啊？没法卖、
0: 啊。那我们市场上的商品果是有什么标准吗？
8: 颗粒都比较大，一般在12克以上吧，也颗粒的话，12克到15克这种，是个3克到5克最多了，所以这个颗粒的大小也差很多，穗形也不好看。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我见过很多啊，这个种这个葡萄的也有好也有差的，但是没见过这么差的，就管理的这么差，树长得这么小的这个阳光玫瑰。人家两年的一年的树就要长这么大，那么你这个3年再长那么一点，它的这个主干你看才长得这么小，才1公分，
5: 应该是长成
8: 3公分，直径3公分以上。哦，3年的树也长得那么粗了，你才人家的1/3的大小，所以它的长势还是很弱的。
7: 枝条太细了啊，小细胳膊小细腿了，都没长起来。这个树你看明显的这个没劲。
0: 太弱了。那你像正常的话，你像咱们3年的树应该是到多少？
8: 3年的树我一般控制在3000多斤吧，就保持在3000斤到4000斤。你看它这个第3年的树如果管理好的话，像它的一个枝条的话，可以像这个它是一档是4米，4米一棵树，就是它得爬满4米，就是每10公分到一个枝条，差不多
0: 10公分一个枝条。
8: 它一棵树的话，它会有40根枝条。40根结果子，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树只有2棵，4根、5根、6根结果子。
2: 按照卢老师所说，3年生的阳光玫瑰应该在3厘米粗的主干上抽生出2条结果母枝，在结果母枝上均匀着生着40条左右的结果枝，这就是葡萄的梯形树形了。葡萄是喜光植物，梯形架面大，可以最大程度的让植株接触阳光，有利于提升葡萄的产量和品质，而这喜光的特性在阳光玫瑰上则更为明显。
8: 梯字形是最适合这个品种种植了，它就是很喜光，所以哪里有光它就不往哪里爬。那么我们这个平展以后，所有的叶片就是说都可以照到阳光，那么它的树长得也就是比较旺，长得比较快。你的叶片才这么大，相当于这个叶片是正常叶片的1/4这么大，这光合作用啊什么都不大，所以呢你这个树的这个营养啊什么都会比较弱。
2: 经过一番查看，卢玉金认为树势弱、养分吸收能力下降是影响葡萄产量低、品质差的主要原因。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卢玉金要进一步查看葡萄根系的生长情况。
8: 你看，它是50公分以外，连一点根都没有。
0: 这是不是说明根压根就没有扎到这边来？
8: 对呀、啊，根没长过来。这两个是葡萄的根。就没几根，而且很浅，它的根系就十来公分，再往下你看就没有一点根系都没有，根都在表面上，靠太阳一晒， 表面两个根都热死了，下面又没有根，它就不行了，是这个树就长不好了。
1: 像这个在咱们展示这么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8: 这个有机肥还是太少啊？你们看一下这个
9: 有机肥，你看。

0: 是吧？这个地还是那个没什么有机会是吧？看不到有有机质。
1: 老师，那它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吗？有机肥少了？
0: 有机肥少的就是地比较板结嘛，这个根系的呼吸就不大好，就是它会这个根会缺氧，容易缺氧就长不好，它就不会往深的地方长，就比较浅。你这个最近也没有试过有机肥？
2: 最近没试过。
3: 卢玉金判断，盛喜华的阳光玫瑰由于没有施用有机肥，土壤有机质减少，土壤板结，造成根系吸收能力下降。接着卢玉金又询问了盛喜华追肥的情况。
0: 你是怎么用的这个肥料呢？
2: 就是开发以后我施了一些复合肥啊，后来套袋以后也加了一点肥料，就是只施两次肥。
0: 肥用了多少？一亩地大概用了多少斤？
2: 五六十斤吧。
0: 这个量太少了。
2: 那个不能呀，因为我是一样的施肥，一样的浇水啊。那边的葡萄长得我感觉是特别好，不大认可。
4: 我感觉大树肯定是能吃，因为挂果这么多。那我小树还是吃了这么多，那它肯定是够营养的。
3: 为了让农户了解葡萄的需肥特性，卢玉金查看了农户其他品种的葡萄。
2: 卢老师，您看哈，
4: 这个是咱们家的金手指，
2: 长得不错吧？
0: 对，这个还不错，这个葡萄品质还不错。
2: 那这边和小树我是一样的管理，你看相差这么多。
0: 这个品种吧，跟那个阳光玫瑰呢是不一样的。它这个品种的本身的树势呢也是比较中庸的树势，它前期就开花之前呢它是也不需要施肥，就它不要它长得很旺，长得旺呢它可能住骨就不稳定了。那么到骨质结牢以后再开始施肥，这个浇水。那这个呢跟阳光玫瑰不一样，阳光玫瑰呢它需要比较旺的树势，小苗从萌芽开始就要放肥料，就要浇水，而且每十来天就要吃一次肥料，浇一次水，就是一直从开始萌芽开始浇到落叶为止。那么要这样管理它的树小苗，才能很快的茁壮的成长。
2: 那这相差好大。
0: 对，
2: 大树就要两次对吧？
0: 对，
2: 那我小树要十次。
0: 大树的肥水可能这个用的时间更集中，那么次数更少，像大人一样就一天吃三餐饭就够了。那小孩子可能一天要吃八次。
3: 盛喜华的葡萄采取联动大棚种植，为了方便管理，它的多数葡萄都是采取同样的管理方式。然而和其他葡萄品种不同，阳光玫瑰对肥水较敏感，而盛喜华对于品种特性了解不足，依然按照其他品种的施肥方式来管理阳光玫瑰，显然忽略了品种之间的差异。按照卢玉金所说，阳光玫瑰小树成长需要薄肥勤施，同样成年期的阳光玫瑰也要少施多次，只不过施肥量要相应增加。
2: 其实可能我的管理已经反过来了，
0: 对对，
2: 我一直认为是大树一定要大水大肥，小树那就少一点。
0: 对，那这样的话就反了，所以它就这个树就长不大，变成长了几年还没长起来。
2: 对，
0: 它应该小肥多施，都每度次数要增加，每次的量要减少，叫薄肥勤施。
1: 也就是说大姐，咱们这两种树它是不能一块管理的了。
0: 对，它也分开来
2: 管理。
0: 对，
2: 我倒没想过就是阳光玫瑰会有这习性和那个不一样，我以为就是阳光玫瑰和巨玫瑰我以为是一系列的，说实话就是比较想的比较少吧，我就是想和巨玫瑰一样的管理。葡萄树的需求我就是可能比较表面上的一些认知。那个卢老师，那这边的就是阳光玫瑰的肥水啊，那你基本上一个月要施多少肥？
0: 因为冬天要多施有机肥，一亩地最好施到五吨左右改良土壤，就是从萌芽开始起啊就要施复合肥30到50斤。
3: 找到了盛喜华的阳光玫瑰树势弱的原因所在，卢玉金又根据阳光玫瑰的生长习性给出了合理的肥水管理建议。阳光玫瑰除了每年冬季施用5吨有机肥外，每年还要追施复合肥10次左右。1到2年葡萄树一般每年施肥100到120斤，3年以上的盛产期树一般每年施肥180斤左右。看似简单的肥水管理，却隐藏着大学问。

0: 在盛喜华弄清阳光玫瑰的虚肥特性后，卢玉金又指出了另外一个影响树势的问题。
1: 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夏季修剪也很重要。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一些复梢，我们这里有几根复梢已经长得很长了，是吧？这个复梢如果不剪掉的话，像这里的葡萄的这个芽，冬芽，它就发芽分化就不好。
2: 这个复梢呀，老师。
1: 这根就是复梢，这根另外长出来的那个复梢，对，都不剪掉的话，对它会有些影响。
2: 不剪的话有什么影响呀，老师？
1: 不剪的话就是。整个影响它这个芽的冬芽的生长，就是它的花芽分化不好，它第二年的花会少或者没有，所以这个对第二年影响非常大。另外一个呢，就是树势比较紊乱，造成这个树的这个遮阴，会影响这个下面的正常叶片的光合作用。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些复梢最好是及时的处理掉。
0: 葡萄的芽着生在叶间，分为冬芽和夏芽。夏芽一般是在当年萌发，多长成复梢，

0: 是肥水，并未按照品种习性进行相应管理。第二是夏季修剪没有做好。
1: 那卢老师，那我这片的阳光玫瑰啊，接下来应该做些啥？
2: 夏季修剪要及时的完成，还有一个就是，就一定要把这个肥跟水控制好。
1: 那我像我这场，像现在这个，葡萄还能长够吗？
2: 这个颗粒呢，稍微我们就用一些肥料啊，施点肥料，浇点水啊，总归还得长一点的。大概我看能够长个5%的重量，应该还是可以的，因为它到成熟期大概还要差不多一个多月吧。现在八月初成熟。
1: 我感觉自己怎么懂得知识这么少呀？这是可能是一些的误区吧。可能是卢老师这样一来了，我感觉自己就是矛盾什么大开，就是感觉就是。有一个方向哈。
0: 为了帮农户解决问题，卢玉金邀请盛喜华到自己的葡萄园参观学习。
2: 你们去看一看。
1: 好。哇，这个茶廊好漂亮，你看又遮阴，产量也不低啊。你看这么多葡萄挂在上面。
2: 这个空间利用的重要。
1: 比较好。对，
2: 让人家一进来就看到我这里，你看我就是搞葡萄的，这个全是葡萄。
1: 对。
2: 那旅游，你看我们有很多人来采摘啊，来玩啊。
1: 第一印象就是感觉它就很整齐哈，就是规划的又好，就是这刚刚一个大品种就是葡萄，那我就是感觉很惊讶。
2: 这个阳光玫瑰也是3年的树，
1: 也是3年啊。
2: 对，架势跟你的一模一样的。
1: 哦，这架势。好多好多，
2: 枝条全部满的，没有。你看太阳晒过来的地面上，你看都是上面都是枝条，没有这个。
1: 卢老师，这样不缺阳光照射吗？
2: 阳光都照在叶面上，阳光就下来，你很少的，像网状的这种阳光是最好的。
1: 我看看这一棵树总共有多少串，你看啊，我来数一下，1234567128。32、33、34、39、40，到这里，总共是40串葡萄。哎，我的天哪！
3: 这一棵树上有40串。
1: 哦，有40串葡萄。那个刘老师啊，这一串葡萄大约在多重呢？
2: 总会平均会1斤半以上吧。
1: 哇，1斤半的话，40串，那真的就是要
3: 60斤
1: 啊。现在，卢老师，你这个卖什么价呢？
2: 卖40块一斤。
1: 40块一斤啊！哎呦，那这个葡萄就要2400块钱。哎呦，那真的和我那边是没法比了。我现在第3年，
2: 只有第3年，
1: 对，都没有成品果。
3: 这沉甸甸的40串果，感觉大姐越数越羡慕，越数越羡慕。
1: 真的没法比，没法比。这每亩产要3000斤都不止吧？
2: 亩产都要3000斤。
1: 哦，
2: 这个产量也不能太高，太高的话对它的品质会有影响。它就是会成熟晚，颗粒也会小。哇，
4: 这个你看，
1: 真好重，好重。摸一下就很充实哈，每一个袋子就感觉很充实。那人比你气死人了！我那时我真的，哎呦。说不出那种心情。
2: 我们拆几个葡萄碎看。
1: 好，看。
2: 好吧。
1: 哇，好漂亮啊！
3: 大姐，
1: 怎么个头这么大？
3: 沉眼欲滴啊！我想吃。大姐看到就馋了。
1: 对，我有。
3: 啊，这个也很大个。
1: 对。
3: 是它的光泽度啊，特别亮啊！感觉老师好像是在拆礼物一样，一个袋一个袋的礼物。
2: 对。
1: 哦呀。
2: 睡的大小也差不多了。
1: 都比较均匀。那果子漂亮，一根枝条你看插了要40串，那想想那收入啊，对吧？
2: 我让他知道，就这个品种可以种得这么好，可以种得这么漂亮，可以种得这么大粒，可以种这么大穗，也可以高产。但是，这让他要有信心。我们这个树势，整个树势你看3年这么粗了，你看这个。一穿，我们一穿就这么粗，二十公分的周长，
1: 咋是旺，粗，真特别好。
3: 这树干和枝条，还有它的叶片都能看出旺来，
1: 叶片都这么大。
3: 老师，我发现它这一个叶片有我好几个手掌这么大。
2: 这叶片。

0: 对，好大哦，拿回去。挺大的是吧？嗯，这挺大的。三个叶片要抵你们这个。
1: 好几片。嗯，
0: 三个叶片没那么大，叶片厚。
1: 厚，对。
0: 对。
1: 就是感觉像人一样，很结实。嗯。不是薄薄的，那种感觉，就是好结实哦。卢老师，你这么粗的那个树枝啊，我感觉都不敢相信你是三年啊。
0: 啊，你看看这个我这里的下牙缝梢，你看这个都是你看留一张叶片啊。
1: 哦，每个地方都留一张叶片，大概一个枝条上嘛，总的大概留上15张叶片，哦，就保证15张叶片对，这样呢，
0: 它这个一串葡萄上面，这一串葡萄就是营养就比较好，不能这样下梢啊，这个走了用长了太多了，一个呢造成这个树势紊乱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遮阴啊。
1: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消耗养分啊，嗯，结实给它打掉以后呢，通透性比较好。另外一个呢，它不消耗养分了，这个都很重要。就是靠叶子来吸收。
0: 对对对，是的。来看看我们那根，嗯，
1: 好吧。
0: 好。你看挖了10来公分就有根系，挖到。嗯。
1: 是吧？
0: 听到了树根断裂的声音。
1: 对对对。肥料你看，这下面都是肥的，你看到了吗？挖出来全是黑的。 这个就是您施的有机肥，
2: 是的，哇，这个土就是好像是黑土地，啊，都是肥料哈。你看，这根，这个根看着还挺壮，
1: 是的，吸收养分特别好，这个根毛，很白的，你看，很有活力的那种，根系都很发达。这个蚯蚓太多了，你看，嗯，是吧？
0: 一掰就有，
1: 土非常肥沃吧？你看有很多是吧？
0: 对对对，所以是，
1: 是吧？
0: 真的肥料真的很重要。
1: 多施点有机肥啊，啊，改良土壤，这样才能种出大肥大谷子的葡萄。
0: 好，
1: 高产量的葡萄，嗯，高品质的。
0: 卢老师啊，这个咱们熟了吗？
1: 现在还没有熟，我们这一般的要求呢，就是糖度要求，我们最底下的也到18，那么这个我们就自我它熟了。
0: 那为什么你说是最下面那一颗呢？
1: 它的一串葡萄啊，成熟的时间啊，到最上面的这个是最先成熟，然后慢慢的熟往下，就最后这一粒是最熟的最后的一颗，所以最后这一颗是也是整串葡萄这个最不甜的这个一粒。那这粒如果到18的话，那么上面所有的这个葡萄，每一粒葡萄都比这个甜。
0: 对
1: 对，所以呢，人家要外面试吃葡萄的话。
0: 你要给他吃最下面的，对，你们要去买葡萄，你就给他吃最下面的，真的没法说了。今天来这一趟，我感觉自己有奔头了啊，有奔头了。事情做的事情要特别多，
3: 对。
0: 说实话，我看了以后，我就暗自想，我回去肯定要好好管理，明年拿出好的阳光玫瑰，让咱们自己家老客户尝尝咱们自己家的阳光玫瑰。
3: 卢玉金的阳光玫瑰枝条多，叶片大，根系好，让盛喜华赞叹不已。果粒大，果穗重，果皮锃亮，硬度高，品质好的葡萄更是让人叹为观止。而这皆来源于卢玉金对阳光玫瑰生长习性的掌握。充足的有机肥不但有改良土壤的作用，而且能提高土壤的通透性，增加地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果实的品质。 再加上合理的追肥，精细的修剪，让它种出的葡萄像艺术品一样优柔典雅。
1: 嗯，这边是我们是两层公墓的，它萌芽发芽要比那边早半个多月，所以它成熟期也会比那边早20天以上。哇，
0: 不要太这么夸张哎！
1: 哇，这两个好大呀！
0: 刘老师，你再一个，我好想吃啊！
1: 好，我再一个。
0: 我看到就想吃那种多，来，
1: 我也吃一个。
0: 好，啊，好大份呀！嗯，
1: 果肉特别细腻哈，那个汁水你看也特别多。嗯，这很晶莹透亮，
0: 还有
1: 蛮好，
0: 玫瑰的味道，
1: 不错。嗯，
0: 太很甜。
1: 对，每一个葡萄它有都有自己的香味。 这个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香味，像这个有淡淡的玫瑰香味，这个阳光玫瑰，金玫瑰的话有比较浓的玫瑰香味，
4: 肉质很有弹性，很好吃，
1: 好吧？好吃好吃。我们吃来吃一个糖度，看看这个有几度。
0: 嗯，
1: 我们就摘一个最底下的。
0: 嗯，
1: 看一下，
0: 看看这个
1: 到底是多少啊？
0: 最不甜的能测出多少来？
1: 是。
0: 哦，19.8，哦，所以说我尝过来就肯定有19-20度。
1: 对，
2: 嗯，老师啊，那我去市场上买这个阳光玫瑰的时候，怎么知道它熟没熟呀？
1: 最简单的就是你先看这个颜色啊，这个绿的有点发黄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你闻闻看它的香味，有香味的它会成熟度高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你尝，就是把最底下的一粒葡萄拔下来吃一下，感觉是这颗比较甜了，你感觉还是比较满意了，整串葡萄你就买去。
2: 啊，又看又闻尝，
1: 对，
2: 啊，好像望闻问切呀，还分了四个步骤。
1: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最早是12年来开始引进的一个阳光玫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管理啊，也是就是仿照这个园内的这种像飓风啊这种的这个管理。
2: 老师，你的阳光玫瑰刚开始挂果的时候挂的怎么样？
1: 我们一开始挂果的时候也颗粒也是不大，也是比较小，
2: 跟大姐那一样。
1: 因为对这个品种不太了解嘛，现在树势也没长起来。我们呢也看了一些资料，就是说这个品种需要这个长势要旺一点，所以我们这个施肥上面呢，就是马上就给它改进了，大肥大水。通过2-3年吧，这个摸索吧，对这个品种逐渐的了解它的习性以后，这个我们就把它种好了，就种出来就非常的漂亮，很饱满，就颗粒大。
2: 也是摸索过来的。
1: 对对对对。
3: 摸准习性种葡萄是卢玉金从20岁开始种植葡萄以来总结出来的经验。他在每一个新品种大面积种植前，第一步工作就是摸透葡萄的生长习性，按照它的生长习性进行管理。
1: 在种的这个20年过程当中啊，不断的就是引进新品种的做试验，做小范围的试验，这样，然后根据它的习性，我们来管理它。大概在03年。那一年发芽比较早，因为春节的时候天气晴的天气比较多，那么这个发芽就特别快。那时候呢有个冷空气过来，然后到第二天呢全冻死了，就是没有了，这个所有的芽都死了，就所有的叶片原来是绿的都变成
2: 耷拉了，
1: 都黑了，就是
2: 立刻就不行了。
1: 因为刚刚那个时候也刚刚设计，刚刚来种这个搞这个大葡萄，一看这个事情还能不能干，再考虑这个事情还能做吧。这其实葡萄呢，它有个特点啊，它是有很多芽，一个上面有5-6个芽，你哪怕给我冻死两个吧，它还会有第三个长出来。过了大概半个月吧，然后慢慢的这个芽慢慢的长出来。
3: 葡萄种植上出现问题，卢玉金总会通过查阅资料、观察葡萄找解决办法。经过多年的种植，卢玉金对葡萄的生长习性摸透了。而且葡萄在他的眼里和知心好友无二。
1: 我这个葡萄开花啊，我都能听到它的开花的声音，它就这种声音的。对，
0: 那卢老师真厉害了，我也种了这么多年哦，我怎么没听到过那种？
1: 你没有用心去听啊。
2: 它开花还会有声音吗？
1: 对呀，应该是9点半到10点钟这个时候，它是湿度啊温度啊正好，它开之后它在帽子会掉下来，
0: 是吗？
1: 掉下来就你会听到这个帽子掉在叶片上的声音，它。
0: 我感觉真的不可思议。
1: 然后就要用心，啊。
0: 好，老师的意思就是咱做葡萄的一定要细心、用心在做，就是精细化的管理。
1: 对啊，你得用心。
3: 用心倾听葡萄的声音，用工匠精神去种植葡萄，让卢玉金种植出了高品质的葡萄。而卢玉金更是根据市场需求和葡萄发展的规律，引进了多个市场热度较高的葡萄品种。
1: 哎呀，这个颜色，
0: 这个长得怎么这个样子呢？
2: 这个细长细长的，看起来。哦，老师，这个品种试试叫什么名字呀？
1: 叫蓝宝石。
2: 蓝宝石。
1: 对对对，外观比较奇特，这是它最大的特点。口感是就是甜，就特别甜。
2: 甜的。
1: 其他的就是没有酸。也没有那个其他的香味。这个呢是我们的最近种的一个新的品种，叫升华。这个它的肉也是很紧很紧凑。这个葡萄的特点呢，它一个香草
4: 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规程，主要病虫害防治方法如下。

柳，果实采收和处理。薄壳山核桃一般在十月上中旬至十一月上旬期间采收，果实成熟的标志是果皮颜色由青转黄。

果壳自然开裂，自然开裂率在30%以上。采收后的果实应放在室外摊晒或室内通风处，堆放高度以20至30厘米为宜。多数果壳均能自然开裂时即可进行剪籽，剪取的坚果经水洗后应进一步晾晒或烘干至坚果含水量10%左右，

0: 欢迎大家来到幸福谈庄直播间。
1: 能看之前的陆书记、张书记、陈书记，那干的都是大事是事儿。你再看看现在的牛书记，咦，那一天到晚不知干点啥，手里的萝卜白菜快装到了瓶子里头，那个手机也不知显摆啥的显摆。
0: 王婶儿，卖菜去。啊，
1: 不卖菜还能干点啥？又不像那年轻人会倒腾手机。
0: 你说这个，我是在网上卖萝卜呢。
1: 啥？网上有人卖？我呀，还是到会上去买吧。
0: 那也行，我这也是试试。
1: 那好，你忙吧，我走了啊。
0: 好好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屋镇谭庄村的第一书记牛江丽。我们谭庄村在王屋山下，美丽的青罗河穿村而过，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在我身后是一大片菜地，种了许多的白菜萝卜。山上昼夜温差比较大，病虫害少，萝卜白菜长得非常好。哦，有朋友问我萝卜白菜怎么卖，今天不卖地里的白菜萝卜。大家看我手里这个产品，这是我们村自制的萝卜条，味道非常好，吃起来脆脆的，酸酸的，甜甜的。
1: 萝卜白菜了啊，新鲜的白萝卜，地里头耕过的大白菜，1块钱一斤，都来看看，都来瞧瞧了啊。
0: 谢谢这位老乡，订了两瓶，请你把地址私信给我。
1: 哎，老哥，看看这萝卜。
0: 行，
1: 不要啊。
0: 谢谢这位河北的朋友，订了5瓶，请您填好地址。好的好的。
1: 哎，小伙子，
0: 行，
1: 新鲜的白萝卜炖肉可好了，来点。
0: 这位7189的朋友订了10瓶。好的好的。
1: 哎，小姑娘小姑娘，来，新鲜的白萝卜买点回家呀，那炒个肉炖个粉条可好吃了。不爱吃呀？
0: 啥？
1: 多好的萝卜。
0: 这位朋友，你要把我们的萝卜条和老黄菜全包了，太给力了，谢谢您对谭庄的大力支持。
1: 萝卜白菜了啊，
0: 按照国家卫生安全标准，
1: 快收摊了，便宜处理了啊，9毛一斤了啊，都来看看，都来瞧瞧，白菜萝卜便宜处理了啊。
0: 亲爱的家人们，请大家不要下订单了，今天的货全部售完，过2天备好货再进行直播。
1: 喂，哦，李支书呀？啥呀，支书？你说啥呀？啊，牛书记的腌萝卜卖出去了1000多瓶。哎呦，那咋可能啊？这，你说啥呀？让我也参加来。哦，好好好，那中中中中中。看这事给闹的，收摊回家。哎呦。
2: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要围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带来的新形势，提出的新要求，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0: 哎，李婶儿，下工了。我呀，正在看习总书记讲乡村振兴。啥？你也听说我在网上卖萝卜啦？我呀，也正想着给村干部和村民都说说，让大家一起来做萝卜。
1: 牛书记。
0: 哎，王婶儿。
1: 那听支书说，让我也做腌萝卜嘞。
0: 是呀，听说咱家还有5亩萝卜。
1: 可不是嘛。
0: 那您天天拎着这篮子卖，啥时候能卖完？
1: 哎呦，那我要把愁死了。这
0: 咱这萝卜全部卖完能卖多少钱？
1: 这呀，那大概1亩的1-2千块钱。
0: 网上有个大客户把咱村的萝卜条老黄菜全包了，人家还说有多少就要多少。
1: 真的？
0: 那当然，咱家这五亩萝卜全做成萝卜条的话，收入能有3万多。
1: 啥？真多？嗯。哎呦，要是都能卖出去呀，孙子我请你到那市里吃大餐。
0: 婶儿，你可别客气，咱们村家家户户种的辣椒、花椒、土蜂蜜都能通过网上卖出去，只要能挣钱，我愿意带着大家一起挣。
1: 太好了，闺女啊，咱们摊庄啊，多亏你们四人驻村女书记，那是一个比一个好。哎，不敢回想10年前的日子，咱这儿到处都是土路，一下雨呀，那是泥大水深，没有路灯，没有自来水，大队部是破破烂烂，四处漏雨。谁能想到咱这穷山沟能变成今天的模样？
0: 想当初驻村第一任书记卢丽娟，那可真是不容易。
1: 对，
0: 村里条件差，没产业，一穷二白，他就一家一户走访，为咱村定规划，千方百计争取项目资金，建大队部，修柏油路，通自来水，还架起了路灯，还带着大伙儿一起制作花溪水咸鸭蛋。
1: 我们都说他是村里的绘图员，后来呀，接他搬到张山下，那是销售员。这个山下姑娘呀，那走起路来像跑一样，开着自己家的车，把我们的咸鸭蛋呀，那是卖到城里、省里、全国各地，给村里增加收入呀，是100多万。年底呀，还给我们分红，把大家都给高兴坏了。
0: 当年山下书记卖鸭蛋，可真是下了苦功夫。
1: 就是
0: 他和村干部走餐厅、进超市，一家一家走，一个个问，一遍遍推，一趟趟送，才能让咸鸭蛋换来咱村收入大增长。
1: 都说摊庄是桃花源，咱的鸭蛋是金蛋蛋，咱的孩子呀那是幸福的宝贝蛋。不跟你唠了，我得去接孙子放学，一会儿呀直接把他送到村里的幸福小课堂。不跟你唠了，我走了啊。
0: 婶，别着急，您看拉二胡的张老师已经从城里赶来了。哎呦，在小课堂等着孩子们呢。咱这每周五的幸福小课堂呀，还是驻村第三任书记陈玉娟想出来的。他想让山里的孩子接受城里教育，邀请志愿者老师到山里为孩子们上课，组织城里的孩子到山区旅游，通过小课堂、研学游，让山里的孩子眼睛更亮，更爱学习，更爱家乡。现在村里出了博士生、清华研究生，这些接班人越来越棒，咱们的日子越来越幸福。
1: 你这一说，那玉娟就是咱的导游员，让咱的穷山沟也变成旅游区。刘书记，让我说呀，还是你最牛，你这个直播员呀，网上直销都把村里的东西呀都卖空了。
0: 婶啊，这是咱村的产品好，
1: 对，
0: 城里人稀罕。
1: 是，
0: 我在网上大力宣传，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咱幸福坛庄。我呀是咱村的闺女，就凭咱坛庄山好水好人好，产品更好，我相信通过网络绝不愁销。现在咱们赶上好时候了，习总书记领导的好，国家的乡村振兴政策好，一定能让村里的收入再翻番，老百姓的腰包更鼓，咱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1: 对，越来越好，
3: 越来越好。

0: 枪声是来自城外，不是我军打的，你们丢失的士兵和我们没关系。八嘎！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 并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面对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勇敢地战斗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今天我们结合七七事变这部电影，讲讲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所做出的
1: 坚定的努力。二十九军是冯玉祥的部队，有着光荣的爱国传统。宋哲元虽与日军妥协，应该争取他参加抗日。北平学生游行时喊：“打倒汉奸走狗宋哲元，应改为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武装保卫华北。大敌当前，我们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贫瘠为己，华北为己，中华民族为己哟！只与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征赋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抗击日寇，同志们，国共两大 紧密合作，坚决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0: 从整个军事力量对比来看，我们是弱于日本，但是在局部上并不总是处于弱势。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国军在平津驻军的兵力占绝对优势，种种因素的干扰，失去了主动出击的战机。我们
1: 为促进国共两党实现团结合作抗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蒋介石。在日军和平谈判的烟幕下，战争形势急剧变化，中国军队最终被迫撤离北平。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会议，毛泽东做了重要报告，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正式形成。1937年8月，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动员大会上全体指战员士气高昂，要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把侵略者赶出去。1937年9月，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由此开创了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一荣一的团结抗敌新局面。

只是一座新改建的图书馆。与众多图书馆一样，书架成行，书籍成列，人过无声，读者凝神。这里又与其他的图书馆不同，它设置在一座百年老厂的旧址里面，廊柱、屋顶、窗棂都透着历久的气息。推门望去，更是百年沧桑近在眼前。

0: 这座古建图书馆珍藏了蚌埠的相关文史资料。蚌埠宝兴面粉厂始建于1928年，为河北商人杨树成策资兴建。此前他在徐州已投产了一家面粉厂，效益可观，供不应求，于是精心策划在淮河之畔又建蚌埠宝兴面粉厂，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在那个年代是皖北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
1: 宝兴面粉厂分为第一期、第二期，它投产的大概是正式投产是1930年，工厂人口最多的时候呢是180名职工，日产面粉6000袋，当时对蚌埠市的整个经济还是起了很大的这个拉升作用的。
0: 宝兴面粉厂创立时正值中国民族工业兴起的时候，许多有志之士痛感中国的积贫积弱，多方探索实业兴国的途径。
1: 有的设备当时买过窝以后放到浦口窝以后呢，当时正好碰到这个石油厂和蒋介石正要打仗，结果后来他一看这个情况很不妙，他就赶快就找了人赶快把那个设备赶快给他运走。他运走没多长时间，当时像蒋介石的面群那就是隔江炮轰就炸到人们那边的仓库了，所以他就还巧躲过那一劫了。
0: 在这个档口，多少怀揣着工业救国、实业强国的仁人志士，始终在战乱和民生之间艰苦前行。
2: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0: 北伐战争意在平定纷争、复兴中华，国民革命军高歌猛进，受到各界支持。宝兴厂厂主杨树成也积极组织蚌埠、徐州的实业家出资出物支援北伐革命，由此与时任北伐军军长的李宗仁结成了友谊，多年后又支援了李宗仁对日抗战。原以为北伐成功，中国社会将稳定发展，宝兴兴旺指日可待，却不曾想到此后还将历经战乱。一个民生企业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大潮中飘摇颠簸。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共御外辱，安徽、江苏、山东一带被划为第5战区，李宗仁担任司令长官，总部设在徐州。徐州、蚌埠两地的宝兴面粉厂旋即接到指令，为前线急办军粮。
1: 当时面粉呢，这个是属于军需民是非常紧张，他就从蚌埠、徐州紧急调运面粉，日夜开工生产，而且很多都是无偿的提供给这个中国军队。
0: 战事紧迫，日军南北进逼蚌埠、徐州，台儿庄会战在即。为了不使面粉厂被日军利用，中国军队出动飞机炸毁了宝兴面粉厂的高楼，宝兴不为敌所用。
3: 宝兴面粉厂是我们蚌埠规模最大的一个民族工业企业，产业工人相对集中。
0: 蚌埠是一个火车带动的新兴工业城市，从1912年成为津浦线大站以来，产业工人发展迅速。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斗争性，我党很早就在蚌埠开展革命工作。
3: 1930年10月，中共常淮特委又叫中共蚌埠特委在蚌埠成立，这是民主革命时期在蚌埠成立的领导范围最大、开展活动最多的一个党组织。常淮特委成立以后，在开展工人运动过程当中，就在主把目光关注到了宝兴面粉厂，建立了我们合法的群团组织，就工会组织，这是在我们来维护进一步维护我们这些产业工人的利益。
0: 抗战结束后，宝兴厂又回到国人手中，再度成为民生工业基地。可是短暂的生产刚刚开始，就又陷入了战乱之中。 红墙斑驳，见证了共产党人的坚贞与果敢。这里现在已改造成时尚的场景，年轻人讨论自己的剧本，对过往的事知之甚少。
4: 这里面之前发生过好多故事，你大致都知道吗？
5: 对，我们不太清楚。
4: 你们不知道吗？
5: 对，不知道，不太清楚。
3: 淮海战役期间，我们保兴民坟场就成为了驻在本部的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刘汝明部所在地。
6: 我在就是干嘛？我在排演绎。
0: 剧本的演绎。他们不知道，就在70年前，这里上演了一场生死蝶变。共产党人英雄现身。1948年底，淮海战役，解放军进逼蚌埠，保兴面坟场是国民党军队的司令部，为策反驻扎的国民党高官。共产党人周镐等三人冒险入城，劝说国民党司令官投诚，却不料事情泄露，被关了起来，随即押送南京，军统南京站站长，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革命经历被改编成电视剧《潜伏》，反映在主人公余则成的身上。
7: 多的是牺牲的，我这个孩子只有3个月，只有3个月，最大的孩子4岁。他的妹妹是3岁，4岁3岁3个月。

0: 重镇南北通达，解放后立即担负起支援前线的重任。军管会派出人员加强党组织力量，宝兴面粉厂迅速恢复生产，支援大军解放全中国。新中国成立后，蚌埠的区位优势显著，交通发达，工业基础较好，逐渐发展成一个新兴工业城市。宝兴厂对外输出技术工人，帮助新厂建设，对内扩大自身产能，保障粮食生产。
1: 截止期间不能不休息呀，那时候就要休息，休息就要空一点出来，空一点不要把这生产完成掉。怎么呢？那就是党员、团员，然后先进的就是工人，自报奋勇的，就自己挑出来干个长白板。把这个生产的量呢，还要超过就是平时正常生产的量，还要保质保量。
2: 咱们工人有力量，
0: 从旧的民族工业到新的国营面粉厂，50年代直至90年代，宝兴生产的大前排面粉行销全国。时代飞速的发展，工业现代化、科技化、集约化日新月异，老工业企业宝兴厂在经历了改制、合资、重组、退市之后，完成了它的生产使命。宝兴面粉厂旧址现在是蚌埠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原来的库房整修成大型图书馆，即将对外开放。一批元宝兴厂的老党员应邀前来参观。
1: 由小渔村发展为劳工业城市，就是因为有了面粉厂见证。我们那时候搁资本车间，我们随七零年分厂来的。
0: 丰都市博物馆也将蚌埠的历史印记宝兴面粉厂做成了微缩景观展示出来，连同远古和近代串通历史的脉络。
2: 这小南院、
3: 这个是啊，这个小楼我们都住过的，
4: 老楼啊，
3: 这个小楼，
4: 看老楼
3: 啊，
4: 太古老，这个是被烧死我烧的。
0: 旧影不是背影，它不会远去消失，它会常常浮现。依照规划，宝兴面粉厂旧址会建成文化园区，图书馆内也将辟出城市变迁展和英烈事迹展，形成一个教育基地。宝兴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见证了战乱与平和，而今原貌依旧在，只是变新颜。一眼看过百年，几回沧桑面前，抚今追昔。

0: 这是一个材料革命奔涌的时代，被誉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正重塑着中国制造的钢铁筋骨。在中国制造的突围之路上，一位来自民营企业的筋骨工匠，以17年深耕
1: 413，
0: 带领团队攻克了大尺寸复杂碳基热厂产品的加工难题，开发了一系列核心装备，填补多项技术空白，为高性能碳基复合材料的大批量工程化应用奠定了基础，铸就中国碳素工业的硬核力量。
1: 小侯，这个设备什么时候调好的？
2: 才装好几天呢。
3: 哎，师傅啊，你看看我
4: 习惯叫我黄师傅。
2: 黄师傅，
1: 啊，我记个时啊，看一下是收不收2万多张。到时间了，2分30秒。啊，现在是蛮好的啊，我们以后还要再去提升这个效益。
0: 逐次迭代，让生产流程更高效、更科学。在黄可胜眼中，从设备参数到能耗控制，每个工艺节点都藏着优化的可能。
1: 第二，遵守这个作业规程呢，不要违规，还要保证这个产品的监督。哎，怎么两个人在抬水？
2: 哦，这个是设备换水。
1: 两个人，得弄块人工，弄块物力。挖水的时候，机子也停下来了，设备也没有拎起来，就弄块人工，想点办法。
2: 啊，我正在想这个办法呢。
5: 跟着我师傅呢，就随时要准备烧脑。
1: 啊，现在抽胶给每个去多少时间？多少产量呢？
6: 72公斤。
1: 我查一下表啊。
5: 它最厉害的地方是可以把优化这个概念转变成可量化的一个指标。
1: 每天8小时60分钟，解掉50分钟设备的保养时间啊。到了啊，所以我们的程序时间是2个分期啊。
5: 每一道工序都能推断出最合理的时间。
1: 工序是2分30秒的话乘以2，这里是6分钟，430分钟除以6，
5: 能精准的掌控每分每秒，这个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好。
1: 72G 炉具式类的，它现在采用的单刀架，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用双刀架？日产要达到90G 以上。
0: 敏锐捕捉操作细节，
1: 大家注意点啊！
0: 精准定位效率瓶颈，黄可胜的火眼金睛源于常年深耕一线的工作经验。
1: 民营企业直接面对市场，我们控制物流成本呢，企业它是难以为继的，所以呢，我们必须精打细算。

0: 下都会态度了，倒也可能像我写这一样的好狗不堪设想。有一次，我做了一批畅销的产品，用坏了3个产品，每个价值10几万，一下子消耗了几十万的材料。我当时非常的自责，我也想过放弃。但是呢，当时领导并没有责怪我，反而组织继续骨干和我一起复盘改变。
1: 这些问题，
0: 试错是革新的齿轮。从那以后，黄可胜对待每一道工序都极尽细致。他不
2: 仅让自己负责的生产线质量及效率稳步提升，更是在车间凝聚成了一种精益求精的氛围。今天讲的主题就是精豆创新。当传统生产遇到瓶颈，
0: 黄可胜总是带领团队向技术创新要答案。看看我们潍坊菊润开发的 RB4
1: 的一个跟章，针对我们国产的，我们国产有一个投资在这里，企业格了，我们投资和工艺标准，我们一切工人的任务就是把它落地。首先要检查到尺寸，这个产品在这个鞋面，我们可以在对面做一个对称的材料的一个利用率肯定是要提升不少的。
0: 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建议？
3: 在这个过程中呢，总会遇到过程实现上的细节问题，
0: 比方说呢，以前打磨都是人工手搓，效益很低，劳动强度也大，而且也不利于员工的操作。我们就想，能不能做个设备，只是半自动或者全自动打磨，
3: 主要是操作。
0: 大家一起琢磨试验，然后开发出一个智能打磨设备，实现了在打磨产品覆面多个位置的均匀打磨，还省钱了距离。
2: 车间的生产效率得到大大提升。我们研发的这个打磨间，
1: 现在的生产效率比以前高了很多。我们还想着一个方法改进，就是把这个砂轮用更好的材质。
2: 在金博股份的机械加工车间，处处可见黄可胜团队的创新成果。他带队设计的组合式工装夹具，采用模块化设计理念，使产品装夹时间缩短了60%。 改进的自动打磨系统通过优化控制程序，让加工效率达到了原来的3倍以上。参与研发的碳纤维预制体成型装备制作的成品，为公司节省成本上千万元。这个
0: 做的时候，首先要检查一下它的外观，也像这个一样的话，很多波纹。 创新不是高不可攀的事，这个是怎么保证质量的？
2: 这个工装都是为了解决生产一些的实际需要。
0: 这个是以前的设备，你做的受不了。咱们提效不是朝着加班累死人的方向，而是要靠继续创新，设备改进，这样才能真正的提高生产力，
2: 既减轻工人劳动强度，又为产能提升打开新空间。这正是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创新思维。
0: 我觉得我们一线工人的创新，就藏在这些日常的细节里。只要用心观察、用心思考，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不一样的成绩。我当年呢，就是郴州企业创始人来到城里，他是郑南大学高材生，留学回国后创办我们这家企业。我在读书人特别的敬仰，我想跟着他们呢，肯定能学到真本事。
2: 从车间女技工到技术能手到全国劳动模范，黄可胜的故事始于对知识的敬仰与对技术的执着。
0: 那个时候，企业刚刚成立，只有10多个人。企业买了一台新设备，送我去厂家培训。那段时间，感觉自己像一块海绵，也像一块树苗，吸取养分，快速成长。
2: 入职公司第2年，黄可胜。 斥巨资900元买了一台2手电脑，通过网络自学业务知识。从青涩的学徒到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黄可胜用坚持与热爱浇灌成长，让他的职业生涯拥有了无限可能。
4: 哎，王经理，啊，这已经那么好了，快点看。
0: 动不了，检查一下。
4: 王主任是我们这边的顶梁柱。
0: 确实啊，卡住了。
4: 他修这个东西很内行的。
0: 别急，我马上检查来去，得帮修复一下。
4: 他经验也丰富，看什么东西看一过去。我们遇到问题的话，就能找他，挺正的啊。

0: 别急，马上来。
1: 我在这里最有成就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把王师傅招进来了。心里想呢，这女孩子这么吃得这么苦啊，肯定好不了太久。没想到我被她看走眼了，后面还一个人管理了安排了个男子跟，这个是相当厉害。
0: 怎么着？小好了，小好了。
1: 哦。
0: 啊，我试一下。
1: 而且她也是个很真情义的人。
2: 尤其是企业的生产经营，零选一线。哦，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他
3: 都没有走，是我们一起认识韩国来的。
2: 2012年，中国光伏产业经历生死劫难。
4: 欧盟宣布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
2: 多个国家接连对中国光伏企业挥舞起制裁的大棒。在这场风暴中，金摩股份遭受重创。
4: 生产线大面积停摆，生产设备在厂房积灰，企业处在危机边缘。那一年，所有居家，很多人要生活都提出了辞职。当时我们也想那么多。企业在我还是个下个女工人的时候，给了我机会，培养了我，我一直怀有感恩之情。我不可能在企业困难的时候离开。
5: 明年企业经营本来就难，我作为更长的远，更加需要与企业同舟共济，同心发展。做人要滴血之恩，眼亲相报，这也是父亲教我的。妈妈，
4: 哎，
5: 孙三，
4: 要买这么多东西，上次给他买一次噶。
5: 那身体要好不咯？身体好嘞，这次来了些计划。
4: 正好接了一笔新订呢。
5: 有点毛病，吃完晚饭就走。啊，过后来到那一场，看着就是好吃，满满的味道。多吃点。嗯，
4: 好吃，
5: 多巴适，好吃。想多吃点。嗯，身上还有点是，人家不要我们操心。他爸爸啦，那是的媳妇儿，认为一个要求的工人，如果他爸爸在的话，看着我要求的女儿吃得我们家。
4: 我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他当时是城里的老秩序。我们农村那个时候呢就不流行女孩子读书，反正要嫁人的。但是我父亲呢希望我成为一名优秀的工人，就送我去读了技校，学的车轮。当时父亲借了点钱从，借了1万块钱，我们一年的毛收入都没1000块钱。这笔钱玩了好多年。 然后父亲是得了癌症，我很遗憾，没有让他过上好日子。当时只有63岁。更是呢，当时是干一笔活。其实我是很小很小，外加排父亲的。但是后来，真的也是没办法。父亲当时讲，做好工作就是再大的。是小米汽车向我们企业定制的碳套刹车盘，这是其中一条流水线。 它的举材料是碳纤维，比钢丝还坚硬，比塑料还轻的人造细石。碳陶刹车盘的好处是轻、耐高温、耐磨，我们的成本也低于国际品牌，质量没有任何差别。
2: 2025年，金摩股份自主创新开发的国产碳陶刹车盘，凭借材料创新、工艺升级和产能优势。 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未来随着技术迭代和成本下降，有望在高端制造领域成为中国制造的又一标杆产品。
4: 20~30年前，工业先进的国家对我们国家呀长期实行封锁，一点办法都没有。现在我们自己造，有人开玩笑说。 我们的继续跟进项目就是对着卡脖子牵长腿的，这么说也没问题。毕竟我们中国人的命运必须要把握在自己手里。如果我们的行动能够带来这样的安全感，挺让我骄傲的。2022年，
2: 黄可胜当选党的20大代表，现场聆听党的20大报告，倍感振奋。
4: 我将积极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与大家一起想、一起来干。我们有幸生长了一个真正劳动、崇尚创造的时代，又有民营企业为我们工人提供更多的机遇，我们心怀感恩。习近平总书记讲：“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0: 我们要与企业携手并进，抵御情险。
1: 但是你这里毛子都没清理干净啊！
0: 用举人文的意思，加强实干与创造力。
2: 在中国式现代化科技创新的浪潮中，民营企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黄可胜在这样一片充满活力与机遇的沃土上，以不凡的拼搏精神和创新成果反哺企业，实现了从普通技术工人到优秀共产党员的蜕变。如今
1: 这不是我们的征途吗？
2: 他作为新时代劳动模范，把奋斗的火种传递给新一代追梦人。
0: 我们的起点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要有这种永不言弃的精神。
3: 畅社保新篇，洛南净版书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根植于陕西洛南这片沃土的传统曲艺瑰宝。陕西省洛南县养老保险经办中心的青年干部走访传承人，将社保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与人民群众的幸福心声融入铿锵有力、悠扬古朴的净版旋律之中。

十分钟付钱，实际活动举办家正在送在炕头边，咱不交费要趁早，我到老了空遗憾。

保险关系的清退手续，该单位已承认违法事实，社保经办机构是否需要向张三个人告知清退事宜？如果无法通知到张三，应如何处理？对违法参保情形予以清退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但是社会保险关系不仅关涉参保单位，更关涉参保个人，社保关系的清退对个人社会保险权益有较大影响，具体行政行为对相对人产生不利影响时，根据行政法原理应当告知相对人，相对人有权进行申辩，提供证据进行抗辩，这既是维护相对人权益的需要，也是对行政行为行政主体进行监督的必要。相对人的知情权、申辩权属于程序性权利，即便行政行为的实体处置是正确的，如违法行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如果程序不当，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未获得保障，行政行为有相当大的概率被认定为程序违法而被撤销。因此，从严格贯彻依法行政原则的视角来说，宜告知张三清退事宜，并提示其有申辩权以及相应的申辩期限。如果无法电话联系到张三，或者张三拒绝电话联系，社保经办机构可以将告知书邮寄送达，邮寄无法送达的，可以公告送达。

0: 1983年，两位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发现了幽门螺杆菌，医学界对于它所导致的胃炎有了全新认识。幽门螺杆菌感染已经成为全球常见的公共卫生问题。
1: 全球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率为48.5%，中国是幽门螺旋杆菌高感染地区，研究显示感染率高达55.8%。
0: 中医根据患者的症状，将幽门螺杆菌感染归属于胃痛、胃痞、反胃、恶逆、嘈杂等疾病范畴，认为幽门螺杆菌属邪气。
1: 针对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治疗，中医讲求扶正驱邪，即实者以湿热为主，驱邪重在清热驱湿，虚者以脾虚为主，扶正重在健脾和胃，补中益气。
0: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脾胃病科的赵英盼。那今天呢，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这样一个话题，主要呢想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进行。首先呢，第一，我们怎么去诊断，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呢？那第二，我们想知道我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那我怎么样去治疗呢？那现代医学，也就是西医学，它是怎么样去干预和治疗的？那第三块啊，我们作为一个中医的一个大夫，中医脾胃病科的大夫，那很多患者就会问我们，那你们中医是不是可以来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这个呢，是我们谈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诊断和治疗的三个方面。那第四个部分呢，其实是想跟大家谈一下，那我们怎么样去预防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我们的小孩儿，比如说我们的孕妇，还有老年人，他们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那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面对呢？那第五个方面呢，想跟大家分享啊，因为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它呢是一种传染的啊，通过口口传播或者说粪口传播来传染的这样的一种疾病。那如果说家庭当中一个人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那其他人应该怎么办？这个呢，就是今天主要想跟大家一起，我们共同来学习的五个部分。那首先我们说什么是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是1983年啊，在来自澳大利亚的科学家他们发现的。那就因为幽门螺旋杆菌的发现呢，是造就了一个诺贝尔奖的。那也就是因为发现了幽门螺旋杆菌，同时呢，发现了幽门螺旋杆菌跟慢性胃炎、跟我们说的消化性溃疡之间的关系，那他的发现者马歇尔他是获得了啊，诺贝尔奖。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这种病菌。

它是大有文章的。那这种病菌它呢是居住在我们的胃当中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胃的这个模型啊。我们说这个胃啊，它是分不同的部位的。我们说上面这个大的这个部分，我们把它叫做胃体。那下面中间这儿有一个小的一个收紧的地方，之后下来呢，我们说这一部分叫做胃窦。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它是居住在整个胃内的吗？并不是。幽门螺旋杆菌它最常聚居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胃窦部，所以我们在胃镜检查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想通过胃镜检查来去检测是否存在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我们说是从胃窦部进行取材的。那只有在这个地方去取材，我们才有最大概率发现是否存在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可能。所以呢，这个啊也提示我们的老年朋友，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避免从口去摄入一些幽门螺旋杆菌，从而造成我们的这种感染。那我们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它呢是具有致病性的。那它的这个致病性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呢是跟它的一些固有的生理习性是有关系的。那它有鞭毛，它有一些毒素，它会粘附在我们的胃黏膜上，从而呢进行一些导致一些黏膜的一些炎症。那还有我们说这个幽门螺杆菌啊，它是具有传染性的，而且我们说它是一种唯一在人体当中去传染的这样的一个菌群。那我们很多人啊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考，说为什么我们胃内是存在大量的胃酸的，那为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它就不能被我们的胃酸所杀灭呢？那这就是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些特性带来的。那说了关于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些基本的情况，那我们说它到底有什么危害呢？除了我们大家都认知到的幽门螺旋杆菌会带来我们胃部的疾病，因为它定居在胃部，它跟慢性胃炎跟消化性溃疡它的关系呢都非常大，包括跟胃癌的发生它也有很大的一个相关性。那除此以外，现在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不光带来的是消化系统的问题，同时呢它会带来一些心血管系统的一些疾病，带来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包括眼部以及血液系统、生殖系统都可能跟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是相关的。这种幽门螺旋杆菌它是怎么去传播的呢？我相信大家对这个问题也比较关注。那这个问题的了解它也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预防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我们说它有三大传播途径，第一大传播途径呢就是口口传播。我的母亲这一辈怎么样去喂孩子吃饭呢？自己先嚼一嚼，然后呢再给孩子吃掉啊，这种不良的行为其实它带来了很多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包括我们现在提倡使用公筷，实际呢也是可以避免这种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口口传播。那再有呢就是粪口传播。粪口传播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上完厕所了手上可能沾了一部分粪便，这个时候如果粪便当中这是一个带菌者的粪便的话，那它就会可能带来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传播。还有一种我们说叫胃口传播。现在呢很多患者来到我们的门诊上也会说，医生，我拿了一个你看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检测的这个试纸，你看我查了一下，我觉得我是有幽门螺旋杆菌的。但是这个呢我们说它检测的呀只是你口中是不是含有幽门螺旋杆菌，并没有检测到你胃中是不是有幽门螺旋杆菌。那很多一些患者他在杀灭胃中的幽门螺旋杆菌以后，之后他还会再次感染幽门螺旋杆菌，一方面他可能是被别人二次传染了，这是一种可能。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他口中的幽门螺旋杆菌

又到了他的胃部，然后他的胃部呢再次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呢这几个方面啊都是提示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习惯，包括啊口腔的卫生管理方面，如何去预防幽门螺旋杆菌是非常重要的啊三个途径。我们知道了这三个途径，我们就知道了怎么样去预防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我们现在呢也发现啊，儿童他是存在一定的感染率的。那这种现象的存在呢是跟家族聚集性、家庭内的传播它是有关系的。那这个呢也带来了我们目前在当地的一些卫生状况，它是密切相关的。那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达到了50%，也就是说10个人当中有5个人都感染过幽门螺旋杆菌，或者说现正感染幽门螺旋杆菌。那这个呢就提示我们啊，在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治疗预防当中，我们还要投入大量的一些工作。那什么样的人他的感染率他更容易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呢？有几个因素吧。一个呢是家庭人口越多啊，这个呢感染率会越高。卫生习惯啊比较差，那这个呢他的感染率也会增高。还有呢我们说对于医护人员啊，因为我们可能都暴露在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这个患者的人群当中，这种情况下呢也会存在一个高的一个感染率。我们谈完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怎么样去进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诊断呢？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呢？那哪些人又应该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检测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的体检啊都已经囊括了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一个检测。当存在有一些重要的疾病的时候，我们说必须要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比如说是消化性溃疡的患者，比如说有胃癌的这样的一个高发可能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包括存在有慢性胃炎，包括有一些血液系统的疾病，比如说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这样的一些患者啊，都要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检测。那对于如果说处在胃癌的高发地区的人群，那或者说有一些胃癌的家族史这样的一些人群，那也是要啊推荐他去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再有呢，对于一些有特别的一些用药的一些情况的患者呢，也要进行相应的检测。比如说各位老年朋友，其实很多我们在吃这个非载体类的抗炎药啊，包括一些治疗关节炎的一些药物，还有呢就是我们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比如说阿司匹林，这样的人群我们要建议呢您要去做一下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检测。如果说存在这样的感染，那一定要进行相应的这个治疗。它的好处呢是可以避免发生胃出血。那还有呢，有一些患者呢比如说因为胃食管反流的原因，他在服用我们叫质子泵抑制剂用我们知道的这个话来讲呢，就是那些拉唑类的药物。如果你长期在服用拉唑类的药物，那也要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那还有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如果你的家里有人，或者说你的朋友，或者说你的同事，如果发现有幽门螺旋杆菌的话，那你也要去进行相应的检测。应该我想很多老年朋友都去做过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诊断，它的一些检测的这个实验。比如说我们最推荐的呀是这个尿素呼气实验啊，它不是一种有创的检查，对于患者来说呢它也简单易行，吹两口气儿，或者说吹一口气儿，它就可以达到这个诊断的这个目的。它的准确率呢也是最高的。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做胃镜检查的时候，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会在胃窦部进行取材，然后我们来看，通过这种我们叫快速尿素酶的这个实验，来看它是不是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还有呢，我们也可以通过粪便，包括血液这样的一些检测方法来进行诊断。所以我们在临床中啊，也见到很多患者啊，他会跟我这么讲，说大夫，你看，我这个我的胃又不舒服，我这个嘴巴又有味儿，我有口臭，我肯定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你就给我治吧。这种方法呢，我们说是不准确的。我们很多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患者，阳性呢就是感染者啊，这些人他很多呢都是在体检当中发现的，也就是说他并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呢他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我们在临床中也发现有很多他的这种不适的症状非常明显，就比如说刚才这个患者他描述到的啊，他有非常多的不舒服，但是你去做幽门螺旋杆菌检测的时候呢，它是阴性的啊，就是说你并没有感染幽门螺旋杆菌。那这个就提示我们，我们不能够通过症状它的有无或者说轻重来判断你是不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一定要通过我们说这些准确率比较高的这种检测的方法来明确诊断幽门螺旋杆菌，才能够进行后续的相应的一些治疗。那我们谈完了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就来讲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我感染了，那我应该怎么样去治疗呢？首先我们要说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一定要治疗吗？那目前按照我们相应的这些诊疗的指南的原则来的说的话，一旦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除非有一些拮抗的因素，我们都要对它进行根除治疗。为什么呢？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啊，它会诱发胃黏膜的一些炎症的反应，那在炎症反应的基础上呢，胃黏膜呢它就会发生后续一系列的变化，比如说出现胃黏膜的萎缩，比如说出现一些肠化生。下一步我们讲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跟胃癌的发生是存在相关性的。我们说这个治疗呢，怎么样对它进行治疗，把握什么样的一个原则？一方面呢，我们要根据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患者他的一个获益和他的风险，来在不同的个体当中去选用相应的治疗的方法。那对于方案的选择，我们也要根据患者的他的具体的情况，具体的一些对于药物的这种反应性，比如说他是否对某些药物过敏，或者说他是否对某些药物耐药，来进行方案的这个调整和优化。大家呢应该都知道啊，我感染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我到医院去，西医的专家呢都会讲啊，你这个呢可能需要用四联疗法。那我们既往呢是三联疗法，现在呢随着这个抗生素的这个滥用啊，包括就是这种耐药性的出现，现在的三联方案啊已经不能够满足它的治疗的有效率，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临床的需求了。所以呢，我们目前主流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我们说叫 BG 四联方案。哪四联呢？那就是一种拉唑，我们叫一种质子泵抑制剂；再有呢，就是一种 BG。大家在如果说对这个胃病啊这块儿有胃病的我们的老年朋友，应该都知道，就是像这种胶体果胶 B 啊，其中是含有 B 的。那这种是这个四联方案的第二种药物，还有呢就是两种抗菌药物，比如说阿莫西林，比如说克拉霉素，比如说左氧氟沙星。那我们会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的这个情况，我们来选用这些药物对它进行治疗。那我们第五次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这个共识啊，它其实呢更新了一些这个治疗的方案。我们现在呢就是我自己在我的门诊当中呢，我最常用的呢是二联疗法，也就是只需要两种药物就可以达到这个治疗的目的。为什么我们要进行这样方案的优化呢？其实我们一方面呢是为了提高这个治疗的有效率，第二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那相信吃过四联药物的，或者说我们周围的朋友吃过这个四联药物的，会描述，哎呀，我吃了这个药呢，我有很多的不舒服，那比如说这个，恶心，比如说呢，我这个胃疼，还有呢，就是大便出现了一些变化，那就是这种多种药物的联合，它会带来药物不良反应的增加。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去进行一些方案的优化，比如说我们用这个二联疗法，二联疗法呢，
就是两种药，一种呢我们就说就是拉唑类的药物，再一个呢就是阿莫西林。那阿莫西林呢，我们大家对这个药物呢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在临床中呢也很常用，但是我们在治疗当中发现啊，它的耐药率呢是最低的，也就是说它的有效率是最高的。所以呢我们说目前现代医学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主体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我们说主要是两种啊，一种呢就是临床中广泛使用的这个四联疗法，那另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大剂量的二联的这种方案。但是呢实际在临床当中，不管是哪一种方案，它都遇到了一些问题。为什么呢？存在什么问题呢？就是治疗我也规范的进行了，但是呢并没有根除，吃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次药物，他的治疗呢都没有起到一个效果啊，再去复查呢仍然是阳性。那这种患者呢，我们把它叫做一个难治性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也就是说如果连续两次以上进行了这种规范的根除治疗，但是呢他还是没有杀死，那这种情况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那这个时候我想就是我们中医药治疗要去发挥作用的地方。那我们在临床当中有作为一个中医大夫啊，作为一个中医院的啊一个消化科的医生，我们在面对患者的时候呢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很多患者呢他了解到啊，通过这个西药来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是有很多的不良反应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你们中医是不是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可以用中药来进行杀菌治疗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呢一般呢会去分辨不同的一个情况。对于初次治疗，就是第一次发现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然后要进行药物治疗的患者呢，我们会首选现代医学的治疗。那这种治疗呢它的有效率是比较确定的，但是对于一些难治性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患者，那我们呢会推荐他采用中西医结合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呢？中药治疗可以改变患者的一个胃内环境，能够帮助体内的其他的一些菌群来共同对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抑制啊起到作用。当然我们在临床中啊其实也发现中药治疗它的这种作用，一方面可以体现在对于难治性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杀灭它的有效率，第二呢对于患者伴随的一些不适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它同时伴随胃痛，或者说呢同时伴随有腹泻这样的一些情况，如果连用了中药的话，那它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效果，那患者呢他也会有很高的一个满意度。再有呢我们说中药治疗它的作用的第三个方面还体现在它能够降低药物的一些不良反应。很多患者在服用了我们说这些现代的这个药物的治疗以后呢，它会出现很多的不适，刚才也提到了，但是如果说加用中药以后，那它的这种不适症状呢可以得到缓解，这种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呢就会降低。那再有一方面呢，对于一些具有一些抗生素的耐药的这样的一些人群，他没有药可以选，他很多抗生素他都耐药，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就是要连用中药的治疗来解决问题。我们的老年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啊，我们中医药的这种治疗的方案呢，它最大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叫整体观念，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辨证论治。那什么是辨证论治呢？我们对于同样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患者，我们会根据他的不同的症状表现和他的体质这样的一个情况，给他来进行一个更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如果对于一个胃痛的患者去使用一些现代医学的治疗的方案的话，那我们可能大多数情况下会选用一些抑酸剂，或者说呢是胃黏膜保护剂。但是如果你来到中医这里，那
同样是胃痛的患者，那我们给出的这个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所谓的辨证论治。那中医它是怎么样去认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在中医当中，我们说传统古籍当中它肯定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中医的病名的，但是呢我们根据它的这种症状的表现，我们会把它归属于胃痛或者说反胃、恶逆、嘈杂等这样的一些疾病的这个范畴。那我们又是怎么去认识它的这个发病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它出现在《素问》当中啊。我们说《黄帝内经》啊是中医啊基础理论它最核心的一部著作，它讲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我们认为幽门螺旋杆菌呢，它是一种外邪，它是从外而进入人体的。那它能够进入我们的体内，同时发病，那跟我们自身的，跟这个机体它的一个状态，它是有直接的一个相关性的。那它是必然存在一个虚这样的一个状态。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那它的直接原因，我们说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那它的间接原因，它的内在的一个基础，它最重要的一个发病的一个基础是什么？那就是脾胃虚弱。那在虚的基础上，才会感染这样的一个疾病。所以呢，我们讲一些病机，它的一些生理的状态和它的体质，来给它进行对症论治的。那我们刚才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中医药治疗它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很多患者呢，他在面临自己的一个疾病状态的时候，他会去想，我这个病我到底是选择中医治疗呢，还是选择西医治疗呢，还是中西结合治疗呢？这个呢，可能是他考虑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那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我们认为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要采用中医治疗或者说西医治疗，也就是说中西医在面对不同疾病的时候，它是各有优势和它的劣势的。那比如说在我们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这个治疗当中，我们对于这个中医治疗它的定位，实际上它是一个辅助治疗，对于特殊的人群、特殊的情况，对于一些难治的一些疾病，它要发挥它的一个作用。那对于初治的一些患者来说，我们认为还是要首选现代医学的一个治疗。那比如说我们当然我们在这个中医药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方面呢，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的一些探索。比如说我们发现有一些中药啊，一些单体，那它呢是具有这个黏膜保护作用的，它是有一定的啊杀菌的这个作用的。那比如说在三联或者四联疗法当中，它可以起到替代其中的某一种药物，比如说替代其中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B 剂。那替代 B 剂呢，可能会带来不良反应的下降。那中医我们刚才提到了，它是要进行这个辨证论治，那怎么样去对它进行一个分别的这个论治呢？我们主要呢把它分成三种类型。一种呢我们叫脾胃湿热症，一种呢我们叫脾胃虚弱症，还有一种呢我们叫做寒热错杂症。那在中医药治疗幽门螺旋杆菌这一方面呢，我们最主要的把它分成这三种类型。那什么叫脾胃湿热症呢？可能各位老年朋友都想知道，尤其是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那想知道我到底是哪一种症型呢？我们说脾胃湿热症啊，它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啊，从我们的患者他自己的这种不适来讲，我们说他可能会有上腹部的这种疼痛，也就是说胃痛，那会有口干或者口苦，那还有呢就是食欲的减退啊，不想吃东西，再有呢可能会伴有一些恶心、呕吐、小便黄的情况。那我们最主要呢各位老年朋友也最能看到的就是你去观察一下自己的舌相啊，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片，这个舌体呢它是比较胖的啊，然后呢它上面的这个舌的颜色它是红色的，然后它的这个舌苔呢是黄的，然后呢而且呢是厚腻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湿热，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采用相应的这个治责和治法。比如说我们采

用清热化湿、理气和中这样的一个方法啊，选用这个廉颇饮。我们对于这样的患者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也可以用一些代茶饮的这样的一些疗法，比如说我们用黄连，然后我们可以再加一些菖蒲，然后加一些荷叶来泡水饮用，可能对于调理这个脾胃湿热症呢，它是有帮助的。第二种类型呢，我们叫脾胃虚弱症。患者的表现啊，除了有这个上腹隐痛，我们说虚弱症或者说虚寒症啊，它一定是喜欢温，喜欢按，喜欢揉啊，这样呢是它的一个病机表现。再有呢，可能患者会表现为疲乏，手脚凉，然后大便呢它是比较稀的。我们看他的舌像啊，这张图片呢也比较清晰，我们看到他这个舌体是比较胖的，然后最重要的呢，我们看他这个舌边上啊，他是有这个齿痕的，他这个齿痕呢是非常明显的。那这些症状我们说，一个是舌苔啊，舌体，还有他的齿痕，包括他大便的情况，手足四肢比较凉，还有疲乏，这样的一个状态都可以提示我们它是一个脾胃虚弱或者是虚寒这样的一个症型。那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要采用健脾益气、和胃安中这样的一个治疗的原则来进行治疗。那在临床当中呢，我们就会选用像香砂六君子汤这样的方剂来治疗啊。相信各位老年朋友也都有所接触，包括像参苓白术散这样的药物，这样的中成药也能够帮助我们进行相应的治疗。那第三类呢，我们叫寒热错杂症。那这个寒热错杂症它体现在什么方面呢？它最主要的表现，上腹部的这种疼痛或者不适会在遇到冷的时候会加重，或者说吹空调了，或者说呢是吃了一些寒凉的食物，它的这个症状会加重。我们说这是一种寒。那同时呢，我们会见到这个患者啊，他会说我嘴巴干啊，我想喝水，我特别想喝水。然后呢，或者说呢口苦，这种情况我们说口干或口苦，其实呢它是一种热象啊，这就是一种错杂。包括他会有肠鸣，会有恶心呕吐，会有大便溏泻这样的情况，我们说这些症状都提示我们它是一个寒热错杂的一个表现。我们来看这个患者的舌像，他的舌体呢是胖大的，他的舌边也有齿痕，但是呢这个呢是一种寒象，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是一种虚象寒象。那我们看他的这个舌苔，他又是一个黄腻苔，那这个呢就是一种热象的表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用到半夏泻心汤啊，它出自《伤寒论》。那这个药物呢，就会起到辛开苦降、和胃消脾的作用。不管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脾胃湿热症，还是脾胃虚弱症，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寒热错杂症，它是我们对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患者的一个分类。这个分类呢，就会帮助我们来选用一些相应的方剂来进行治疗。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些中成药啊，比较方便啊，我们来使用的一些中成药，它对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它也是有作用的。我们呢也看到很多的一些中成药呢，它有能够提高幽门螺旋杆菌的根除力，然后缓解患者伴随的胃痛、胃胀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或者说呢能够改变它的胃黏膜病变，它有一定的作用。我们在实际的这个临床当中呢，也会结合这个中成药呢，给患者一起来共同进行杀菌的这个治疗。第四部分呢，我们来讲一讲怎么样去预防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一些特殊的人群如果说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我们应该怎么办？那对于一个感染性的疾病来讲，主要下手的点主要是三点。第一个呢，我们要控制传染源；第二呢，我们要切断传播的途径；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要保护这些容易被感染的易感人群。那怎么样去控制传染源呢？首先我们要做到的是要避免与
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这个人群或者说患者呢进行密切的接触，那对于感染者来说呢，他要及时进行治疗。同时呢，我们在进行饮食和饮水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饮食的卫生，不喝生水，也不吃这个生食啊，因为上面呢它有可能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存在啊。如果你不经过这种煮或者是蒸煮这样的一个高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它有可能就会直接进入体内，然后感染，让我们感染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再有呢，我们就说在就餐的时候，我们尽量是要使用这个公筷，或者说采取这个分餐制，餐具呢要定期进行高温的消毒，定期呢去更换我们的这个牙具。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口腔当中的这种幽门螺旋杆菌啊，也是很多患者再次感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根源啊。再有呢，我们要注意这个口腔卫生，然后呢饭前便后啊要进行洗手啊，要进行这个手卫生，这些呢都能够帮助切断它的这个传播的途径。那再有呢，我们说对于医院啊医疗机构来说啊，它可能要做的就是要防止这种医源性的这种感染，那加强胃镜啊，它这种消毒的灭菌啊，然后防止因为这个器械的检查引起的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医源性的传播。那再有呢，我们就说怎么样去保护这些易感人群呢？易感人群他要怎么做呢？那就是要提高自身的免疫力，一个是加强营养，坚持锻炼，然后避免过劳，避免情绪的这个刺激。我们说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易感人群他的免疫状态的变化，进而呢在细菌到达人体的时候不能够进行有效的这个清除。还有呢，我们刚才也提到啊，对于服用一些幽门螺杆菌相关啊的这些药物的时候，我们需要对它进行相应的保护。比如说对于经常服用阿司匹林药物的人群，建议首先呢他要去检测和治疗幽门螺旋杆菌，之后呢也要定期要服用胃黏膜保护剂，或者说呢是质子泵抑制剂，来预防可能的这种消化道的出血。通过这样的一些办法，我们想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预防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我相信各位老年朋友，其实大家呢都是有自己的孩子，我们生活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在家庭当中怎么样去有效的防护幽门螺旋杆菌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这个呢我们放在最后一部分来进行讲解。还有呢，我们就提到怎么样去对特殊人群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进行管理。特殊人群我们讲，首先其实是儿童，在门诊上啊有很多患者中年人，他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以后呢，他除了关注自己的感染的治疗，他对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提问，说那我们家的孩子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提到的其实是一个儿童这个特殊人群，他的一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检测

很多的药物的不良反应。对于儿童呢，他也有一定几率的，他可以进行自发清除。也就是说，这些儿童他不经过治疗，他是有可能会自体把幽门螺旋杆菌清除的。那再有呢，用一些这些四联的药物，对于患者，对于儿童，他的这种肝肾功能的影响，包括他肠道菌群的这个影响，它是很大的。那如果说这个儿童已经14岁以上了，啊，如果家长呢有意愿对孩子进行检测，那可以进行检测。治疗呢，我们也建议推到18岁以后。那如果说有一些儿童，他平常呢就有一些胃痛、恶心、呕吐、腹痛这样的一些症状和不适，高度怀疑跟胃肠道的幽门螺旋杆菌有关系，那这种情况下呢，才会去推荐去进行相应的这个检测和治疗。那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呢，也是要根据儿童的这个情况啊，他的一些前期抗生素的使用的史，然后包括他的一个机体的这种对于药物的敏感性的这个情况，来进行不同的这个药物的选择。那这是第一部分，我们说儿童这个特殊人群。那对于第二部分，我们说妊娠期的妇女来讲，这个呢，在我们临床当中呢也会见到。那这部分特殊人群，如果他他的家庭发现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他应该怎么办呢？他已经处在了妊娠期，那我们建议这部分患者呢，他先不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和治疗，那可以等哺乳期结束以后再进行相应的检测和治疗。那对于老人，我们说老人实际也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率比较高的一个人群，而且我们各位老年朋友自己都有体会啊，我们平常因为治疗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已经在服用很多药物，还有呢有一些老年人呢肝肾功能出现了一些异常，那这个时候应不应该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根除呢？我们认为如果说患者他大于60岁，而且呢他既往发现了一些胃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萎缩性胃炎，比如说他有一些胃溃疡，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推荐老年人也要去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根除。如果说他确实在肝肾功能他的一些代谢药物的这些脏腑脏器它出现了一些功能障碍的时候呢，我们要更谨慎的去选择一些药物来进行治疗。那还有一些呢，我们在临床当中也会发现有一些老年人反复根除治疗，但是呢他还是失败了。那对于这样的一些患者，我们就要再去评估他这个治疗的风险和获益，再次对他进行评判。如果说多种方案多次治疗还是不能够达到这个治疗的效果，那我们一般呢也会选择不去进行治疗，不去使用现代医学的方法进行治疗，我们可以选用中医药的治疗来缓解我们患者的这些不适的症状，然后呢对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也会起到一些抑制的作用。第五部分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的一个家庭的一个防治的策略，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家庭当中呢形成一个无忧家庭。在第六次的全国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处理公示报告当中呢他就提到了一个呢，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胃癌最主要的可控的危险因素，所以呢我们需要提高大家对于根除幽门螺旋杆菌可以预防胃癌的这个知晓度，需要进行比较重要的严密的这种管理和监测。那如果希望能够预防在家庭内的传播的话，我们想主要呢一个是预防家庭内的儿童感染，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预防家族内的这种传播。我们说最主要的方法对于已经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的这样的家庭成员来说，我们要进行一个分餐，他个体的这种餐具是要进行单独的

保管啊，单独的清洗，这是最重要的啊一个途径。第二呢，就是在其他包括牙具的这些管理上面，我们也要进行定期的更换，然后跟其他家庭成员的这些牙具呢，我们要分开保存，分开去管理。再有呢，就是我们说在家庭当中，他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卫生，然后帮助孩子要建立一个良好的这种手卫生的习惯。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说要避免这种嚼喂儿童啊，然后要跟儿童也要进行分餐啊，因为我们说儿童他其实呢是免疫力相对比较低，然后呢他是需要我们特别去保护的一个易感人群。再有呢，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啊，就是我们要去好的去管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但是呢我们也不需要有一些过度的一些防控措施，这个呢也是我们不推荐的。比如说我们不需要定期给孩子去检查和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没有一些不适症状，没有一些特别的疾病，那我们不需要给孩子去隔三差五我们就去给他做一做，到底查一查他是不是被家庭的其他成员感染了。再有呢，我们也不推荐去使用各种预防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一些产品啊，很多患者拿一些相应的不管是保健品还是这种牙具，或者说呢是这种牙膏，然后要定期换定期买，我们觉得这样呢也是防控过度的一个表现。再有呢，就是我们也不太推荐啊用一些超强的这种杀菌的一些措施，比如说过度的对餐具的一些清洁，过度高频率的这种杀菌剂的这些使用啊，也是我们不太推荐的。总之呢，我们就希望啊，对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防控，我们要有的放矢，然后呢，在治疗方面呢，我们需要区分不同的情况去使用，现代医学或者说中医的这个治疗方法。那我们其实也提到，对于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说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最核心最基础的这个因素，还是我们要提高我们自身的一个免疫力，不管是在预防和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良好的一个机体免疫力呢都能够起到一个好的一个作用。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

0: 在他的童年印象中，奶奶总是和这些剪纸联系在一起。
1: 奶奶是裹小脚的女人，她有很多的民间手艺，比如说刺绣啊、剪纸啊。然后呢，我就跟在她身边拿着剪刀呢，就把玩着纸张。
0: 儿时的剪纸游戏，在金素清后来的生活中并没有被遗忘。经历成长求学之后，金素清对剪纸的喜爱越加深厚。
1: 每幅剪纸它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剪纸是不减战争，不减灾难，所以呢，我们的剪纸都是往美，向对美好生活的一些向往。
2: 在金素清的童年当中，剪纸是缺少了父母的陪伴与奶奶消磨时间时候的小游戏。长大之后，他从这童年的小游戏当中领悟到了更多的东西，有对生活的领悟，也有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0: 在最近举办的一场浙荣剪纸展上，金素清正和其他几位来自浙荣的剪纸艺术家们现场表演。一把剪刀，几张色纸，对于艺术的展现来说，真是低得不能再低的配置。然而制作出来的作品却让到场的观众惊叹不已。对于自小跟着奶奶玩剪纸游戏的金素清来说，接触剪纸的时间越长，喜爱的感觉就越深。
1: 就是对于剪纸，我越了解，我就越喜爱它，而且觉得它真的是博大精深。原来觉得很肤浅，这很简单的，我复印一下就能剪出来了。现在发现不对不对，它的表达方式太婉转，太就是说太让我叹为观止了。
0: 金素清的家乡浙荣位于宁德和浙江的交界处，这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小城，有着许多知名的文化名片，比如布袋戏和浙荣评话。而布袋戏中人偶的服饰纹样、鞋帽花，就是剪纸最古老的起源，而这些纹样也是构成浙荣剪纸艺术的基础。
2: 金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想学浙荣的剪纸哈，您会先教我什么？
3: 今天春节快到了，我觉得我们应景来一个剪个春字吧。
2: 好，春字，
3: 春天的春。
2: 我看老师先把纸折了一下哈，这个折法好像有点跟我以前印象中的剪纸不太一样。以前剪纸是那种对折型的，这个剪纸是
3: 我在想着咱们春天来了，咱们呢今天剪的春字呢是立体的剪纸，
2: 立体的剪纸
3: 啊，里面的今天立体的剪纸。
2: 哎，所以我
3: 折法是不一样。来，
2: 先把这个纸折一下哈，这个然后呢先对折是吗？
3: 对折，
2: 对折。
3: 春字有三横，然后一个撇，一个日字。我们尽量把这个三个横呢控制在一半。
2: 一半。
3: 然后下面一个撇大一点点，然后日字在这个中间。
2: 我发现，对老师，我在之前我们先说一下工具吧，因为我发现这个工具好像跟我们平时的剪子有点不一样。这把剪子是？
3: 这把剪刀是我们浙荣的专用的剪纸剪刀。因为我们浙荣是中国民间刀剪之乡，所以呢，我们浙荣的那些工匠专门为我们剪纸的设计的这个专用的剪刀，你看它的剪刀的刀尖特别的细长，然后很扁。很薄，
2: 关键它其实
3: 很好搓，
2: 它的这个长度也比我们正常的剪刀来得短，所以它对于剪纸来说应该是很好操作的，比较方便于在这个
3: 带一些
2: 细的
3: 小的纹样，比如小的圆点纹、月牙纹、锯齿纹，专用的剪刀。
2: 好，
3: 试一下。
2: 好，
3: 一般来说咱们的剪纸都是对折、四折、三折、五折，我今天的这个折法是很非常奇特的，它是立体的折法。
2: 所以我发现，就是脑海中其实对于这个字也好，对于图案也好，是要有一个这个你的这个思路在里面的，对吧？
3: 胸有成竹了。
2: 因为其实我跟老师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其实是没有思路的，老师是有思路的，所以老师知道，哎，这个笔画我要跟这个一样。我没有就照着老师的做了，
3: 心里就有底稿。像我们刚才这样不用画稿子，直接剪，叫做脱稿剪纸，也叫冒剪。冒剪就是不画的，它的稿子在哪里？在心里面。心里面已经有稿子。这我们打开试一下看效果啊，如何？
2: 好，我有点不敢打开我这个。
3: 为你放心，一定很美。
2: 是吗？看看老师的跟我的。
0: 花样纹饰、简单的汉字，这些步骤对于初学剪纸的人来说很容易上手，而这也是金素清儿时与奶奶经常剪的题材。他们在大多数时候是喜庆节日的装饰，这是剪纸具有实用价值的一面。南北朝时期，木兰辞中就有对镜贴花黄的诗句，而我国剪纸根据地域有南北之分，以陕西剪纸为代表的北方剪纸质朴粗犷，南方剪纸则婉约细腻，而浙绒剪纸两者兼备。浙绒剪纸代表人物之一的袁秀颖老人，曾经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展览上获得了中华侨女的称号。金素清有幸成为了袁老的学生，而这时的她已经能够从老师的教学里稍微感受到剪纸的魅力。
3: 有一次老师让我们那个欣赏一幅作品，是高凤莲的凤凰，他剪的是非常简单，就是一只公鸡背上一个芦笙，他的题目叫凤凰。这幅作品获了国际剪纸大赛的金奖。第一眼老师没有解读的时候，我根本看不懂，我觉得这个这么简单哦，我就剪个一个小时我就剪出来了，太简单了。后面老师解读完以后发现，哇，太佩服他了。他的这只公鸡的全身都是有牡丹纹装饰的，然后呢，它的背上有个芦笙，它寓意着我们的普通的妇女，她通过自身的努力，她呢步步高升。
0: 在欣赏剪纸作品的时候，人们常常被精细的图案、鲜艳的颜色所吸引。其实剪纸所采用的方法相当朴素，折叠、阴阳刻、刺孔，这些技巧经过不长的时日就能够掌握，工具更是简单，生活里随处拈来。不过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剪纸又复杂异常，因为单靠复杂的花纹和技法并不能让作品脱颖而出。
3: 剪纸它是意象造型，它不是说把这幅一幅画完完整整的剪出来的，它是根据我心里对生活的追求寄托来表现的。昨天晚上我就剪了一幅这个鱼和莲花的，按正常来说，鱼就是鱼，莲花就莲花，没有什么特殊的寓意，但是在剪纸中它是有寓意的。鱼和莲花它代表着鱼性莲，就是代表着生殖崇拜、婚姻幸福美满的意思。还有第二种诚意，就是鱼系列呢，它就代表着还有一个叫做金玉满堂，金鱼啊，莲花，金玉满堂代表着富贵吉祥，就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富裕，越来越美好。
0: 承载了我国南北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剪纸中有了无数堪称经典的造型寓意，从年节的窗花到喜事的喜花，再到如今日益流行的装饰类剪纸，金素清在前辈艺人的指导下越加深入，技法的娴熟只是开始。要能剪出精品，往往难在下剪之前。
3: 我觉得剪纸作品它就很像我的孩子一样的，我任何每一幅作品我都要先从心里面要先立意，就是心里面要先有想法，我想表现一个什么。比如说我要做一套节日的剪纸，我心里面就要对这些节日故事要心里要有所熟悉，然后心里有个构思完以后，根据我自己对它的理解，我开始要构图，构图完以后要三番五次的要开始修改，改完开始剪。
0: 虽然在体验这种剪纸的过程中，主持人能够在金素清的指点下一样画瓢，但是瓢的由来却是剪纸艺人在日积月累的苦练中对生活的感悟、对内心的刻画。虽然技法一脉传承，但是作品却已与古时有着很大的不同。
3: 就顺应时代的发展，它的种类也越来越多。比如说我身后这幅剪纸，它是黑色的剪纸加上彩色的，叫做套色剪纸，也叫衬色剪纸。然后还有这是剪纸的一个表现的方式的不同。另外一方面呢，剪纸它的一些内容上面的也有不同了，不单单局限于以前古老的题材、吉祥题材啊，鱼戏莲呀或者鸳鸯喜合之类的，会更多的走向了装饰性。
0: 2017年，包括金素清在内的多位剪纸艺人受邀创作以节日为主题的剪纸作品，为期3个月。金素清创作的中秋故事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获得了众多赞誉，而对外交流展览的过程中也让金素清对浙蓉的传统剪纸有了更新的认识。
1: 后面呢就传来一个好消息，就是福州的马尾区的文体局，他们准备呢就组团去跟台湾进行文化交流，他就选中了我这一套作品，就跟他们台湾当地的一些剪纸作者进行了交流，他们对我们这个作品表现形式特别的惊叹，而且我们剪纸这可以现场表演，可以现场剪到拿出一把剪刀来，就是刷就可以剪出来了，而且每幅作品都有吉祥寓意。

0: 我们一家人都在山上创业，做农业真的很辛苦。我们创办这个养心园也是流了不少的眼泪，我们也带动了我们村民一起致富。
1: 福州闽后县西园村是一个古老的小村庄，这里四面环山，山高林密。49岁的黄新荣此刻正在山林里忙碌着，他仔细打理着捆绑在树干上的植物，趁着光亮细看，能看到绳间一株株长有细小叶片的植物正顽皮地向外生长，绿意盎然。黄新荣说，山区的温度低，我们要除冰霜，剪枝叶，让它们多晒晒太阳。看着这些亲手栽种的农作物，黄新荣不断地在心里激励自己，只为建起自己心中的一片世外桃源。
2: 走出家门，满眼都是绿色，想吃什么都可以在自家地里找到，这是不是您心中所向往的田园生活呢？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福州市闽后县宏伟乡西园村的养心园，这里的宝贝啊，可都在树下呢。
1: 黄新荣，土生土长的闽后县西园村人。提起黄新荣，西园村村民几乎无人不知。上世纪70年代，竹编工艺品是西园村村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可黄新荣却另辟蹊径，放弃了手头吃香的编制竹制品的工作，和妻子拿起锄头，承包下了一座山头，做起了林下养殖。之后的生活，他们似乎与这座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0: 我原先是做工艺品方面的，后来做了几年下来，得到那个国家上面听说对农业方面有补助，我本身也喜欢山上的空气，一边做材料赚点钱呢，然后一边呢就投入这个山上来。
1: 靠山吃山不是简单的一句口号，爱动脑筋的黄新荣在护理山林的空隙，偶然间发现了林下养殖的办法，于是黄新荣多了一个好帮手，就是散养土鸡。土鸡散养在山上，会把多余的草吃掉，不用去打农药除草，同时土鸡还会寻找山上的虫子吃，因为虫子是非常好的蛋白饲料，这样又免去了农药除草的麻烦，土鸡的粪便反而成为了农作物的养分。黄新荣利用土鸡和树林共生的原理，将原本一片荒芜的山林打造出了生机。
0: 我们这边这养殖是养那个土鸡，因为山上的草很多，我鸡养下它那个草鸡呀，会吃草吃虫，又会鸡大便呢又会吃到树底下给树吃回，还有我那边又种了菜，种了地瓜叶，把这边的那个鸡粪嘛拉过去那边种菜，菜种完以后呢，那个嫩的菜呢给我们人吃，老的菜呢那个不能吃的菜就拿过来给鸡吃，起到循环作用。

在黄兴荣的这片山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林下种植和养殖似乎成为一种默契。如果只有传统的养殖业，久而久之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将种植和养殖相结合，黄兴荣大面积地种植地瓜叶，形成生态立体循环，维持养心园的原生态，实现了生态、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和和谐发展。

0: 我想问一下，我手上拿这个就是地瓜叶，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这一片种植的也都是地瓜叶。
1: 是，这一片都是地瓜叶。
0: 这个地瓜叶跟我们田里边种植种的那种地瓜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们那边有做农家乐，客户说这个地瓜叶很好吃。那它体验也很好吃，所以说我就大面积的种植这个地瓜叶。
0: 那您会觉得它好吃在哪里？就是它这种条件种植下的地瓜叶，它的优点在哪里？
1: 因为它这个土啊，土是新鲜的土，所以它吸收的是纯天然的，
0: 就养分
1: 啊，还有我们那边养的鸡，有机会拿过来种，它变得很好吃。
0: 就是有把这个土鸡的这些这个排泄物拿来当肥料。
1: 哎对，那边养的鸡咋鸡粪呢，拉过来这边种菜，像这样的菜拿拉一点鸡粪下去种，就变得有机蔬菜，这个菜也比较好吃。它这个我们比如说这个嫩的给我们人吃，它那个老的呢我们又拉过去给鸡吃。
0: 所以就是可以循环利用，那不管是老叶还是嫩叶它都不会浪费。
1: 不会浪费。
2: 黄兴荣的地瓜叶色泽艳丽，口感细腻，且大面积的种植也为山里增添了一抹绿色，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
1: 原先就是说这边办理申领人家很农家乐以后，我们很多客人都说你山上的地瓜叶吧，就是养生的菜，他说菜很好吃，所以就在山上种起了大面积的地瓜叶。地瓜叶种完以后呢，拉过来这边客人体验，他炒了一盘就去吃，然后又要炒一盘，连续会吃了两三盘这样子。所以说客人反映说这个山上的地瓜叶很好吃，比我们家里的那个田里种的就会好吃一些。
2: 除了地瓜叶之外，黄兴荣还种植了铁皮石斛、金线莲、山苍子等植物。但是大面积的林下养殖和种植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件非常考验天气的事情。在黄兴荣看来，资金匮乏、经验欠缺、技术瓶颈，这些问题在坏天气的面前都已经算是小问题了。做农业受到自然因素的限制太多，因此在创办养心园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难关，但正是因为长期的农村生活，练就了黄兴荣面对困难时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性格。而说起当年的经历，黄兴荣依然记忆犹新。

我们创办这个养心园也是流了不少的眼泪的，因为我们刚开始做，第就是说最怕的就是台风跟下大雨。我记得前几年罗伯特下来的雨哈，哇，特别大的雨，把我整个养心园都摧毁了。我在山上哭了几天几夜。到今年我们现在吧，就是台风又吹来了，又来又把我们损失了。说做农业真的很辛苦，因为投资大，收入又太慢，所以说资金上也是有一定的困难的现在。

0: 守着大好绿水青山，如何让它发光发热，是黄兴荣一直拷问自己的问题。于是他尝试着扩大种植和养殖规模，开始大量聘请周遭的村民一起来开垦这片山头。这样一来，可以帮助当地的乡亲多一份收入，留住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的脚步，季节
1: 一起致富。宁夏种植就是说投资大，因为它这个都要用人工去挖，不能用机器来操作的，所以说投入比较大。
0: 宁夏种植成为了西园村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开辟了村民们增收致富的新渠道。与此同时，黄兴荣还是不满足，在他看来，给钱享用一时，给技术享用一生。因此在赚钱的同时，他号召村民们一起学技术，这样一旦在生产过程中遇到问题，就能够及时发现并快速地解决实际问题。